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二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波周末遇到咱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为他肝。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08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1003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安尼，咱来讲一个趣味的新闻呐。最近桃园有一个75岁阿嬷，民国40年出世，出世的呢吼，嘿呀、啊，75岁，这个、阿嬷姓陈呐。这几天哦，特别包车对台北去到桃园的征友，这婚友中心呐、啊。婚友中心，迄不是征婚的吗？嘿呀、啊，阿嬷就是包车去桃园，迄个婚友中心，要来找伊第三春呐、啊。哦，第三春哦，晓。那这个婚友社是安尼讲啦，我阿嬷哦，过去是有两段婚姻呐、啊，啊，即嘛是快乐的单身女郎啊。啊，逐天伊的行程吼、哦，比准备学测的高中生还要满呐、啊。怎讲？学钢琴，学跳舞，啊，佮有即个写毛笔字，咱讲书法，写毛笔吼，学书法，插花、插花，甚至佮跨足学火，哦，写火啦，对啦吼，啊佮学哩，哦，阿嬷呢，算真无闲呢，嘿啊，为着精进自己呀、啊。所以人伊会逐天的行程排得很满，是不是食老等死咧？身体够好，还搁要学啥也会使咧。嘿，其实咱的头壳的脑容量，其实到70岁、80岁，拢还搁还袂用完的啦。啊，啥拢奇怪，啊，食老啥头壳脑筋会退化？哎呦，咱拢袂甲开发的啊！那专家讲，讲是咱袂甲开发呢。那无食食老无一定老紧会退化，愈用阁愈骨溜的有呢。真的吼、哦，哎呀、啊，啊，所以逐天安尼吼，我感觉这阿嬷日子过了应该是真快乐啦吼，无唔对。啊，阿嬷吼阁做够煮食，哦，讲美食的烹饪要求很高哦。所以你啊想看嘛，这个阿嬷啦安尼食，应该是咱终身学习的超强模范生嘛，对不对？啊，向阿嬷学习没有错，嘿。但是重点来啊！阿嬷这回吼、哦，招来婚友社征婚的条件，吼、哦，那简直吼、哦、就是顶级包养式的哦。但是一开出来条件就管的啦，75岁啊，你还敢敢开出条件？你敢管？当真有男人婚友中心讲，其实你蛮快75岁保养了个足好足好诶，啊，看一生的就是。一个一生的才艺，就是伊规身躯的才艺，人伊条件开关，其实嘛无过分啦，吼！啊，恁来个听看物样哈？伊的条件第一，年纪必须爱减伊10岁，75岁啊，年纪爱去减伊10岁，对。所以大约就是65岁的熟男欧巴啦，嘿。第二个条件是啥？第二个条件就是爱住新北啦，那无住咱台北市，无就住咱新北市啦，因为遐讲捷运较方便啦。事实良心讲啦，这点咱实在是吼，爱承认啦。咱高雄冇捷运吼，但是咱的捷运都没有像台北的那个捷运网，就是交通网哦，设计的好势啦。真正良心讲是安尼啦吼，啊，伊讲哦，迄、那个。上好是住新北啦，啊，因为呢捷运方便啦，啊，如果若无新北哦，南部嘛可以啦，但是巴特是啥？巴特就是伊财产上无爱上亿啦，上亿个哦，是哩。第三条件就是第二条件延伸的啦，因为哈、哦、第三条件就讲。安尼唔只会当供应伊吃喝玩乐甲学才艺的所有开销，所以总结是两个条件尔啦，是第三个条件是第二个条件的延伸啦哈，就是年纪爱减伊10岁，好啊来，迄、那个大也个咪做重点应该是财产上无爱超爱就业的，好就是要上亿资产的人安尼就对啦，好。阿嬷，啊，你吹的这条件，安尼敢袂收硬？收硬啦，真正有较硬对啦。阿嬷讲，啥物咧收硬？哈，要找这老婆，本地就是要来享福的啦。
啊，无是要来记歹命的呢嘞，啊，无是要来找歹命的呢。你咧空阿妹讲你恁只少年嘞，他敢不解恶呢？唔要这少年，他敢不解恶？人阿妈头壳足真讲的嘞，很清楚呢，找老伴是要找来相扶的呢。啊，无是要过来做好死的哦，哪里唔通啊咯？有影嘞。所以讲，看完这个清单呐、啊，只会当讲贫穷真的限制我们的想象了、啊。你看，大家还在为着每一个月的房贷啦、哈啊水电费啦、便当钱啦、吼，还在咧拍拌的时阵，人阿妈已经咧找上亿资产的才艺赞助商啊、哦，人阿妈就咧找上亿的赞助商啊、哦，是不是？嘿呀、啊，所以当下嘛，别难怪少年呢，吼，像咧做囡仔伊，哦，拢咧找那个干爹，吼，啊，连咩阿妈吼，拢咧，你看连这阿妈都会征求那个。顶级的金主啊，哥，嘿啊，啊，所以当然你来啊，唔下岗嘛是爱甲阿妈把资料建档啊，因为我甲阿妈创个啊，这资料拢建档啊啦吼。但是啊，伊嘛是海头呢，这神级难度的恋爱副本，到底是有上亿身价六十五岁的霸总，看会介阿妈袂啦？重点是安尼啦，所以咱大家啊，恁家的这段黄昏之恋成功的几率有啊关哈啊？咱这听收音机的兄弟姐妹阿爸阿母啊，你感觉这个七十五岁世代的阿妈黄昏之恋成功的机会几成啊？你忙噶？你忙在收音机边啊？搞因讲零呢？啊，完全无希望哦！啊，恁讲话慢慢喊那滴。我说真的啊，真的真的啊，你过来想背啦，实际不容易啊，两万阿妈，你看拍个还袂着情啊吼。那有这个条件吼，唔免着你呢。老这个条件，阿公我自己上。我七十八十一定要用这种模音模给你听，给你听好听，因为我笑本地就是你给我听。啊，我那就笑笑哩，啊，都念，我看看我忙，靠腰老这个条件，我还没轮到你这个阿妈哦，我家己先上哦，我自己先上好了哈，就一，好啊，然后，迄、那个65岁，差不多啦。嗯、啊，给差不多给我5岁，我免比较么10岁哦，迄我想油我补袂落，哎啦，65岁会使哦，嗯，可以，就用哦，就用，嗯，那是可以，好喝啊，那会当我吃喝玩乐，我要学啥，可以，然后这个条件吼、哦，我会当接受，嗯，安尼我要嫁人，我不爱主持节目啊。哎呦，开玩笑啦！啊，不过啦，咱事实讲啦，如果你那是65岁霸总，好么？身份地位钱拢有啊？你真的会要一个75岁的阿妈吗？应该不会吧？人家真的有上亿身家的实力，人家不会去找年轻的妹妹或熟女哦、喔。真的，阿妈，你的条件是真的有够硬掉啦，一条件太硬啦，我话佫较硬的吼，几率较悬啦吼。好啊，要听歌来。阿娘哈，谁有啦？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安尼阿君接进广告。

0: 无肉无吞吼，第一就是我讲讲，你无多做用卡呗，假如有当时啊，爸爸都唔知，哈啊，搁再来，就是要破病本，哈、啊，无破病本，人若破病，小三落肉呗，你都无三斤，无三两肉，你搁有在条，你有本事还搁生病吗？啊，生病怎啊怎啊变成迄个僵尸感官，啊唔变成骷髅头感官啊，哟。我三六八，你还有资本人可能生病嘞，对不？生病都买消风啊，你都无资本可能消风啊，甚至你拢唔识歹命啊，你都无，你拢完全无力通去对抗歹命啊。你像文心老师嘛，讲识歹命，你若参详讲咱即马医学科技，得怎样发达？啊，你若讲早早发现去做治疗，好不？你是化疗啊，什么疗？那文心老师嘛讲啊，你还有体力抗去对抗啊，是不是啊？嘿啊，嘿，好是会好啊，但是伫咧医生伫咧电脑是咧治疗过程当中，嘿嘛是，人像我讲咧烧钱同款呐。啊，你已经无肉无脱啦，你有啥物本事去烧钱嘿？对不？就算讲你是初期的好唔好？医生讲这呐，按照你应该是无问题，但是你无体力，你干那初期做了，你也袂堪的，你嘛是。人怎么死心给你种感觉啊？有啦，都安，所以我跟你讲吼，雪莉旺爱啉啦，迄二价铁吼，爱用泡用啉是直接吸收呢，比恁咧食铁剂搁较紧呢。啊，咱的这个血脉红脉水是爱铁剂，爱铁质来参与嘛，吼，啊，搁加维生素 C， 你敢若食一 TJ 吼，你若无食迄个维生素 C 吼。啊是讲其他 A B 群什么会来倒三工，其实咱身体对铁的吸收是不好的呢，啊，所以一定爱去加加入来。啊，唔像讲二价铁是最好吸收。咱的血里外来都有 A C D 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啊，当然是丰富的铁离子还是主角啊，对不对？啊，所以营养所需要营养成分，包括铁质，爱来倒三工的一挂营养成分，拢总给你传便便，一罐拢给你传便便，一次到位啊。啊，拉拉泡泡，佮阿免讲哦，都要点遐空吼，啊，点诶，迄落稀稀巴巴安尼吼，点鸡、点鱼、点鸭、点放假，阿免都要麻烦，第八起来倒点无啊，剩诶拢甲透地拉拉，安尼就可以啊，啊，这简单，毋捌食着，当然讲哇，拢当作是我搞工袂啦，你都第八起来啊，倒点无啊，剩甲拉地拉拉咧，吼，啊，甲啉咧，一工安尼甲啉一两杯啊，咱营养熬够。补充体力的本事熬够，逐项都好，啊你唔吃，啊搁再来，咱的面食一久来，咱的面色是红润的呢，像恁哥同款，是安尼，迄个红个呢，唔是红个赤子啦，咱咧红个，我水我古锥的呢，就算你讲我得老火啊啦，什么老火啊啦，你若有咧食雪莉旺，我老水啊老水老古锥啊老古锥咁好，嘿啊，唔只讲叫恁。雪莉旺爱泡爱啉，加一挂零果精来甲带咯，吼吼，真正一罐啉、两罐啉、三罐啉，你就随个求啥呀？真的呀、啊，哦，迄像一个伸展台嘛，都洗三连灯啊，讲要搁咧水，真正诶，你得加啉三罐啊，过水摇摇洗三连灯啊，要搁咧水，吼、哦，所以讲咱食老嘛袂使败一啦，咱嘛哦，咱诶体态低诶，对不对？嘿呀、啊！唔通像迄人个因老婆婆拢翘骨个无影啊！滚人我这，人我迄个目睛剃剃咧，人我走路还佫会拍喷咧。啊，因为你有咧食零果精雪莉旺啊，你平时也有啉这习惯啊，所以唔敢看你无去啦，哈、啊！我唔敢看老个无点啦，因为你会好保养身体。即、這个老个你佮想看物影咧哈？嘿，迄、那个安尼搭配着零果精雪莉旺，讲哦，我精神足好咧。
1: 我比较无啥体啦，昏昏沉沉啦，雪莉旺加
0: 林果精吼，
1: 系对对，即马啉啉的哦，即马较有体啦。
0: 你主本无体啦，即两罐安尼泡做伙食，
1: 拢较有精
0: 神，体力搁倒转来啊。你把雪莉旺啉即只十天来，有感觉伊个心情加足快活
2: 咧。对啊，有较有快啦，去较无像顶天安尼哦，顶天拢尿要袂惊嘛。
0: 有啦，我都甲你讲，你绝对身体唔来欠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也我都去了解啊。你规心莫去想迄个雪莉旺要转来食，有影无？即只十天食只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2: 有啦，较有快啦。
3: 我妈妈之前有去开刀嘛，想说就是买雪莉旺给她喝，气色会好一点。 结果他喝了3个多月啊，我最近回去看到他说，哎呦，气色更好，然后皮肤也更。

0: 光滑哎、欸，我想说，哎、欸，他都七十几岁了，皮肤竟然比我好。
1: 气色
0: 三个多月了，
1: 嘿，一气色就是红润，一规个迄个光泽嘛，亮度整个就出来了。
0: 之前我自己人去开刀，然后我婆婆她长期在喝嘛，开刀的时候我婆婆也买给我喝，不错呢、嗯。然后这是最近妈妈开刀，想说哎、欸、买给她喝看看啊，结果她喝了五瓶，感觉气色真的有差，然后皮肤也变得比较好。像我女儿她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她很容易掉发，一样喝这个嘛，
1: 雪莉旺很好，不行。要了，人大家咧用病，林雪莉旺讲气色很好咧，哎呀，啊我听讲无，啊煞愈啉哦，啊皮肤愈水咧，愈光整咧，对无啊？哎呀，所以我拄则讲洗三年倒来，搁水有影无？爱啉啦，你讲我袂爱水，其实若讲伊袂爱水迄个人，我拢感觉吼咧讲白贼话啦，爱水是人的天性上袂爱水。哦，是，那恰恰像阮这个回来，也个会想要水的人吼，其实就是想足爱水啦。为了跟阮这个回来，帮我注意啊啦，这个啦哦。啊，不过像阿公，我家己承认，我就是迄个足爱水的人啦吼，不是讲爱水呢，我是足爱水的。所以你讲叫我恰恰这个回来，帮我老款哦，啊，得帮我注意，我不敢玩呐、啊，嘿，对啊，是啊。所以阮是虽然六十啊，阮嘛老古锥啊，老古锥的，对啊，等你嗯，来到这回还去注重吼，伊的迄个外表就对啦吼，迄一定足爱水的人啦。啊，你莫甲我讲内在啦，内在拢得相处久才知啦，人拢看表面拢袂准啦，拢得爱相处久才知你内心到底真啊假的啦，你是好啊歹啦，啊，大家嘛要讲伊善良的，啥要讲伊歹的啊，对不对啊？是啊吼。会斗阵会合就是好啦，无大家都拢善良啦。啊，若要讲歹，大家拢歹啦。我讲坦白啦，我讲对不对？是不是？嘿啊！啊，但是是外表啦。先进罗衣啊、哦，再进人呐、啊。这就是古早时阵吼，就是古早人教咱的啦。先进罗衣，再进人。所以我跟你讲，袂使甲家己放互处理。迄外表唔是体内，咱的身体内底爱用件，外表嘛爱心恩呢，嘛爱心恩呢，吼、哦。老诶，咱这查某老有啦，像阿君这爱水哦。你们查某老，你还查甫老爱水嘛？足多好啦，爱水爱健康，拢来啦。雪莉旺雪莉旺，逐天泡，逐天就甲啉啦，真正是水解冰过来。雪莉旺雪莉旺，一罐2000块，诶，无咱这嘛不是一罐，是一盒内底有两罐，吼、哦，按2000块，一罐是900cc，两罐就1800cc，2000块，啊，去甲买。所以我跟您讲，您呐母亲节，怎么你问雪莉旺？雪莉旺母亲节，我敢那有做零糕精，但是做对折嘞。啊，拢会讲问雪莉旺，谁那无上？雪莉旺，雪莉旺，我来讲雪莉旺母亲节无加你。啊，你要爱雪莉旺哦，爸爸节雪莉旺就出来见面啦。嘿，要给咱阿爸吃好体力好的啦，开力好的哈。雪莉旺哦，雪莉旺爸爸节哦，爸爸节雪莉旺零糕精，好，咱个阿君来六条，伫个。八八节全部都会上场，不，干那个官爷加今天无，好啊，其他林国金说的王活力民宿 Q&B， 好、哦，这四级商品底下八八节都会全部上场，哦啊，好，咱乡亲都不要买商品上商品，就是买健康上健康，买好恁健康赞赞加就对了哈、哦。好，安尼下顺的阿君，我真啊无啊，生意要一组好，要一组，啊，我跟恁讲，差不多。七月二十开始，安尼我讲后礼拜，恁真也无生意备一组啊，后礼拜吼去等啊，后礼拜恁就会使去药房加减问啊，问看有无，啊药房啦讲有叫还袂到，你就先改登记落来，先甲好落来，咱的八八节活动就要开始了哦，注意这个消息哦哈，好来，啊咱的这雪莉旺一组是2000块，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指名抓客店面，老的老鸡啊，老公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白都好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哦，空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嘿，2799甲看两遍哈，来空八空空2799，金门的乡亲朋友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朋友特别来专线6666023666606023。 二三，英雄公格，谢谢，感谢，是莫尼安子谁？

间米一油米，饲百油人啊！这世间米饲百油人，都真正饲出什么种人都有嘞，有影啊！我今日要讲这种人，这种人嘛是怪怪啦吼。甲金蛇的幸福都伫个不可知的来世。嗯，这是今日这故事的标题啊。来讲到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陈，伊讲认识一位开公司的企业老板，翁仔某真恩爱，左囝。哦，两个左囝也真水滴个，啊厝个哦，有一位朱雄八十几岁的老母亲。讲起来，这家庭是十分的温馨加和乐啦哦，就是家庭真温暖的对。伊讲，多年前，下某一天啦，伊这个企业的老板哦，请因翁仔某去厝里啉茶。啊，大家咧开讲的时阵。伊的这个妈妈、老母亲，拄啊对迄个道场转来，啊，甲因后生讲，伊今仔去捐200万给道场。哦，伊讲，这200万，莫讲伫个迄个几啊十当前，200万毋是小数目啦吼，都算伫即马。你也想看遐一挂少年的咧拍拼啊，为着一个便当起一个五块，起一个三个，起一个五块九九九。这阿妈呢，吼出手捐了道场200万。啊，这个头家讲安那呢？我来问欢喜就好啦，拢也真友好。啊，然后呢？这个小陈就问这个。老板就是这个档的，问这个档的说，啊，为什么您妈妈都管这么多钱给道长啊？这个档的说，他说道长就答应他，说如果有关钱庙会主持人会保庇他的来世，生活会更好啦，啊，关越多保庇越多啦，所以，来世一定会比今生更好命啦，这样啦。这个大家讲，我嘛是真无奈呢。你看这是200万咯，其实我老母啊，陆陆续续安尼捐落道场，已经捐5000几万啊嘞。啊，是哦。所以讲这档的嘛真无奈啦，但是得友好老母啦吼。啊，要捐好庙，伊就拢迄个押金加嘞来讲啊，我要动嘛动袂掉啊，是啊。然后呢，小陈讲，这个对比我们附近吼，有一个阿伯。啊！你讲有钱人会捐好庙哩？哎，阿伯捡资源回收，捡到要死，老看当地，伊敢特别捐钱吼迄个道场吗？那道场敢一定是庙啊？不一定啦。我即马，你再小陈讲，我即马才想着讲吼，我如今嘛有就捡回收的阿伯呢。伊都只要来捡来，什么书籍、纸箱吼，都拢。捡捡偌济，伊就是想捐落道场。伊讲哦，啊，我着知伊拢捡到足骨力嘞。啊，我若是我书籍纸箱啥物货，我拢会捡互伊啦，吼，拢会捡互伊安尼。啊，伊讲哦，这个阿伯就是可怜，一心真坎坷，翁婿吼佫对伊无好，拢会佮拍。啊，左囝佫看伊袂起，啊，伊着查甫佬佮厝，佮这个房子就是迄间厝，佮登记互左囝。啊，左囝吼看袂起，无大劲，讲阁有住了上细间迄间咧，迄间房间咧，安尼啦。伊讲可能是啊，这阿婆吼，觉得讲伊这世人生活了伤苦啦，伊伤苦啦，伊这世人可能蛮欠人啥啦，所以后世人看会较好命，袂安尼啦吼。所以道场诶，道场吼，我感觉道场诶，道场应该是心理医师啦，嘿啦，咱阿嬷心内最脆弱迄块，伊拢啊，这阿嬷讲你吼，就是这世人。无关钱和生命，所以吼，这世人才受着这种生活苦、人世苦，嘿。所以你今生才会那苦，所以你今世若是有关钱，来世一定好命。这个做咧做功德，所以你这世人哦，功德爱加做寡，爱加捐寡钱，啊，你后世人哦，都会做好命呢。按了话，阿妈这个话，阿妈敢听落？听落啦，我甲你讲，真正会听落。这就是阿嬷吼，伊嘛可能阿嬷伊嘛问讲，啊，我是对做唔对啦？啊，那无，我为这个家庭足济人就是安想，我是对做唔对呢？我为着这个家庭的付出甘少噶？谁人翁看我袂起，甲我拍，左脚看我袂起啊，甲我骂啊？
有无？来，今晚讲到这个查某佬的心内事，查某佬的，恁带我去嘞，我啉一下茶嘞，现在我讲这哪会打啦？这查某佬的吼，啊那，搁咧找。搁咧找迄个卫生纸啊，创啊，我变来真万岁啊！哎呀，走啊，过来，搁讲着我的心代志，真诶。伊这老诶问，我是对做唔对吗？啊，我是做了无好吗？我为家庭付出感少吗？是咱红晒，要甲我拍，昨天要甲我骂，我一定吼，真是人做无好，真正是安尼想诶啦。所以，着道长即个话着说入去啊。哎呀，道长这话就说入去啊！啊，你哎，你就是吼，爱捐钱给做我功德，啊，你这后世人一定好命。哥哥伊讲吼，这个阿妈信了，小陈讲这阿妈信了。每一天哦，七十八十个吼，起来要捡回收啊！哦，啊，这啊啦有收入哦，哦，就捐给道长啊！哦，啊，家己是扛这软钱安尼过日子呢。伊敢那祈求吼，天公伯会当予伊后世人哦，生活较富足的，就是安尼啦。我感觉吼，这道长啦、神棍啦，这有诶无？我感觉足夭寿骨，足夭寿骨诶！你甲因诶钱拢用了了，你又分啥货？恁互伊一个无实际看到诶物件，互伊相信未来迄个不可知诶世界，这真夭寿呢！我感觉，嘿啊！你若讲骗咧有钱人，都钱就坐个家业无？你若像第一个迄厝的有钱对无？坐个家业无？你个恶话，我阁感觉讲好啦，你算有手段啦，无怪你无，迄钱坐个家业，唔知要哪用咧？诶，真正有人钱坐个家业，唔知要哪用，唔知要哪开的。但是这真正是可怜人啊！你讲你真正那个怪的落去，我真有够夭寿骨嘞，真正。所以小陈讲，这类人吼足多呢。你难当作是老人较好骗？伊讲少年的也同款。伊讲伊有一个，伊讲有一摆，伊去上迄种金融课程呐。啊，拄啊有一个学员讲要坐伊便车，啊，当然讲好啦吼。然后坐伫个车内就讲啊，我七讲八讲，刚刚讲伊这个学员的朋友讲，因某吼是带法出家的啦，啊，无堪伊离婚啦，啊，要离都唔离。哦，啊，所以代法出家又不愿意离婚呐，啊，因为伊出家是这代法出行已经出家以后哈，伊这某搁定定转来要讨钱呐，啊，转来讨钱要创啊？讲要捐献给别人呐，给别人，那要搁什么证件呐，去啊有诶无？啊，所以伊讲吼，啊，我即摆来上这金融课程，就是希望讲会当较有即个投资的头壳吼，无定去坐斜杠啊，看当迄个啥迄个投资理财，加赚寡安尼袂啦。啊，再小陈怎么讲？啊，恁囡仔咧？伊讲囡仔当然嘛，对阮做个生活啊。啊，因为伊讲啊，对恁生活，啊，你也要去饲囡仔，啊，恁某个等下个春秋要爱钱，啊，你哪有法度讲？我懂。我真是人欠伊，因为吼，我得代念讲伊就是囡仔妈妈，伊甲我生这个后生太古锥个，所以我一顿啊，春秋要甲我讨钱，我若会当个范围内，我真正会予伊。啊，你莫出家的理由是啥？这朋友讲，以下就是因的对话吼。即摆小陈问讲，啊，你莫出家的理由是啥？伊为着来世会当过甲佫较好，哈。啊，无恁某是感觉今世过了无好样啊？唔是过了无好，伊嫌我唔是富豪，就是好野人啊！伊嫌我唔是好野人，我唔是富豪啦，我咪霸总啊！我钱吼赚无够济啊，所以伊出家就是祈求来世会当富贵啦。好，这就是小陈甲因这个学员朋友的对话啦。嘿嘛，足奇怪咧！那在这个小陈公公，因这个同学，哎嘛嘛算同学啦，哈，学员拢算同学，因这同学先生才爱伊，后生才乖卡，安尼敢要求无够吗？要求想讲后世人会当嫁一个好爷人安尼哦，会当无来出世就好爷人的门槛门户着来给好爷人生哦，我靠腰嘞！啊，所以讲这信用吼嘛是真歹讲的一件代志啦，吼。啊，你也累落去吼，真正
要叫伊回头真难的，你有看无？真的，那行这条路的吼，哎、欸，真啊累了，你讲要去阿幼等啊，这无可能的。啊，不过身躯边呐，差不多开始咧行，拢会互我较笑啦。因为我吼爱趁你在咧行，阿袂白的时阵哦，赶紧甲幼倒转来。你像我遐去拜姊妹啊，较早讲我来对人去咧什么咧灵修啦，咧听什么课的灵修啊。我阿讲，迄、那个佛在灵山无远求啦，哈，灵修修啥？哎、啊，我讲的较直，哎、啊，有迄种去拜，我讲的较无迄落，人讲较科学啦，吼。若无熟悉，但是讲唔是交情最好，我袂安尼讲啦，吼。啊，就是讲结拜，当结拜就讲最好。真正我好讲，修啥？修你的黑啦！啊，这都我的口头禅你啊嘞！我天天在修你吼，我讲修啥？修你的黑啦！你嘿啦，甲修好，阿公无就足稳来啊啦！这世人哦，就足幸福，足委婉啊啦！修你嘿嘞！较食啊，啃恁人迄落个啦，有啦，安尼恁就听有啊啦。较食啃人迄落个啦，较食啃人奶个啦，嘿啦。啊，囡仔出来看要地啦，无囡仔大汉啦，出来看要地佚佗，参囡仔嘛，囡仔大汉嘛，使得做出来。啊，无看朋友看要来喝咖啡聊是非嘛，可以啦，修你黑啦。那你这种哦，业障遐重，我也收袂得倒。我会共半水长个。那你这业障遐重，你收你安怎收也是袂得倒啦。收黑啦，收紧啦。咧咧妹妹，知影我咧笑啦。啊，我明天基本那些看我咧敢笑，因会歹势呢。哎呀，啊，我就是要还歹势啊，唔接袂过袂了。他较清楚个啦，收啥货啦？咱人啊，修咱家己的心，修的好势，就做好势啊，就逐项拢好啊。修家己的心，唔免在听听遐有诶无诶，哟！啊，来要听你啊！我诶节目，逐工你敢准时甲我听？你准时甲我听？人生的一挂故事，加听过，你得明白内底道理啊！唔免在听遐灵修遐老师伫遐咧转遐有诶无诶。啊，听遐讲叫我遐听我诶独孤呢，遐我真正听独孤啊！啊，你较听下落，我嘛想无。啊，咱人啊，好啦 ，OK。所以我就跟你讲吼，信用这个物件很难说它是对还是错。但与其把心力跟财富都赌在咱无法度行去验证的来世生安怎来，我请问你呢，在做啥？今天听阿君讲无，来世生做安怎？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吧。来世就是一个虚拟空间呐，虚拟空间是素材人想的呢。虚拟的是不确定的物件嘛，所以虚拟空间的是素材你想的，所以来写是啥？啊，所以人啦，即世人感觉家己过了无好，当然伊就会伫迄个虚拟空间去幻想出来。哦，我的以后伫迄个虚拟空间，我过了偌好，拄偌好。啊，迄嘛是你幻想的，敢一定会像你想安尼吗？对不对？啊，人要过了好，心修好好，这就是咱咧讲叫做心态啦。好，你的心态爱正确。咱所有一切，你所做的有诶无诶都对。是啊，咱白白拢是人，可能行路无相像，或者是做代志，白白一件代志做结果无同，迄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啊，心态就是叫做格局啦。你的格局是够对安尼。啊，你有什么心态，你就有什么格局。啊，这格局的代表你的命运啊，对不对啊？是啊，心态修好好，你也要去，你若要去迄个道场遐，你家己要吃啥，要用啥。好，啊，无你游览车坐咧，对人去老老行行咧。准好，你袂爱佚佗，做侪老人嘛，毋是真正就爱佚佗，伊爱坐伫个游览车顶唱歌的啦。我做对做侪老人去游览过，我知。其实因上车就一直唱歌，一路唱到目的地，还在唱，唱几路的哦，无停的。虽然我健康是疲劳轰炸，但是我讲是人拢心态问题。咱用一个角度去想，这是这老人的快乐。所以你就算讲感觉这是疲劳轰炸，请你忍耐。我拢甲家己咧讲呢，请你忍耐。准做疲劳轰炸，嘛一两天尔。嘛，即几工啊了，但是我拢两天一夜啦，啊无多当日旅游，我就甲伊讲，嘛是一工尔，
啊，那两天一夜的，家己讲嘛是两天尔。啊，那三天两夜的，家己讲啊嘛是三天尔。我知影这真正是老的乐趣。对啊，啊你得安尼个过就好啊。啊，像阿妈捡到要死啊，迄杂皮安尼直捡地摊咧，我还赚了钱，安尼伊唔可以吃咧。一顿较好个咧，伊可以互道长，要受过来真正有影。所以吼，我甲你讲吼，来，你若讲要把心力跟财富赌在你无法度以你的这個未来，就是来世，不如你脚踏实地过好着今世每一天，珍惜你眼前所有的，这就是是，这就是真正福报啦，这就是真正福报啦，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吼，好啊，啊，跟大家分享啦哈。欸，来，安尼迄个会顺的尔，恁的恁店的歌我敢那拢甲恁听完啦呢。好啦，安尼无咱来听老歌，老歌听感情，讲新歌听流行啦。哎，了陈升甲伍佰唱这首歌，老歌《一粒流星》，哎，这首歌好听呢，《一粒流星》。了啦，心情若无好，甲海歌。就差足多啊啦，会哦，所以我拜六时拜六时啊，我嘛最爱做拜六时的节目，因为我拜六会当开放口音啦，我拄啊拜六开放口音啊，唱歌恁听，啊，所以拜六我嘛足欢，迄个拜六的时阵嘛是我上放松的时阵，因为我开放口音，我会当肯定拍拉凉啊，我平常时拢也无开放口音，啊，都拜六会当肯定拍拉凉，迄个刺鼻诶。

歌呢，即用白啊恁，诶白啊恁吼，安尼叫出来，迄气质拢无同个，诶，总规个迄个格局吼，调格调拢提升起来有无？三公台语歌无水准呢，佮我讲无水准，佮我跳出来，我说两下互你，台语歌真正有够好听。

较好听。这一条流星你来换，安那改编哦，你头前这几这节奏也是灵魂的，不能把它省略掉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卖笑笑者，我讲，有哪只人讲我笑笑，我看人生就是笑笑啊过哈。啊，所以讲就是笑笑啊过，我拢未遐想想诶，有诶无诶，搁歹我嘛想好诶，因为我讲搁歹，甲卖甲真嘛是会好起来啊。是不是？啊，好的时阵茫笑着哦，嘿，迄想笑着，因为好看无介久吼。有哪些咱若好的时阵啊，较低调的，莫好的时阵笑着。我讲吼，迄个福分啊，用金夹随身，拢爱家己时时刻刻提醒家己吼。好啦，这是感谢来所有听节目，比表情公布吧，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好，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

0: 雪莉旺德吃啦，你哪吼按达哥位底下睡个疼啊，刚刚那炕床白白，一直上，查甫人拢无多体会呢。啊，咱查人哦，查人就知啊，哦，迄种微微啊疼，啊微微啊疼，咱受得了啊。啊，你还疼个炕床白白，准备安怎？哦，迄有啊疼个，怎啊面色拢翻白？啊，变青光的，啊，巴肚毛嘞，啊，鼓起来嘞。我看在阮一个同学边来时，弄安尼啦，要上体育课，要求看安尼，叫伊真正听个变青光的嘞。我甲伊讲坦白，恁厝有迄左囡仔伊安尼无啦？啊，你家己我安尼无啦？雪莉旺进来接啦。咱的黄康林博士讲哦，咱的气氛啦，无顺啦吼。咱来咧说拢开听，你也听伊讲，听伊讲。
1: 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2: 哦，
1: 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2: 血红素，
1: 一旦欠血吼，咱人袂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睡不好嘛，好、哦。第二就是啥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来，你个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啊，我你讲夜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安有听下无？安血液也无够，较容易痛经呢。啊，咱早人血也无够，较会开啊斑斑点点呢。安恁知哦，所以血液我唔是要食体力的啦，要个人食水食骨髓的啦，真的。爱食，啊！厝内老一撮囡仔因，吼，听你说讲你炕床白白，你着喊伊赶紧，雪莉旺来甲食。吼，啊！你若讲咱，你着平常时要咧食雪莉旺的乡亲啦，吼。你甲想看卖诶，迄到咱迄个查某人咧拍消息的时间，等下过啊。啊，咱查某人拢有一段时间啦，到要五十岁吼，开始咧拍消息一段期间。拢会三星，啊，有的人就是会影响到情绪，就是搞紧啊，发面红啦，变青光啦，啊，皮肤好啦，啊，搞落头毛啦，拢安尼哦，足焦脱的啦，足焦脱的。啊，这得做人，得毕竟去一段，啊，不过迄段期间啦，下过就好啊。啊，不过有的人在迄段期间特别要去动态啊。阿姨，阿君，阿你敢有？我无呢。那我阿君，阿你敢有？安尼我无呢。我敢那吼好食好困呢。啊，我敢那总啊不得不，我得停啊！我真正我停啊呢。啊，我拄啊，你停拢无感觉啥？无呢。所以变青光发面红嘞，搞紧有诶无？小心点，我无呢。你看拍成本底就做伊那伊的安尼啊？嘿，我无呢。安尼哦，啊我。我来想想讲，恁家问安尼，我煞想起想了。啊，对啊，我得住二百 BB 小公布班，我学你往得使提款啊，有啦，哼。所以你看，今六十岁啊，虽然无足水啦，但是咱看开讲，无啥像我的年纪啊。我甲听咧，我欢喜啊，我食咧有价值啦。所以恁进来对啊，滚来吃啦，学你往说了翁啦。对有甲食到无，搁对无甲食到有啦。雪莉旺说了翁哈，赶紧嘞，来甲啉，来甲泡吼，去到药房各位，抓起店面老的老价票头，爱看有搭无，吃袂变唔对哦。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谢谢投开侬叔叔们，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讲一个跳针啊，互恁听。嗯，就是咱的老祖宗，传落来的一种讲法，叫做上厕所下厨房，上厕所下厨房。你有想过无？为什么大家拢讲上厕所下厨房啊？还无人讲下厕所上厨房啊？有没有想过这样啊？嗯，其实哈，那我拿下脱口哦，主公啊，你今天要下厨啊？哎，我要去上厕所啊！哎，人大家拢会讲的，对不对？啊，看似好像也是做上的一个语言，对不对哈？但是其实哈，这个背后听说啦，听说是藏着咱迄个古早人流传千年的一个生活智慧啦。这跟建筑格局，个理智身份都有关系哦。啊，是真的吗？真的，来，咱们来讲追溯源头好了哈。追溯源头是安尼，中国哦，就是古代哈，古代咱的迄个啥迄个建筑哈，古代的建筑，你看哦，咱个个建嘛是同款，就是比较强调迄个坐南朝北。啊，坐北朝南。哦，咱这买厝是毋是讲啊？坐北朝南的厝是上好，对不对？对。
1: 好，了解哈。
0: 所以按照着上北下南的一个观念去规划空间，也就是较早的厝，恁来看哈，三合院的有遐厝，恁来看哈。那是西大大的，迄个正房。啊，咱。何叫做上手上手啦？啊，南平家哈安排的，因起的就是厨房甲茶房，所以就形成叫做上厕所。因为是大大，因那个上手，所以便所一定是底下。好，所以上厕所啊，南平平南是下，好，所以是厨房拢起你家，所以下厨房这个说法。所以有人讲是方位概念，但是马人讲其实不然。但、就是，那要追溯到汉代的时候，汉代哦，哈，便所通常拢起伫个地条顶面。啊，来讲，你那要便所，你爱爬楼梯啊，因有起楼梯嘛，哈，你爱爬楼梯去顶面。所以排泄物是直接落入下方的，是对下面才落来。啊，所以形成早期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对啦，哈。啊，唔加工。较早讲，哎、欸，你若要便所，较早诶，迄个便所起伫条顶面嘛，所以你要往上走嘛，爬楼梯得往上走，你才会当上厕所嘛。所以因此上厕所就变成了这一说几千年的一个原因呐。哦啊，然后呢，再来，咱卖讲下厨房，下厨房主要讲，可能这个建筑空间是有关系哦。其实嘛是一种的身份地位诶分别啦哈。安那讲？古早人好野人哈，富贵人家好野人，因变三顿时拢会脚手人的奴才啦、主干哈，因咧负责个对不对？所以厨房被视为就是劳动的场所，就是咧劳动啊！你主人家哈的老爷、夫人、公主诶了，这个小姐、少爷，拢是脚踏手踏。碰啊哈，吼，哎，叫做富贵人家，吼，伊个无咧北下油汤的啦，吼，不沾阳春水嘛，袂北要油汤的，所以三顿料理拢是交互下骹手人伫咧做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拢是下骹手人淡的所在，所以叫下厨房。哦，所以这跟身份地位有关系咯，无唔对，也伊若要讲个叫做阶级之分呐、啊，阶级之分呐、啊。所以一般主人家是无咧入去厨房的嘛，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是不是你说啊？那个我去澳洲哈，那、哦、去翡冷翠嘛哈、哦，我去翡冷翠的时候，你看有一座桥哈，我看看不起圣桥，像天桥啦。哦，你如果去那边的时候，你。导游一定会带你去看遐，好，就是会有一个很，就是真趣味的一个建筑风，就是它有两层哦，一个天桥就是有分两层，然后上面那一层，导游讲，因澳洲诶，迄个阶级之分哈， 比咱搁较严重。啊，你讲讲，敢那欧洲有名有尔吗？咱东方古代没有吗？也有啊。哼，较早个分到有啥物？嫡出庶嫡，啥物？嫡出庶庶出的嘞，就是嫡女、嫡子，再得正房生一个嫡女、嫡子。好，按了细一生叫庶女、庶子，佮有嫡庶之分呢，无唔对啊。敢若大伯细姨生一囝，伫家庭个地位都无同啊。啊，你所以讲讲迄个欧洲。哦、所以你去非冷村也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建筑风的，他们有一个就是天桥，它就是分两层，然后上面那一层是贵族他们在走，他们没在走社会啦、哦、贵族在走的，那下面这一层呢，上面这一层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嘛。啊，还分到这样、哦、就是啊，那这样我小白的你是什么行为，是哪颗葱啊，哪颗糖啊，你可以跟我走社会并肩而行、哦、那不可能的事情哦，做怎样？看人做不点不得，那是古时候，所以这个下厨房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们那里记得古代的那个礼制跟阶级观念是有关系的哈。所以人工人机嘛，没有像古代传什么四合院的格局了哈。人机嘛，直接厨本所看厨房，那本所对厨房的边啊尔嘞。哦啊，这边那下厨房，那要门开开厨房的。就伫大门边啊，无有无啊？即马拢无咧讲究遐啦，嗯，无咧讲究遐啊。什么咧北高南低那个没有这个，已经没有人要去信这个。即马格局无较早较讲究啊，哈。啊，但是呢，虽然讲真无讲究，就这个部分，但是咱系讲，哎呦，啊，古早人把这个上跟下哈，也竟然可以浓缩数千年的一个生活哲学，那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哈。好啦。所以说一般有个脱口而出说我要去上厕所，我要去下厨房啊，就是我要去，我要去下厨啦哦、啊。你得换工，哎呦啊，我不经意吼脱口而出诶，我竟然是讲着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呢，无唔对啦，就是安尼哦。所以后来永清的，比如在讲，哎，为什么这个上厨、这个上厕所、下厨房的那个这个由来的对了哈？后来永清的，比如在讲，哎呦。这个真的是古代人的一个智慧了哈。好了，看来远期都不用待，这分享谢谢刚才收听这部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再来给听歌，唐国伟哦，中红台北城，这是郑俊威跟戴美君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你们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你食 Q 食了安怎好？
1: 哦，迄 Q 真正爱食，哎，真正爱顾。
0: 安那，
1: 阮做田拢曝日头哦，哦，迄、那个无体力哦，哦，坐你讲甲迄个香菇种哦，两行泡了，啊个 Q， 哦，迄 Q 真正爱食，过关嘛爱食。
0: 嗯嗯嗯，迄有影泡了到底心光辉灯吼。
1: 太热，哪做哪热呢？阮咧囡仔做爱买饮料吼、我拢免买饮料，坐你讲香菇种哦，我拢泡咧，甲放啊冰桶。啊，你啊，迄坐你讲甲迄个香菇种哦，那饮料诶较好啉。
0: 迄个多咧心光火倒，真正啉落心凉鼻透气，有够舒服。
1: 哦，有够好啉啊，比饮料较好啉。大家啊，你做田啊是要出去，一定爱泡安尼落去啉，拢免买饮料。
0: 哦，即阮屏东正济哦，嘿嘿嘿，阮那边诶正济哦，有够聪明诶。啊，因咧做两步嘛，啊，所以讲你也想，伊讲讲即落天跑了到底心光火倒呢？迄碰不坏小鱼呢？啊，所以你一定爱水爱有够啊。爱你给啉我水呀！啊，咱咧做工课，你无可能手嘟嘟嘟嘟迄落，迄落停落来啉遐茶啊！啊，说有当时啊，拢啊水大卡咧大罐啊！啊，其实咧对咱身体是无好个呀！啊，所以讲咧人工精力咧，即当然咱的迄个啥，咱要讲起讲话，那是一个咱的这保人皮保养一个概念，就是讲咱的保湿锁水嘛。所以咱人工精力加伊的气会较充足啦，会较充足。啊，包括就讲咱即个人工精咧食，咱伫个便所这方面咧走便所这方面，放掉足大步个啦，会足清气个啦。吼，咱较袂讲因为即个天啊，即水果啉无够，顺则过来总啊又得又感染着，是毋是安尼讲？吼，伊就是拢咱欠水无，就是咱放无清气引起个啊。所以人工精啊，你爱食啊，雪梨旺是食咱个有咧操吼，我来讲恁真正。咱就是有在操，这雪梨旺你在吃才是好，因为伊就是协助调也咱的肌肉诶生成的一个协调嘛哈，所以讲平常你干那有在啉，但你无在动，咱的肉嘛袂结实，最容易生肉生出来袂结实，爱老子老子，啊伊肉生出来你搁有在动，吼、哦，迄大家吼。嘿，身体肌肉线条拢足水个啦，包括查甫人吼，更起码顶体体，当当地当无问题。所以我如果人工精血量头，你着拉拉泡泡，来亲像阮正姐，佮会晓迄落配 Q 来顾咱的胸部啊。啊，热人啊，着热甲心肝火倒。吼，啊心肝，人讲心肝宝贝，肝要为他赶快食。咱特别火气加遐悬，随口地地打口口，会晓就买，人着会晓安尼顾。啊，白白，大家拢唔是咧趁钱，啊，唔趁钱，起来咧顾身体，啊，无你趁钱要创啥货啦？啊，咱趁钱是有起来顾身体呢，咱唔是白开戏的呢，你唔是家己起来给我用的，咱用这个表，恁爱知哦，哈。迄看我拄只咧讲的，迄道长迄无共呢，恁钱唔是起来我用呢，恁是搞买物件，等于咧食恁身体健康的呢，迄无共哦，哎、欸，真正哦，所以讲啊，我开钱。我拢甲阿君阿买物件咧，我开电话啊！我只要请问你，你一日起来钱啊，起物件，暗时我用伊啊，暗时拢我产品卖你，我免成本你啦，是毋是啦？系啊！啊，你有问你家己啊？我真正愈吃愈用啊！我工会愈做愈好做啊！啊，无钱是赚的，拢给我呢啦！啊，钱你讲愈赚愈做愈好做啊！你毋是赚钱，你家己使用，毋是赚钱咧顾你家庭啊？无咧，对不对？那一罐你们正确，我开钱是咧顾我的身体，我家己顾用，我得赚钱，我特别倒卡，我特别五人吃，我特别来去讨皮疼，来去倒看看素材人吃毛病，这就是种自尊，管你们正确。好、哦，所以来身体顾用，咱食个这个回来，身体拢行下坡啊！你要让伊，佮继续佮会当撑起来就对啦，哈，会当佮撑起来就对啦。看你家己要顾敢唔顾呢？咱人拢会老，但咱会当老较慢的袂。当然会使啊，爱顾啊，无该用嘴讲，大家拢嘛要讲，所以我拢甲因讲，敢若听袂好啦。你啊，实实在在，你甲食啦，甲食看我的产品，食了你就知好伫底啦。所以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哦，你就去食，食了改变伫底，家己上清楚。你若去做会到，你就开起甲大家讲，啊，我食阿坤第二产品就较好。讲我大家知，恁讲一句就看赢，我讲一百句，对不对哈？来，林国精。雪梨旺啊，跟咱的 人工精血量来了泡泡的，你要配 Q， 要配维他，干要配金星，啊，是不是？你讲我要配配迄、那个迄、那个活力民宿，干啥？拢 OK 啦，拢 OK 啦。只有天遮热吼，人工精血量一定要买好够。哦，食一支喙焦就做鸡蛋，知影无？啊，即摆爸爸姐要到啊，迄、那个后礼拜当去问啊哈，去药房问。那那拄啊有新铺位，有恁先去问个就揢着。啊，那因药房讲还袂到，你就先登记哈。哎，紧起来顾身体，咱迄个一年过一半，顾身体忙结算算哈。身体是爱多愈顾，逐当愈用。吼、哦，话无讲，我逐当逐当安尼咧过吼，我拢无感觉讲我有差伫底，安尼你就厉害啊。哎，像我就有这个感觉，我逐当逐当安尼过，我差伫底。我感觉我拢无差，所以人阿甲问讲：“阿坤啊，你即久也无联络，比如阿坤啊，你即马过了如何？”我讲拢汹涌诶，嘿，就是拢同款诶。阿那毋是安尼吗？不都这样吗？嘿呀、啊，就是安尼呀。所以没事就是平安呐、啊，知不知道？每天就是把咱个身体顾好好，啊，头壳吼莫短短一挂垃圾诶，有诶无一大堆，短短一大堆。拢想较开的，哦，爱耍的啊，耍爱行的行行，爱食的啊食，啊爱人孙的来个人孙，你想要安怎就安怎，啊，迄个受得回来啊，遮代志拢较卖想，爱就好啊，啊，身体较够好用，重点伫遮，健康就是唯一，唔是第一咯，是唯一，拢无啥物会当参详的，知影吼？来，啊，人工精血液来来泡泡，会当啊配咱的精片，配咱的肝药啊，配咱的。Q&B 吼，阿买单配火力民宿，安尼知道哈？啊，过来来挑机的哈，啊去药房甲画声啊嘿，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继续咱个来安排的歌曲来听。讲讲讲讲，拄只是听日本歌嘛哈？哦呵，安尼今嘛咱来听，听这首老式民宿演唱的歌曲，叫做。网络情歌，现在都有很多那个啥
2: AI
0: 啊，网络啦，现在很多少年的都在网络在交朋友，网交吼，那是网交，我你是怎样讲，你的意义是啥？
2: 网络
0: 交友，网络交友，
2: 哦，
0: 啊对啊，现在都在网络交朋友，啊网络交朋友吼，也不是说完全都坏的啦，完全好的，但是敢那好个比歹，歹个敢那比好较济。这网络交友要慎，要慎，能讲一路慎入，慎入，我你来做一句啊。

啊，谢谢，感谢，好来，安尼阿君哥要来讲到这哦、喔，这是咱做咱什麼做什么代志哦，心肝内拢一句笑啦。啊，你做这代志到底是对啊唔对哈？还是讲关系到良心的问题？你真的摸不到吗？良心这物件真正摸袂到吗？听看嘛，咱一个这个故事哈，拢在台南。台南呢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啦，因为伊在世之前吼，有甲保险公司买五张外币，啊个变额的万能寿险，啊伊指定人就是咱公共受益人啦吼，伊是写写某的，啊民国。1813年的时阵，七月，这个姓陈的，因为脑瘤，生脑瘤，啊不幸往生去啦，可能有手术啦，可能救不起来看啦吼。啊，无伤心就伤心，嘛是得为着两个囡仔吼，以后日子变啊过较要紧啦吼。啊，伊知因因翁在生进前时，有甲保险公司买保险嘛，所以他就。准备就是向那个保险公司去申请理赔的，对，然后申请理赔。所以这笔理赔金其实加加的，大概是569万的台币。啊，对一个失去经济大跳的家庭来讲，绝对也是一场及时雨啦，哈。结果呢，这个陈太太去清款的时阵，保险公司竟然改讲啊，歹势呢，钱已经哦全部给迄、那个陈先生的妈妈领去了啦，啊。大家哦、喔，没错。所以说这个老婆当场就傻眼了，进一毛都没有剩，都进了阮婆婆的口袋里面了、喔。没错，保险公司提早的理由是啥个？是讲这进账哦，早在1108年的月薪就已经亲自送件，就是讲1108年这个陈先生的亲自送件，甲受益人改姓因，改姓伊家己的老母的对，啊不见鬼了。陈太太意思讲，啊，因人伫1807年十二月的，因为这个颅咽管肿瘤已经瘫痪啦，啊，已经白甲软软啊，会去开这個？是啊，所以当时呢，成大医院呐已经评定讲，因人是极重度心智意识功能障碍，是连最基本的生活拢无法度自理的，一个连家己拢搞不定的人，好啊，头壳已经袂清袂澈的人。伊会家己自行去办理变更，哎、欸，啊，这么见鬼了，是真的哦。所以保险公司就讲啦，讲无呢，啊，这阮银行的专员，哎、欸，你专送件的呢，我顶面吼签名看起来看要保数也都很相符啊。啊，阮当时阮嘛有客服人员冇卡电话去给陈先生，讲伊要变更嘛吼，做两个变更，阮冇该确认呐、啊，过程的也都是有录音都合法的啊，结果来。录音调出来听就好啊。过去到法庭的时阵哦，法官当然讲好，一通关键录音放出来听听看。哎呦，真是 BBQ 了。安怎讲？规通整通电话，就这通电话竟然只有短短半分钟，半分钟是意思无几分钟哦。客服跟他问讲：啊，你是陈先生本人吗？啊，是否办理变更吗？那边头电话，好，等你向公公讲，是，无唔对。一共很荒谬的，要个还在后头，怎样？记得陈先生的老爸在法庭在做证人的时阵，竟然家己自曝讲啊，歹势，当时伊就认为我接的啊，啊，我当作是吼，迄、那个诈骗集团的啊，啊，所以我就去办阮家己，阮囝吼，安尼凊彩甲印人的就对啊。靠腰，你甲保险公司当作诈骗集团哦，啊，这。你讲讲客服，你问一寡基本资料阵，啊半分钟尔，敢那是安尼的，这样的敷衍过去了哦、喔。哇，你看我遐凊彩的呢，还是对经保险公司呢，是不是？有当时你变更三回，伊就打电话讲啊，你是本人吗？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讲很奇怪，就569万就这样随随便便送出去，保险公司应该伫这个内控把关的流程都很严谨的，怎么会有这样子这么轻彩的啊？这公司到底倒一间保险公司呀、啊？啊，我想这唔通对哦。好了，咱即摆重点钱也迄个大家啦。
婆婆怎么说啦？即马陈先生妈妈就是婆婆啦，即、这个陈太太婆婆，伫发条讲啦，伊讲，哎、欸，我领是我拄，我领拄好尔，迄钱拢我咧纳袂咧，啊，佮有，我新妇吼，偷客兄个，哎呀，阮家破病偷客兄啦，所以吼，即笔钱袂使有领啦，爱我领就对啦，你靠腰。法官大人，刚才无咧听你扯起遐这个代志哦，因为法官的逻辑是很清楚啊。伊讲新妇有没有外遇，保费到底是谁缴的？这拢因为人无伫啊，陈先生已经死啊，人无伫啊，拢你们说了算啦、啊。所以陈先生本人有没有亲身同意变更受益人？坎你讲的扯起遐，恁新妇外遇保费谁缴的？这其实就是两码事啦、啊，袂当蛤蟆好公公狗狗这几回啦。所以台南地院就最后认定保险公司两最基本的核对身份拢无做好，跟他客气同敷衍的半分钟电话就砸了几百万，根本没有做到善尽管理人的那个注意义务嘛。所以这一份变更受益人申请当然是不具合法性。哎，阿公不具合法性的是无算，对，无算。话是大家要吐出来，无恁保险公司就是乖乖爱甲陈先生在说吼。86,000块美金，31,000块的台诶，迄个南非币，31,000块的澳币，甲新台票1,601,000，加计5%的延迟利息，一毛不少的要赔给妻儿，就是爱赔还无。是不是？要交钱的时阵，祖宗十八代拢是爱查甲清清楚楚的咧。你赔，你来理赔变更的时阵，连对方是不是本人，你都没有搞清楚。你这家是哪一家保险公司啊？也太扯了吧！真的也太扯了。所以这个年头买点保险也是好的啦，哈。但是你买的是哪一家保险？买保险也是要听看听的呢。嗯，真的要认真一点的，自求多福的。不然人走了，留下的不是家人的保障哦。有可能就是我那像安尼对簿公堂的烂摊子啦，好不好？好，好，咱相亲的不做分享，所收听节目，咪咪切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骨呢。哎呦，我倒想咧，大家嘛是真要受骨啦，啊，惊死啊！啊，新妇啊，啊无伊无我啊，佮两个孙啊，爱开下下爱食，你真正咧，真正甲跌落去。所以讲世间人啊，这歹讲的，你啊，这良心是要安那写啊？良心要安那写啊？好嘞，咱来听杨左秋好啊，然后大家来听收听，多谢。

0: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
1: 咱吃了有没有？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哦，来放屁，多开心！来进的时阵，进等的时候，他真的会放屁哦。
1: 哎啊！可是你吃了你突然吃饭完了、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煮米，讲歹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吼。
1: 但是他是我已经吃进一段时间了，哎、哦，
0: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吼。
1: 哎、很好很好、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我觉得它这个医生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对，我比较重视健康，
0: 对
1: 健康的身体才有
0: 对
1: 才可以跑啊，对不对？
0: 你的你今天你的观念不够赞呢。
1: 哎，还有那个什么维他干的铁希望哦，维他干也不错啊，真的很好。
0: 这种对，这个阿姐是对活力秘书吃吃了好，哎，有信心，我今麦拜过关。伊就去买咱的肝药啊！咱的乡亲都标准，阿君的六条哦，拢对条条，唔是一捆头买，六条拢买个嚼的呢。伊拢先食一支，得一支哦，先食我唔知哦啊，食了好，伊较个停得一支安尼。啊聊聊啊，一支一支，伊有信心，得一支一支买啊，一定是安尼。啊，咱人是肉体做的呀，头迄个袂啰嗦的，大病没有嘛，小病不断的做出来呢，对不对？啊，所以细汤也唔补，大汤就真艰苦啊。但是有小毛病，咱就爱赶紧来，把咱身体顾好起来啊！你无你唔好，你若唔敢顾，愈来愈严重啊！啊，小病，人讲迄个细坎唔补，大坎就艰苦啊！到尾来生歹命的时阵吼，迄个头壳大心啊呢，足恐怖的呢！真正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哈，咱那危机意识，咱人就是肉体做，一定拢加加减减毛病。好、哦，别当讲，迄个拢挂平安符，好、哦，拢无失败，迄无恐量的代志，真正无恐量的代志，一定爱顾。你看，这个晒晒摇摇，未好势，你就拍牌啊！啊，你想阿西，这放未出来，就火力民宿，人安尼真好势个，这个阿西个较可怜，放未出来用手哦呢。请讲，
2: 我跟你讲，我食的火力民宿哦，哎，上边都解个伤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2: 我安尼哦，比较足见呢。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的，
2: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用手，即几下嘛是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来握啦。啊，无人爱用手握啦，爱都放袂出来，你是要安怎啦？对不对？啊，你讲放袂出来，哎、阿公用迄种，晚肠迄落一通，你敢知咱嘛有一个阿姐甲我讲，嘛是有用的通，嘛是放袂出来啊，啊可怜哦。伊讲到到尾真正用手握。啊！你听了哦，你脚怎个受伤呢？迄一破白个无要紧呢，啊！你得安尼哦，哎呦呀，夭寿哦！我都唔知讲，真正是放未出迄种日子是变哪过吼？迄一破白咱就准备昏去啊！讲啊，定不时在咧受这个痛苦的。我看吼，人讲长痛不如短痛啦，嘿啦，也就是意思讲，你唔通惊开钱啦，可能身体要好起来，咱也是得开钱的啦。无伊就家己会当好起来啦。我话身体要爱开寡钱啊啦。啊！你讲，我嘛是拢有食一寡有诶无诶。你讲什么翁来啦，什么纤维素啦，吼，像迄大公青菜话，我嘛是安尼，嘛是歹放。迄在在拢咧甲你讲呢，你诶肠啊好困少呢，啊，你算免甲饲好困，啊，饲要困都爱开寡钱啊。啊，你连对家己都遮小气哦，你连对家己都遮当心哦，啊，身体要安怎好好对待你啊？哈，迄就是困伤少，啊，所以咱咧饲困，活力民宿内底。哦，咱的这个几啊百万支好困的啦，啊，当然是有申请专利的困，一定是较简单啦，因为伊要请个专利，一定就是伊有某一个特色是其他困无的啦，对吧？啊，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啊，咱内底有两支拢，咱内底有两支迄个专利的困的，因为没不简单，所以咱的许廷远医师也非常的哈、推荐咱这支活力民宿的呢，因连伊家己都来咱节目受访问的呢，伊讲。有四支菌会当涵盖99%的病人，把咱的胃肠顾好，把咱的抗体顾好。迄毋是戴口罩的呢？你来听麦。
3: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布鲁诺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布鲁诺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你知道哦，所以说要顾你就顾全套， 唔通像半汤头啊，半汤水口口笑，对不对？是啊，得爱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伊无讲到这么，伊讲百分之九十九得做太做啊。所以这款咱的这啊，咱这啊活力民宿来这是赞的，是优的就对啊。啊，你唔通去相信外国月亮比较圆，咱得个是外国进口的，其实良心讲。良心讲，若无访问徐天燕医师，咱嘛唔知影讲原来困阁有分迄落西方人适合的菌，甲东方人适合的菌，就是白白困，迄落阁有适合着迄落阿多啊因的，吼阿阁有适合着咱东方人的。啊，说阿多啊，下阿多因的困来种伫咱东方人的身躯是无好的，东方人的菌去种伫阿多啊嘛无作用的。啊，困阁安尼，哎，我若无访问徐天燕医师，阁也唔知讲学问还阁遮深的呢。是啊，所以你食迄落咱东方人适合的困，种会掉的，会生好大毛的，互你的胃肠好困济，互你安尼好食好困好放的，安尼才是咧开钱呢。哦，你当作刷拉卡哦，正经真正咱当的吼，当署长吼，虽然讲叫恁顾健康，有当些健康还需要开钱，但是当的伫即个方面吼。就是要让你开钱开了，就是要有价值。就是咱这个开落去一定要有差的，不是在开心酸、开安慰的呢。真正是安尼呢，当然足认真哦。伫咧讲经商品是真正有够认真的，有够精心的就对了啦，是啦。相信就当然无唔对啦。哦啊，相信阿君介绍福利民宿无唔对啦，大大细细拢会当吃啦。啊，阮家阿囡仔会当吃，当然咯。你迄小朋友恁大孙的啦，会当细汉就甲饲只好困。你看伊咧大绝对拢无大输人诶，嘿，真正是有影哈。所以来一家大小都可以吃的活力民宿哦，咱一盒是六十包，2800块。你先客一盒，那无先客一盒，因为咱七月中过都差不多要走咱诶爸爸节活动啊。好，迄时阵你活力民宿，你得去甲客挂。我会记每一档拢有一个逆上，一定爱款十万。啊是哦，因讲当阿君来活力民宿吼，才咧被爸爸姐咧做经商的时阵，伊就是会款十万。为什么讲？伊讲伊款十万，拄啊因孙过来下嘛。哦，我即个阿公有够听孙，伊讲阿咪听孙啊，你要等下，阮孙来当家，阮后生做囝拢有囝婿，拢有当家啊，吼啊，我家己本身来食，所以因规家口拢去食活力民宿。伊讲款十万，无差个对啦。伊讲这，伊讲款十万嘛是一年当的份啊啦，差不多一年当的份啊。伊讲嘿啊，安尼伊落来过来接，唔接交转，对无？啊，你讲较歹听的，你开十万，你若甲算算，人伊等到赚足济，因为伊咱是买几盒是送的嘛吼，所以伊讲伊开十万是。真正送，干那迄个送的部分，伊讲伊得赚足多啊！啊，拄好会当一家人来吃。伊讲伊安尼阿伯安尼较袂好，好啊，所以伊就是拢一年当个开十万活，诶，活力民宿，规家口啊，包括人孙，伊讲真正足好一个产品，是一只吼，干那体质也较好，啊较好放，因为恁孙公原来也是水果拢较无爱食，啊，拢定不时咧放定西，讲啊看伊放安尼爱安尼干哦，啊讲唔甘啦，嘿啊，所以。几个口啊，弄来吃活力民宿，真的啊，哎呀、啊，啊，所以迄落差不多后礼拜过，弄个当去药房甲问啊，哈，嘿，弄个药房，活力民宿我像我家己本身，我就是拿当咧经商，我拢加买过，我感觉我加买就是会好啦，因为我也是逐工咧食啦，吼、哦，我若注重这胃肠健康的呢，嘿，我逐工食，所以我家己本身嘛是消费者，我咧甲恁介绍，我本身嘛是消费者，我嘛是咧食啊，嘿啊，我嘛啊，甲恁开门同款啊，是不是？哦，所以我拢等爸爸姐咧上山时，我拢会要足做嘿。好，来，啊，咱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看阿君四枝条，你拢食倒一支，啊，落爸爸姐上山，你加买较侪咧，吼、哦，安尼知影吼，啊，若无清楚，再敲来问下。多少小妹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我想，这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 0800-279-279 0800-279-279 今晚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阿那塔克，阿那塔。啊，那他来可以用，后来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传播有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耀维他、跟得力精英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列敏素、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呢，比如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载感谢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着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哦，吼，这个大家都只讲到这个挥打挥打哈 ，AI 的时代哈，挥打挥打黄仁勋对吧？其实这个 AI 的时代，咱台湾金价哈，真的是吃到这一块哈啊，加上咱的啊整个的相关的哈科技晶片哦，真的实在是哈，台湾呐厉害啦吼，阿妈我出足侪高人啊，讲到这个 AI 吼，这个科技，大家都讲到黄仁勋，其实还有一个人吼，当然黄仁勋呐，第一他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他第一啦，但是也是其实是很厉害，老板一样吼，其实台湾人吼啊。台南人哦，跟黄仁勋港冠都是来自台南，然后哦，他们是有亲戚关系啦。教共，教共，来，我们讲的这一号也是超厉害的人物哦，真的很欣赏他，叫哈 Lisa 树哈 ，Lisa 树。苏之峰
1: AMD 的头家
0: AMD 对 AMD 的老板是女的，也是台南人，台湾台南人，赶快我们是早期的是移民去这个美国，引起全家移民过去的哈，那这个苏之峰大家就比较少提到，但是他其实他是相当厉害的哈，跟黄仁勋来讲是真正是哎呀，你哪讲第一，我怎么不好意思说我第二哈？就这样子啊！你说第二，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第一啊，那都对啊，应该按那讲才对。其实因根本讲起来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密切的，有一点像远亲。叫讲是苏之峰爱叫黄仁勋叫表舅。表舅，苏之峰56岁，黄仁勋是63岁，所以一共那叫亲家官的，看起来一些还叫一标姑啊的掉啊，怎么一个家族里面都这么厉害在美国创业都那么成功，所以我们稍微来个了解一下苏之峰，以近景有接受的《天下》杂志的访问的时阵哈，这个访问这个论坛的时阵有公告公当然了，很多人都会说哇，你们好厉害啊，怎样怎样，你们现在这个这是什么方向啊，怎么走啊，对。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德系他讲到他今天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女性的企业家，他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全球顶尖的已经是全球顶尖的。问他成功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他还是归功给他的父母归功给他的父母他说他是在父母的爱之下还有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他说就是在父母的爱的教育然后还有塔木经塔木经我们节目中白说过很多次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塔木德经，

0: 苏之峰因爸爸叫苏春怀，是统计学家，哦，这统计学的统计学专家的对。啊，因妈妈叫罗淑雅，哈、哦，原本是咧做会计师，都很厉害，哈、哦。后来，所以一家人呢，哈、哦，伫苏之峰三岁时阵的为台南移民到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住在哪里呢？纽约皇后区，哈、哦。啊，因爸爸去美国了，继续去读研究所。啊，因妈妈因为英语未通，哦，人脉也都没有，哦，所以的变做讲，吼，转咧，去美国了，因妈妈就是当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啊，吼、嗯嗯嗯。但是这几年的家庭主妇了后呢，因妈妈决定哦，要家己创业。他妈妈哦，吼，苏之峰的妈妈要自己创业。啊，他妈妈就是看准咱台湾制造业甲美国的市场之间。有什么缺口、哦、有什么缺口、嗯、啊因妈妈就去做来做迄、那个、哦、就是可以做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生意，所以就开始做进出口的生意齁、哦。啊无创业的背景啊迄、那个时阵英语嘛啊个唔是足流利齁，因妈妈就开始安尼混落去啊齁、哦、就创业啊混落去安尼齁。啊生意就愈做愈大齁、哦、反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这样生意愈做愈大。最后呢他妈妈的公司是一家成为一家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不小了齁、哦嗯哦、成为数百万美金规模的齁、哦、公司。一共间隔的规定齁。间隔的过程，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伫开公司做生意这段时间，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有当时啊，若拄到啥物代志的时阵，他妈妈都会找苏之峰讨论。嗯嗯嗯，伊讲我妈妈不是去找哥哥，哈、哦，竟然是来找我讨论，哈、哦。啊，所以哦，妈妈哦，感觉讲，哎，这个查某囝给他的意见呢、啊嗯，跟他商量，好像都可以哈、哦，都可以很能够沟通这样哈、哦。所以妈妈有一边的改讲讲 Lisa， 以后哈、哦，意思讲你以后你呐读册毕业了，以后你来帮忙我、嗯、哦。妈妈是安尼改讲，你来帮忙我哦、嗯、哦，的公司嘛，妈妈的公司做干呢哈。这一句话就是让苏之峰觉得哦，这就是。妈妈对你的肯定嘛，哈，伊讲哦，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哥哥说，讲，哎，儿子啊，以后你来帮忙我，竟然跟女儿说，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后来呢，苏之峰伊学校毕业了，伊就进入哈 AMD， 伊并无直接的去妈妈的公司，他进入 AMD 这一家公司，哦，啊，伊妈妈吼，啊是有当时啊，拢会甲伊问讲。啊！你要吃人头咯？啊！你敢无想要回来跟我斗三工？吼、哦，安尼，吼、哦，好、嗯。然后呢，他们反正哦，伊就讲，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各自经营不同规模的事业，好像就好像同行啊，跟他同行啊呢。有当时啊，买互相交换一挂哦，生理上、商业上的一个判断安尼，吼、哦。后来呢，苏之峰伫 AMD 的一直做个变执行长啊，吼，你啊，温良烈人就是安尼吼。等到他做到吼，干到执行长的时阵，他妈妈才跟他说：“好吧，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你无可能啊啦，吼，无可能去回来跟我斗三工啊。”所以，他妈妈也是家己咧做事业，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女企业家的对吼。所以，苏之峰呢，伊回忆的这段的时阵吼，伊家己讲，伊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吼。所以，伊讲吼，生活中生人生过程中角色的典范是很重要的，吼。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好，一共啊，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几乎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做到啊！呢，哈，一共哦，还有就是讲到他爸爸，一共哦，他爸爸从小就教他怎样。因为伊讲一般有的爸爸吼、喔、跟妈妈，有当时啊拢会甲囡仔讲，啊你以后要做啥，啊你要读啥，你希望要做啥吼、喔。 伊讲我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那无得靠有个人来讲，哈，爸爸你要叫我做这做那，哈，爸爸你怎么可以帮我安排？哈，但是一苏之峰一讲啊，伊讲我爸爸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啊，苏之峰啊，你以后想念什么？你想走哪一条路？你想要做什么行业？哈，伊讲我爸爸都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且他爸爸给他一句话都说，你要做你就要去做最困难的，哈，哎，爸爸都这样说，说你要做就要做最困难的，哈，这样有挑战性，哈，比较能够，哈，这个，哎，达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他说他爸爸常常引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塔木德经来的这些那个教育的教育的。大家知道塔木德经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一共他讲啊，其实他爸爸为什么会用塔木德经来教他呢，他爸爸一共一站很长的时间是在纽约市政府上班。阿姨爸爸说纽约市政府里面上班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犹太人，他爸爸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都那么成功，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他也 就研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然后就参考这一本 Bible 圣经，然后就这样子，都又参考这一本这个塔木德经，然后就教他的教苏之峰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对他的教育方式跟教育理念，他说应该都是参考塔木德经而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是在父母的爱还有塔木德经的教育之下所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女人56岁已经这么厉害， AMD 执行长，大家不要都只看到黄仁勋， AMD 很厉害哦。
1: 那塔木德经哦，简单介绍，不要经书好像就跟宗教扯上关系。其实简单讲哦，塔木德啦，塔木德经其实一系集结了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前5世纪间上千位这个犹太学者对这个法律、道德、习俗、经商还有智慧的讨论的记录，甚至有点就是古代圣贤哦，阿是讲专家对这个法律啦，对法律的循环，对这个执行力的循环，对这个人生智慧循环，安尼讨论了一些的记录。那塔木德经内底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教人讲你要有一个独特的思维特质，什么代志绝对其中这个叫有一个的独特的思维特质，里面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塔木德经伊的讲不提供单一的指南，而且是鼓励大家一直去辩论，一直去讨论去辩论，不是老师讲的对嘛，不是孔子讲的对嘛，不是权威讲的拢的对嘛，你要去思考伊讲的话，你若讲感觉唔对，你就该去辩论，辩论讲对的人。你就是赢嘛，不是你是老师学者权威，我就完全要听你的话。这个很厉害，这是在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的点，不信权威。阿哥，我的是讲，就对于那生活指南呐，包罗万象啦，对这类宗教仪式、民法记录，然后洗衣、穿衣、饮食等等，还有商业谈判都有。阿哥最好的是讲一起犹太人的精神训练图书馆哦，犹太人呢也透过这里两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交叉结问的方式哦，来讨论这个塔木德哦，塔木德经的经书啊，以供经书来在供其故为列循环是安诺哦，咱来讨论，咱来辩论。 亚洲人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华人社会不太喜欢让吼那做一个辩论的动作啊啊，点点啦，囡啦，我囡啦啦，乌黑毛嘴，这个所以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为什么哎、好像亚洲人都啊比较啊乖啊，比较顺从啊啊，跟欧美的人吼，尤其犹太人，一共什么代志，你爱透过辩论吼，透过书课吼，透过独立的思考，在课堂上你上课的知嘛。啊，就学生呐，去这个后壁这个上课时，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哇，欧美学生一点，他举了牛，老师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学生、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哈，这个最大最大的差距，所以《唐木德金》你看马西港外嘛，苏之峰阿加黄仁勋因的去熬比这种环境哈，不难人的跳啊啊，北部的家庭环境嘛呵啊，基因又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讨论的学术自由，然后创业的土地里面，才长出了这两家世界级的 AI 大公司。
0: 像这种的哈，像这种这么顶尖的哈，这个成功的人士哈，我感觉哦，第一还是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聪明的基因呐、啊、哈，这个
1: 这基本的嘛，
0: 这是基本的
1: 哈、哦啊。
0: 再来哈、哦，真正的
1: 环境啊。
0: 环境教你的生活教育环境、还有父母的教导，绝对要。如果你的老爸老母那种不呵呵啊，跟你去的时阵哦，你跟他啊空有很聪明的哦，不，你有那个资质不错啊，但是父母没有那个鞭策。
1: 那听一爸爸讲啊，人讲当初黄仁勋加苏志峰因北部老弟台湾，这差不多慷慨，啊，因两个拢伫台湾，出席啊，求
0: 学也是会，
1: 没有，
0: 也是会成功的人士啦。但是可能
1: 就是
0: 规模无法度高，
1: 对啊，一可能就去做学者嘛，
0: 教授
1: 啊，无就

0: 子，所以也是后来有去读的，对啦。所以哦，这个辉达哈，伊讲辉达最关键的五年，本来是一间咧做游戏显卡公司啊，诶公司啊，然后蜕变变成 AI 基础建设公司哈。那现在哈，就是现在就是等于实体 AI 啊，已经加到实体 AI 来的掉哈。所以他现在在爸爸的辉达公司，也不是说哦，都是爸爸管的安吉吧，人家也是真的有历练啊，也有能力，有学习哈。这个所以讲技术背景来讲，伊是较无啦，吼啊！但是呢，他也真的很多都是过去读的，吼啊！伊那种在管理方面，可能很多的原理道理可能是都一样。
1: 对啊，所以就你讲就黑达，虽然他是间科技公司，但是伊嘛即嘛是爱甲世界无同款的产业合作嘛。包括黑达啊，当然台湾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院哦，包括台北、台中哦、高雄的学院都有所谓的跟黑达合作，而且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嘛，跟辉达合作，所以出了这个科技的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啊技术之外，其实人文的保护哦，嘛是这类后 AI 时代哦，其实也是重点。那近年嘛，台中没有混香鬼嘛，讲今嘛哦，在美国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毕业，反而找比较不容易找工作，反而是读那种人文哲学哈，比较用咱台湾人话来讲，就是软文组啦，读文组呢，过去讲啊，读理组诶，你工作较好嘛，你当去科技公司哈去上班，摕较侪薪水，但是因为即马 AI 兴起，很多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职缺全部都被 AI 给取代了。但是这个人文啊、哲学啦、艺术啦，像你找我跟他谈到美食、加物件。总不可能一个 AI 帮你讲吧，你要从人的温暖温度这个角色出发的话，那反而文组在后 AI 时代反而是更吃香的一个工作。
0: 对啊，所以讲哦，你看，伊即马就是过去的工作的历练呐，不一样，完全不懂的应用。
1: 对啊，
0: 但是一样的原理道理运用在他现在的这个在辉达。
1: 对啊，
0: 所以一年你说领$110万，好了啊，有人在咧批评讲，这爸爸帮他铺好的黄金路嘛，其实
1: 黄金路是小看他，明白？辉达股票才是钻石路，好不好？$110万，啊，这个不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了。叫黄仁勋，你$100多万，我说好，那他不用领钱了。我每季都配给他辉达的股票，那远远超过$110万。
0: 哦，
1: 对啦，对啊，
0: 来进攻格，
1: 进攻格，你的林香。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跑阿哥护理盐是我们进广告哦，来假贺来混跳哦，听话吗？台中兵会心得分享，那呢护理盐素
0: 好有来哦，
2: 我这是台南啦，本来吼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我这个在台南，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我上白，我姊妹说所以我说避开是避开
3: 哦。啊，现在又
2: 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
0: 哎那个。所以恁阿姊食恁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
0: 改变是
2: 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
0: 哎呦，
2: 我很嫉妒他啊！我姊妹老人班吼，食济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咧一二十年啊，要叫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要无一粒乌斑是无简单嘞，
1: 困难
0: 一粒都无呢，一点都无呢，吼吼哦！我前几工我唔是拄到一个足久无见面的熟识嘛，规身唔卖讲规面哦，规身躯嘛是哦，卡手甲看冬中斑，
1: 哎呦喂，
0: 哦， 哦，你也感觉讲啊，这人是拢无洗面洗清气哦，啊，都唔是诶，你也知影，只啊规只一沓一沓一沓一沓，你看起来都未清幽咧，未清气上咧
1: 吼。对对对对，
0: 钙粉爱食啦，护理元素爱食啦，咱咧听讲吼，较早咱有咧办迄个演唱会时阵哦，诶，听讲拢会走去催咱对无？大家来拢奇怪，恁拢教会啊？大家拢白呢，吼，哦，清气溜溜呢，吼，哦，不管几岁拢安尼呢，哦，真正戒粉有咧食，伊讲我拢食，哦，迄阵啊，奶奶后台吹，听众拢嘛讲，我拢食你戒粉啦，食粉啦，食你戒粉啦，戒油啦，食你护理元素啦，我阿拢食你舒鹏啦，就是拢安尼，真正的，咱的产品哦，太优秀了啦，太优秀了啦，人爱食啦，过好优秀啦，哦，七十岁。八十岁嘛是啊，个无输人呢，个种辣呢，
1: 对啊，
0: 哦，真啦，爱辣哦，爱一点点拢研究爱保持只辣哦。
1: 加咱的护理元素，好你一个好困眠，啊，好困眠了，你人新陈代谢代谢得好嘛，啊，你黑斑啊、条啊、痣啦，啊是讲皮肤较暗沉的所在，
0: 嗯
1: 哼，困眠，人讲美容觉的是安尼嘛，好的一个睡眠，对，但好你皮肤有金，人气色好，身体好哈，护。护理元素来准备各位，护理元素啊，佮加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很棒很好的睡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众朋友，唔知大家哦，我相信足多人有去过这个韩国。那有最近哦，有一个网友去韩国佚佗时阵分享一件代志，甲听众朋友分享看卖，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件事哈？一个网友哈，伊最近哦伫网络发文讲吼，大家知影讲吼，去韩国的地铁，你坐这地铁的时阵坐电梯。哦，你坐韩国地铁电梯的时阵，你袂当吼按这个关门键吗？小红，你来告我听过这类代志？
1: 坐电梯、嗯？
0: 对啊，咱人入去电梯内底吼，啊，我们电梯门还袂关的时阵，你得啊，紧那个台湾人就急的嘛，都按关门。
1: 地铁，
0: 地铁，
1: 捷运哦，
0: 捷运呐、啊，地铁、啊。
1: 哦，你是讲韩国呀、哦？
0: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哎呀、啊。去韩国佚佗的时阵，你若去，
1: 我唔知影因韩国的迄落捷运是安怎，
0: 捷运的地铁，要去捷运站的时阵，要坐电梯啦，坐电梯，
1: 电梯，
0: 坐电梯要去地铁的时阵，迄个门吼，遐开关门，迄个关门键，你袂当起哦。你骑的时阵哦，你哪讲边有韩国人哦？
1: 电梯啦，你就讲电梯的迄落关门键。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讲吼，我拄啊是叫是讲地铁吼。
0: 电梯的，
1: 就是讲咱入要电梯了
0: 哦。要坐去地铁站啦、啊。
1: 哦。你坐电梯的时阵，啊，你袂使讲哦，较紧较紧的吼，
0: 袂去地下 B 关，
1: 关起来，关起来，门关起来，关起来，起关门，关门，
0: 起关门，袂当起哦，
1: 袂啥人袂当起。
0: 哦，你
1: 家己主动会关吗？
0: 你伊个主动会关，但是你咱台湾人较无耐心嘛，当然门一定会关嘛。
1: 特别较紧的，较
0: 紧的，紧紧紧，我们紧的，
1: 紧紧
0: 啊，紧我们要去坐这个吼，坐地铁啊。你哪讲吼，同电梯里面，你哪讲韩国人吼，尤其是阿祖妈。也跟你讲，
1: 阿祖嘛，
0: 阿妞，阿妞，也跟你讲，阿妞，阿妞，阿妞，阿妞，
1: 没晒哦，
0: 阿妞就是不行。哎，为什么不能按呢？哎，为什么不能按呢？奇怪，我们紧把门关了，紧去坐地，哦，赶快坐下去 B one 去坐地铁，为什么不行？其实哦，韩国哦，这类地铁里面的电梯哦，公共交通的电梯哦，也有一个规则的，讲因为要服务哈，坐轮椅的人。坐轮椅的人，所以伊这个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都二十秒，都二十秒。所以即便你按了吼这个关门键，伊嘛不会，你秒数还没倒数到二十、十九、十八、十七，还没倒数到零的时阵，他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伊要等这个我坐轮椅的人较慢嘛，哦比较慢嘛，啊你在那按的关的时候会夹到他，所以他有这种防呆的装置。嗯，啊你若讲起这个吼也关门键的时阵。他这个二十秒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设，嗯，哦，又会重来，哦、所以反而你就是
1: 骑，嘿，
0: 你就是骑嘞，会当紧落去，不是你骑嘞紧慢，所以哦，很多韩国大妈要你要骑的时阵，他说阿妞阿妞阿妞，不行按哦，按了哦，会哦时间哦，又会重置，又会等得更慢哦，所以这个咱台湾人，你两未来你有去韩国佚佗，要去吼、哦，因为地铁站公共交通要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按关门键
1: 哦，了解了解无哦。

0: 来跟听众朋友讲哦，哇，今年哦，这个印度呢热到这样子哦，印度即马拢温度拢已经超到50度啊，吼，飙到50度哈，48、49、50度哈，热浪来袭哈，很惊人哦，吼，因公哦已经是。哦，这个十几年来哈，最热最热的哈，这个夏季哈，从五月份的时阵都一直热哈，热到什么程度呢？因用一句话形容，伊讲热到迄个内脏哈，你的五脏六腑内脏好像在煮在滚安尼哈。热到连内脏都在滚啊！呢，
1: 要烧起来，要滚起来，好可怕！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讲，印度14亿的人口，干呐无够一成的人有装冷气，不到1层。
1: 恐怖！
0: 14亿，我刚才听，大龙长讲，今麦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呀！哈，哦，中国迄14亿老早都唔是14亿啊啦，中国也不到14亿啦！哦，诶，大家拢知呀，诶，好。印度，我前几天才听说，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多少呢？14亿7500万了。搁几年啊？连低的15亿啊？搁几年？人讲印度哦，印度可能啦，到这个搁差不多30年了，30年，还就是讲这世纪还未完哦，这样，这世纪诶，这啥哦？二十嘛是几世纪？
1: 21啊，
0: 21世纪。一共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飙到20亿，20亿，
1: 对啊，
0: 惊死人，惊死人嘞！印度哦，真啊，安尼足恐怖的，人安尼遐济，安尼生，迄阵啊，才讲都要上14亿，唔是去年才讲，印度人口已经14亿了，已经赢过中国啊，今嘛才变，已经变作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才多久呢？今嘛讲已经14亿个7500万人啊，
1: 吓死人哦！
0: 啊娘喂，
1: 而且可能司机会更多，因为印度零卡通给，就没印，又比又没有又更差，有时候人会更多。
0: 印度哦，真的很惨呢，以前啊热咖呢，啊不到1层的人哦，有装冷气呢，啊这印度哦，这几年照顾不是讲啊，这足侪迄个，好足侪企业脱的离开中国了，有足侪有转去印度嘛，吼，有没有？就转了很多啊。啊，所以印度唔得讲哇，印度啊，这今嘛有人口的红利啊，对不对？哦，要脱贫啊，脱贫啊，吼，哦，就敢那像中国安尼较早哇，全世界拢种哦，这个制造业拢去到中国啊，中国就脱贫了，吼，有没有？吼，印度不前几年大家都看好印度哦，你看你哪咧做投资的啊，吼，啊买股票上讲啊，看好印度。几年下来，印度现在已经很糟糕了，这个我实在没办法想象印度在这个国家，你人口那么多，你这么需要工作，所以印度我跟你说有很多企业去印度了到尾，对，他起先是因为冲着他的人口红利，有比较廉价的这个人力劳工，问题就是说他们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起码哦，做这样拢去设厂落去啊，拢设厂落去啊，厂拢开落啊，投资落啊，人工啊，甲恁请落啊，啊做啊，开始咧做啊，吼啊，起码喏，印度政府吼，所以我都讲印度伊个起码伊个总理叫啥？
1: 莫迪
0: 啊，很糟糕呢，我觉得很糟糕。起码足济企业拢走呢，有个咧走咧，去外久年都要走啊呢，吼，好脱离吼这个印度呢，有诶甘愿吼，厂房啥拢起好啊，规个拢全拼咧等啊，紧走啊吼。伊全咧起码看人拢做啊，拢做好啊，对不？吼，上轨道啊，你要开始用政策来跟你讲，你这里不对，这里不行，不行啊，罚钱，一罚都几百亿哦。包括韩国的三宋，咱的红海啊，各有足济啦，吼，足济世界啊，什么哦，迄个什么阿里巴巴啦，还是讲哦，什么咧马斯克的什么都一样吼。好，足济大全球的大企业都是去投资了之后，结果你看人开始咧运转赚钱啊，你就开始罚钱， 哦，罚钱。哦，头啊，当然伊用一寡条件吸引你，啊，即嘛得贵个拢总要搁甲你加倒顿，甚至连本带利贵个拢搁甲你加倒顿来。哦，而且呢，哦，没有商量的余地，足济公司拢安尼，何以即个政策安尼一用嘞？吼，一甲你，一甲你吼，扣钱吼，就是把你征收，就征收了几百亿，都几百亿，动不动都几百亿、几百亿，哎，个像动会掉啊！哦，所以哦，而且印度人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劳工很懒，又喜欢动不动就在那边，哦哦，搞什么什么什么抗争啊，哦，老公啊，安娜问这不你好对，之前不是也是闹得很大吗？的工啊，比如工啊，你一样的鸿海公司，你在台湾，你们上班几个钟头，为什么在我们的印度我们就要工作几个钟头，得爱给这哈你这点钟，安尼嘛被抗议啊，啊，就这样子啊，哦。
1: 而且印度较麻烦的吼，各因的这个基础建设个败，
0: 个败呀，
1: 对
0: 呀、啊，
1: 水吼，
0: 气、啊、候又这样，
1: 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水跟电的供给，嗯，你开工厂上重要的这嘛，水电的供应爱稳定、嗯、啊，你若喂足大工厂，你跳电，个机器要电开，那是偌大的损失。还有就是讲印度因是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种姓制度。所以因无像中国人吼，中国人爱赚钱嘛，那华人知嘛，哎哦，会当加班就紧加班，过去无钱，散几贵的时阵的，想要加班，想要赚钱，但是种姓制度，你看我信宗教是讲种姓制度，他们对那个赚钱这档事吼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变成因的人就拍管理，对钱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然后加上税个点哦，跟供应个无稳定个。降价哇！所以现在去转去印度那些厂商啊，他个莫，
0: 大家拢稀咧咧呢，
1: 他个莫咧
0: 想，我就这拢个刷照啊，规个拢绑去啊，甘愿牺牲啊，懂不懂？伊就甲你用一个名目啊，然后就要叫你缴多少钱，嗯、几百亿都动不动的台币几百亿的、嗯，懂不懂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这完全是叫完全就是讲，你拢无一个吼、哦，这个稳定的制度，就随便你开口，随便你说哦，哦，所以讲哦，哇，真的很糟糕，足侪全球的大企业吼、哦，在印度设厂了，所以老外拢依照啊，足侪哦，后来这几年都陆续就撤啦，放弃啦，哦，我去啊，什么越南啊一堆啦，反正起码嘛就麻烦了。现在越南，起码往越南的咧安怎呢？哇，难哦，起码这几年。嘛是啊，足夯诶吼，很多很多企业都到越南有设厂，他们在排斥越南也是暴动很厉害，他们在排斥印度的工人哦，可能我那我做在印度为啊给去的越南诶，他们越南现在在排斥印度的哈、哦，这些工人这些劳工哦，啊，搞得在你们印度你们也这样子哈、哦，起先哇，讲个足好去，结果呢，哦，做起来呢，看一个上轨道呢，就开始哈，安尼，才收钱呀，收钱哈、哦，真的是哈，好、哦，就好像有一点像后来中国一样啊，哎呀，就这样子哈。哦，
1: 所以资本家，过去咱们这40年，二次战后共构建这个全球化，就是讲，官僚，这一则，啊，拢会当找着上性吼，上成本上性的所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啊。你看，尤其川普上任之后，伊希望要把所有的制造业给救等于哦，美国，因为你从制造业便宜的话，就是讲你降本求利的话，吼，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制造业一定无好嘛，所以美国想那这样子做，这个工课无去。川普干嘛讲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可是其实后面，美国这些资本家要最大的，
0: 你现在人工哦，人工你去个对，你讲印度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不干，因进前足侪咧抗议嘛，是讲比如讲红海就是咧组装迄个 iPhone 手机嘛哦，伊就讲为什么同样做那个工作，台湾的红海的员工。一个月领多很的几万块啊，我们印度一样在做同样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才几万块？伊要跟你同款呢？嘿嘿，哦啊，你贪伊便宜的劳工，伊才无要便宜你嘞，他还不算你，不给你便宜呢。伊讲你台湾iPhone 在鸿海上班的薪水偌济？啊，我想要问印度叫你那三分之一，吗？都唔做啊，系啊。所以更加麻烦的，足麻烦的，所以红海要喷卡金啊走啊！
1: 现在有那种穷的国家， 人民素质又好又任劳任怨的国家，越来越少。你包括你讲越南嘛，这几年嘛是做做大厂去啊设厂，慢慢，因为人的成本，人的成本就起来了。你讲好，那我再找更便宜的，但是更便宜有啊，印度啊，但是我讲印度遐人就卖惯呢。你就是升一个人工，但是后边这个管理的成本哦，他干嘛那些？
0: 所以哈，其实印度人伊嘛呢啊，应该你伫印度哈，你看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哈，这个外移哈，真的是全世界最最最厉害，大概就是中国跟印度哈，印度可能更厉害。印度今嘛伫海外哈，漂流在海外哈，都、就是应该伫印度以外的国家，这劳工工作人员阿是工业的哈，就其他的哈，这个就业，一共差不多有5000万人，五千万人。五千万人，安尼因嘛是个人口个遮济吼，你看，有的都至少到外国去工作了啦，
1: 吼。所以可能，
0: 一年哦、喔，一年以150万到200万的印度人，这个离开印度到海外工作，有安尼受理，然后一年拢差150万至200万哦、喔。
1: 那那些这150万、200万，拢会当离开，通常优秀的人很多啊。哎、嗯，优秀的人干嘛伫印度吼，无、法多去发展嘛？咱台湾是。贵气，咱嘛打完，然后来台大，去
0: 美国，
1: 去美国哈。那、所以我南岛还有苏之峰这样，黄仁勋这种。但是咱台湾现在一家底，咱家的本身家的产业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变得很多人要回来台湾。但是印度，他自己本身的产业要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人家啊，迄落佫惊到啊，
1: 哎呀，
0: 都互恁的迄落政策跟文化惊到
1: 啊，对，
0: 进攻个哈，
1: 真麻烦哦。比利林乡的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嘉禾来混样哦，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德力算了盖混。
2: 我卡本来不来咯，我这算个十空年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个前天的盖混，我卡做五个来给人家400公斤呢，我点做附件呐。你的钙粉吃得很好，我吃还没三罐呢，我都吃早时到中昼呢。
3: 没办法，
2: 你的钙粉吃得很好，我现在对你的德力公司的产品都有兴趣。
0: 对啊，我们钙粉钙油
1: 有信心啦，
0: 太重要啦！有信心吼，人得坐都会些吃啦。啊，你今嘛吃这行好，伊就讲，安尼你总共有讲过五行，应该其他嘛拢吃好。啊，个大行对，咱都不如听众讲，你们真的很不简单呢，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好，很有效呢。这是听众讲过哦。啊，当然，拢唔是一开始就食五行啦，无人讲一开始我就五行中甲你买啦，吼。啊，一行、两行、三行安尼，啊，慢慢哦，啊，慢慢各有啥问题，啊，是讲慢慢有当时啊是啊，我厝内底人食对一行，啊，我食对一行，啊，我落尾报人食，啊，人食了嘛讲好，啊，是各食啥，各食啥呢？五行补钙质的酸乳钙粉，旧关节的酸乳钙油。哦，啊，食好困的，佮经年保养啊，食好睡，食好少年，食好开心，食好一困的
1: 护理元素。
0: 啊来，啊各位嘞吼，尿要放放袂出来，要靠无目屎迄种的吼，唔放尿佮要死，要放是无啥滴的迄种的哦，迄都是爱食舒胖。
1: 对，啊个咱台湾这则，喂他。干，
0: 食过干
1: ，Made in Taiwan，
0: 给你一粒健康的肝，给你一粒水的肝脏健康，好、哦，就是咱的维他干，好、哦，然后咱讲过的这五种，哦，好、哦，食过干维他干，食迄个放尿的，吼、哦，粒啊，正啊正大，吼、哦，系一种放尿袂顺的，吼、哦，啊在洗对舒蓬兼顾腰子，吼、哦，啊过来对护理元素。今年的查某人有岁40岁，嚼水嚼少年嚼开心嚼好困啊，护理元素补钙之类，吼补钙全球最重要，食酸乌钙粉日本来，吼啊那补关节的关节退化，迄度开始哇天啊，咋关节痛啊，那得食钙油，美国的钙油，德力的钙油，吼。
1: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个维他干，吼，这个介绍一定不是市面吼上俗的，但是
0: 无上俗，
1: 无上俗，
0: 蛮不是上贵的，
1: 但是咱的价值
0: 就是、好个是上好。
1: 咱的价值，就是咱头段听众朋友最后一句话，
0: 嗯，
1: 有信心，
0: 哎、
1: 欸，有信心的时阵，伊食了有信心的时阵，伊教你家己计较讲，啊，改换一罐哪只，改换一罐哪只，会当帮助伊安尼过去行动不便啊，骨头咧折磨啊，改这个问题改善。对咱的产品，就是有信心吼。得力蒜头钙粉、蒜头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维他干，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美国的警察很凶啊，对不对？吼、哦，即我想啊，你啊在美国拄到美国的警察啦，你都唔敢呛酒。啊，有一个美国的警察哦，不晓得哪一州的吼，哪一州的警察的对啦。啊，伊吼在迄个公路底下咧临检的时阵，伊砸一架车落来，吼、哦，一个查某的驾驶砸落来了，迄、那个警察甲伊讲。啊！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哦，超1100块美金，哦，1100块美金，
1: 嗯，
0: 哎，1100块美金，我这30000多，
1: 嗯，
0: 安无啦，110块美金的罚单，伊、讲啊，警察我是怎样？伊讲你开车啊，搁伫咧滑手机安尼，哦，哦，伊讲我滑手机，伊咧跟我驾驶讲滑手机，伊讲我用哪一只手滑手机？我在开车，我怎么滑手机？伊讲你右手在滑手机啊，你用你左手扶在那倒手扶伫方向盘，你正手咧滑手机啊。
1: 嗯，
0: 结果伊咧驾驶转咧笑出来，转家己正手举起来，要警察看。
1: 嗯嗯嗯嗯，
0: 警察。我的右手就这样呢、我右手能滑手机哦、喔。
2: 对，也没架就
0: 蹬起啊，蹬到迄落差不多咱的手敲架，位啊蹬起啊，伊说你家己笑啊，伊就笑讲，你是对一日，那咱家讲你是对一日目睭看到我咧滑手机。我的倒架手都无手的，安尼你过来讲我咧滑手机，伊讲我就是看到你滑手机啊，我还是要开一张110块美金诶罚单给他，
2: 给伊先亏啦，啊，伊要去申诉了，去申诉，
0: 他还是给他，
2: 对啦，
0: 他还是开出那个罚单哈，
2: 对，
0: 哦，啊，这个代志哦，甲落尾哈，比如讲明仔载要一定去申诉嘛，明仔载要开庭啊，要开庭的前一天哈，迄、那个警察哈。主动撤销
1: 哦，
0: 改一点罚单，
2: 不想闹大，
0: 主动撤销，嘿，
2: 对，
0: 然后就说不用去了，叫他明天不用去出庭了。的确是
2: 因为闹大了嘛，因为波迪帮咯，大家都在讲你的手架手跟把倒手方向盘，你没也没架手，没有手腕，他好像没有手腕，
0: 哎，
2: 好像没有上背还是没有手腕。
0: 哎，你知道那款那工艺架手，伊的伊是另外伊的手叠的滑手机，
2: 瞎开的，
0: 所以啦，用咱家那个。你是对一粒目睭看到我正手咧玩手机，哦，就这样子哈，好那个，哦，他刚被开庭前一天的踩刹车，
2: 赶快啊，不然的话闹大就，
0: 哎，那出庭去哈，
2: 对啊，吃亏啊，
0: 啊，得拍款，
2: 拍款，哎，坐伫这法庭头前吼，这个法官说明，你是干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呐？你左眼还是右眼啊？
0: 还是用屁股眼看到的？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来，咱几点钟够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啊，心得分享哈。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再来，
1: 刚才在听小朋友讲哈，
0: 哎，加工那点，
1: 哎，分析一下那个埃及跟摩洛哥有啥咪不同款？
0: 埃及是埃及，摩洛哥是摩洛哥啊。
1: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点雷同嘞，就是一个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啊。
0: 对了，都是拢啊，伊伊
1: 感觉上是他哪边都不大一样。
0: 哪边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我，我当然我会选择摩洛哥啦，哎呀、啊，哎，摩洛哥啊！你今麦是，你今麦是要去埃及，还是要去摩洛哥？哎，
1: 因为我是埃及有去过，我是摩洛哥，我冇摩洛哥离埃及不介远嘛，然后北摩洛哥。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冇远啊。
1: 北非嘛，可以去边了嘛？
0: 系啊，冇远啊，系啊。嗯，
1: 哎，应该差不多吧，因为你埃及是隔一个关心之
0: 差。我跟你讲啦。哦埃及较空洞啦，比起来，埃及较空洞啦。摩洛哥靠物件啦，哎呀、啊，摩洛哥不管是别哪讲吼，商店啦，吼，啊是讲因的建筑啦，吼，啊因的迄个食物啦，啊是讲因的地理景观啦，拢加较好啦，哈，加较济啦，加较丰富啦，哎。丰富多了啦，嘿啦，摩洛哥，
2: 姐姐我跟你讲啦，你听我讲，
0: 去就知啊啦，去就知啊啦，只用讲的，无跟你讲呗。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地理，你
0: 看拢无在听，你看哦，哎，
2: 无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埃及跟摩洛哥吼差种远的吼，差几啊千公里吼，唔是伫隔壁，是讲啊不台南高雄、高雄屏东、台北市、新北市没有，他们差了。来，有简单讲啦，你哪讲？
1: 几千公里哦。
2: 对啊，
1: 同样是在北非啊。
2: 啊，北非那么大，
1: 不？地理知道。好啦。不要说话，等我再。
2: 好啦。对吧？你干嘛跟刚刚隔壁出名无啦？这来，我跟听众朋友啦，我们甚至是好不，
0: 他一克零一零，你讲都是北非啦，哎呀，伊拢属于非洲大陆啦，都是属于非洲大陆。
2: 咱台湾嘛，亚洲中东也是亚洲，安尼咱伫隔壁嘛，你不要，那不要那种没有那种地理看。我跟听众朋友讲，我们不要说用感觉的，你的感觉最不准呐。咱按照刚讲，你的感觉是最不准的。摩洛哥到埃及中吼，都同样都在北非国家，但是中吼还中间还隔了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吼，埃及旁边是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然后最后才是摩洛哥，
0: 都是连着没错啦。
2: 你若讲有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吼，其实埃及一边啊就是以色列。你若讲以色列跟埃及反而是更近的哦。以色列旁边才是埃哦，以色列旁边就是埃及，而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比哦摩洛哥跟埃及的地理位置的差很多。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在如果在欧洲的方面嘛，因为大概咱们北非跟哦这类哦欧洲只一隔着一个地中海嘛。埃及其实就是在东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它正上方北边就是巴尔干半岛。啊，摩洛哥呢，它上面呢已经到葡萄牙了。那个对欧洲地理比较熟的话，他们其实
0: 西班牙，
2: 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这样的距离哦，不是伫隔壁，好不好？不是啊，那北非啊，伫隔壁啊，好嘛，好啦，
0: 都是北非没有错啦，这个地形也都是一样，也就是
2: 台湾也都亚洲啊，
0: 都会有灰灰黄黄的土土的哈，
2: 土耳其也。是亚洲啊，那你可以说土耳其在台湾的隔壁
0: 欧亚也有一半吼，这也算一横跨欧亚啦。这个，所以你问我讲，因为埃及有去过啊，伊讲啊，摩洛哥是不是就跟埃及差不多？我跟你讲是不一样哈，好不一样哈。埃及可能会有比较一些哈，这个古文明啦哈，应该讲的是古文明。那摩洛哥当然也有，但是整个生态哈是真的不一样哈。
2: 应该讲吼，
0: 生态是不一样的。
2: 摩洛哥吼，吼欧洲的影响较大啦。啊，埃及家己本身的是一个古文明哦，比欧洲更早的古文明嘛，包括这些金字塔啦，吼什么什么法老啊等等。啊，但是这个你若去摩洛哥，有一点那个。亚非嘛，欧又有欧洲的风情，又有非洲的风情，独树一格。我其实那时候能算够高，算掉，其实两个地方都去，完全是不一样。
0: 啊对啊，你比较的在啊，那个风景。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不对？
0: 就一共以埃及去过嘛，你现在去摩洛哥，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啦。哎呀，两个地方都是值得探索的国家，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两个。 地方，我跟你讲，我都推荐哈，因为类似那种有古文明的哈，啊，较无同款的，我真的就是比较推荐的哈，啊，那比较起来，以女性会喜欢的风情来讲哈，可能摩洛哥会比较更丰富一点，我也感觉是安尼啊，会更丰富一点哈，啊，因为埃及它可能就是那些看金字塔啦，或者是说哈，那个。
2: 木乃伊啦，
0: 木乃伊啦，
2: 啊，是讲好几千年的那种文物啦，
0: 哎呀，都就是就大概比较就倾向这样。但摩洛哥它真的是，各方面啦，哈，各方面不管是人啦、土地啦、哈环境、建筑、食物啦，哈，真的会真的比较不一样哈。稍微应该讲的是比较更多元丰富哈。啊，有一点呐，讲不给讲，因为它是接近南欧嘛，哈。其实一过，因为这阵你得一当
2: 西班牙，
0: 过一个西班牙，哎呀，
2: 葡萄牙，其实都很近呐。
0: 有比较那个，虽然是非洲，
2: 直布罗陀海峡，
0: 哎，对，它虽然是非洲，哈，所以，摩洛哥我其实去过两遍，啊，去年第三遍要过去，哈，是因为护照的关系，所以去没有去成。我第一次去，我是为西班牙这阵，哈，就是通过都要破给他讲的直布罗陀海峡，哦，我。坐船的时候，我说哦，直布罗陀海峡哦，这较早在地理的时候都有读过哦，船在直布罗陀海峡上哈，这个航行晚上哈，坐船哈，啊，伫船顶困啊，然后下船就到了这个摩洛哥哈，但第二遍是直接坐飞机过哈，就直接到这个摩洛哥哈。埃及呢是灰灰土土啊，都是真的是很古文明的哈，这很多古文明啊都是雷同的东西啦，我也感觉是。它是古文明很丰富，好，但是是雷同的东西，好，所以你家己去看买，哈，真的去看看。
2: 而且
0: 埃及，我感觉今麦去哦，有足济哈，不知道怎样哈，那什么翕相袂当啊，啥那哦，有很多没有。
2: 而且比较起来哈，
0: 比较不是
2: 摩洛哥比较有颜色啦，埃及拢较吞吞
0: 的的黄沙黄土啦，
2: 哎，较吞吞
0: 的。好，摩洛哥你家看，因为哦，因为但食物的塔吉锅嘛，哦，各式各样塔吉锅，因为服装，因为颜色哈，好啊，因为迄个啊，这啥因为。艺品哈，艺品我跟你讲，人家很多。你去摩洛哥，你会哈很啊，足侪足侪。我还记得有一个迄个什么旅游 YouTuber 嘛哈，迄个诶什么人啊？伊不是这两年爱传妈妈嘛？伊传妈妈去摩洛哥无？伊个妈妈哦，三卡皮箱的物件买甲甜甜甜哈。诶，摩洛哥很多那种东西，哦，颜色比较缤纷呐哈。你会觉得还蛮喜欢的哈。所以自己去比较探索啦，绝对是有不一样啦哈。有雷同的，也有不绝对有不一样的。嘿，
2: 多去就好了啦。
0: 嘿，
2: 啊，没去过啦。
0: 还是要你自己亲眼哈去看去体会啦哈。

0: 哦，真的，嗯 ，GI 都会挂，嗯，这个也是超级的哦，韩国的超级天团，嗯，厉害嘞，我感觉韩国，嗯真的太厉害了，
1: 没错，嘿，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你好，喂，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参考哈，不一定会播，哎，来，请说。
2: 沈文成的心事谁人知？
0: 好，谢谢，来，你好，嗯，
1: 你好，
3: 我想问你呀，吼。你是
0: 去买钙粉药？对，是钙粉钙油苏鹏护理。
1: 算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嘿，安娜，你对要问对几行？
3: 我哎，
1: 线下哈，谢谢，来你好，嘿。吴
4: 金博士好。
1: 好，嘿。
4: 你等一下，
0: 你好，嗯。
4: 美东左比下路还
0: 哇，
4: 加速还。
1: 喂，你的电话哈，注意嘿，你讲安娜。
4: 美东啊，走比较多路还是美西？因为我爸爸一直想去美西。
0: 好啊，我跟你讲哦。
1: 嘿，你啊，恁爸爸美国拢去过未？
4: 拢无去过，他想去一趟美国。
0: 好好
1: 好。
4: 我说你年纪都80
1: 了。哦，安尼啊，哈。我跟你讲啦，去美东大部分拢惊大城市啦，大城市大城市吼，哦，啊去美西的靠这游乐的所在啦，哎呀，如果哪拢无去过，我还是建议，吼，不管以后有要去，无要搁去，无要搁去，我建议还是先走美西，嘿，嘿。
4: 美西，
1: 美西比较好玩啦，嘿呀、啊，美西靠去佗啦，美东就是拢行大都市啦，嘿，吼、
4: 哦，嗯，走路
1: 差不多啊，看你去的店啊，嘿呀、啊，都是要走路啦，嘿呀、啊，出国就是爱走路啊，那为什么变什么走路诶？你去都市嘛，赶快，你去迄落嘛，赶快，你看行程嘛，你看伊安排行程嘛，那我讲一定讲美东行较侪，美西行较侪，嘿。好，谢谢哈。

0: 来，都叫咱迄个听众朋友，你讲吼，你爸爸去美，要去美国是啊，因为他年纪大了，80岁了吼，你讲怕美东美西，到底是就是老人家你不想让他走太多路吼，我建议还是到美西吼，等于美西吼。咱要看要算的，咱我感觉讲看啊，较适合啊，过来美西安怎呢？美西的环境比较不会那么拥挤哈，所以比较悠闲哈。好，跟美东比起来啦，因为美东都是拢大都市、大都市嘛哈。好，所以比较起来，美西哦是西岸哦，可能会比较悠闲哈，比较悠闲。好啊，所以悠闲有些你不是走路嘛，可能就是你那个参加团队，你可能是游览车在行嘛。啊，你也伫大都市内底吼，我感觉哦，你也人济个个人济个。安尼压窄吼，个窄吼拥挤的话，你就会觉得吼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美西会比较悠闲放松。好，走路的话哈，出因为你一定是坐车嘛哈，下来走路的，除非你有去的什么啊，什么什么迄个啊，这啥环球影城呐、啊，迪士尼乐园呐哈啊，迄你对年纪大的人来讲，你都要行唔行都实在，你也唔行，你都多个坐哈，别人要算的人去算哈。是比较悠闲，我也当用啊，你来讲，美西比较悠闲哈，美东会比较紧张，大都市比较吵杂拥挤哈，安尼你知哈，所以我提议还是选美西，啊，唔过好你参考，你家己看哈。心难休。Co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hey。
2: 你到美洲国家去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差，你要适应。
0: 嗯
2: 你不适应那个时间差，你去玩
0: 的不啊，都去算到。
2: 是别干花意
0: 啊！哎呀，啊没。
2: 阿爸讲戆啊，因为我去过哦，中南美啦，南美洲，美洲我都去过，美国我都去过。那个时间差有时候，没有办法适应，一个礼拜啊，不得运行了，啊，那个阿嘎嘎，
0: 哎呀哎呀，
2: 现在有心理准备了，好谢谢，
0: 好了哈，
1: 等你适应又要回来，又要再适应一次，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这都是安尼啊，系啊，出国旅游这都是安尼啊，吼，好，这个是美国可能会较有时差啦，嘿，因为多少伊的日夜跟咱颠倒嘛，哈。好、哦，啊，你啊去欧洲这其他的地方，我是感觉还好啦。美国可能，好、哦、啊，如果你若讲过去已经有足侪出国的经验，应该就还好啦，嘿，好、哦、也还好啦，嘿，来你好，嘿，
3: 好了，
0: 嗯，
3: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唔知会使甲我讲无？
0: 啊，你就讲就好啊，
3: 嘿，我甲你问看吼，你去过几个国家？
0: 无算加遐尼济啦，嘿，
3: 无算加遐尼济，
0: 上百个有啊，嘿啊嘿。
3: 哦，这么厉害啊！好棒哦！
0: 哎，我足早足早都拢在出国啊嘛，所以嘿呀、啊，时间累积的啦，嘿，
3: 好羡慕你哦！
0: 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哈，0800-77-55。

0: 来，你好哦。
1: 来，你好，嘿。
2: 喂，小君啊，哈。
1: 嘿。哎、
2: 欸，小君啊，你好。
1: 嘿。
2: 小君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咁好。
1: 直接讲得啊，嘿。
2: 好好好，多谢你感恩。我讲小君啊，我有一个小孩哈，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德拉瓦州，读博士。
1: 嘿
2: 嘿嘿，我请教你哈，伊、那是讲是讲。他现在已经读了五年了，他硕士、博士都在那边读的。
1: 嗯嗯，
2: 他毕业了，假如毕业是希望他能回来比较好，还是待在那边？
1: 恁囡仔代
0: 志，对啊，
1: 恁囡仔代志，恁囡仔，伊家己拢读到要博士啊，伊
0: 干袂用？无啦，唔是啦，唔是啦，是你希望他回来，还是你希望？
1: 你即马是问伊家己的？
0: 对嘛，人读到博士啊，伊要做啥？伊家己唔知吗？
2: 伊家己知，他就
0: 啊，对啊。啊，那变成说你
1: 小等，你讲伊家己知，阿姨是确定啊，伊要到美国对不？
2: 对，
0: 系啊，做好了，
1: 系啊，啊，我说迄是伊的代志啊，伊选择的啊，系啊。
2: 我真的我很浅薄，我知识很。
0: 好了，没有讲重点，讲重点，不要这样子，讲重点，嘿。
2: 我弟弟公，你是觉得在那边发展比较好，还是回来我们这边？他是
1: 问你的儿子。
0: 对啊，你干嘛都打电话来问我们呢？你讲啥？
1: 你
0: 哎呀，我来了，来了，你电话挂掉，我来解，我来那，你的心里话就是说，哎呦，你唔甘这个囡啦，我的这，
1: 你当然是爱伊囡仔回来啦，啊，但是你的因囝就是已经确定要留伫美国啦，
0: 啊，
1: 你问我讲，啊是留伫美国发展较好，还是回来台湾？
0: 当然是留伫当地发展较好。
1: 恁囝伊若要留伫遐，就是伊认为伊家己伫遐较好。
0: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华人父母吼，你看，就是把孩子视为吼自己，没有把他视作一个独立的个，根本不尊重伊吼，也是决定会选择。
1: 伊拢出来读册读遐久啊！
0: 对啊，伊要做个读个博士啊！伊要可能要
1: 应该伊嘛足了解遐，系啊。
0: 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实话？伊讲啊，囝诶吼，安尼吼，你虽妈妈要跟你这样子分离那么久，这个吼，我是不是能够以后我们有一个常常去看你，还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啊，你希望一等啊，想那一个一个决定啊，是你以这个的这个背后的心理话，就是我希望他回来，因为我们他已经出国念书那么久了哈，我不想跟我儿子。
1: 所以这个
0: 好可怕，我觉得这种好可怕的心情。
1: 我无法度跟你回答，讲伊是到底啊较好，还是等来才较好？
0: 可怕，
1: 因为我唔是恁家。
0: 伊那为着你哈，你这种心情等来还也发展，还也看回本，我来讲也怨恨你一辈子。
1: 伊那底下，伊那讲发展不好，伊就。想要回来，
0: 对啊，啊！但是伊呐，因为你这种想要他回来心情，他回来，我跟你讲，他一辈子哈会觉得不甘心。
1: 对
0: 啊，我当初我如果留下来，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是我妈妈请了我哈，想要我回来，
1: 尊重孩子的选择。谢谢，来你好，嘿嘿，
3: 这
1: 个
3: 呐，
1: 嘿，
3: 在美国是真好啦。我讲啊，那查到美国。头来美国人哦，爸母去哦，食饭就爱过算账，爱清饭账钱啦。哎啦，啊那等下厝的哦，等下咱台湾哦，结结嘛要过讲摕一撮钱，啊无嘛讲去遐食一寡饭。啊那去遐是安尼啊，做几工算几工，食几顿哦，啊算几顿，哎拢爱算钱啦。
1: 好了，
0: 对啊，入境随俗，好不好？哎，
1: 好啊，
0: 是你的独立个体了啦，我不要再请了啦，不要这样子，
1: 好来0800-77-55-99，你好，
0: 哎，你好，
4: 小哥啦，不客气，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啦，我早嫁来，伊在加拿大咧读册啦，啊，读册即马读咧，讲即马就伫遐读啊，啊，当初我就是一直讲，你读了你就是爱转来。我就是希望你爱回来，啊，但是他不想回来，不太想回来，但是老爸就一直想要爱回来。啊，现在回来了后，结果现在他一直在怨恨我。
0: 对啊，怨恨我，绝对的啊。
4: 你说是怎么没给
0: 他？请了啊，你请了他。
4: 啊，我变成说，
0: 我出钱给他去读书，
4: 让他决定让他回去，但是机会好像又不太有了，
0: 已经错过了嘛。
4: 我一世人，都是当初我给叫过来，叫回来，
0: 对啊，我回来，我讲就准了。
4: 这个是实力啦，
0: 没错啦。
4: 那你希望可以个回去吼？
0: 没，那错过那个时间了，错过那黄金时。
4: 这现实说，我可能在父母亲，你早嫁，你那想要在国外发展，你就让他在那边
0: 放手了。
4: 心态情况，我早嫁，跟他谈去呀。还是拍个镜，就像你早晚你会这样，会害到囡仔。
0: 对，哦，这迷你的爸爸讲
1: 啦，来你好，嘿，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我曾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啦。那我认为讲，那有才能，我早应该做美国发展啦。我都无法做，所以我转来。
0: 有去试，没闯过都好啊，闯过都很好啊。
5: 很多啦，哦。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嘿。
6: 今天啊，拢伫外国发展那边发展啦。啊，机会常常会一闪而过。
0: 没错。
1: 对
6: 对嘛，错失就无个啦。
1: 哎呀，尊重伊家己的选择
0: 啊！伊无机会就回来啊嘛。
1: 人生是伊要过的，套路是伊要食的，生活嘛是伊要过的。你可以伊家己选择，然后唔是三岁囡啊，好不好？哦，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
7: 哦，他对迄博士妈妈讲遐话吼，我听到就心酸的。哦，好久没替伊流目屎，伊思念囝啦。啊，你若读予伊读读咧吼，到美国即马啦，准过十万，你着爱予留咧每个月20万，唔通转来台湾7万啦。而且少年吼到美国啦，啊，有影是美西较好耍，啊，美东吼。
0: 难调啊，紧啊！
7: 是即家门，即家门无多出力个呢，是几老关个呢？我若讲要佚佗，是美西较好佚佗，也较艰苦。啊，我讲到转来，我也是安慰迄个朴叔，朴叔妈妈。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你好。
1: 喂。
2: 你好。
1: 喂。
2: 请讲。
0: 来，你好，小棍扑克，你请说。
2: 请讲，嘿。
1: 喂。
2: 再见。来，你好。
0: 嘿，你好。
3: 喂，阿棍啊。
0: 小棍扑克，来，你好。
3: 我请教一下。
0: 嘿，你请讲吼，
3: 我刚才去买书房，还是
0: 来刷卡。
2: 好，来，谢谢。

0: 这条是杨泽甲灵山金世情。哎，来，你好哦，小坤 ，Pocket，
1: 嗨，
0: 你好，你好。
1: 咱这华人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情勒高手。
1: 拢将家己的囝当做家己的财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看，比如讲，内底有三个囝，有两个做成就，读书读足高，去外国外，你跟学拢学这两个啊。
0: 哎，
1: 含万的做工的，背在你身躯边，逐工又好哩，拢嫌甲要死的啦。
0: 对啊，你看你哥哥吼，啊你两哥哥吼，
1: 哦，要改变啦。
0: 华人就是情勒高手啊。
2: 好，所以讲哦，所以人讲迄个做啥？做北部拢是安尼啦哈，我就这样哈，很多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这样啦，他就是哇，好像比较优秀的他就会好比较习惯哈。
0: 注意讲，我大囝弟吼，比个他读书，
2: 最后食老一号弟弟身躯边的，就是迄个你想看无的迄个啊，所以讲哦，孩子都要一样啦哈，
0: 对啦，而且
2: 一视同仁，
0: 不是重点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啦，对不？哎呀，你得家己生活过了精彩啊！不管哦，你
2: 卖插伊得掉啦！
0: 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你别，你那家己生活过了精彩，你囝不要等，你去美国找伊啊！啊，伊要跟你收钱，讲免好，我得一讲话，这你想公平哦？
2: 你免我来大饭店，我大五星饭店，
0: 哦，这条钱我。

0: 朋友好兄弟啊，吼啊，大概这不敌不敌的吼，啊，唔是安尼吼，较趣味吼。
1: 没有，可能机票怕嘞，就去吹啊，对不？啊，恁讲无用，无紧。
0: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
1: 上重要。
0: 有智力一定会老，人嘛是一定拢会老。啊，有智力你买老，啊，有智力咱拢买老哈。所以身体够好，健康哈。啊，老老起码咱啊，咱前面吼，这个好保健的动作做了好哈。啊，老了未存。有的人安尼哦，五六十岁的就是身躯老脆脆，吼、啊命是讲食到八九十岁，但是吼破病艰苦的时间是吼二三十年，
1: 对不？莫艰苦，
0: 二三十年拢咧破病，
1: 痛苦，
0: 病痛折磨啊！吼、啊你这个你虽然讲啊食到好吼，你食到八十岁、八十八岁啊，不过你这过程你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没那么辛苦啦，吼啊，不要活得太辛苦啦，吼、啊，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骨头白。听骨轮骨脉骨甲用镜
1: 吼，
0: 会走会镜吼，足出名吼。哎、欸，你若用吼，啊，那底下钱个电油电油
1: 当爸爸
0: 啦，阿母啊，你当时要来爸吼吼。
1: 哎、
0: 啊，大哥嘛，甲你卡电话，甲你吼招吼。
1: 你当时要来拍摄，我后礼拜要去摩洛哥，
0: 系
1: 啊，后个月要去埃及。
0: 哎、欸，我有要去恁美国哦，吼，啊，不过我无要去维利亚去。
1: 喂喂喂，
0: 我伫美国爱细细个个，我直接特别。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呀！我，
1: 您讲我妈不妈拜托来，
0: 你来个美国啊？无个，
1: 我开车去机场跟你接啦，你来一个啦，吼，恁孙足想你诶。
0: 即一切一切吼，一啊一爱健康身体，啊你爱 money money 吼，安尼就是啊吼，身体够用啊 money money 个地好屌，地好屌哈，
1: 用心肯放回自己身上。
0: 对啊，得力酸哦钙粉，个得力
1: 酸哦钙。
0: 啊，那袂困嘞，歹困嘞啊，可怜哦，做个四五十岁都拢定咧失眠啊，莫怪你安尼，啊，才几岁呢？六十几岁看起来，跟那个你、跟恁、跟恁母啊，吼，差不多呢，吼，嘿呀，操劳呢，吼，我比恁母较操劳吼，
1: 人
0: 恁母啊，恁母会食会困嘞，佮看佮等到安尼吼，春风春风，啊，你啊四五十岁都袂困嘞，安尼安尼吼，阿爸爸安尼连连连吼，啵啵啵，护理元素哈，这种个食护理元素呐，一困嘞气色就好啊，人就会少年起来。笑容啊，有啊，容光焕发哈、哦！来护理元素，谢谢。
1: 好，你干手，以上广告，美人你讲。
0: 好来，你好。
2: 这个 pocket，
0: 小棍 pocket。
2: 喂。
1: 请说，你请讲，嘿，米奇啊，你讲，嘿。
2: 我食迄钙粉，食到安怎来？加去外用，你知无？
0: 外用
1: 广告。
2: 阮朋友叫我去甘蔗，因个甘蔗，我甘蔗个，伊讲要夹刀啊，我唔免。我总爱用卡头控制着灯
0: 哦。哎呦！哎呦！
2: 鸡腿。
0: 哎呦！鸡腿鸡腿。
2: 缩叫。
0: 哈哈哈！缩缩叫。
2: 所以哦，伊讲奇怪，起个起来啊，用
0: 一本正经讲干话。
2: 我哦，你若爱用哦，你去找习惯那个 pocket
0: 啦。哦，免啦，你家己去药房买得啊，那就找阮啦哦。
2: 啊，你那个解水啊？
0: 哦，你解水的比阮较牛啊啦，你去够有经验，敢安尼做啊？
2: 脚头都甲磕着
0: 了。哦哦，你就讲，你看我甘蔗夹起来，拢唔免刀，我就脚头啊那个。蹲落去就蹲，哦，啊，慢慢下皮，我加落去就吼，食个十十叫啊，吼，嘿，哦，我得酸落钙粉呢，这真正酸落钙粉，喙齿真正好，你足好，骨头好，体质好，啊，喙齿好，哈、嗯。
1: 得力酸落钙粉，酸落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哎，来，你好哦。
2: 请问一下，如果无法尿尿吃什么？
0: 无法尿尿，宫格来好，无法尿尿尿不出来，频尿、漏尿、夜尿、尿失禁，好尿有泡泡哈，啊放流不舒服哈，那种叫舒捧。
1: 对，舒捧啊。
2: 怎么订货？
1: 来算卡，
0: 算卡，哎，来谢谢义雄宫格，你的人生好，谢谢。咱可以电话哈，好来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这样是不对
1: 的。对啊啦，本来就是
0: 你看看你服务商务舱头等舱一定是较资深的啦，
1: 对啊，胖对不对？
0: 哎呀，较资深的啦，较资深的啦，
1: 较资深，你该买物件，我拍照结婚啦，无路用啊。啊，你看我叫我妹，我也是做那个经济舱的妹阿妹啊。
0: 啊，那要把你甩下去？
1: 没定哦，没有，错，商务舱那个座舱长的阿姐，如果你跟他打好的话，他会帮你啊，喝人可以给你倒三缸啊，所以还是要有钱呐，有钱又大方呐，哎，啊不，有钱个底下给个被死哎。

0: 人说、哦、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哦欸、没有值得、哦、就跟我们等一下说扑街等一下 说、不是什么，不是学到就是什么、欸、
1: 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啊、哦、
0: 学到得到、哦、学到啊、你就说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也学到一样、哦、有的有当时你也感觉啊，可能不给不给他不给他，你嘛是付出不给他的代价，他学到了哈、哦。所以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如果想要人生值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让人生变得值得哈、哦。人生哈、哦、不会自己变，不会自己自动变成值得，是要靠你去把它变得值得啊。哦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过好日子，巧的人不一定能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他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的坏日子。好，所以记得这一句话，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坏的日子。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哈，家里的聪明哈，上好是提来减少痛苦，嗯嗯嗯，不是增加痛苦，因为聪明的人面对的痛苦，歹日子的时阵，你应该爱当找到比较好的方法来哈来好面对哈，所以人要死之前最舍不得、最抱憾、最遗憾的都是人，不是东西。你敢话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将人之将走的时候，他最哎呀，我就唔甘心哎，啊，我就唔甘心，他不舍得都绝对都不是东西，都是人哈、嗯。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所以我当下听众朋友你个星星哎啊，你就不要为那些哦，暂时不要对那些无谓的东西呢魂牵梦萦。我要的东西还没要到，我想要买的还没买到。人生最终离开的时候，最舍不得不是东西，是人，好不好？啊、嗯，都经营好哈，都经营好人跟人的关系。好来谢谢，不要留遗憾啦，好处理好这个关系，人的关系就不会遗憾。好来你好，嘿，
2: 喂你好，线下请问。
0: 好来好，小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嘿喂嘿你好，
0: 嘿嘿
4: 你好，
3: 丁磊白小君有分享那个看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印度的迷途新娘那一个，那个电影很棒，推荐大家去看、
0: 哦、你有
3: 看到最后、
0: 哦、好好好，我自己没看完呢、啊。
3: 哦，你要看看看看爽啊，边很感人。
0: 好、哦、好，谢谢，
3: 好谢谢。
0: 哎，我当我是无意中吼，伫节目中吼，无意中在咧讲有话题相关啊，也去想到讲有看过什么电影吼。哎、欸，结果咱听众朋友有人真正听我讲了，拢真正也去找出那个电影来看吼。好来，不错不错嘛吼，生活上的是大家互相迄落嘛吼，互动分享吼，谢谢。啊、来要卡电话以后卡0800-77-55-990800-77-55-99新的感谢，你好小君扑克，你好嘿、hey.
5: 你好请问好
0: 嘿
5: 那是要开白内障，护理员是啊个迄个。
0: 咱顶礼拜，咱顶礼拜有讲过一遍。
4: 讲过。
0: 恁要开什么刀？开什么刀？甲咱食，咱就有伫咧食咱的保健品，拢无冲突，好不好？
5: 哎，停无。
0: 唔变呐，没有冲突。那如果你觉得那有时候开刀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有几天，在医院里面要吃医院的药什么，那你就不方便的话，那几天可以暂停。啊，如果你不停都没有关系。哦，嘿，咱所有的产品，因为咱这是保健品。

0: 好，简单讲的讲啊，我开哎开刀手术啊，我会使食饭无？同款的道理，吼，那迄都无影响嘛，吼，这是健康保健品嘛，吼，健康保补充剂嘛，吼，好，OK 的，吼。好，谢谢，祝福你咯。哎，好，谢谢。
1: 李雄，恭贺米勒林青来，你好。

0: 好来，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嗯，
1: 这是卢安达青年团哦，这足够唱诶。
0: 上远的你，就是我上近的爱。哦，这个歌词，这个歌名哈，听众朋友家己去看看想哈，就是意思讲，在遥远的你呢，在遥远的你，其实就是我最最贴近我哈，最贴近的我最贴近的爱啦哈。看听众讲，安尼是什么意思？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今天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牛樟芝滴力甲金石黑三宝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来来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要将好朋友给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电话要卡的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好朋友，你的手机啊，那是有网络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 VV 啊，就广播网的 APP 点入去呢。你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来，首先哈，首先先来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这个美国跟伊朗哈非正式的停战谈判哈破裂啦，因为伊朗的革命卫队在六号的暗时呢，公然撕毁停火协议哈，向当地通过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哈，啊猛烈的发射至少两个这个两枚的飞弹哦。其中有一个吼，安尼重创卡达液化天然气载运的船啊，阿雷卡亚特号，和这个引擎室吼起火，充满了浓烟哦。啊，这个严重的武装袭击事件，已经吼中东吼拄啊修建60天的火药库，再度面临随时要爆发全面战争的极端危机哦。过来啦吼，带囡仔出门吼，最近爱加注意啊。这个有美国吼，佛州的哈伦戴尔海滩吼，一个两岁幼囡仔，五号伫个高温之下呢，去予保姆吼，袂记得伫车底啦。哦，你着知影，这个天热啾啾，啊，囡仔关喺车底吼。哦，煮嘛煮熟啊！啊，这个下晡1:35，警察哦获报了后，紧急把这个囡仔送去病院嘛，是救袂回来吼、哦。你看卖啊，啊，就所以讲哦，即马这种天气这么热着吼，咱那是带囡仔出门呢吼，买落车要离开，你啊囡仔带咧，唔通把囡仔关喺车底吼。那、哦、发生这种代志，你就看卖啊，人拢无去啊。另外吼，斯里兰卡这个西部一个加格啦，最近发生暴动吼，造成26个人过往，100个人受伤呢。这个是斯里兰卡最近这几年来上较严重的监狱暴动，哇，敢若电影的，26个死亡，100个人受伤呢。来讲到这个、现在这个风台问题大家最关心哈，最近120点钟这个强烈风台暴风侵犯的这个记录哈，北北基这边哈，台北新北基隆这边哈，首当其冲哈，被侵犯的记录已经超过85%啊哈，啊那加2100东半部啊，个连江县等等14个县市嘛，拢超过50%。八位风台已经是今年目前是西北太平洋上盖强的风台就对了，强台吼，上近礼拜四会发布这个台风警报。啊，讲到这个强台要来吼，哦，大家吼拢真准备啊。交通部的航港局吼，伫个今仔日嘛宣布吼，要甲海上风台警报发布的前期吼启动吼，近咱边啊吼，近花12海里吼，这个警戒区管制吼，呼吁台湾周边海域吼，各种的船啊吼，都爱量早离开危险的海域来避风吼。针对那无依照指示撤离的违规的商船吼，会依法甲严格处置哦吼。另外，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今仔日嘛呼吁，最近你有计划讲要上山的这山友吼，拜托个卖去啦，不要勉强出发吼，强台呢。另外，好朋友今仔日佚佗吼，正式来讲吼，这个揭开小暑吼，啊，因为最近啊，这呢高温啊，搁湿热对唔对吼？其实咱个其他俗语内底吼，民间个其他俗语有讲，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吼，讲小暑即个季，即、這个节气那过吼，一天热三分啦。过来就是热天吼，就是正热天啊，就对啊啦。啊，温度会搁较悬安尼，啊，咱民众爱吼。注意健康吼，避免吼，这个时间卖过度食补安尼吼，啊，长时间吼，卖曝日吼，长时间胖吼，啊，就冷气你嘛莫吹伤强
吼，啊，唔通伫个即个吼大太阳下吼，啊，大量劳动安尼吼，啊，当然心情爱放轻松吼，卖伤过急躁吼，啊，减少甲人发生冲突。当然，小暑呢，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节气嘛，吼，啊，即个转折点来个遮，因为呐，过今仔了后吼，一天热三分啦吼，啊，即个民间吼诶风俗内底吼，今仔即一天吼来拜托的讲是真好诶时机安尼。另外，即个小暑之后吼，只要半个月哦，就会进入全年上届热诶大暑即个节气吼，因为天气遮尔热吼，真侪人可能哦，我食冰诶，食冷诶，对不对吼？想要降温消暑，但是吼，适可而止啦，免得讲吼刺激咱诶肠啊胃啦吼，即胃肠诶系统等到去刺激吼，啊变歹去等到唔好哈。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咧，中年油脂生产诶即个大豆沙拉油吼。叫人验出这个癌症的哈，偏，我煞袂记得哪念，不是本偏皮啦，本偏皮这个致癌物本偏皮哈，啊，所以这个致癌的沙拉油的风暴哈，啊，全台湾就大家拢真恐怖嘛哈。台中市长卢秀燕今仔日宣布吼，因为影响到民众的健康，事件有较重大啊。即、这个涉及伫个台中市的中联福寿甲福茂公司吼，一间拢甲罚300万啦。其他若涉伫个外管区的相关的公司，就是各管区家己决定安尼吼。好啊，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这。这是咱的现场哈，现场节目的电话哦，哈，0800663377，好，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来周姐三遍了好不？了解是段好朋友，咱要吃一饱，吃一卡，要好吃去营养。今天的文心老师给咱带来这最好的黑三宝。文心老师，金石黑三宝有什么好处？
1: 咱的黑三宝哪三宝？就是咱欧摩啊，咱的黑豆加咱的欧米这三宝。咱的金石黑三宝，伊甲咱家多种的这营养一次满足你，因为即卖现代人太无营诶，即卖的人拢有食，但是营养素不均衡，所以透过着咱这个金石黑三宝，严选我讲诶黑芝麻，搁咱的青仁黑豆，啊，甲咱的黑糯糙米。三种丰富的营养素来补充你平常是不足的所在，不是单这三种而已，还有搭配到我们的杏仁、燕麦、松子，帮你补充每日所需要不足的营养素啦。
0: 而且还是转寿司的、
1: 对是所以呢，不管是吃早餐啦，是整天都吃寿司的，你都可以来别都在这补充啦。其实像这样的这个黑三宝，上个特别的讲，伫这个营养的部分，咱爱先来去顾虑掉。咱这个欧摩啊，补钙第一名，这个青仁黑豆无，是超级的抗氧化。
0: 啊，个有花青素。
1: 对哦，啊，过来咱这个黑糯米，即个无，即嘛上甜的，人讲的纤维质，咱家内底拢足丰富，拢甲你下体内底。连带的讲，内底只，咱讲甲调配的讲，伫这个葱爆因，伊透过着咱这个低温甲磨做粉，好方便嘛。咱用水甲拉拉，得在做补充。刚刚这是讲的，是较大部分的营养素。你若又甲讲落去，咱的黑芝麻除了补钙、伊体质啦，咱自己的食好油的部分，不饱和脂肪酸啦，所以对着咱大便的顺畅啦，还是讲油脂相关要甲调节的，还是讲咱这个骨头有无要用劲的这部分，帮助拢足大的。然后再来，咱伫这个青仁黑豆的部分，人讲伊是超级抗氧化。你甲段毛讲着这个花青素啊，这两粒白酒。尤其暗时看袂清、看袂明的，看无啥彩色，
0: 这需要补充
1: 的。这需要，即摆每一个拢赶快手机咧录的人啊，你老咧录手机咧看电视，目睭一透早起来，就咧一直静静静，甲暗时的这种诶。这个花青素拢爱需要来自己做补充，然后过来咱氨基酸，氨基酸咱的黑豆嘛做丰富诶，那维生素 B、维生素 E。这边也都很好，那甚至咱讲，伫即个除了平常时白米以外，你哪个加上补充点欧米茄有无？也买些做一个或者体内环保啦，体内环保那红虎啊，讲一下诶，微量元素啦，锌啊、硒啦、钾啦、磷啦、米群，通通都在里面了。
0: 哇，这个就好诶，所以讲泡一杯起来，加营养拢吃会到啦。
1: 过来咱哪讲，食的部分爱安全，所以。贵的，咱的金石黑三宝，伊是通过着咱 ISO 22000加咱这个 HACCP 的认证，对于这个工程一定要有这严格的认证，咱做出来物件较安全，品质吼较高一点。那甚至着咱咧食的时阵，放一百的心啦，整个里面有农药残留无？有黄曲毒素无？
0: 拢无，
1: 完拢无，拢甲你严格啊！金石黑三宝就是要带着你满满的健康。
0: 建年后的金石黑三宝，平常时啊，咱伫卖一罐800块，
1: 一罐800，400公克。
0: 但是今仔日既然来个咱的节目，一定爱快闪，一定要破盘价啦！咱今仔日提供的优惠，
1: 咱给他4罐。1680，
0: 哇，1680哦！
1: 你知影即摆，尤其要增加的欧摩、欧豆、欧米啊，即摆成本拢提悬呢。
0: 当然啦，
1: 是
0: 啊、
1: 但是咱即摆较好物件要来分享，当然计小 CP 值爱有生意啊，所以4罐1680。但是在咱的新会护理师生活爱健康的节目，
0: 一定爱上。
1: 那无优惠，我可能无法多做点，
0: 无法多出去。
1: 所以惨惨的，我甲执行长讲，听小咱家听众朋友好不好？咱今仔买4罐，
0: 买4罐，
1: 上2罐，
0: 上2罐、哦，
1: 赶快是1680。
0: 哇，等于讲6罐都归收啊呢？
1: 对啊，我就是因为是讲你装马方便。我的餐餐一箱6罐，安尼1680好大概。
0: 哇，好朋友啊，6罐原价是4800块，今仔日只要1600块就用个提登记哦，快闪 金石黑山包六罐一收，安尼提登去只要1680，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哈，因为今仔日最后一天，哈，咱一定爱赶紧做方案嘛，即阵差足多啦，嘿。平常你来买一罐爱800块啊，今仔日我给你六罐哦，只要1680，这无得吹啊啦，好，一定爱趁今仔日。Hello， 来嘿，车刚来嘿，
2: 小姐你好，
0: 嘿，你讲啊，
2: 我学生我食泡面食饱咧，阿姐你啊。
0: 你讲啥？
2: 我爱点条歌，感冒。
0: 哦，我只无点歌哈，谢谢你啊，嘿嘿，谢谢你。好来，嘿，请讲来。
3: 嘿，嘿，三宝一组。
0: 啊好，啊，迄、那个啊，既然个人家嘛哈，哦，266只鸡嘛哈，啊，我你讲哦，后日头你收会动哈？
3: 拜四哦。
0: 系啊系啊，7月9号哈。
3: 我是666-6616-6465呢。
0: 6618啊。
3: 有
0: 100，
3: 嘿，
0: 对啦，我给你查好啊，你这电话有显示啊，
3: 哦，
0: 哎，好，奥利奥，你收，
3: 哎，
0: 拜喜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琼玉小姐，
4: 喂，你好，
0: 哎，阿姊，嘿，
4: 迄个乌毛啊，迄个。
0: 乌毛啊，乌豆啊，乌米，嘿，就去做诶，嘿。
4: 哎呀，你。
0: 你要几组啦？一组六罐啦。
4: 一组六罐啊，1680块。
0: 1680啦。
4: 哦，1680，嘿。我有听电视。
0: 对啦，啊，你要几组来？后壁都要搬落去啊！你甲我讲几组就好。
4: 啊，一组就好。
0: 好啊，后日收哈。
4: 好
0: 好，谢谢。好来嘿，啊来，咱来几组 ？Hello。
5: 我只问你嘞。
0: 伊咧是变做使用个，啊，就即简单嘞，甲你泡牛奶粉同款啊，啊，你著甲卡落，啊，甲拉拉个，啊，要较济哦，比较浓、比较稀，拢甲你摘个，啊，你嘛会使泡麦片呐、啊，还是泡牛奶啦，摘你欢喜个嘿，拢会使。哎，
5: 是粉，伊是粉
0: 个。嘿，伊是粉个，嘿，对。爱
5: 咱爸爸秘煮个。
0: 你讲啥？
5: 跟你一起煮吧。
0: 唔免啊，唔免煮啊，即个烧水泡着就用个食啊，嘿，嘿，你爱几种？
5: 一组
0: 好你收哈，谢谢你。好来，阮大哥，嘿，
6: 我要买黑山宝。
0: 啊哈，几组？
6: 一组啊。
0: 啊，一组哈，好，后天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
6: 你讲偌济？
0: 1680。
6: 1680。
0: 哎，有够俗个哈，谢谢你哈。
6: 好，谢谢。
0: 真的啦，有够俗的啦，因为伊这一罐800啦，啊，咱今仔快闪吼，一年有当时广告一两摆吼，啊，就是趁这个时阵甲提起来吼，有够巧的。来嘿，哎，刘大哥呀，喂，
7: 一组啦，
0: 啊，阿姊也一组哈，啊，后日收会动哈。
7: 哦，
0: 好，谢谢你哦，好 ，OK， 阿林哈，谢谢你。好，来，赶紧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要紧把握哈，无定定有啦哈。最主要即个吼，即种吼来滴食进之后，伊吼有丰富的纤维质，所以讲吼，伊对糖分吼，较稳定啦，哈，袂像你食别的物件吼，讲。血糖水强起来，这袂，伊这丰富的纤维质嘛，啊，这乌豆啊、乌毛啊，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啊，食都较会生吧。Hello， 来，阿丹来几组 ？Hello， 嘿，嘿，
8: 我先去
0: 先搞
8: 那个，
0: 会使啊，你昨昏都有打电话来问啊，系啊，甲你讲会使食啊，
8: 嗯，
0: 你有在调食米的，我都食这啦，哈。哦，你昨有买啊嘛？
8: 哎呀，
0: 好啊，你昨都问过啊，今仔过来问，你讲问一百遍，我嘛同款安尼甲你回答。你有在调食米的，有法度食这哈，安尼哈 ，OK， 谢谢你。后来空白空空的了3377哈，我跟你讲啦，乌色的食物前三名，乌米、乌豆、乌毛啊，咱拢伫内底。好啊，所以讲哦，对你。头髪啦，你的皮肤啦，你的大脑要生智慧来讲吼，拢真需要这营养素，所以这组来吃最好的，主要方便吼。你就是拉轮小的滚水，安尼个拉拉，啊，伊就 伊就山，甲你泡牛奶同款，安尼拉一下，啊，就会使开始啉嘛，安尼有简单无？遮简单嘞啦，咱做早顿食也好，对不对？做点心、做宵夜来食拢好，吼、哦，要食着有，而且最主要是遮营养的，迄花青素有够悬嘞啦。咱暗时吼，像真侪阿公阿妈暗时唔敢出门，为虾米？暗时看甲无啦。你其实咱暗时的食念吼，甲这个柿子质有关，柿子质要健康吼，一定爱需要花青素。这个营养，哦，我咱内底花青素足强诶，所以你一定爱食这啦。尤其阿公阿妈一定爱买东西，疼爱惜家己。Hello 嘿，阿来咱来几张 ？Hello，
9: 一
0: 张，嘿，啊，后日让你收会当吼。
9: 哦，
0: 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拜拜哈。阿来好朋友哈，花青素足悬诶啦。啊，而且你知影，乌豆啊、乌毛啊，伊本身就是真优质诶，哈。就不行的两百只，食着会生吧，对不对？吼，阿公阿妈有当肉无在条食，对不？论那个无在条补青菜，嘛吞袂落。啊，到啉这上好啊，内底有两百只，还有丰富的纤维质，对吧 ？Hello， 嘿，梅花小姐，阿贵子。
10: 哎，你好。
0: 嘿。
10: 哎，你好。
0: 嘿，你请说。
10: 你讲伊个是粉末状是吧？
0: 对对对。
10: 啊，我要订一组会
0: 使。嘿，一组，嘿好。嘿。
10: 啊，我是台北市。
0: 啊，我你讲你台北。大安区家，我有住址，
10: 嘿，
0: 安尼就会使，安尼就会使，后日收哈。
10: 我吴小姐呢？
0: 嘿，对啦，对吴美华，好 ，OK， 好好，谢谢。后来，嘿，阿贵咪阿姊，
11: 嘿，
0: 嘿，阿你阿贵子，
11: 一组，
0: 一组哈，阿好，阿后日收啦哈，好 ，OK， 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日头你收着对，咱拢乌鸟送的哈，货到付款。Hello， 嘿，阿兰阿贵子。
11: 一
0: 张，一张哈 ，OK 哈，
11: 阿姨的，
0: 嘿，奥林奥林哈，啊，我你讲，我先抄电话哈，我小姐呐，万不离看无你的主旨，伊会甲你问哈，啊，若无甲你卡，就是有哈，谢谢你啊哈，好来，阿兰来几张，
11: 哎，小姐，我拄好卡呀，我要甲你做证件啦，
0: 好好，你讲，
11: 伊迄食了吼，
0: 嘿，
11: 头毛吼，
0: 嘿，
11: 足够发，
0: 嘿，足够发，嗯，啊，个乌是唔是，嗯。
11: 我是直头毛，我有发个乌嘛。
0: 嘿嘿嘿。
11: 啊，我头滚底吼，拢未发头毛，拢滴滴啊，滴滴啊，安尼。啊，食食多呢吼，哦，迄头毛哦，哦，真熬发，
0: 真熬发吼。好，谢谢你。
11: 刚好好，这边用啊，有感觉个人。
0: 嘿啦。
11: 有诶，爱头毛较紧紧发咧。
0: 嘿，对啊。对对对，营养真足好个啦，这真来你食足好个哈，谢谢你呢哈 ，OK 哈哈，谢谢你啊哈，
11: 拜拜，
0: 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你个卡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电话卡做利用哈，啊，最主要哈，我你讲啦。伊内底吼丰富的 B 群呐、啊、锌呐、啊、铁质啦、钙啦、锰啦、微量元素有够多啦。Hello 嘿，来咱来几张？
11: 一张
0: 啊，一张啊，然后你收哈。OK，
11: 好
0: 好 好，谢谢你哈。啊，乌米是长寿米啦，吼、哦，即卖现代化的科技给你磨粉，方便食，好吸收，吼、哦。啊，像糖尿病的人来讲就好啊，你嘛即需要花青素诶，好啊，乌米本身伊是。DGI 就是低升糖指数的哈，所以哈对你的糖分较稳定哈，所以你做你放心个食哈。啊，咱像即马现代人看三 C 的、看电视的、看手机啊、看电脑遮多啊，对不对？视力愈来愈歹，花青素哈，就是咱哈这两类目睭上需要的营养素哈。啊，这台底遮多，咱来个食哈。Hello 嘿，来你啊，贵州。
12: 哦，一组
0: 一组哈，好。
12: 但是你好，我是新，
0: 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都先抄电话哈。啊，下节目之后，我们小姐会查电脑，如果没住址，就会打电话问你哦哈。OK 哈，谢谢你啊哈。OK 好，拜拜。赶紧赶紧，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冰箱无优惠，人嘛伫买800块啦，一罐啦。我今仔日给你6罐哦，听清楚，1680。等于两罐的钱呐，你我给你6罐呐，安尼你看卖啊？即当阵当然是爱摕啊，趁即马摕，像咱人真侪大哥大姐拢摕2罐，摕2组的，为什么？因为真的啦，太便宜的啦，啊囡仔吼，你好食嘛，足好个啊。 囡仔吼，人当你抽大，当你成长，你嘛爱予伊好的营养，吼，即种拢来食就好个吼。哎 ，Hello， 来，嘿，啊，咱高阳家啊，嘿啊，
13: 阿米一组。
0: 哎，咱这是黑山宝哈 ，OK 哈，一组。
13: 黑山宝，
0: 嘿，对对对，啊，哎的。
13: 哎，等下偌久个啊？因为我家己食了。
0: 嘿，在你啦，在你啦，你有无啦？阿姊，我甲你讲，这甲你啉牛奶同款的意思啦。你要泡较厚的，你一天要食两摆、三摆，你还是你两天才要食一摆？在你个，食偌紧？你在你个啊？
13: 伊个
0: 啥物？嘿嘿，一罐400公斤吼，就安尼。好好好 ，OK 哈，阿弟在你收，谢谢你哈 ，OK 哈哈哈。好，来，咱哪听我电话继续卡吼。诶，这组我甲你讲吼，诶，因为咱准备无济吼，啊，今仔最后一工啊，你一定爱先唱，因为我吼，那唱完我就十指啊，就对啊啦。吼、哦、啊，这组你一定爱提，像迄乌毛啊，你嘛知影、啊，对不对？伊会当润滑，膳食纤维阁真悬，对不对？吼、哦、啊，咱对大便吼，你要通透，帮助足大个啊！吼、哦、啊，阁高钙吼、哦，而且伊内底有芝麻素，阁帮助你睡眠吼，互、哦、你心情较好嘞，袂讲心情无好。吼、哦、啊，白头苍的人，吼、哦，也是讲头苍要复发的人来食，拢足好个嘛，对不对？常常落头苍的人，你食这个足好个啊！哈喽，来嘿，谢小姐哈，
14: 哎、你好，我来做。
0: 啊好，阿姨的奥利奥利修会当哦。
14: 好，也可以。
0: 谢谢你哦 ，OK， 好，拜拜。
14: 下午，谢谢。
0: 我帮你写了下午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阿兰拉，听歌电话继续甲卡这里用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家来唱歌。

啊，对对对，啊，你一组嘛哈，啊好啊，后日落你收安尼，好不好？嘿，诶，后日会当无？嘿，对对对哈，郭大哥安尼后日收哦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安尼就会使哈 ，OK， 好，拜拜。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新卫护理师的讲话啊，包括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0: 一只马甲一只驴啊，听讲这个东山庄啊，要去西天来取经啦。这个驴啊想讲，嘿那去哦，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伊就放弃啊，未想要甲东山庄去取经。但是这只马呢，却是马上就对这个东山庄去取经，经过了99难。才取回了真经。这个驴啊就问这只马讲：“
1: 兄弟啊，你去取经是不是真辛苦啊？”“
0: 其实我去西天这段时间，你行的路一点啊都无比我较少啊。而且你目睭搁予人安尼歪掉嘞，予人安尼拍，其实哦，我是感觉这种日子搁较忝呢。朋友啊，原来啊。”真正的忝是咱内心内底的无知，甲无清楚啦。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台湾真有名的中医，已经是40几年的经验，伫汉医。诊脉甲心血管的调理呢，有真大的成就，这是精通着现代的脉学甲传统中医，真厉害的医生。曾经得到海峡两岸10大名医，啊，阁有国际10大药王的头衔哦。伫医学界是一个真难得的奇才，而且伫台北是一间。中医病院的院长，不但如此呢，伊嘛是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用药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有中华学术院中国医学研究所的教授，所以这是咱医学界一个真厉害的人物。伊今仔日要来甲咱讲有关牛樟芝。
2: 咱人身躯有一个真重要的脏器，叫做肝脏。肝脏即个都是保庇你的所有身体，可以健康个用。为什么？因为咱知影，无论对空气中间，或者水中间，或者是食物中间，无论是食，无论是住，如果呐讲这个空气中有毒素，有 PM2.5， 啊，过来食物内底有毒素，有这个烧呛的物件。你吃入来体内都是肝脏，你解毒这个毒素，肝脏解毒的物件叫做啥 ？SGPT 跟 SGOT。SGPT、SGOT 合称叫做肝的功能的显示，这个物件代表着你的肝的功能进行了如何。如果你的 SGPT、SGOT 升悬起来，就是你的肝火上旺，你的嘴大、嘴阔、嘴臭。而且呢，你真熬疲劳，真熬亚神，因为你的肝已经失去调节了，你已经无法度运用啊。所以咱知影，世间内底出现一个物件，这其他的国家拢无，敢那台湾独有诶，这叫做牛樟芝。牛樟芝是安怎会发现？就是咱的这个原住民吼，伫山顶，伊发现因真爱啉酒。而且常常啉着假酒，你知假酒是毒，有的人啉假酒啉到死去。啉假酒，啉到安怎，目睭青盲，因为伊唔是用乙醇，伊是用甲醇。甲醇内底对咱的目睭非常的毒，所以因伫牛樟这个树啊，吹到一种灵芝，这种灵芝伊特别命名为牛樟芝。牛樟芝为什么会予人号做森林中的红宝石？因为伊是红色的，伊这个采落来了后啊，你家浓缩，你家提炼，这个时阵啊，你食落去的时阵。伊个特有的一种香味，牛樟芝提炼出来了后，非常的厉害，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麦角固醇。这麦角固醇跟灵芝的羊毛固醇无同款，两种的物件无同款。羊毛固醇啊，伊会当进入咱的心脏，咱的这个肺内底，这是灵芝的作用。但是麦角固醇是极特殊的物件，尤其是酸铁。伊这个酸铁，伊直接一当走入去咱的肝脏。咱知影，咱人正常的时阵，伫咧运转，伫咧解毒， 刮气若无稳，咱的毒素愈来愈多，这是变作刮风，有可能头壳疼、头壳晕。刮风来动了后呢，佫进一步 SGPT、SGOT 佫升悬，就变作刮火。刮火呢，起嚟就化作毒啊。这个时阵 SGPT、SGOT 已经升到2000外、3000外。我有一个患者，伊本来哈、这 SGPT、SGOT 这千外，结果这看医生、遐看医生拢看无好，看到3000外、4000，这个猛暴性肝炎已经人足疲劳、足亚神，人介绍来我家，我咧千想万想，尾仔我收到牛樟芝，伊含有这个麦角固醇、三铁类，伊会当直接进入肝，结果呢？我和接落去了后，经过一礼拜，伊的指数一直降，降到正常。所以你也知影讲，这个三铁就是针对着这肝功能的下降，伊不但会修复着咱的肝脏的受伤的所在，会当提升肝的机能。进一步，真侪人就发现讲，真熬疲劳，啊，真熬夜深，讲无两句话就是要独孤，看无两个电视，两分钟的电视就是要困啊，结果伊食了牛樟芝了后，发现伊这种疲劳感会消失，而且目睭会变金，耳啊听了真有，耳聪目明就对啊啦。牛樟芝内底还佫一种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是代表一种咱的抵抗力的增加。比如讲，真熬感冒，咱无体力啊，咱食这个多糖体的时阵，咱就会变作较勇，身体较赞，抵抗力较好。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是两种物件，免疫力是防疫盾牌，防止外口的物件侵入。但是咱的抵抗力是咱身体家己用起来，咱的军队用起来。所以抵抗力跟免疫力是无同款的。所以咱知影多糖体就是增加咱的抵抗力，这个免疫力就三铁类。所以咱爱知影，你都爱用这牛樟芝，跟台湾独独一味尔。你若透过伊，你会当让你身体得到上好的健康，这是上天给咱上大礼物。
0: 好，来哈啊，对于这个宋和前中医师所介绍的要做进一步的询问，会当卡咱现场电话0800-66-3377，你有当做安排哦。

好，那爱心的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关期间吼，啊，咱有需要服务的电话，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微妙球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当然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个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哦。咱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拢是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个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这个冰冻叫一个夏日泡泡趴，呵呵，跟他真好耍哦哈。第一十一号要到千禧公园哈，再来举行哈。今年冰冻市公所除了准备五座的气垫水乐园，啊，有超大型的滑水道，啊，有抽小风扇，免费送鸡蛋冰、防水包等等哦，要让咱的亲子哦享受这热天戏水之乐，拢免钱的，拢免钱的哈。啊，那有兴趣的，拢会当去佚佗安尼哈，直接跟咱好比。朋友做节报告，来做节三片的好不？

0: 原型食物以外，但是带着身体丰富的营养啦。那因为这简单的配方，咱来一杯泡落来吼，打99卡路里呢。
1: 哇，
0: 是所以卡路里伊无介贵，唔大件。有人问讲，足甜袂？袂啦，吼，伊本身是咱原料的甜，天然的糖。你来一杯落来，其实无一块方糖啦，
1: 无一块方糖，无一块方糖。
0: 但是重点的营养素，大家听好清楚。你安尼一杯落来，顶位就食一粒苹果的膳食纤维呢。
1: 哇，加赞！
0: 对，二点一克。咱内底有一个糖丝啊，看三糖丝啊，加五糖丝啊，搞饱咱家己卡啦。那上少就是爱三糖丝啊，那卡在咱这个地杯啊，是讲碗内底。啊，你打开始用，差不多100cc的小水，加然后摇就好啊。那讲要个食较饱水的较济，这样就可以。啊，要加牛奶，要加豆奶。拢会使，
1: 所以讲，咱家乡亲时段，咱要食的饱，食的卡，要好食个营养，金石黑山宝，咱来泡来啉。看你要做正顿食，要做点心食，是要做宵夜食，拢会使。早起啦，早顿啊，咱就甲泡一杯啊起来。你买当加牛奶、加豆奶，看要啉烧的、啉冷的，拢会当，香个好啉啦，而且个营养。只要你摕三五汤匙啊，安尼用100cc 的温开水、小滚水，甲拉开。咱若爱食较高诶，咱甲加放一两汤匙啊。那爱啉较薄诶，咱滚水甲加放一寡。可能爱食高高诶，像麦安尼麦当啊，你甲加一寡水果粒，还是讲水果干啦、豆啊啦、土豆哦，更加好食。咱早顿你著甲泡一杯啊起来食，搁食一块啊胖啊，是讲馒头啊，搞一粒啊卵。一顿就解决了啦，甚至呢，你甲牛奶、豆奶或者讲咖啡，你都改做来啉咱金石黑山宝，安尼等于都无加开钱，搁啉着营养健康，重点哦，这全素食的，上天然。咱若注重养生的人，你一定爱来啉，搁啉袂大口呢，一杯才99大卡，等于外口你食素食套餐的十分之一呢呢，伊内底伊食物本身的糖分。无够一粒方糖啦，所以对身体拢无负担啦。咱啊，行大口哦，你来食上好。像咱厝内面的读册囡仔，你啊放个顿来，哦，腰好好呢，摕别项互伊食，咱只囡仔难免暗顿伊食袂落啦。咱啊泡一杯啊金石黑山宝互伊啉哦，嘟嘟好。像咱阿公阿爸嘛同款呢，你透早透暗出去运动顿来，先啉一杯啊金石黑山宝。补充体力，搁止嘴干。有当时咱正顿食袂落呢，惊伊无食人软到到。你金石黑山宝，你着甲泡一杯仔来啉吗？足好个啦！像咱暗时要睏进前，你甲啉一杯仔金石黑山宝来做宵夜，也免讲惊宵夜食伤济，对身体有负担。像咱这上班族诶，有当透早10:30，下晡3:30，你着较无精神啦，感觉人忝忝，你着泡一杯仔金石黑山宝来啉。补充体力精神，就用个继续拼啊！像咱做较粗重的，还是讲咱上夜班的，同款嘛，你就泡一杯啊，起来啉，和你保持上盖好的状况，用个开始拼，大家拢会当放心啉啦。咱的金石黑山宝，这么优惠啊！你看哦，一罐是400公克，铁罐啊，装金嘛，一罐本来是800块的，咱今仔日快闪的4罐，要阁送你2罐，总共一箱6罐，要你摕回去，只要1680块，只要1680块呢呢，和你食的饱，食的卡，好食个营养哦，赶紧哦，1680块，摕一箱6罐回去哦，金石黑山宝，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吼，电话金卡做利用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吼。Hello， 来嘿，赖先生，赖大哥，哎，你几多呀？好，奥利修啦哈。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赶紧吼，这我跟你讲啊，你做早顿吃，好做中道顿，做暗顿，做宵夜，做点心拢会当啦。吼，讲实在啦，你三顿在吃，你敢有吃到营养？敢有吃到健康？我跟你讲，这组来家吃，营养够健康，一天天的谷物呢，天然谷物呢，低温加研磨的哈，所以营养拢给你保持掉的哈。过来。 咱是盐酸全素食的食材哦，吼、哦！又个胖又个好啉，营养又个健康，乌麻、乌豆啊、乌米，吼、哦！啊，这拢有丰富的钙质啊、花青素、甲膳食纤维，随时啊泡，啊，你都会当啉，安尼这个有够方便的，吼、哦！工厂拢通过 ISO HACCP 的这个认证，吼、哦！所以吼、哦，咱要用心保健，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法宝。哦，啊，免你食什么特殊的物件啦，吼、哦，伊就是一种食物嘛，吼、哦，营养的食物，纯天然的啊，拢无甲你加人工色素，吼、哦，全规家伙啊，大大细细拢用咧食啦，上班族啊啦，查某的啦，吼、哦，囡仔啦，啊，尤其阿公阿妈啊，我更加适合食。来嘿，吴小姐哦，啊，你爱一组呀？
2: 啊，你哪会知影我啦？
1: 啊，啊，你都有资料咧，啊，你都当家呀？
2: 对啦，
1: 嘿啦，啊，啊，你都后日收啦，哈，呵，
2: 当时也收，
1: 后日啦，
2: 后日了，
1: 嘿啦，
2: 哈，做哟，
1: 嘿啦，啊，
2: 做起来哈，
1: 丢啦，转手的啦，好好好，谢谢你，好来 ，Hello，
3: 喂，你好，
1: 嘿，啊，咱高雄家哈，你爱爱几组？
3: 哦，下个礼拜
1: 要去。下礼拜二呀。
3: 拜二、礼拜三都可以。
1: 安尼我跟你讲哦，下礼拜二就是伊个十四号哦，哈，7月14，我跟你写下礼拜二7月14哈。
3: 好啊。
1: 十四号啦，拜二啦，哈、哦、，OK， 好好，谢谢。好来，来咱来几组 ？Hello， 请讲话。一早吼，嘿嘿嘿，对啊，起来都爱讲话啊，哈啊，后日就你收啦，哈哈，哥哥，后日就你收哈，谢谢你啊，哈，拜拜，好来，赶紧哈，精气神要补充啦，精气神要补充，这项你来个食，互你食会饱，食会卡，好食，方便，佮营养，吼，足侪营养啊，一摆就佮你满足啊，全素食的。Hello， 来，咱来几组。
4: 喂，
1: 嘿，来，你请讲来。
4: 我要一组，
1: 一组后天收。
4: 啊，不是，下个礼拜十四号，
1: 下礼拜二哈。OK， 哈哈
4: 哈。
1: 谢谢你哈。OK， 哈哈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欸，你想看嘛，这欧姆啊里底芝麻素就多啦，吼，除了给你润滑，啊，膳食纤维阁管，虽然大便的通道帮助足大个啊，对不对？啊，这个高钙，吼，啊，帮助你困眠，吼，阁吼抗忧郁啊，心情无好个这种，你来啉这個，你会感觉心情就较好个，吼。啊，阁来，吼，常常落头胀个人啊，啊，白头胀个人，啊，你来食拢足好个啊，对不对？吼，真正是要补充啦，你即组来个食。吼、哦，欧摩啊啦，伊内底维生素 E 啦、B 啦，吼、哦，伊这拢有法度带动咱的代谢，吼、哦，内底有铁质，啊，铁质你著知影啊，你莫惊欠血，铁质食做就好个啊，吼、哦，啊，像不饱和脂肪酸啦，吼、哦。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D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过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星光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阿哥有哦。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然后啊，阿公到这个风台吼，特别来啊吼。啊，厝内面呐，你若讲吼，会湿会漏的吼，有病咁的哈，紧处理紧处理哈。嘿啊，那要爱这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吼，啊电话再甲卡吼，0800663377咯吼。啊，当然好朋友你若讲吼，要食好油哈，要食好油，同款电话拢会当卡哈。内高温的啦，内高温的啦哈。啊，像即马这油的湿安的问题，惊倒人哈，咱食这较好。来，0800663377吼，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小妹，我哩是你讲话，你不管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好朋友哈，即马真济有无？毒价啊，泛滥，威胁着吼路上吼，用路人还是车的安全呐、啊。最主要的是吼，俗称吼做丧尸烟弹的哈，伊托米子毒品。好，所造成的哈，行政院今年6月27号就将这个伊托米子对二级的毒品，甲改做一级的毒品哦。听清楚，你那是运输、贩卖、用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听清楚哦，听清楚哦，无期徒刑还是死刑。配偶地方法院呢，最近就是依照古法吼，二级毒品吼，卖一颗啊丧尸烟弹3000块的代价，判刑10年。这个被告哈刘先生，明知知影这伊托米子这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第二项第二款所规定的第二级的毒品，无经过许可卖用的。啊、有你不能持有，也不能卖，不能贩卖。去年5月20日下晡5点15分，伫个平湖县马公市的双头挂哈，一个张姓张的先生家吼，徛在二楼房间内，以新台票3000块哈，卖这个伊托米子烟弹哈，差不多2cc 一粒吧。安尼吼，即个姓张的人啦，吼啊，即马张着啊，吼啊，着上起诉，吼啊，当然即个被告，我抓着了嘛，好人啊，一直坐，你坐都无效啊，当场啊抓着你，搁坐吼，啊，结果呢吼，因为讲伊犯罪的情节吼，啊，搁算轻呐，所以吼，辩护人就要求讲吼，啊，会当刑法第59条规定的吼，甲。刑期甲减无啦哈，但是边哦，地方法院何义田认为讲吼，啊，你卖这物件有扩散这個毒品伫社会流通的危险，吼，啊，这那有你使用的人会沉迷的沦陷，无法自拔，吼，破坏人的这个个人的身心健康啦，吼，啊，而且啊，你卖毒品，吼，会乎这个用毒品的人因为欠钱啊去做。无好诶代志，做犯罪，吼、哦、啊！所以讲，即、这个被告伊本身有毒品诶前科啊，素行不良嘛，这哪会使甲减？所以哦，吼、哦，甲判10年，伊卖一粒安尼哦，判10年。迄是向阵啊是二级毒品哦，起码改一级毒品哦。所以你听清楚，一级毒品会使处无期徒刑还是死刑哈、哦？所以讲吼、哦。大家听清楚哈，这种丧尸烟弹吼，千万不用的，不用的有，不用的卖，啊，你慢慢吃啊，安尼好不好？即卖已经改一级毒品啊哦，会使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哦，不要开玩笑哈。好，来，我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
1: 进广告。
2: 今天
1: 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就是用这个野生的菌种椴木培养，经过的无毒的测试，比一般的昆菌也三铁含量高出了3倍以上。经过牛樟芝子实体的检测，伊是百分之百纯子实体，绝对唔是咱市面什么菌实体啦吼。啊，是讲这培养皿培养的拢无同，因为野生的营养所在环境有200几项，经过那个嘉南药理大学检测，那里三铁含量高达491%，是每公克哦，达到174 mg 哦，所以讲以本身来讲，咱这个含量管来讲，对咱身躯营养的提高，啊，过来保养来讲，是有真好的效果。根据的那些子实体跟其他营养所比这个菌实体来讲，又给出的5.8倍好个。再来讲，伊本身是低力，跟咱传统的胶囊来讲，伊身体吸收比例是提高4倍，所以对咱啊时代胃肠较歹来讲吼，伊无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也当吸收达到吼95%以上，对咱这营养所吸收来讲是真好的好个。所以讲咱要吃就先吃这低力。伊本身来讲，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咱本身咧，你食这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时阵，唔免配茶，直接含咧喙齿下骹就好。咱喙齿吸收了，本身也营养素的这个吸收会达到上好的效果。啊，一般来讲，什么人适合？就是讲，上适合就是咱这本身吼，一寡时大体力较无好，病后要保养的，啊是本身你长期你应酬吼啊熬夜吼啊是讲你本身家族有遗传到这一寡歹物啊。高风险族群拢真适合来使用着咱高浓度子实体的牛樟芝低利，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伫咱即卖市面上来讲，伊是属于高浓度吼啊高吸收率啊没有这个副作用，所以讲你是安心会当使用，伊本身有经过的 SGH 的检验，无毒无副作用，你今仔日低利的部分，就是互你上好来使用这个营养素。
0: 好朋友，咱这是即卖市面上吼。浓度上高的吸收上介好的，那不是一般俗的迄种太空包发酵的菌实体哦，是规地牛樟木安尼去种吼，安尼3年的顶级的子实体哦。所以讲，为什么咱三铁类的检验浓度来讲491%哦，吼，而且咱甲做舌下的滴滴，你用喙齿安尼含咧吼。身体用四倍的速度直接就吸收啊啦，一滴精华都未讲叫打算去啦，食这上个有效哦，趁今仔日优惠，咱紧甲摕，伊这一罐内底有80粒哦，咱一天只要食1-2粒，空腹的时阵效果上个好，一盒内底有2罐，起价爱10,000，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2980块。那提两阿伯哦，就是总共有4罐，这外口卖20,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咱只要3880块。当然，提两阿伯更加会好吼、哦，只要加980块那俩，佮加两阿伯就对啊。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吼，你一定要紧把握，无定定有啦吼。这组已经诶非常非常诶好啦吼。最主要多糖体吼，伊有即、这个对抗吼，歹物件诶即个能力啦吼，帮助咱诶身体呢有自我修复吼，增加抗体等等吼。这吼每一公克内底吼，三铁的来个491。吼、哦、啊，咱这是低力的哦，低力比传统的这胶囊吼、哦、吸收率低4倍啊。当然你要吃爱吃这嘛，咱要恢复过去健康的状况吼，即、哦、组你来个吃吼、哦。咱若常常讲伫外口吃的啦、应酬啦、食薰啦、啉烧酒的人，即组你来个吃拢真好。店头吼、哦、一盒2罐安尼爱10,000块，咱今仔日是快闪哦吼，你福气摕到吼、哦，2980块那俩吼。啊，你若搁加900块，搁加一盒。哦，安尼你看卖啊，这会好个啦吼。今仔日福利个吼，是你若摕两盒就是4罐安尼吼，才3880安尼啊。吼，等于讲你买160粒个就是2980啦，320粒个就是3880。吼，吸收率吼是来个95%呢。一旦讲你有吃伊，就吸收，拢无经过胃肠个破坏嘛。这滴滴个滴嘴个就吸收伊啊，你也免配茶，直接靠。 甘要吹的，放在舌下，伊就是吸收啊。吼、哦、啊，所以讲那常常滴好眠的人啊，常常滴应酬的人呐、啊，还是家族啊吼，会较有滴生头发尾吼，生歹命的人吼、哦，我即组拢建议你来个食。吼、哦、啊，当然这吼、哦，浓度真高吼，啊吸收率也真好吼、哦，这是市面上听清楚哦，市面上浓度上高。吸收上悬的三铁类来个491，市面上浓度上悬，吸收上悬的，当然要吃就爱吃这呀，干唔是安尼哈？来，0800-333-77啦哈，等我你个卡这里用哈，食三铁类物件吼，伊这吼精气神拢加足好个哦，所以即组你来个食，你感觉人较有元气吼。啊，当然咱特别抵抗啥物无好个物件吼，咱嘛哎较有即个本钱啦哈。即、這个牛樟除了三铁，啊，佮有多糖体吼，会当增加保护咱吼，会当双向调节吼，佮来内底有腺苷，帮助咱身体循环呐吼，包括你脑内底微循环呐，帮助你的认知能力吼，所以讲即组来个提吼，非常非常的好。Hello，
2: 你几组？
0: 几组？你电话提的哦。好来，好朋友吼，啊，咱趁优惠你来甲提啦吼。妈妈，你看吼，咱呐就讲年岁一有吼，有当时啊困嘛困袂好，对不对？过顿讲起来拢戆神。有当讲吼，啊，知影这个人啥人，啊，你叫袂出名呢？看一个物件要讲袂出来，这就是认知当下模糊啊，就对啊哈。来嘿，吴小姐啊，
3: 嘿，无啦，我黄淑清啦。
0: 你是黄淑清哦，啊，阮小姐甲你卡唔对，甲你写吴淑清，我才叫伊改者，嘿，啊，淑清啊，姊，嘿，咱来写。
3: 你即摆咧讲迄个牛樟芝哦？
0: 嘿，滴滴嘿，咱是滴滴的哦，比胶囊的吼、哦，嘿，加四倍哦。
3: 什么滴滴的？你是用滴的哦？
0: 唔是，伊这滴滴的唔是胶囊的，伊就是吼、哦、直接萃取吼，啊，伊这吼、哦、浓度较悬吼、哦，加四倍。加四倍啊！吸收来到95%。
3: 液体的吗？液体的吗？
0: 不是，它是一粒的。
3: 哦，也是粒的。
0: 嘿，对对对，伊这特殊的、特殊的。
3: 一次一粒安尼哦。
0: 我跟你讲吼、哦，嘿，你这吼、哦，伊这吼、哦，你一摆食一粒至两粒。
3: 啊，甘蔗汁下面哦。
0: 嘿，对，啊，伊就吸收啊，空白效果上佳好安尼。
3: 啊，你也讲对胃啊有帮忙无？
0: 这拢有帮忙啊，这对规身躯帮忙拢真好啊。
3: 无好困安尼呢？
0: 对啊，无好困，食这才好。嗯，
3: 啊无，天，你讲今嘛有咧优惠吗？
0: 对，优惠。
3: 我买两组啦。
0: 你是要爱两盒的啊？两盒四罐就对啊。你是不是爱四罐？
3: 四罐。
0: 你要爱四罐的哈？好，啊，后日就你收。嘿，3880哈。哦，这会好诶，就哈 ，OK 好啊，后日收哈，谢谢。好，来妈妈哈，你看哈，真侪人就是讲啊，暗时困啊，困未好，过顿刚起来洗身，对不对？哈，有当你看到人，还是看到物件，要叫未出来，迄就是你当下迄个认知哈，一个模糊啊。哈，这个咱这个体内内底伊内底有些腺苷入去哈，甲咱的啊微循环，脑内底微循环会促进会较好，啊，你的认知哈会。给这清楚的，你看到人，你就有在调教；看到迄个有法度讲出名，吼、哦、啊！咱反应给这好的就对啊，吼、哦、啊！像讲人讲吼，老大人你都唔通开车哦，较会易关吼，就是当下你反应未过来，所以你若讲有滴食，吼、哦，食咱济吼，啊，和咱的人体的这个、反应啊，吼、哦，做一加强，吼、哦，安尼咱就较袂发生这意外，吼、哦、啊！当然你有滴食啊，循环好啊，吼、哦，人体个反应力拢变好啊，吼、哦，常常看到，我跟你讲。吼、哦，你若讲无伫食的人，常常看到你当也袂负担啦。吼、哦，啊，你有伫食的人吼，你反应较紧，常常看到你当也会晓担啦，对不对？这都有差呢。吼、哦，有个人看到反应袂着，较袂负担，啊，就弄落啊，对不对？啊，你若会负担，啊，就冻掉的啊，啊，就无意外发生啊，干不是安尼？吼、哦，啊，所以这组你来个食真好。啊，像有个人皮肤真够起痒的，有无？看皮肤可看袂好，啊，有的是嘴真大真苦真臭的，逐摆甲人讲话拢感觉一个怪味的这种，麻烦你这组来个食，吼、哦。啊，过来，因为咱这吼，牛樟对这个降火气是真好的哦，吼、哦。啊，咱若身体有野火，你食这真好的，吼、哦。啊，像讲有妈妈讲哦，啊，我拢 拢去检查呢，嘿，我指数拢降袂落来呢，啊，这嘛是拢身体的，身体拢的的发炎嘛，就对啊，嘛是一种火气，哈，啊，真侪慢性的发炎嘛，对不对？拢会互指数吼无正常，哈，啊，有当时你讲啊，胸胸哦，会安尼压乱啦，头壳会晕晕啦，啊，有诶囡仔无安怎奈安尼，脚硬手硬啦，还是莫名其妙都会酸遐有疼，啊，这拢有当时拢是发炎造成的，有当时哦。这酸痛哦，不是讲你去哭掉、弄掉啦，你本身身躯都伫发炎呢，酸痛一直压起来，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讲吼，咱若是讲啊，你即阵啊吼，常常拢安尼，唔知安怎咧无爽快起来，莫名其妙才酸也痛哦。即组你来个食，效果才好诶哈。诶 ，Hello， 诶，你也几组？
2: 几组？
0: 好，谢谢你。好，你电话提了吼。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像有一个大哥啦，伊本身是高血压啦吼，厝内面遗传的啊，伊拢食迄医生的药啊，你知无吼？啊，拢去搭配咱这里食吼，分开一点钟食吼，食药啊吼。本来是吃两粒吧，啊，变做吃一粒，吼，而且拢较稳定的，数量拢较好的。所以讲吼，你若讲吼，你有高血压、有三高的人吼，你放心，你拢会当吃。嘿，你吃这吼、個，有好无歹就对啊啦。啊，你若讲吼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嘛会当吃咱这呢，因为内底有一个成分吼，伊吼胰岛素的敏感度增加。吼、哦，你若讲有糖分困扰的人吼、哦，你食药啊，啊配合这滴食啊吼，效果更加好啦。吼、哦，就敢那讲吼，新车真强啦，啊老车发袂叮当啦，人老机能较歹啦，啊牛酒就敢那磨练骨钢管，甲你这台老车变新车啦。你什么指数无正常的，什么嘴会打啦、会苦啦，容易嘴破，安尼伊就。渐渐较稳定吼，啊，赶紧哦！我咧讲，外口有一个真有名的品牌吼，三铁类含量吼，连咱的十分之一都无啦。咱三铁类这么悬呢，伊无比咱较悬呢。吼，别人150粒吼，嘛是自实体的吼，嘛是可含的吼，伊就要卖你13500块啊！听清楚哦，150粒的伊卖你13500块啊！我今仔日。一盒内底两罐就是160粒的哦，才卖你2980。啊，你若买两盒的，这是320粒，才3880呢。当然嘛，即马买啊。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4: 我问你，我有生，我再跟你讲，乳癌有生粒，你还无处理安尼，食有效？
0: 我跟你讲吼，这来食吼有帮助，但是我跟你讲，你无处理，这就是一件唔对的代志，应该爱处理。
4: 哦，嘿，医
0: 生讲
4: 我
0: 较济岁
4: 啊，伊
0: 讲，安尼我甲你讲，你食这对你帮助一定真大，
4: 有效无？
0: 嘿，我甲你讲，你来甲食，嘿，
4: 卖个发，
0: 哈，
4: 卖个发未个发，
0: 我甲你讲吼，好好人嘛会个发啦，你食我物件，我哪敢甲你讲你袂发？我敢咧甲你讲，我来甲你骗啦！咱做人爱老实啦，咱做人爱老实啦。我会当甲你讲，你食对你帮助真大，但是我袂当甲你讲你袂发啦。
4: 你是讲我
0: 处理
4: 是
0: 讲
4: 我
0: 一岁
4: 48岁
0: 吼，嘿，
4: 惊
0: 伊就讲
4: 要。
0: 我知啦，安尼你食西啦，你都医生无法度甲你处理啊，你这你都爱食啦。
4: 你想着药我食啦。
0: 好啦，啊，你有要交代无啊？
4: 哦。
0: 哈，
4: 啊，那
0: 我买一组
4: 啊。
0: 好，你这
4: 食，看下啊，太
0: 低。好啦，我问你啦，你要2980啊，要3880啦。
4: 哦，3880
0: 啊。嘿，3880是320粒啊。
4: 加一半哦。
0: 好，加一倍啦，啊，才加900呢。
4: 好啦。
0: 哈，3880啦，哈，两阿伯啦，哈 ，OK。
4: 啊，今仔食几粒啊？一工啊。
0: 一工啊，食两粒啦。啊，你像你这较严重个，你会使早暗食嘛，无要紧，哈。
4: 哦，
0: 好，谢谢你，哈 ，OK， 哈，
4: 袂艰苦就对了，
0: 对啦，袂艰苦，这食了你会记较快
4: 活。我即下人也无
0: 安那，哈，
4: 我即下人嘛是袂艰苦啦。
0: 啊，袂艰苦吼，啊，你这个食啦，对你有好无歹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吼，啊，你想看卖啊，啊，别人150粒的，甲咱同款自实体的可汗的，伊150粒就卖你13500块啊，我160粒才卖你2980。嘿啦，320粒，我再卖你3880。Hello， 嘿、hey, ，来，咱来几组 ？Hello， 嘿、hey。
5: 哎，我请问你吼。
0: 嘿、hey, ，你讲。
5: 我是有买啦吼。
0: 嘿、hey。
5: 我一摆食5粒，要收多无？
0: 买啦，买啦，无要紧啦。
5: 我是都，你拢会酸痛，个食敢有效？
0: 我甲你讲吼，你食人会较快活啦，但是我袂使甲你讲伊治酸痛。
5: 哦。 我知
0: 道。哦，好，安尼哈 ，OK 哈，谢谢啊，我后边去通宵接者哈。你要搁交代无？
5: 无食五粒，吃五粒没有关系哈。
0: 没关系啦，嘿，嘿嘿，好好，拜拜。来来来，燕秋，嘿，歹势，燕秋，吼，你搬落，你再搁卡起来哈。咱高秋家这个燕秋小姐，你再搁卡起来，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哈。啊，你电话给卡做利用，安尼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零。
2: 买两盒。
0: 好，两盒的一组哈，你电话提来哦。
2: 喂，两盒的。
0: 你要两盒的哈，电话提到哦。
2: 好，
0: 电话提到哦。
2: 啊，我两 K 啊。
0: 好，两 K 啊，你电话提到哦。
2: 哦，安尼，迄个两盒的啦。
0: 好，两盒的一组哈，你电话提到哦。
6: 我要买四组。
0: 你要买四组啊？你有吃过无？
6: 我吃过了、啊。
0: 你吃了安那？
6: 蛮不错的、啊。
0: 是精神方面较好，还是皮肤方面较好？
6: 都有。
0: 精神较好，皮肤嘛较好嘛。
6: 对对对。
0: 好，四大组哈，等我摕到。
5: 我买大组一组。
0: 妈妈，你有吃过无？
5: 有，我有吃迄几粒。
0: 好，一组你等我摕到。
7: 嘿嘿，
0: 啊
7: 你要两
0: 块。喂嘿，啊咱买啊几块啊？
8: 我大组的。
0: 大组的哈，
8: 3880哦。
0: 嘿，3880对，嘿，大组的两盒的啦。嘿，好，嘿啦，啊，后日同你收安尼啦，
8: 后日呢，
0: 嗯，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
2: 3880。
0: 哎，
2: 我买一
0: 组，
2: 一
0: 个大组
2: 的。
0: 你之前
2: 够
0: 有
2: 吃过？有啊，我囝在
0: 吃的。恁囝吃感觉安怎？
2: 伊真好啊，他以前就肝有问题，啊，才吃了这么好的，那是正常的啊。
0: 哦，恭喜恭喜，吃了这么好的。电话提来哦，来吼、哦，阿拉现场电话甲卡0800663377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吼，今仔日即优惠着吼，160粒的才2980块，320粒的才3880嘛呢啊。
2: 两罐的啦。
0: 好，两罐的，电话提到、哦。
5: 这个上大的很呢，3880。
0: 好，3880哦，电话提到、哦。
5: 喂，我要牛樟
0: 芝。一
8: 组
0: 哈 ，OK。
8: 牛樟芝。
0: 一组哈 ，OK。
7: 喂，你好，
2: 我辛苦拢会涨啊。
9: 是妈妈，这就是咱表，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吼。
2: 我较早是有开刀过啦。
9: 安尼使食。
2: 要哪食，要哪食。
9: 妈妈，你嘛同款，一天两粒，安尼在家食。
2: 食饭前啊，饭后。
9: 空腹甲饭后拢会使，无问题吼。
2: 食一早，食一暗。
9: 拢会使，你若要规工较精神较好，你早透早食。
2: 我两粒做伙食就对啦。我是讲一间食两粒安尼。
9: 嘿，伊说说两粒尔。
2: 你甲我寄迄个大刀。
0: 好，大刀的电话提提哦。
9: 伊真侪人食阮的地粒啊，食落了有无？伊讲哦，奇怪，我食你的食煞了，我尾仔去食别人介绍的，拢无啥物感觉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咱的三铁含量有差，这浓度若无够，你其实你食吼，有当时啊效果就袂出来。为什么咱要做到这么浓？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食了，爸爸妈妈大家真正有帮助到你的健康啦。
0: 好，来哈，啊，现场电话紧卡，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拨我期间哦，0800663377，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5: 皮肤拢会痒嘞。
9: 这会帮助伊代谢，因为皮肤痒当时是咱免疫系统无平衡，你来食牛姜真好，然后你帮助平衡了，你就感觉讲这状况有真好的帮助。
5: 啊，要食两粒咪？
9: 嘿，建议你食两粒，哎，效果会较好。
5: 是讲吼，无脚无力，吸也无力啦。
9: 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过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袂起来。
0: 对啦。
9: 啊，咱这牛樟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0: 嘿啦。
9: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无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5: 对。
9: 所以你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进来进来，0800663377啦吼，四组两罐就对啊啦，一盒就是两罐啦，160粒啦吼，只要2980，啊那大组的两盒哦，总共4罐哦，320粒啦， 只要3880元，平均册价一罐才970元呢，一粒才12元呐，12元呐。人外口哦，150粒要卖你13500元，咱160粒才2980元，320粒才3880元。咱的三铁呢，可是别人的10倍以上哦，对不对？你甲其他的保养品食，会当让伊效果更加好哈。真的，今仔日这个有够俗的哈，迄是今仔日才有的哦哈。平常不是这个介绍，所以说你一定要趁优惠较低啦。
10: 我有小块脂肪肝哦，我会使食吧？
9: 会使食，因为本身咱的牛樟芝内底，伊这个樟芝算来帮助咱。
10: 同个啊，
9: 嘿，同款伊会使食。
10: 骨底食几粒？
9: 食两粒。
10: 啊，敢会刺激的？
9: 嘿，对，嘿。
10: 唔
9: 免唔免，你咁样，互嘴暖落去吸收就好啊。
11: 对对对，
9: 好氧气安尼嘿，嘴暖去氧就好啊。
0: 好，大嫂的电话贴贴哦。
12: 好，大姐谢谢，拜拜。
13: 阮家皮肤无好，
9: 对啊，阿姐，变哪拢安尼。
13: 嘿，讲皮肤迄个，才是阿无解决。
0: 好，电话贴贴哦。
14: 我那边牛庄。
0: 好，一周哈 ，OK。
13: 喂，我那边牛庄了。
0: 电话贴贴啊。
14: 你那边爱一周，哎，头好。有
9: 糖分会使吼，会使糖分会使，无问题。
0: 哎，伊
9: 帮你较稳定，
14: 嘿。糖分拢袂降啊。
9: 是妈妈，你配合食看卖吼，啊，你莫甲药啊同齐食，你甲隔开。
0: 你电话听了。
15: 讲哦，食一食有好
9: 无？讲这血液本身来讲，有帮助，就是讲伊会帮助咱的这个水管会放较松的。咱的水管会有压力悬，就是咱的水管吼缩小，缩小了伊压力变悬。就我本身你食高血压药来讲，我嘛有咧食，哦，是会使食，伊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压力吼较平稳的。所以说你有伫食迄高血压药来上，会使食隔开就好啊。
0: 好，来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这里用，咱哪听歌哦，啊，电话继续卡哦。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啦哈。你想嘛，外口人吼150粒卖你13500块，我今仔日160粒则卖你2900啊8，320粒则卖你3800啊8。三铁类是别人的10倍哦，吼、哦、啊，当然你要食爱食济嘛，对不对哈、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吼，啊，你电话继续甲卡。继续来做利用安尼啦吼，其实咱若有伫上美班的，若有伫校面的吼，食即组真真好诶吼。啊，过来吼，诶、欸，你若有伫食保养的吼，啊，你着食一粒至2粒吼，食、啊、你的抗体较有啦，啊，直接甲甘的喙齿的啊化开安尼就会使啊啦。啊，当然，咱今仔摕320粒的吼，这较会好啦。吼，啊，你若讲内底生一寡无好的物件吼，其实。牛酒是一个真好的保养品。临床上有一个88岁，因为伤老啊，无法度治疗，人伊就是食这個，结果拢足稳定的哈。啊，有滴食吼，抗体吼，你会较好安尼哈，较袂搞毛病啦。啊，咱人吼都不爱搞毛病嘛。啊，你即组来甲食吼。啊，然后滴食药啊，过去食就会使啊安尼哈。妈妈，我甲你讲，你拢免吞，咱滴你的，甘摕2粒，甘要喙齿下卡，伊就吸收啊。吼、哦，啊！你干的时阵，你会感觉安尼可怜可怜吼，可干可干，迄就是三铁的，迄对皮肤上足好的，你知无吼？啊，那这嘴破啦，还是讲你前一工暗时困无好，过顿讲起来人懒懒神神吼，哎，这拢足有感应的，我咧讲吼。啊，今仔这个介绍啦吼，唔通刚多一组啦，因为当中你吃完你个买吼是冤家啦，吼、哦，你会对心肝讲啊，我当初那也无加甲摕2组3组吼、哦，今仔日咱平均测过吼，你看卖啊。这样你说的哈，啊，你就紧提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新闻护理师你讲话，报关期间等我继续看哦。谢谢你，拜拜。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今后，在我38岁迄一年，跟我结婚10年的翁，常常在我看电视的时阵，跟我讲，咱离婚啦。阮翁甲我讲，前一年的热天，甲一个查某囡仔熟识，然后就爱着伊啊，而且甲我讲，伊非常的爱伊，甚至阮翁甘愿甲厝内边的一切拢交予我，靠阮查某囝，然后伊要一口溜溜，安尼离开阮这个家庭，阮翁竟然会连阮的查某囝都无爱。在阮要离婚的前一天，阮翁叫我吃一顿做阿婆最后的一顿饭。伊饮酒了后，甲我讲到迄个少年的查某囡仔，伊讲迄个查某囡仔真单纯、真青春，而且真容易满足。就算伊送伊一张悠游卡，伊嘛会欢喜甲七七条，敢那囡仔同款。阿哥。伊甲迄个查埔囡仔做伙的时阵，会有迄种心中跳搁较紧迄种感觉，而且真快乐。啊，搁有迄个查埔囡仔袂惯伊，伊会当食薰、啉烧酒，嘛会用拍麻雀拍到天光。听阮翁讲到遮，我冻袂调啊！我甲阮翁讲，莫搁讲啊，离婚了后你当边。受我这个差别，你家己管啊！妈妈会当把别家己买衫的钱拢省落来，为我家己买几领较高级的衫来穿。我可以个把家己洗衫、家己换衫遐时间拢省落来，好好啊，把家己装较水个。后摆我慢慢地想讲，你的胃无好，我爱煮啥物好食，互你食。阿爸，我若想要煮饭就煮，若无想要煮饭，就去外口食，安尼嘛袂歹。伫个我安尼讲的时阵，阮翁拢无讲半句话。我阁甲阮翁讲，从此以后，我嘛免逐天拢烦恼讲，你食薰、啉烧酒会伤身体，嘛免你啉烧酒醉了后，洗你安尼吐甲规身躯的垃圾衫。逐个月我嘛毋免阁操烦，去银行寄生活费，互你的爸爸妈妈。阿爸若过年嘛毋免对你安尼坐几工的火车，只是要陪你的爸爸妈妈， 吃一顿啊，过年暗的团圆饭。讲到这，我发现我的面有目屎，心内嘛愈来愈伤心。我只好把我面顶头的目屎擦擦的，对阮翁笑笑啊讲：“好啦，离婚好啦，咱离婚你就会使甲迄个查某囡仔做伙啊，你真爱伊对无？”安尼，你就甲伊生活几年啊，看卖，看后摆你阁会为着伊，感觉心脏跳较紧无？恁好好啊，母啦，母了那煞，无定你就会明白。伊即马予你个，其实十年前我拢捌予你过。恁即马只是走因摆咱行过迄条路，行一摆尔尔。什么人唔捌少年？什么人唔捌单纯过？当年咱伫谈恋爱时阵，我嘛将你送我一对路边摊买来的鱼钩，也是一本册，甚至你送我的一支笔，我拢甲当作宝贝，真珍惜，安尼甲收掉的。但是谈恋爱甲婚姻是无同的。我做一个查某人，走入婚姻了后，主张家里，我爱将我对你的爱，提一寡去爱我的大家大官，去爱咱的囡仔。恁查某人总是讲，牵着某的手，就敢那倒手的望正手。但是你有想过无？倒手还是正手，拢是你家己的手，是无可能分开的。如果那用刀把你的正手割受伤，疼的人嘛是你家己啊。第二天，也就是阮按算要去离婚迄一天，我精神了后就无看到阮翁啊。我想阮翁一定是去找伊迄个精灵，甲伊讲阮要离婚的好消息。我心内想，好啦，你若欢喜就好啊，做你去找伊啊。既然阮人都已经变心啊，我哪会着爱安尼个嗲条条，无想要放手。等伊对伊的情人遐转来，阮就来去办离婚手续。一直到迄天的下晡，阮人对外口入来啊，一入门伊就甲我讲：“妹，是你啦，是我唔对啊。如果唔是你甲我骂精神，我差一点啊。”就甲咱拍拼这么久，才换来幸福家庭飞远界。我即马才了解，其实上爱我的人一直就伫我的身躯边。我已经甲迄个查某囡仔讲清楚啊，我甲伊分手啊。最后，我保存了家己十年的婚姻，继续甲阮人做翁仔某。实在讲啦，那外口的查某人，迄一关你过袂去，这个查某啊，当当你对别个查某人心内起起沉沉，你来想看卖，厝内面迄个差别，因爸少年的时阵，还佫有伊结婚了后为你付出了偌济心血，受偌济委屈，吃偌济苦。想清楚啊，才来决定要安怎做。即马，阮查某囝嘛大汉啊，已经嫁翁啊，厝内面就剩我甲阮翁两个，阮两个嘛拢退休啊。两阿婆早起起来，食食早顿，就做伙去公园运动。然后，越过菜市啊，买一寡冬天要食的物件。回来厝的煮食食，看下电视，啊，就睏中昼。然后又搁煮食，看电视，安尼一天就过啊。谈恋爱就敢那过年，但是人生还是过日子较重要。恁讲是毋是？这是我38岁迄一年，差一点啊，甲阮翁离婚的经过。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咱今日带来一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是野生的昆虫来去栽培椴木栽培，所以伊本身呢产铁含量是目前市面上上高的，达到着每公克491%。那伊本身来讲，唔免经过萃取，哦，唔免经过胃肠，咱用萃取直接含在嘴里当吸收啊。所以讲你唔免配水，感染就好，啊，过来就无胃肠破坏的问题，所以你营养素得到上关咧。伊本身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到咱免疫系统的平衡，甲咱调节咱的体质，针对着咱本身吼爱饮酒的，啊是即睏眠无好的，啊是咱时代体质较歹吼，啊本身家中有一挂遗传即个歹命的即族群来讲，嘛是真好的保养。所以讲，其实咱这个牛樟是台湾的国宝，伊本身来这个营养素会当提高到伊是高吸收率、顶级浓度。本身来讲，伊唔是一般外口俗俗迄种昆虚体，伊是咱牛樟规地爱饲三年才会当完成使用的这个牛樟芝子实体。所以讲，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牛樟芝低利是目前市面上吸收上紧、效果上好一支。
2: 好朋友啊，尤其你若讲我平常有伫食保健食品哦。你拢会使吼做伙食，会好效果搁较好哦。啊，当然啦吼，咱这是野生的山铁，即嘛市面上个

0: 来周姐三遍了好不？
1: 咱这个金石黑三宝，真的是多种的营养素，一次满足你用天然的谷物给阮的研磨，保留着咱食物上原味的营养素，所以咱全素食的拢会使食，但是啊个方便个里边呐。来对咱只芋头啊、芋馍啊、黑芝麻、伊瓜，佮加上着咱松芋米啊、个松子、杏仁啊、关怀豆胶，加满满的只个只好的成分。你着摕杯底安尼，切个两三克拉的糖丝啊，再佮用烧水拉拉的，这样子就很简单、很方便。
0: 对啊，
1: 佮食无着足侪油脂，加人讲的卡路里就加这么少，99大卡而已，佮袂甜。加无加一块方糖，佮加上个默默的膳食纤维，好着咱生活上不管着要食会饱也好啦，控制着咱糖分的问题啦、油脂的问题啦、体重的问题啦，咱一杯的金石黑三宝拢会使来甲你修好着。
0: 是，
1: 除了有学生囡仔的啦吼，也是讲咱上班族咧拼事业的啦，也是讲暗时有无，佮爱加班熬夜啦，阿爸阿母啊拢看佮暗时巴肚枵，回家拢会使泡一杯咱的金石黑三宝来佮来补充。那个来咱女性要美丽要体力的，体格吼，有时间有手内泡的，再来泡一杯也可以做点心呢。
0: 哦，
1: 啊，过来，有当时啊啦，工课上体力耗尽较侪只能量的人，咱佮做补充。这嘛是会使做点心吗？金石黑三宝，个咱只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维持着咱健康，滋养着咱身体。早顿、中顿、顿、暗顿，有当时啊有呾营养素无法多食，遐充足时阵，金石黑三宝，买使泡一杯来做甜点，哦、来做补充啦。
0: 真的，用做早顿，用做三顿、正顿食，啊，用做点心，用做宵夜，哦，这件有够赞的啦。好朋友啊，金石黑三宝这天然的谷物哦，低温研磨，营养拢老掉啊，而且是全素食，香够好啉啊，营养够健康，那里底芋馍、芋头、芋米，丰富的钙质啊、花青素啊，够膳食纤维，随时要啉，甲冲起来泡一下，都用得啉啊。这工厂够通过这 ISO 22000以及 HACCP 认证的哦，金石黑三宝是咱大家要用心、要保持健康上盖好的法宝哦。今嘛快闪的优惠，金石黑三宝一罐是800元，今仔日快闪买四罐，搁买送你两罐哦，原价是4800元，今仔日只要1680元等于提回去呀。快闪咯、新手新赢，1680元，金石黑三宝摕一箱6罐回去哦。电话即马卡做你赢，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哦，最后这几分钟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吼、哦，啉咖啡卡会流失钙啦，吼、哦，啊，咱这组吼，伊内底欧盟啊补钙第一名，你做你尽量啉，嘿，有好无歹，安尼就对啊，吼、哦，啊，像真侪人放无，有无？有诶，喙齿无好，食无，啊，咱这组吼、哦，你来甲食，温开水甲泡起来啉，哦，方便够简单，对不对？你腹肚有物件，吼、哦，啊，伊这迄个高迄个。纤维嘛，啊，所以吼、哦，促进你肠仔的叮当，吼、哦，啊，两杯即个一个营养素，你吸收，你阁有食肉，阁会生肉，吼、哦，啊，你有食落棒，吼、哦，啊，阁放牛，吼、哦，啊，你会感觉人较轻松，即组来食足好的，啊，拢天然的啦，吼、哦，有营养无负担啦，吼、哦，你惊身材走精的，你做你放心啊，食一杯才99卡呢，尔，吼，啊，像咱这长辈时段吼，哦，有诶呢，喙齿无好，对不对？营养摄取阁无平均，无菜条补诶，平常吼，食伤好，阁食伤补诶，啊，你想要你胃肠较轻松诶，这做你放心啊，食，又阁芳又阁好食啦。Hello，
2: 我起床，
0: 好，电话听听啊，过来，嘿，咱来几张，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好来，喂， 喂，好的，三线个接不接 ？Hello， 来，那那几张？
2: 几
0: 张？几张哈？二线个接不接？
3: 好像是八盒哦。
0: 好来，空吧，空空零零三三七七的哈。最后这两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再好你吃一饱，吃一看，好你好吃个营养。要做正当吃，做点心，吃做宵夜，吃拢会当安尼哈。再去个泡一杯啊，起来加牛奶加豆奶哈，饮烧的饮冷的拢会使哈，又香醇又好喝哈。来，那那几张 ？Hello。
2: 我一组，
0: 一组哈，后天收啊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我跟你讲啦，这营养的，你要三汤匙啊，五汤匙啊，一百 CC 的温滚水吼，打开，吼，爱食较高的咱吼，放较高，吼，爱食较薄的咱水加放一下，吼，拢会使。吼、哦，啊！你爱食哥哥的，像梅安尼哦，嘛会使啊。你嘛当加一个水果，加一个水果干，加一个豆啊、土豆哦，更加好食。你敢知？早起甲泡起来，好个，食一块啊胖，吼、哦，啊是馒头，搞一粒馒头，安一顿就解决啦。甚至你甲牛奶、豆奶吼，加比改啉咱这個。咱这组等于无加开钱嘛，啊！你食着营养，食着健康啊，重点在全素食的，你知无？全素食的啦。好，嗨，春香。
4: 哎、欸，你好，我
0: 是钟，钟哈，阿、啊、婆，嗯 ，OK， 好好，谢谢你。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青哈，我你讲啦，你若讲注重天然的，注重养生的哈，这组你一定爱啉，搁啉袂大苦哈、欸，一杯才99大卡，啊，全素食的，厝内面啊，读册囡仔有啊，吼，放学回来啊，腰好好，你摕别项互伊食，惊啥物暗顿食袂落，对不对？咱泡一杯互伊食，拄拄好。阿公阿妈，你嘛同款。看啦，透早透暗出去运动，回来先啉一杯啊，这甲你补充体力，搁止嘴干。有人啊，正顿食袂落，惊无食，人软到到，对不对？泡一杯啊，再来食，哦，足好诶，安尼吼。暗时要困吼，进前吼，你甲泡一杯啊，再做宵夜，你嘛唔惊宵夜食伤侪，讲对身体有负担嘛，对不对？啊，像咱上班咧，有当早起10:30，下晡3:30，你著较无精神，天亮嘛，你著泡一杯啊来食，补充体力，对不对？吼，啊，精神嘛较好，啊，你著通继续。哦、啊，像咧做初冬的，上夜班的，同款嘛，泡一杯来吃，保持上佳好的状况，大家拢会当放心嘛，吃安尼吼。最后哦，后手剩17组的优惠组安尼哦，福气的人买着，福气的人买着，看阿咪啊落节目了，你电话继续看，剩17组优惠组安尼吼，卡手一定爱买。买会到的吼，6罐就是1680，平常来买1罐要80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一百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
1: 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哩，以及和你旧下的背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乡亲的朋友呢，这首歌有爱过，这是黄飞呢和苏大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当中，有滴滴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现在的电话是2255233，225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电话你得把记录掉，把抄起来，随时来卡过健康。来，说来去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啊，今天就是拜礼，哈、哦，所以讲稍等一下，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呢来点歌，哈、哦，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咱呢今晚伴那要听歌点歌，咱三点就来开放，所以讲大家做好准备来点歌哦。来，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这个日语歌曲《夜空》，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夜空》啊，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拜二哦，所以讲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哈。女性朋友稍等一下，咱三点都来开放啊。来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哎，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吴俊怀唱的《渡船小调》。
0: 吴俊怀的《渡船小调》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接条七龙的，一接米果木啦，接西果。
0: 七龙的啦，哈，好，啊、好，安尼我再来啊、安排哈，一接米果哈，木啦，接西果，好，谢谢。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点文夏老师的《黑的小姑娘》。
0: 要点问下迄个小姑娘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
3: 谢谢你，
0: 好，谢谢，謝謝再见。来，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点许茹芸的独角戏。
0: 许茹芸的独角戏哦、喔，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嘿，
5: 我点了文的是《心爱的白花姑娘》。
0: 文是《心爱的白花姑娘》。
5: 心爱的白花姑娘哈，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喔，哈，好，来，你好，
4: 好。麻烦你播一首《北风》。
0: 北风哦、喔，好，再来做安排，谢谢，啊、好，拜拜。来，你好。
6: 你听到我上点首《上军心秘密》。
0: 上军心秘密哦、喔，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喔，哈。来，好，听众朋友，恁点歌暂时点到这哦、喔，哈。你好。
7: 你听呀、啊。
0: 嘿。
7: 点点歌。
0: 嘿，大哥，我咧讲有别，你要听什么歌？
7: 青春比喜剧，
0: 青春比喜剧啦吼，
7: 文香唱的，
0: 文香哦、喔，
7: 好，
0: 安尼我再给你做右边的哦、喔、哈，
7: 好，
0: 谢谢你，好，好，再见，来，安尼点歌点到这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咱稍等下三点再过来开放吼，三点的顺过来开放，直接给听众朋友讲谢谢，来，另外呢吼，第一张有就听众朋友讲的听各位产品，别爱听这首歌哈，有你报上，来，这首歌曲是这个梦林的人生哈，这是柯盘所带来，咱做回来欣赏，谢谢你。

0: 来，非常感谢哈，等我一下，咱大哥要甲咱分享哈。来，大哥，你讲迄个食啥物物件啊？在广告。
1: 食大白水，哎，脚骨会肿起
0: 来。哦，食大白水，脚骨肿起来，这哎哎，大哥啊，今麦我大嫂来讲的哈，都食大哥卡电话，今麦我大嫂来讲，你讲迄、那个。记得卡进起来最近哦，
1: 哎、
0: 欸，啊，食大白水，食桂冠了后消了去啊。
1: 对啊，我阿无食，阿无买啦。
0: 吼、哦，阿伯买就对啊啦。啊，安尼我知我知，拄只大哥意思就是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个，你等一下哈。嘿、嗯、嘿，因为吼，我要来，我过一个音乐个吼，等我者。来啊啊，这现在是要来买迄个大白水啦啊，但是吼、哦，我是要甲你问讲，你食迄古乐用啦、啊，哦，是大嫂你食的吗？
1: 哎呀，都。有用的我有
0: 来这这广告，
1: 我吃了怎样？
0: 嘿，阿吃了安怎？
1: 吃了就好，就会就卡骨卡灵。
0: 好、哦，这广告啦吼、欸，你讲你吃骨肉用啦吼，吃差不多十罐，啊，即卖卡骨加足灵啊吼。本地是卡骨安尼顶翘翘有无吼？筋都顶啦，硬啦，嘿凹弯啦，走路拢足无方便吼。啊，你就是大哥要和你吃。食安尼差不多，食安尼差不多几十罐啦，啊，即卖好去啊，
1: 好去啊，
0: 哇，啊，即卖就足疗灵啊嘞吼，
1: 我都食保养的啊，
0: 吼，即卖咧卡都足疗灵啊，啊，即卖食保养的，我安尼恭喜呢，即卖咧走路吼，拢足自在，足自在啊，爬楼梯啊，久嘞，迄拢无问题啊啦吼，哇，安尼恭喜大嫂，嘿，
1: 久的都啊，要爬起来哦，较袂，
0: 较食力吼，啊，袂要紧，你以前。连骨的骨袂落，就是迄筋板安安嘛吼。
1: 啊，
0: 即摆骨的骨会落啊吼，佮食一个，佮训练一个吼，骨咧爬起来拢无问题啊。吼，安尼就足好足足咧呐吼。啊，即摆佮要来买产品嘛吼。好好，你等我一下吼，我呢吼，迄个刷卡一下来以上广告哦。来等我一下哈。

0: 现，珠泪滴落眼前。
1: 来来，这算广告哦吼。你讲你是买给什么人吃呀？
2: 阮家吃啦。
1: 大北水澎公园。你讲伊进前较安怎？
2: 伊较早是，无伊即摆最近伊是开刀吼。
1: 嘿。
2: 啊，开刀就。嘿，嘛甲开刀无关系咧，
1: 嘿，甲开刀无关系，伊是
2: 进前伊两只脚都推
1: 咧，推推啦，哦，推推，嗯，
2: 去检查药剂拢一切拢正常啊，
1: 嗯，
2: 哎呀，从即刚去抽去摕断啊嘛正常啊，啊正常有啊，即马卡半有较小失望咧，
1: 哦，食大北水两罐尔嘛，
2: 对对对，
1: 食两罐的有效啊，
2: 食甲两罐咧，
1: 啊两罐食阿袂完咧，
2: 刚食了啊。一罐半，
1: 哦，吃一罐半的已经消啊啦吼，安尼袂歹。
2: 消了，看，哎，阮讲，他正头发消啊，但是脚踝遐个遐个安尼，
1: 哎，袂要紧，
2: 安安的，
1: 嘿，即卖阁要订两罐吼，来吃吼，来吃吼，足紧就消啊，伊是拢做工课拢坐嘞吼。
2: 伊毋是，伊伫做环保局扫涂骹拢徛嘞，啊，外口拢足热啊。
1: 吼吼吼。
2: 啊，因十波人拢。拢咱查某拢开会软嘞，啊伊拢爱食较咸淡物件啦，
1: 对对对，
2: 推落去啊。
1: 食伤咸吼，就伤腰子啊，就推落去。
2: 我讲腰子安怎去检查腰子，正常啊。
1: 伊这即卖目前还阁正常，但是已经是甲有损伤，但是伊少年吼恢复会倒转来，大北水继续食会好，爱脚吼，那水消去吼就好啊啦。嘿，啊这两罐个你寄过，你是这个电话吗？
2: 嘿，我这个电话。
1: 嘿，甲阮公司买的这个电话，你贵姓啊？
2: 我姓郑，
1: 哦，郑小姐，哈，
2: 嘿嘿，
1: 郑小姐好。
2: 我甲你公司面嘛拢报我名。
1: 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讲，这迄个拜师教哈，
2: 拜师，
1: 奥吉达奥吉教哈，
2: 好，
1: 谢谢你哦，哈，感谢你甲咱分享哦，哈，来谢谢，啊，咱这位大姐呢，吼，足小件呢，啊，本来就是啊，哈，这呢真正吼，这哪总讲，这个查甫人爱食咸蛋，有无？油车，这种足容易伤咱的腰子。阿西讲嘞吼，这呢腰子呐受损呐，检查起来无问题啦。但是你呐脚对对吼有水肿啦，还是放尿起泡白了，这种爱注意啊。吼、哦，腰子本底吼，就是一个呢啊，甲袂晓讲话的一个器官呐。所以讲吼，等下呢检查出来有问题吼，拢是较严重啊。所以讲趁即摆吼小问题呢，赶紧来食大北水吼来做治疗。啊，这呢是属实会当治疗的产品吼、哦，你甲看，再食两罐。吃一罐半而已，他后生在旁边在说，大家都有听到，吃一罐半而已，就都消去了，就消去了。所以说呢，真的，乡亲好朋友呢，我们来介绍这个大北水澎公园是国家认证的，这呢是纯汉能纯中药的，而且有着源头，给我们做预防，给我们做保养，又给我们做治疗，一个非常好的产品，通人吃，通人有效的啦。所以说大家赶紧来吃，如果有人有腰子跟膀胱功能的问题，给到小报一下，报人吃好药是在做功德。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亲爱的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哈，这以上广告哦哈，来，啊这梦林的人生哦，这首歌呢拢报袂完整呢，这呢哈，因为多多好哈，有咱听众朋友呢，伫咧甲咱呢买产品哈，啊代表讲哈，真正是非常的好啦哈，所以讲呢，即卖哈来报上哈这首歌。嗯，这首歌其实真正足侪人点吼，啊，我拢讲叫大家卖个点啊，因为逐工都有人点，逐工都伫咧播，啊，而且足侪人听咧到底讲伤过悲情吼，啊，所以讲即马足侪啊，足久无播啊，所以讲今仔日来播一个不要紧哈，梦人的人生，谢谢大家来欣赏。

这首歌其实《亡灵的一生》哦，这是这个科班所带来啦吼。伊本身就是好像是盲人吼、哦，所以讲呢，唱起来真正吼、哦，这安尼听起来非常的可惜吼、哦，啊，很悲情。就亲像阿吉拉吼、哦，阿吉拉本身就是这个算讲身体吼、哦，就是较无法度吼、哦，这个呢。有残障嘛，所以讲哦，伊个即个呢，算讲了解到人生的苦楚，所以讲伊唱歌哦，嘛是非常的悲情啦。人生就是安尼啦，爱经过着体验了后吼，你就会当体会啦。来，乡亲好朋友呢，非常的感谢你吼，安尼呢来听咱丽庆的节目嘛。当然听咱节目的好朋友真侪拢是长辈吼，比咱丽庆的即个人生阅历要搁较侪吼，所以讲大家拢会当做我的老师吼吼。当然咱丽庆做节目，互大家听伫即个呢医学专业的部分吼，咱丽庆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伫即个部分我吼就是算专业吼，所以讲术有专攻啦，每一个人拢有专业的所在。继续咱来听这个来报告天气的部分。乡亲好朋友呢爱注意哦，今天去到拜时呢，太平洋的高压啊影响之下，天气拢非常的晴朗啦，只有跟那山区有这个短暂阵雨的几率，但是哦吼足热吼，有够热吼，这个呢全台湾相关管的高温已经来到38度呢吼，所以讲爱注意防中暑吼。啊，这呢伫个拜六吼，拜五拜六的时阵，也就是10号、11号的时阵，咱台湾的受到8位洪台的侵袭吼，爱注意哦，可能有自灾性、地灾性的这个强风豪雨。拜五各地风雨渐渐增加，这个拜六暗时呢。这个风雨就先减少啊，后礼拜吼，这个呢礼拜天到礼拜四，就是12号到15号8位呢再来远离。不过呢吼，因为偏南风甲前夜水气，大气依然不稳定，有当时有局部阵雨吼，啊，这伴随着雷击甲着强风，瞬间强落雨，这拢爱注意。乡亲好朋友，8位这个风台吼是真大。个真强的风台，所以呢，到时阵啊吼，伊呢会演变到什么程度，方向往哪里去，这拢呢吼，伫最近爱特别来注意吼，特别留意吼，来希望讲呢，卖个造成着任何的灾害啦吼。但是这风台吼，就是说不定啦吼，希望讲呢，伊为别位啊过的时阵呢，已经安怎，已经呢吼，这个有受到阻碍吼，这个强烈风台变成呢吼，这个小风台就好。来，永清好朋友呢，最近吼，因为这个风台变大呀，所以讲有真侪人呢吼，这个无保养着筋骨头的好朋友，有可能佫会加起来听吼，亲像这种情形，真正唔通佫继续可以听吼。那是呢，一旦呢，这个算讲好好啊照顾吼，该治疗好吼，这是一旦到你的生活足快乐的呢，足轻松的呢吼。所以讲永清好朋友啊，会记住咯，身体是咱的，咱无去佮你照顾，要靠啥物人？唔通讲。钱跟他欠要给后生做囝囝儿时势呢？你先将钱开在咱家己身上，家己身体够用，日子过又好，安尼唔只对哈、哦。来哈，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吴静怀所带来《多准小调》作为音响。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这个杜淳小调齁，这首歌是吴景怀所带来，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欣赏，谢谢大家哦。乡亲们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的欢欢喜喜啊，赚钱都爱俭呢，爱有通存呢，唔通真贪真开啊！哦，即呢少年呐，总共唔知通去俭钱，食到无钱通开，爱甲人存长手是足痛苦的代志。而且哦，少年呐，唔知通去来顾身体，食到又个无钱，又个无健康，哇！嘿，就真正有够凄惨的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咱来听直咧讲个讲，唔通干那讲哦，安尼食下得困得起，吼啊有钱通赚，吼，就感觉讲无代志啊。这个人生的代志发生吼，拢是伫咱的年岁一段时间了后，身体呢永久拢会出一挂问题啦，吼。所以讲呢，咱来听起帮手，尽量乡亲，不管你即卖几岁，身体爱照顾，尤其食年岁愈侪来。会发生的代志，吼，比如讲放尿的问题，啊，这过去，吼，对不对？过去放尿都会过溪，吼，安尼，今麦呢，吼，放尿煞滴掉的，放尿滴掉的是搁把紧呢，放未出来，这偌艰苦的呢，吼，所以讲咧，乡亲那边吼，这才是安怎，好咱呢吼，到时阵啊，上该痛苦的代志，就是讲咧，过去咱认为讲上简单的代志，今麦煞当我安怎做未到，这真正好大家会感觉上痛苦的代志，所以讲哦，咱得爱安怎，有防啦、啊。哦，预防介重要，预防是生意治疗。即卖全世界呢，吼，拢伫咧讲吼，即个呢，啊，防胃病预防。即卖人较清醒啊，知影讲防止未来病症，才是呢，吼，即个身体健康的关键呐。所以讲吼，不管你即卖几岁，预防上重要。啊，如果讲已经有了呢，吼，即一挂病症啊，吼，咱呢，啊，得爱安怎，得爱呢，开始治疗啊。那总讲呢，要积极治疗，病就会愈。坑愈重啊，小病坑甲变大病，大病甲坑坑坑甲无药医啊，这代志大多多条啊。再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呢，吼，人生是安尼啦，先呢有防起来坑啦，先保护起来坑啦，这呢以后你会感谢你家己，你就会感谢你自己啦。啊，这呢卡电话来，吼，甲咱来听呢，安尼询问电工做文拢会使。现场的电话直接甲你报告，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其他好朋友呢，吼，咱都即卖无方便卡电话，你拢会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呢，热情的手机啊联络，哈，即呢不管啥物顺卡，得困的顺卖卡。拢袂接，因为拢会关无声哈。啊，所以讲咧吼，即、這个咱会当利用着吼，安尼即个其他时间来卡着咧，肯个手机啊做联络买产品，咧肯诶即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09876173350987617335，这是咱的听的手机号码哈。听众朋友，你有抄起来无？抄起来了后，输入伫你手机啊，写着的听哈的名，安尼随时。要卡的屋，哈，随时要卡的屋。啊，你在表示啊，你在表示讲这是雷庆的电话啦。啊，无呢，有诶听众朋友卡电话来，我讲你想啊，啊，我讲啊，你要找想啊。伊讲我知，啊，我到手机内底有吼，这个呢，输入着这个电话号码啊，啊，无啥名啊，啊，所以讲呢吼。我都唔知哦，这啥物人的电话啊？我讲吼、哦，啊，这是我的电话，我电台来听啦。伊讲哦，安尼哦，好好，甲你买，赶紧，找足久啊，哈、哦。来，啊，毛人卡来讲哦，安尼我知我知，哦，所以讲咧吼，你得爱输入伫咧手机啊，然后吼爱标示，这是上好是写电台来听，哈、哦，上好是写电台来听，安尼咧吼，要找就有啦，哦，随时要卡电话，订产品，顾健康，安尼就有啦。甲别讲咧吼，安尼。时常的啊，
哦，要找李庆的电话找无啦，哦，来，杨小平安尼就错过着照顾家己健康的机会呢，很可惜呢，哈、哦，来，搁再给你报告一摆啦，你呢吼，安尼呢，这个下起来，来李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乡亲的朋友，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运气好，啊，这呢到底要怎样让自己的运气好呢？运气这个东西敢会当用买？有人去买什么手环啊，加持过啦，啊无呢，大概要到过年的时阵呢，有人就去买啥红色的内衫内裤啦，吼，啊而且阁有一寡命理师甲你讲，这种加持过，啊你得开真侪钱去买，啊到底安尼是不是会当呢吼改运，会当转运呢？这咱嘛唔知，吼，会当去试看嘛样啦，但是卖想过迷信啦。来，乡亲朋友，炎炎夏日，容易予咱人吼心情非常的欢色。这个运势啊，嘛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你甲想，一个人逐天讲话歹声少，面相真歹，吼，逐天心情拢足歹的人，噶有可能有好运气？应该是无啦。所以讲对着这呢，吼，有专家嘛伫咧甲咱分享，有两个简单又个有效转运的妙招啊，吼，分别就是啥？来，第一就是整理厝内底。这都不用开钱的。第二种就是改头换面，只要呢保持着平常心，完成就当帮助你哦，将着咱个人的运势加提升，来，乡亲，如果你若感觉最近哦天气足热的啦，心情足歹的啦，所以讲呢连带运气嘛拢卡住了，卡的足袂顺啦，尤其是那你买股票。一直落，你得感觉讲有够卖顺呢？为什么呢？吼，卖的时阵伊就落啦，卖出的时阵呢，伊就起啦，好像呢魔咒同款呐！哈，来，用亲爱朋友感觉卖顺，上个直接的方法咯，哈，唔免开钱，就是呢将房间改变扫回清气，哈。在这个居家风水当中，房间代表一个人的运势。当空间开始呢，藏污纳垢垃圾的时阵呢，哈，尤其是积真侪蜘蛛丝。吼、哦，啊，这个物件乌白藏的时阵，往往会予咱人感觉讲真笨、真烦琐，所以讲就会进一步影响到咱的运势哦，吼、哦。所以讲呢，摒扫咱的房间，就会产生着运势被重新整理的感觉。这呢，那亲像歹运就予你扫掉啊，提升着运势。上加紧的方法就是将房间厝内整理予伊清气。除了讲呢，清洁着居家空间以外，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啥？改头换面，唔是叫你去整形呐、啊，唔是哦。改头换面就是讲呢，透过着夹头毛，还是染头毛的方式，和你这个气色发生着改变哦。当你感觉讲呢，当你感觉讲真烦琐、诸事不顺的时阵，将这个三千烦恼丝给整理一下，买当和这个运气立刻来转变。出外针对着加他们的时间呐，吼，买当考虑每一个月吼十四个开运的减法日啊。啊，什么是十四个开运的减法日呢？来，这个开运的加他们的日子分别就是农历的初三、初四、初五、初八、初九。七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这呢吼，拢是家他们开运的日子。啊，这一个月内底吼，啊，足侪讲的呢，唔是干那一讲两讲尔吼。所以讲呢吼，这都是拢会当提升着你吼，诶，这个运气的方法啦吼。要家他们吼，改头换面。换面会使吼，但是就是呢吼，这个算讲。找到这种呢吼，开运减法的日子吼，来我去讲一摆，就是农历哦，再看农历哦，农历的这个呢吼，初三哦，初四、初五哦，啊过来就是初八、初九、初十吼，三四五连做伙吼，八九十连做伙，啊个有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吼，刷落去就是十九、二十三。
吼，啊，搁再来就是26、27，吼，所以讲咧，这拢是家他们的好日子，吼，每一个月拢同款，啊，看农历个，看农历，吼，看农历，吼，所以讲咧，吼，这个在这种的日子当中，家他们吼都有好的运气啦，吼，都有好的运气，来，所以讲咧，伫只提供互你参考，吼，啊，你只要咧，吼，这个厝内底咧，吼，安尼来家看到清气，啊，去改头换面一下，吼，连续做三个月，你就会当感觉讲，哎，心想事成哦，那亲像运气愈来愈好哦。感受一下，今仔日就会当下开始做哦。啊，这呢就会当安怎？就会当来试看卖啊。今仔日是，我看卖今仔日是这个车亲呢，吼、哦，今仔车亲，卖去加他们哦，吼、哦，车亲卖去加他们，那要加，吼、哦，门啊在加加，吼、哦，要加门啊在加加，吼、哦，门啊在加后日，吼、哦。啊，加这个车十一栋的当家，哈、哦，明仔再开始，哈、哦，这个呢，车八到十一栋的当家啦，哈、哦，都可以剪头发，所以讲你也可以改头换面一下，哈、哦，或者是上简单的方式，就是将咱的厝内底改款号做清气，哈、哦，安尼运势就会变好啊。来听歌，那个小姑娘。

来，这首歌曲，迄个小姑娘伫遮送互乡亲好朋友。大家人呐，看到别人啦吼，伫咧呢，安尼袂行啦，坐轮椅啦吼，还是讲呢，倒伫蒙床顶，互人车搬病啦，还是讲哇，这大礼拜拢

0: 爱预防家人爱保养的时阵，咱就知影当个保养。那么呢，你就别去问讲为什么是我啊？因为绝对袂轮到你啦，吼、哦、啊！但是如果你若对身体拢无要保养、无要照顾，一直甲零低啦，吼、哦！真的吼、哦，你家人一直想讲绝对袂是我。迄都无一定啊，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人生哦，有当下呢，上界惊就是当着两字合作后悔，吼、哦，这后悔这两字就是代表讲代志已经发生啊，无可能搁再扳回啊。真的吼、哦，真正上界后悔代志就是啥？上界后悔代志就是讲即卖年代甲以前年代无同款啊。真的吼、哦，是大人一个破病吼，后生做囝吼，就是。足困难，讲会当伫边啊，甲你照顾。上加就是请一个呢吼，康复甲你看好吼、哦。所以讲呢，这是足痛苦的一件代志。相亲时段，坐伫轮椅顶啊，倒伫门床顶啊，或者是讲哦，出门的个呢吼，也助走器的个呢吼，也乖啊，这拢是足痛苦的代志。看别人呢吼，健步如飞啊，走路轻棒棒啊，咱敢那心神伫心肝底呢啊，吼啊，这呢吼，自卑买幽人离生啊。哦，真的，同年纪的别人也个会当来行路，别人也个会当去参加什么活动，哦，啊去学习什么款的，哦，这个呢精进，结果你干来当在伫轮椅顶，逐工底下呢数数看什么，哦，这个呢连看风景的机会都无啦，干来看人底下行来行去尔，这呢吼过来就产生着一种的自卑感呢。哦，卖讲你产生自卑感嘛，故来后生做囝嘛是心有余力不足啦，无人伫你身躯边甲你照顾，吼、哦，啊，这呢，那是经济上较拄好诶。啊，可以当请一个吼、哦、康复家己照顾，经济上未拄好诶，真正咧家己伫遐咧车跋病啊咧，吼、哦，足痛苦诶一件代志，吼、哦。所以讲咧吼，亲像咱咧肯因为脚受伤吼，我定去做复健嘛，我定去做复健诶时阵，我就看到有一挂人吼、哦，即、這个譬如讲伊中风啦，吼、哦、啊坐轮椅啦，吼、哦，得个吼即个咧人陪伴去啦。啊，甚至呢，吼，有迄家己去无人做伴的，你毋知迄外稀微、外可怜，看咧到底真正替伊感觉讲呢，吼，足可怜的，吼，真的，吼，安尼看到了后，咱得安怎？毋是讲吼，以后得爱讲，吼，一定身躯边爱有人甲伊照顾，毋是，咱爱想讲，以后绝对咱袂使安尼生，啊，那绝对呢，吼，袂行这条路，咱得爱即卖趁即卖，赶紧照顾家己的身体啊，赶紧照顾家己的身体啊，所以讲用钱不要捌去看人，吼，安尼呢，吼。即、这个肾脏中心的讲西游记无，你有看过无？我咧讲吼，迄真正，你若捌去看吼，迄西游记的人吼，足可怜，规个面是乌噜噜啦，吼、哦、啊，迄足疲劳。我咧讲，咱人一旦啊疲劳，你爱强度怀疑，咱的游记出问题啊，真的。迄呢吼，足侪人洗完了是虚咧咧哦，吼、哦、啊，我可怜呢，就是有一个呢吼，即、这个大哥吼。哦这曾经发生的这个新闻啦、啊、吼，一位大哥吼，就是伊吼，这个后生查某囝对伊拢无要插伊啊，啊，伊本身就是糖尿病啊，伊本身糖尿病吼，到甲尾啊来吼，这个因为长期拢食药啊，食甲尾啊来呢吼，这个药剂歹去，当啊安怎进入着洗药剂的这个过程啊，啊，伊后生查某囝注意糖尿病，孙都无啥要插伊，拢徛伫妈妈迄边，哎、啊，妈妈甲着吼，这个因老爸吼，本来感情就作歹啊。嘿呢，你唔知迄位大哥伫咧讲讲哦，钱拢好因款款去啊，吼钱拢好因某甲着因后生做假款过啊，所以讲对伊不理不睬啊。啊，伊够一台货车，吼、哦，所以讲伊拢家己开一台货车吼、哦、去洗油剂。有一摆就是安怎，油剂洗完了后啊，人是足疲劳的哦，安尼啊，吼、哦，当安怎，当安尼吼开车，吼、哦、一边开一边度孤，哦，弄着，弄一个煞当安怎，佫袂惊。人无死，但是弄一个速度安怎严重啊？这个脚啊，吼、哦，唔知安怎样啊，袂当行。所以讲呢，吼，即卖因后生、因祖囝无要插伊，因某无插伊。当然，咱嘛唔知讲过去因这个大哥是做过什么代志啦，吼、哦。啊，这厝内底人无要插伊，咱唔知。但是是看伊即卖足可怜啊。哎、欸，当阿连要去便宜洗药剂，也无法度呢。啊， 你讲要搁请人来甲你载，有无？爱搁开钱，刷入去，有真侪司机是不爱载这种的呀。有真侪司机不爱载这种的，因为得搁落来安怎，落来甲伊哦，这个呢抓起哩。啊，所以讲到尾啊呢，好咧，甲在咱台湾吼，有这种呢，算讲机制吼，对着一寡这个行动不方便的人，当该载去便宜啦。但是嘛是爱付钱啦，吼、哦，啊是讲一旦付较少啦，吼、哦，所以讲到尾就是好甲载有济，甲斗三工安那无，吼、哦，真正呢。足可怜的，迄新闻甲报甲足可怜的啦。但是啦吼，迄新闻嘛讲啊，就是过去吼受轰动啊。迄大哥过去少年的时阵吼，即、這个就是外口吼拢有吼即、這个小三呐、啊。所以讲因某就是气伫心肝底啦，后生查囝吼嘛拢知影即件代志啦。所以讲呢吼，迄、那个大哥一个破病了吼，诶厝内底人拢无要插伊呢。哦，啊，这边哪讲啊？咱敢敢讲，伊是家己做得来的，哦，有当下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哦，第一点嘛，身体够用，哦，上个重要的是，哦，这个卖做对不起厝内底人的代志啦。啊，那无呢？如果哪有一天啊，真正哪发生这个代志的时候，喏，小三第一个卡底抹油走的，我不跟你骗。哦，真呢，你哪总讲无钱好开啊，伊就走啊啦。加上你破病。那有可能搁底下甲你顾，迄无啥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呢吼，对某较好诶，吼啊，即个伫厝内底吼，即个做好较正，唔通互后生查囝呢吼，看你安怎吼，看你真正是足无诶。吼，到时阵人啊破病，无人要照顾你诶时阵，足可怜诶吼。哦，迄个大哥讲到家己足可怜，但是新闻甲写讲咎由自取，迄嘛无法度诶代志。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受益啊，身体爱顾，歹代志唔通做吼。来，乡亲好朋友敲电话，赶紧肯定。刚做文产品来顾身体做预防，你若做现场的电话呢？吼，无多卡，你拢会当来其他时间卡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2255233，挂关切表头前爱加控诉。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这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哈！乡亲和朋友呢，现场的电话哈，2205-2233，220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头前爱加控诉。今麦来到第二阶段，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等我一下，我先接通电话。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哈，咱这位姊妹怕你电话阁卡起来，那是要干买产品的话哈，电话卡通哈，电话卡通哈。来，咱呢，这个第二阶段要来接听到听众朋友有电话要点歌哈，阿伯，这个呢，听歌点歌拢会当卡起来啊哈。来啊，不分男女拢有哦，女生哈也可以来打哈。今麦这个时间，挂紧卡来，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朋友头增加控诉。你好，
14: 你好，我要念张秀清压力一口气，
0: 压力一口气，
14: 对，
0: 张秀清啦吼，
14: 对，
0: 好，再来做安排，谢谢，
14: 好，
0: 来你好，喂，
15: 哎，麻烦你播一首，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
15: 嗯，
0: 好，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好，来你好，
16: 你好，我要点脆心暖，
0: 脆心暖。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16: 哈、哦，
0: 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你好。
16: 嘿，
0: 喂，
17: 喂，
0: 嘿，要听什么歌？
17: 啊，唱红调苗，啊，对，调苗，调出了。
0: 哦，赶快来挂得掉啦，哈、哦。好，最心暖好，安尼再来安排。来，你好。
18: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18: 我被点蓝色的忧郁，
0: 蓝色的忧郁，呵，安尼再来安排，
18: 哈，谢谢你啊，
0: 好，谢谢，呵，来听众朋友呢，吼，点到家，哈，咱呢点歌点到家，非常感谢啊，电话继续卡，哈，要来甲咱定岗做文山边的好朋友，电话继续卡，哈，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继续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这是这个七龙所带来吼，蒙拉兼西裤吼，做回来欣赏，谢谢大家哦。

来哦，这首歌是合作《蒙拉兼西裤》啦，唔是一兼二个《蒙拉兼西裤》，歌名无遐长啊。所以讲呢，吼，都只因为这个，那亲像我就是伫咧吹声，我吹讲一兼二个《蒙拉兼西裤》，都结果无这首歌，所以讲我伫遐吹有够久的咧。听众朋友若要点歌吼，这个歌名上好讲好对吼，啊那无真正是吼吹足久，甚至吹无多无多甲你报。所以讲呢吼，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这首歌是七龙所带来，或者《蒙拉兼西裤》头前一兼二个无哈吼，因为呢吼，我伫电脑内底吹就是怕讲一兼二个，结果真正吹无这首歌哈。所以本地呢吼，这个都值得爱报啊！拖到今麦好嘞个在吼，我呢吼头前一减二个加一吼，安尼呢去掉吼，蒙拉减四个加拍出来，真正有这首歌。听众朋友呢吼，点歌时阵吼，唔免加讲一寡这个加二啦，加二真正系吹无，真正吹无，吹无无报得足可惜啊！哈，难得打电话上来点歌，来非常感谢咱永清和朋友哈、啊，今这个呢吼。今仔日啊，是这个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暑呢，吼、哦，有热无？真正有热，真系代表啥？盛夏吼，正式揭开序幕，天地阳气非常的旺盛，人体呢嘛容易受到这个高温的影响呢，出现着心浮气躁、困眠不稳定、食欲改变、甲着情绪起伏等等的状况。古早人常常伫咧讲讲呢，暑易伤气，热易疗心，就是呢吼，这个暑容易伤气，吼、哦，烈气啊，和气也很伤啊，那。热吼热容易扰乱着咱的心吼、哦，所以讲咧，当着外口气候呢吼，愈炎热的时阵，咱就爱愈需要照顾家己的内在节奏吼。所以讲咧吼，像这边今仔去消暑，这个呢吼，消暑了后部分的生锈哦，会受到这个五行能量。互相影响，特别就是容易累积到这个压力，吼，甚至因为一时诶这种嘞急躁，有无？咱诶这个个性比较较安怎，较急诶，较实诶，吼，你就会影响到你诶健康，吼。所以讲嘞，吼，要特别的注意，吼，这个呢，一时急躁影响到咱诶健康，啊，佮有人际关系，佮有工作上诶判断。所以讲这个时阵，咱得爱呢，吼，这个呢，算讲放慢你的脚步。与其啦吼，安尼勉强的冲刺啦，一直冲一直冲，不如你将这个脚步改放慢，透过着饮食啦、作息啦、家的生活习惯来加做调整，和咱的身体重新找回着这个平衡。所以讲呢吼，你肯跟那个家己做位来看嘛呀，有啥物款的生肖上该注意着上火、上火的这个警醒哈，并且会当学会晓呢，专注着家己用心的妙哼，和咱整个热人哦吼，弄会当清爽。顺遂平安开运，因为这卖小暑呢，连咪呢吼的要来到着这个大暑啊，吼连咪的大暑一个愈热，所以讲这卖吹方法，和咱下当呢吼这个降火养神安气。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甲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有啥物款的方法做参考哈。来听歌，许茹芸的《独角戏》。

0: 来，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徐露音所带来的这个独角戏。啊，咱呢，你肯今仔日要来讲到吼，这个小暑来啊，连咪刷来去都是大暑啊，天气愈来是愈热。今麦呢，吼，这个相关的温度已经来到38度啊呢，真的很恐怖吼。所以讲呢，吼，做侪人都会上火啊，吼。啊，每一个生肖吼，表现出来的不一样哦。所以讲今仔日咱得来吼，安尼关心一下，先来讲到呢。吼，这个算讲整个夏天呐，吼，你来当呢，这个呢用心呐，吼，安尼呢情绪啦，该放下较轻松的啦，吼，这呢应该就是会比较好过啦。这个今年迎来24节气的小暑，多给它去代表着吼，天气愈来愈热，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吼，麦克在累积着压力，一定要想办法释放压力吼。按一寡老大人该连讲哦，天气热咖呢。冻袂掉的时阵啊，吼，要开冷气，咱就甲开，唔通为着要省钱，拢唔开冷气，家己底下热甲冻袂掉，吼。来，乡亲朋友，小暑了后哦，你会发现讲呢，家己的步调愈来愈紧啦，吼。这个呢，吼，有一挂想买朋友哦，吼，想买朋友，你注意听，你也感觉讲咧，你的脑袋呢，吼，安尼不停思考，会一件代志啦。得讲，算讲你的身体已经感觉足疲劳啊，你又还无再条停落来。最近的工作上呢？会感觉讲责任增加介多，生活当中嘛容易碰到临时的变动啦，所以讲想买的朋友呢，不自觉变较足急躁的，甚至一句话都可能哦吼，引起到你的情绪冻袂掉，所以讲呢，吼，愈来愈在意这个成果，就是讲愈注意着成果，你就愈容易呢，吼，安尼无去注意着身体所发出的警讯，吼，就亲像睡眠的品质下降啦、嘴破啦、肩胛头呢硬冰冰啦，哦，这个心肝头皮薄菜啦，这拢是合作呢，火气。偏旺的提气，其实真正诶，这个好运呢吼，唔是一直向前冲哦，你是爱会当适度将着你的脚步该小可停落来，每一工替家己留一段无做工课时间，到公园去散步，泡一杯啊茶来啉一下，还是吼静静看着夕阳，慢慢啊将这个焦虑沉淀落来，哦，当着你的心安定啊，代志自然就一件一件迎刃而解。所以讲，想买朋友呢，你必须爱静心干会用心安气。啊，若是生肖上羊的朋友呢，你都要养好着你的脾胃，才会当掌握着你的好运呐。这个上羊的朋友最近的你呢，看起来那亲像无啥物大问题，其实你的身体早就已经慢慢啊累积着疲劳。小暑期间上较容易注意的，就是你的脾胃甲消化系统，尤其是天气足炎热，足容易因为爱食一挂冰品呐，啉着一挂冷。硬啦，啊是呢吼，食饭时间无规律，和你的胃肠负担加重，你可能感觉讲精神吼拢做歹，提不起劲，胃口当时啊好，当时啊歹，甚至莫名其妙会足烦躁，这一挂看起来足小诶无爽快，其实拢是伫咧甲你提醒，生活需要重新调整着节奏吼，啊这呢吼你要。追求着快速降温，不如选择着温补又个轻松的食物，和身体慢慢啊恢复着这个元气，当让着你的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对咧稳定啊，人际关系的活动自然就会更加顺利啊。唔贪白个钱，好运旺旺，唔是冲冲冲冲出来，你是。用出来你要把它养出来，养身体就是在养好运。搁再来爱注意的是生肖相处的朋友，你一定要安安稳稳好困眠，才会当补足到你的元气。相处的朋友最近你的情绪比较容易敏感吼，一件平凡的小事都有可能在你的心肝头反反复复思考足久。你当时努力维持冷静，到到暝是容易失眠、做梦、容易惊醒。长时间累积落了后，精神甲条运势拢会受到影响哦。其实呢，唔是代志变济，而是你的心一直拢无真正来休困一下。小暑过了后，上个重要功课就是将困眠品质放伫第一位。要困之前半点钟，将你的手机放咧，啊无就是去泡泡脚，哦，点一 爬这个黄色的花哈，黄色温暖的色系，较容易帮助你睏，或者是呢来播上着轻柔的音乐，对，当好你的身体慢慢放轻松。当当着这个呢哈，每时睏眠足安稳，你当时自然就判断力哈，嘛更加容易当着愿意支持你的贵人哦。所以讲爱照顾好你家己，才会当呢哈，迎接着下一波的好运哈，来。哦，先讲到这，搁再来听歌。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心爱白花姑娘》，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哈、哦。啊，来，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哎、欸，高主的银丽，你好，哈、哦，嘿。
1: 你
0: 马上
1: 奥利拜喜嘛，
0: 哈、哦。嘿，拜喜。
1: 啊，你个阿姐是做诶普通头。
0: 好啊，哈、哦，安尼奥吉搞哈。贵岛啊，贵岛，贵岛，没问题哦，好，谢谢你，好，拜拜。哦，这咱呢，好姊妹啊，伴呢，对咱的亲的照顾，真正自我开始做这报告之脉，哈，这个呢，哈，唔捌变过，哈，那个对我疼惜的心，哈，没有变过，真正足感动，足感恩的，哈，阿妈噶，咱呢，这个因你的好朋友、好朋友们问候一下哦，他有好多好朋友，拢是因你介绍，哈，安尼来听我的节目诶，谢谢大家。啊，这算功德啦，来用亲好朋友，哈。这个呢，食较清淡的，食较清淡的，吼、哦。啊，你呢要食较清淡的，你当用咱的好汤头，就亲像咱因你今日甲咱定制做好汤头同款，食较清淡的用咱的好汤头吼、哦。这个呢，不管是肉啦，还是讲菜啦，吼、哦，你都是沙沙的呢，吼，用好汤头来拌拌的，就很好吃。亲像咱的肯就是安尼啊，有当时呢，吼，我一挂鸡肉，吼、哦，肉丝啊，吼、哦，这个呢，我嘛是沙沙的后吼，拌一挂好汤头，啊，放一挂啥辣椒，吼、哦。啊，因为蒜头嘛做好食，但是我较少放蒜头啦，比较少放蒜头。因为呢吼，惊讲呢吼，这个哦，食食了嘴有味啦吼，所以讲我较少放蒜头哈、哦。我拢是放辣椒吼、哦，放辣椒，安尼就做好食。你热人的时阵吼，温度这样关吼，吃清淡一点，真的是好处多多，好处多多。所以讲呢吼，非常感谢咱的盈利，给咱各杯掉这个贺腾桃。乡亲朋友哦，这样热食较清淡的呢吼，一当呢来给咱来请各杯掉贺腾桃，一组三罐。三罐一千，好，要上门要订刚卡电话，以上广告哦。喂，你好，
2: 雷琴小姐、
0: 啊，哎、欸，你好，
2: 哎、欸，我请教你嘛，哎，你家里买点歌哈？
0: 嗯，
2: 我有几只歌，我。

0: 来来来，这广告哈。
1: 啊，我无赚钱啊，就好用，报人用啊。
0: 你帮我报，来，这是快哥的广告，你报足侪人来使用哦。
1: 系啊。
0: 报几个人啊？
1: 我唔知影呢。
0: 哦，足侪。
1: 我用有些我是留家老舅家己去寄去兜。
0: 哦哦哦。
1: 啊，即几工啊，要进前迄个伊是寄来阮家，啊，进前我用电话用家己去卡，用家己寄因俩。
0: 啊，你迄个快哥用偌久啊？
1: 我买两台嘛，我用都因为阮是阮大姐伫台中我介绍的嘛。
0: 嘿嘿嘿。
1: 啊，阮大姐甲我叫我寄来食嘛，我用两，我买两台啊，用一台一台进前买有歹嘛，寄去。
0: 够修够，恭喜
1: 好
0: 不？
1: 安尼吼，足紧，
0: 好修理足紧
1: 啊！我两台咧用，
0: 嘿，啊你安尼用了，感觉讲自己快哥足好诶吼。
1: 足好用，因为我咧放安尼个，我咧卖错边。
0: 啊，你咧卖错边
1: 吼？我咧卖错边，我看咧空，我看咧空，红豆绿豆大绿豆嘿。
0: 哦，你就是伫咧做生意卖错边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控蚵哦，控蚵啊！
1: 真的很快啊，那个红豆肉免浸，
0: 啊，佫袂破吼。
1: 嘿，佫一粒一粒。
0: 刚刚
1: 前面爱浸的，大粒豆爱浸，
0: 嘿，
1: 其他拢做大粒豆浸一下，浸拢十分钟的，十分钟个起，十分钟就好
0: 啊。十分钟就好啊，
1: 嘿，
0: 啊，就做好食。
1: 做过我用刨冰，我豆啊人客的鹅咧讲做好食。
0: 哦，啊，而且吼，薄咧安尼绵绵软软，但是吼，规粒拢袂破吼。
1: 嘿嘿嘿，
0: 哦，真正有够好，安尼你就足轻松啊啦，免像伊再用家属滚啊啦吼。
1: 哦，这偌好用嘞！我啊，唔知人客人来讲，哦，你安那用用家呢？我啊，我拢去带电子快锅咧用安怎呢？
0: 哎呀！啊，你正好去讲倒小包哦。哎呀
1: 哎呀，唔知人拢讲当作我咧趁钱，我无啦。我是你好，我加包好，好
0: 用介绍你。好，啊，你咧开错边哦，即摆错边安尼生意足好呢，天气热哦。
1: 热人较好啦，所以每两台咧空，较轻巧啦，无好真正都歹空
0: 诶。是啊是啊，谢谢你呢，哈，好，啊，刚才你行过，后日
1: 后日，
0: 主持仔，嘿，主持你住伫永康嘛？
1: 嘿。
0: 永康的啦吼，
1: 永康民族路，
0: 买不嘿，免讲嘛，今我的电脑来得动有哈，
1: 好，
0: 嘿，谢谢你哈，
1: 季
0: 小姐，
1: 嘿，
0: 货到付款哈，再见再见，
1: 好，
0: 哇，这是到底咱的台南季小姐打电话来搞我点快歌啊哈，啊，这呢来听个广告一个，伊伫咧讲讲伊咧做生意呢，伫咧卖刨冰吼，这呢天气啦，如果刨冰生意足好吼，你若总讲为着要来控迄蚵仔啦，啊是要控红豆啊啦，啊是要控大豆啦，哦，这真正拢。爱足早就起来用家属控啊嘞，以早就是安尼啦。结果呢吼，咱的季小姐因姐姐家报讲，咱阮电台的听吼，伫咧卖一支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你先买一支倒等于控看卖啊。结果伊买一支讲控蚵啊、控红豆啊、控大豆，有够好用，同啊搁再买两支。啊，而且吼，伊足分张嘞，人拢家问讲，哇，你这蚵啊啦，你这红豆啊啦、大豆，该当控到这么爽、这么明正、你好食啊？伊拢讲报呢，伊拢。讲报啊，就用这支快歌啊，吼、哦！一般做生意人是无啥要讲报的呢，但是人伊做本张呢，做大方啊，伊拢讲报讲，就是用这支快歌的啦，吼、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你甲看，这真正是足感谢咱季小姐甲我介绍到这支的，安尼吼，真正你若准讲吼，伫咧做生意吼，伫咧呢卖刨冰吼，用这来控蚵啊，吼、哦，控到这个算讲。红豆啊，迄尤其红豆啊有无足歹控的啦？你若总讲用迄家属买来滚红豆啊吼，要滚加会安尼食着咪咪啦吼，食着安尼入口即化，你着控加呢吼，迄红豆拢破去。啊，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我咧讲真正一粒变成两粒大，啊个白破。迄红豆啊，当控加一粒变成两粒大，个白破，食咧到底个咪咪咪，爽爽爽，你甲看偌好食。啊，迄大豆、迄大粒豆啊，迄种有无吼，足歹控的啦。迄大粒豆啊，你来控加烂吼。真正吼，空间呢吼，伫厨房煮甲袂结结。你用万用节能快锅吼，你小块泡一下尔，用万用节能快锅来控，迄大刀嘛是规粒安尼呢，好好好，啊，食咧到底咪咪咪吼，啊，然后呢吼，控好了再甲淋一寡吼，即、這个糖。哦，我咧讲，咱若家己伫厝内底控吼，啊来。哦，这个呢来吃嘛，做好吃，唔免讲得个得个配冰哈，咱个冰个冰箱，安尼就做好吃。所以讲起来，乡亲个朋友啊，你也看，这实实在在见证嘞，咱来听哦，伫节目当中见证拢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哈，所以讲来听众朋友哈，来这个快歌2300块，卖到今卖来20档啊，唔八起价， 最主要的是第一点，咱来肯希望讲咧好的物件，就是甲好的朋友来分享啦，吼，无爱甲你起价啦，吼。咱公司嘛真好，咱公司讲咧吼，唔免起价把紧啦，吼。本地咧吼，这个公司是讲这二十单啊爱起价，但是咱公司嘛讲好啦，好物件吼，安尼咧，这个好听众朋友来用哦，大家欢喜啦，赚少把紧啦，吼。最主要就是赚一个信任啦，所以讲用车票咧，肯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正代表我，吼，甲你之间的感情，你对我的信任有够好。用，即位听众表姐小姐去讲服务够好个啦吼，即有小夸高中，用久总是会有小夸高中啦吼。我用二十单唔捌高中过，但是有当下你啦，吼，亲像伊这已经是定定用，每天用了好几次，所以讲你小夸高中，咱公司嘛维修呢吼，啊这呢服务够好，所以讲呢2300块有够俗，你即卖无得买啊。万用节能快锅赶紧吼，你需要拥有吼，来一支2300块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来干来啃个杯，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一。这个三观一清，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继续欢喜北风张浩哲收到来。来，咱的这个小鼠鬼了后，爱个注意生肖，啊个有这个想家的朋友，想家的朋友，你得较清心的吼，减少着你的压力，调整着你的节奏。最近的工作呢，吼，这个节奏愈来愈紧凑，有真侪事情，拢需要你亲力亲为。加上着小鼠作炎热的天气，更加容易让你耐心快速消耗掉。你可能会因为一句话，还是讲呢，吼，一个简讯，哈，得好情绪，安尼呢，闷闷的心内。规工的啦，吼、哦，长时间累积着这个压力呢，唔大容易影响着你的困眠，嘛可能可咱的身体出现着足疲劳、口干舌燥、火气旺盛的这个情形。这段时间呢，吼，爱会晓将代志吼安尼排顺序来一一安排，唔免做个大项代志拢做完毕啦，嘛唔通将所有责任拢总呢吼安尼抛伫咱家己的身上。饮食当中会当多加来补充着百合、莲子、白茉莉等等白色的食物，帮助咱的身体呢。降火养心啊！当你呢吼，会晓当个适时来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原本呢吼紧绷，而且个人际关系甲着工作吼，开始变个很顺畅哦，吼，足顺利哦。所以讲呢，想家朋友都爱清心。减压调整节奏，啊，这呢吼，拄只所讲的这一挂生肖都是比较爱较注意的，啊，其他这呢吼，影响较不遐大啦吼，啊，这说譬如讲呢，上午的呢，就是卖熬夜啊，多喝水，稳定的作息，就是相对开运方式，上好的朋友就是爱控制你的脾气哈，比人底下咧。变输赢较重要吼，冷静才会当呢迎来着好机会。先想想土的呢吼，午休十分钟，就会当呢替你吼安尼补足着下达满满的好能量吼。先想想冷的，就是加食一挂蔬菜果子啊，和你的身心保持着轻松，在温度的对你提升。先想想你温呢，适度来流汗。排湿气比规工困伫冷气房当中也更加养生。生想想旧的朋友工作更加无用，蛮通白日爱起来活动你的筋骨，转换你的心情。生想想旧的呢，减食一寡呢吼，咸的油煎的，加陪伴厝内的人，幸福感就会自然升温。生想想甜的，爱保持着规律运动，甲着充足的睡眠，这就是热人上好的开运秘方哈。所以讲呢吼，这个即卖呢，这个小鼠呢，爱注意的想家、想厝的、想羊的，甲着想买朋友，其他是还好哈。所以讲，大家呢吼，安尼呢，会当顺应这个时势吼，安尼来啊，这个养生吼啊，养身体拢是非常好的，身体一定会当健康哈。来，非常的感谢，咱刷来起来听歌，上君心明。

0: 秋香，你敢是讲有话要甲我讲？你哪会拢点点的？
1: 吴先生，我已经要来离开病院的护士生活是袂用得啦。吴先生，我是信赖着你的话，信赖着你的人格，但是我
0: 秋香，到底是怎样？
1: 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0: 哈？是咪？不是普通的身躯，你有心啦、啊。

来，乡亲好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哈，非常的感谢你。这首歌吼，伤长啦吼，无法度呢吼，安尼播到完，这呢吼，那要播到完十分钟，吼吼，所以讲呢，一旦播到这吼，差不多一首歌的时间呀。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哦，回到节目当中，现场的电话，请你记住靠通，咱的电话是来。九六啊，拍摄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你看的手机啊，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

0: 乡亲和朋友，时间伫咧过足今年咪来到着咱这部的尾声，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的陪伴。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咧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哈！啊，这个播报员的歌呢，明仔载咱的听会继续为你来播送，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到这部了，别来跟咱的听各位产品，请你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哈！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要吃鱼了哦，
4: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金贤，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基本币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贤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七，过日的五月二三，今仔拜年哈，哇，刚刚热，得跟你讲这热哈，哎，一个时间点来哈，尤其今年特别热，人迄个全世界气象专家，包括联合国的迄个上厉害气象专家来讲哈，今年哈是特别的盛阴呐，盛阴年哈是更强的。强的盛阴年吼，所以讲今年吼会热，特别热吼。啊，话讲啊，那寒就特别寒无。今年暖冬啦吼，听讲是安尼，哎，当然，咱不是气象专家，我那歹讲吼。所以今年吼，今年的热人过来后边煞寒人嘛吼。啊，那一个强盛阴就是热较热吼，啊寒就无遐寒啦吼，变做暖冬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吼，啊，大家保重，得注意点看哈。上热的时间，今麦嘛算在来了。上热的时间吼，今麦过了会较好淡薄，差不多四点半五点吼，就较冷淡薄吼。那要出门吼，他出门，有人讲啊，得规工唔免出门啊，差不多啦。那这个天气吼，哇，也是规工唔免出门啦吼。啊，阿伯安保重哈，我是余丁英，有要跟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大家加关心，祝顶礼拜来开始咧布这粒红台吼，搁到八位，本来变做青海红台，但是涨啦，涨个成小瓜，有咧转弯吼，那转弯吼，红台减速淡薄，所以人即摆估计，这个八位红台吼，即摆真济国家做预测嘛。像气象专家吼，日本啦，包括咱台湾啦、美国、澳洲啦吼，这种有迄个气象专家，那这种较激烈的天气啦，像这风台，这种属于地球吼一个大灾害嘛吼，地动嘛同款啦吼。人咧个预测吼，所有的这个气象专家，澳洲啦、美国啦吼，日本包括台湾，这个风台伫海上啦。所以讲，风台伫海上的意思，就是伊个风台中心啦，吼、哦，袂食入去陆地。好，那么但是较我吼、哦，是我伫地咧，像我台湾，所有国家，包括日本这边来预测吼，伊个风台中心像我台湾，所以讲这个风家吼吼，可能啦，台湾吼、哦、绝对信得到啦哈。听讲差不多拜四、拜五、拜六吼。哦听讲是上有感觉拜六吼，拜四拜五还好，慢慢啦有则开始接触点吼。但是拜六吼是上有感觉，尤其是北部啦，南部还好吼，尤其北部这里、个、有大雨吼，伊无讲着风啦，所以这风吼有可能会升一百位，风台是逆时钟，所以讲这风来升，可能升一百位吼。那么这个风台如果那经过台湾吼。差不多拜五、拜六嘛吼，拜六就会过吼。好，那么拜六过了吼，风又若无大改变啦，无大的脚步的地方吼，那么这个八号风台吼，有可能就直接进入去中国啦，应该是安尼。这个若无向顶管呢，伊是小寡牙头吼，但是我若向西边啦，西边一直过，啊有可能这个风台，我伫台湾边啊，就差不多拜五嘛。拜五拜六吼，上晚的时间吼，应该是中度风台啦。伊小可减弱吼，本来即摆已经变做强烈风台吼，但是可能减弱吼，变做中度风台吼。啊，即摆还是中度风台啦。不过人家如果因为伊阿个咧走嘛，咧走伫海上吼，干那一工都有可能变做强烈风台啦。伊海水烧啊，你看即摆这温度，大概都三几度吼，愈烧的海水吼。愈有利啦，这个风台吼，伊上爱烧啊，无爱冷啊。所以讲风台变啊，到差不多开始有冷风，开始北风开始吼，都拢无风台啊，就是安尼吼。好，大家嘛，小可知影啊。甲预估吼，可能这个风台吼，那如果照即马所有气象中啊预估，伊个风台中心无变啦，伊路线无变吼，伊个风台范围就是风的范围啦吼，食会到台湾，但是差不多北部啦，北部较严重，包括。宜兰花莲吼，宜兰花莲都位这边过来嘛，所以讲宜兰花莲应该有来钓吼、哦、啊北部吼、哦、北部，但是即马个看个就是气象专家咧讲吼，台湾可能雨会感觉会较有感觉吼，就即个风台所带来雨啦，较有感觉啦吼、哦，风可能无遐尼严重啦吼、哦，啊即、这个风也不只惊人啊，即、这个风。长是经过关岛嘛，长拜经过关岛吼，哇！你讲迄关岛吼，惊死人，无啥啥公司啦，乒乒乓乓，规间厝拢要压开吼。这当时经过关岛是强烈风台嘛，这个风台人事先甲预估到顶礼拜开始预估个时吼，伊个风速包括伊个大力个情形吼，人家好多今年风王啦，就是讲今年要比这个风台较大力个吼，我那震撼啦。红红哦，加多人，路线看起来是卖几粒钱入来台湾啦，好加载啦，好哩加载，哇，真正哦。好、啊，另外一件，昨一个日本记者学者叫做石坂民夫，应该大家真知吼、哦，这个人一段时间啦嘛，拢对台湾真好真好，但日本人嘛，日本人吼、哦，伊是日本官方，就是日本政府吼、哦。有啦，温俊的一个智库的执行长吼，啊个一寡这个政治相当厉害嘛吼，迄小文明夫吼，咱伫台中啦，台中演讲吼，伫饭店内面嘛，
一个大厅，结果演讲完了拢唔知啊，去到一个中国正的男子，三岁生了，这你也得啦。生了男子好体格偌好呢？啊，无啥物头毛，都三分头安尼吼。到恁来甲看吼，到迄个歹人款啊，咱讲事实。不是讲用人扮落去咧讲歧视吼，咱咧形容啦吼。那如果这人看就太歹人看啦吼，迄像咧电视咧看电影，迄有个人要做歹人，免化妆个啊吼。啊，当然这伊啦无安怎样，你嘛袂当讲哦，伊是歹人看啦吼，善良男子吼，准伫饭店大厅已经演讲煞，大家拢无准备嘛，伊嘛唔知都要行出吼，大家惊啊咧。哦，整齐嘴巴袂使，好加在石板面糊，那有肉有肉吼，迄、个嘴巴吼，随严相随去病院看吼，无大严重吼，但是警察开始抓，即颗伫台中的清泉岗机场啦，强炸掉吼，人即马本来唔知讲到底是啥物人，反正嘛个台湾人啊，嘛有可能啊，伊台湾嘛，整伫台中啊一个饭店吼，嘛有可能哦，结果锁定即马人做刁工，摕香港护照。伊是去香港护照啦，唔是去中国护照吼，去香港护照吼，入来台湾这所在，有人讲这绝对准备好个啦，一定是安尼，因为石板民夫吼，这个日本人伫台湾的时间不加长，无大劲，伊拢全世界走嘛，伊学问啦话这对高培吼，包括政治要真侪吼，好，全世界都报伊伫台湾的时间真侪，而且伊伫台湾的时吼，包括伫外国当然要伫中国，你来中国一个拢靠伊啦。那石板民夫伊呐去中国就一个叫酷伊啊啦，啊，就伫其他所在拢咧为台湾嘛，伊拢真为台湾吼，中国阿爸吼，阿袂当吼中国侵台湾吼，所以讲人早就要出手啦，啊，找无机会啊。结果这个姓廖的人即马甲查询问，伊是中国人，去香港的护照，而且人即马佫详细的消息到今仔日怎着了着啊？但是今仔日吼。今仔日，咱这个有关单位咧调查吼，伊是中国个黑道帮派，是真正黑道身份的帮派。那么，用迄、就是有关政府迄、不管什么单位啦吼，嘛去要收这啊。你唔知讲什么政治，我甲黑道结合，我政治袂当明的，落去做代志，我叫黑道落去做啦。对安尼吼好，伊是中国黑道帮派啦。其中一个分子，然后叫过来台湾才修理啦，修理这石板民夫吼，好，昨吼伫台中的这个清泉岗嘛机场吼，差一步都要处理啊呢，都要坐船，外国人算外国人嘛，去香港学者吼，结果大家查到，伊的机票唔是买登去香港，唔是买登去中国，伊的机票是买去韩国啦，伊要飞韩国，然后才转入去中国吼。当然，这确定啦，确定吼。这吼，我那算真还是刁工的啦。是安怎你敢知？最近中国讲有一个条例，就是因特别修法增加出来了吼，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伊要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国啦，中国吼，迄、那个中华民族吼，伊讲只要闹欺负咱的中华民族吼，就是欺负中国公安那边啦，吼，诶人啦。你虽然人伫外国，我咪当甲你掠。虽然你是外国人，但是你去讲我中国嘅无好，我咪要甲你掠。有人讲，听起来佮像无啥丢，本来就无啥丢。我是外国人，我是日本人，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今仔看怪是你看唔对啊！你安尼看唔对，要共拍，要共刺，要共杀人吼！你真正就你死人啊吼！是你安尼好啊！我外国人，我来批评这个政治吼，这边看唔好，这边看啦好。我是日本人，你讲你用你的法，你国家的法你要掠外国人，较有这种法啦。伊讲连外国人伊都当掠啦吼，我讲阿得变阿爸呢，这就变作向全世界宣布战争共款啦。就是只要你不管是日本人啊、英国人、美国人，是讲伊其实是讲这是专门针对日本人，伊甲日本即马关系真歹嘛。伊日本即马现主席这政府吼，就是我来算不加强的咧对抗中国吼。这个日本人这石板民夫记者，伊我那本来就记者啦吼，
过来家己本身学问啊学者吼，我那阵变做日本一个政治的智库嘛吼，真是被邀请一个文教基金会伫台中啦，啊基本伫饭店嘛，饭店的大厅饭店大厅演讲吼，好演讲煞了，差不多食中大饭迄个时间吼，就煞。然后为饭店大厅这个所在要出来吼，结果伫大厅这都伫水人啊，一个大饭店人客嘛不只济吼，伊总个对伫后壁，准小可我伫身躯边，安尼伊在出饭店了三秒吼，伫大厅所在就出演讲场啦，出演讲场行到大厅所在吼就静啊啦，啊静一个哦，迄喙齿流血流甲止袂掉呢，不只大烂呢。你完全无准备的人，我伫你身躯边，一个向准面迄个水杯，一个甲整伊吼，啊！这人哦有够粗勇啊，这个有够粗勇，这个中国乌道，这个人有够粗勇，哦，弄整一个吼，血流袂停咧，准赶紧人饭店无老人嘛，赶紧吼，就甲送去病院过来报警查嘛，有可能吼，就是伊。过去吼、哦，批评中国啦吼，安、啊、那样啦吼，不管哪讲，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啦，我也不是台湾人，我也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咧。你外国有真侪嘛拢批评政治，你中国家己本身嘛有啊，你中国家己本身嘛咧批评咱外口政治国家的人吼，啊那安尼我唔得啷个你掠你中国人吼、哦，你别啷个掠。因为你无这个法，但是我中国即马最近都经通过我的国家家己通过啦，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只要呐对中国无好的吼，会认输啦，伊就要甲你啦，要甲处理得掉啦。我能讲这个都，我讲唔是，这唔是比这是乌道啦，我无咧甲你讲理由啦。我好就好，你无答应不管啦啊，这样咯吼啊，当然这。大家嘛知影什么意思？这个石板明这个人吼，是一个民主、相当民主、赞成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政府嘛吼。你只要国家是民主政府，伊就伫做好了吼。那共产的集权嘛，阿爸这种真吼，伊就拢爱个批评安那样吼，这种那起码咱咧讲，搁在言论自由本来就是。我也不是讲客刀客钱，跟你讲安那样吼，不是吼。言论的自由，我会当讲你好，我蛮当讲你歹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吼，只要我有一支笑啊，我这支笑，我就认为讲，你超过这支笑的标准吼，你就是较歹，你共产主义啊，什么什么，好，啊，我较爱民主主义吼，你嘛会当讲，用讲的，我讲你好，我讲你歹，你嘛会当讲我好我歹的所在啊，吼，唔是，你袂当讲我歹，你若讲我歹，我就要该处理。不管你是外国人，我咪要该处理。我讲，甲恁敢咪使，当然袂使啊！你中国家己本身，你要增加什么法拢不要紧啦，迄是恁家己国内家己管理嘛，吼、哦、啊，人家袂当家己管啦。但是外口人你袂当共处理，迄是你家己国家的话，我就是日本人呢啊。所以讲这样啦，真系。那你也得伫台中的青山港机场差一步吼，忽然去到飞出吼，结果你也得嘛，咱转人员吼啊，甲调查伊。中国人啦、啊，而且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乌道帮派分子，绝对无唔对。人调查清楚吼，那么这姓廖的吼，伊是去香港护照，入来台湾吼，已经伫饭店住两天啊啦，就是伫到那饭店，我伫附近嘛吼，伊就是咧看地形啦，哪样啦吼，包括时间啦，当时要演讲是上准准了吼。啊！伫地当出手，都大厅人较侪，较无咧注意吼。出手了吼，你赶走，就会当到机场正近嘛。就台中的青山港机场正近吼，安尼可能去那坐出来吼，都无在调理啊，都好加在坐无出去啦。脚手太紧嘞，哇！恁个专业小组太脚手小较紧吼，安尼一个人静静的了，随便过台中的机场吼，结果人就随到位啊啦，当着的机场了着嘛。就这个姓廖吼，姓廖，中国男主啦，哇，你去看吼，明个要甲你用飞弹啦吼，啊，或者去大江北啦吼，啊，暗暝吼，啊，请乌道吼，讲甲你修理一寡这用嘴讲个这政治有诶无吼，你个外国人啦，照甲你修理得着啦吼，哇，真正有歹呢，真正歹，惊到人吼，现场台湾空白空空。
八六八九九九。

0: 破的啊。
1: 安尼吼。
0: 哦，当然咧讲。这个 QMB 在怕，哦，我就听到了，
1: 哦，
0: 很不错的，因为这个产品就很好的，
1: 真的好
0: 了，我早上，欸，在走路时，他们严格走是很不爽快，
1: 这样哦，
0: 啊，就是看到人买，又看到我走路，这样，
1: 哦，
0: 啊，以为是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都看到，说奇怪，你以前走的方式，这样，你现在走的方式，
1: 一直改变起来，一直改变起来，
0: 嗯，有的说奇怪，你走路都腰还没，腰骨还没翘。用骨足滴的安尼，
1: 安尼吼，
0: 到底是人拢会好奇讲，到底你是几岁？
1: 安尼哈，
0: 啊，我都35年出的，有啊，你35年出，到底是几岁？35岁，我拜托，我35岁都好啊。
1: 哇！
0: 我要70岁，讲啊，你要70，惊路惊呢，惊死人，无人像你惊凶啦。
1: 哇！真正真正。
0: 我先说拢个，哎呀，恁拢无休困，我讲我唔免休困，我行到1点钟到。
1: 哇！赞赞赞赞赞！
2: 人吼，这个碰不爱有够用啦。就迄个蒙达引领啊，你无够用哦！你看，迄平平车咧驶，我驶10公里吼，我无法度咧路过啊吼。人咧驶要规台湾靠一人啊，拢袂要紧啊。迄个引领啊，就咱一个碰波啊啦。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爱食，人个平平转，嘿嘿，人就无力无难咧，无亏咩不无难咧。你也无想要叮当神神神吼，啊人吼也无爱叮当。我变啦叮当当咧穿平平穿平平吼。就咱美国进口个都起源美，人若穿来到地吼，就翘久啊啦，啊人安尼会一直温热吼，啊无慢慢来行者个袂使袂到位咧吼。美国进口个都起源美，人我那边咧定定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吼，看到物件无爱食，啊规工就神神，就这个碰破，当然袂当放我安尼。你若有较严重淡薄，我甲你鼓励你啊，赶紧找医生。找你心肺梗科的医生，好爱找一下吼。那怎讲？糖尿保养上好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好，对有者。这个碰布啊，一天改变愈吃愈用人吼，哦，足开挂足轻松，也袂安尼平平转啊啦吼，袂安尼跌跌杂杂啦吼。在美国这个叫做起源比，起源比好。那如果做会到，甲你鼓励，心肺一定爱做会。咱的进行，那身躯病要进行，等甲倒咧食哦。到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甲道理的进行做伙，搁在想袂讲，医生上鼓励啦，心血管一定爱做伙，人吼才会知啦，相当知吼。指定房子名啦，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钓，买我钓，甲食我钓，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长，这个人的台湾的长荣集团哈，我这探起探开。创办人的老当一根贵姓，叫做长荣花，大家知吧哈？长荣花哈，那长荣集团，长荣花，听讲过来某啦哈，的大某这边的大囝，叫做张国华嘛，这个人哈，长娶来门为了哈，本来要给收啊呢，我讲哦，这收啊，我那算大条代志哈，结果好搞不，一日2000万啦。这我来天文数据啦，一年2000万对来讲是简单啦，人讲熟悉吼，那要装一年2000万现金吼，当然高破啦，高破吼，就是什么水呢？伊这个内线交易啦，就是公司这大的公司，这卡牌掉了几啊百亿，反正嘛，甲几啊千亿吼，几啊十亿就好啦吼，伊要公开一寡大消息，大消息落去到底吼，伊的股票绝对起落啊。啊，这一个起落来，到底我来讲，这个大集团吼，拢几啊十亿、几百亿咧，输赢也好，伊就是当时有一个公司的迄、那个代志要开始分割进展吼。这消息若公布来，你伫股票市场公开买，迄拢正常的啦。公司的消息商业机密，啊，未公开叫做机密，公开就毋是机密啊。吼，我今日比如讲。比一个台积电，我这边研究一个全世界无人有诶吼，但是我消息未公布之前，你就开始落去内线交易，这部分的股票你就是内线交易。我消息公布，你正办伫股票市场买我的股票，迄是正常。我讲安尼就想办法丢啊，就是安尼。这间厝我光总单单的土地买卖就好啦，这间厝。开始要叮当乌头要起了进前吼，有人要起厝啊，才要起三间厝吼。迄一间啦，即马本钱吼，加买1000万，那起好了买差不多啊1亿啦，差十倍啦。佮加上甚物都市计划、甚物计划啦，有诶无诶了吼。啊，我伫一边公布进前，我着甲买。有即个消息，我知影诶人，我若毋知啦，就准拄煞。我知影诶人，我趁落钱，我要去恁内线交易吼。即、這个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华的大学生张国华吼，就是安尼啦，就是公司的重大消息。好，张荣华老先生老当的过身了，长荣有两个大大头路，一个叫做长荣航空嘛，飞去顶天顶飞；一个伫海造的叫做长荣海运吼，这两个是长荣集团的大赚钱的啦，大赚钱是大赚钱的吼。好，偌有钱，那因的财产吼。不一定是现金啦，那伊真正讲画一个是要退休，甲财产装修吼，差不多超过几千亿啦，唔是几百亿尔。那因身躯变只后生吼，几啊百亿，超过几千亿。你甲看，伊去贪这呢，伊当时大量买啥呢？叫做长荣海运股票90000几张啦吼，准人家上街。迄当时消息未公开嘛，因当时就是要甲长荣航空甲长荣海运全部甲分开。本来是合作伙，比如讲我一个总部，我会当管两边，就是长荣航空、天顶飞的飞机吼，啊，甲长荣海运，但是我要分做两边两个总部啊啦，安尼有可能吼有一挂问题吼好，伊伫当时会爱袂开进前，伊绝对知影个消息，伊才唔知咧，伊是上主要人物吼，伊阵私底下叫人去买90000几张，这个长荣海运，一个分开了，总起大价嘛，我都免互你管啦，白输讲。敢若讲，我今仔一个国家本来互你管，安怎样？我得交你税金。好，我国家若独立，我所赚的钱拢我的啊，我免交你啥物话，我绝对赚钱啊，绝对我的股票去起吼。即90000几张股票吼，准起一个吼，人家算迄段时间，敢若差价，公布前甲公布后差21亿个啦，21亿呢？你个讲，一个消息。会当和股票吼差21亿吼，安尼迄个内线交易嘛，内线交易吼的公司的商业机密，啊，别开始公布进展，你就先收股票吼。当然，咱这个检察官所问不是干一个啦，伊身边所有兄弟啊嘛，包括这个长荣集团的老臣啦，吼，即个老长官吼，有诶无哇，全部交诶人出来问话吼，好，这件代志。起因吼，就是长荣集团的创办人老邓的长荣华过身了，
家族啊，大家拢知，就是教伊上细汉的小弟迄、那个，张什么伟迄、那个无吼，就即马另外一个航空公司吼，即、哦這个迄、那个吼好，家族遗产啦，包括经营权啦吼，大家烧钱啦、烧过啦，拢烧过嘛吼。那么传统钱啦，后边开始决定，就是要甲海空分分家啦，天顶飞甲海里走的，吼，要甲分做两边，唔卖甲像较早一个总部雷管。什么人分到海运？就是这个大兄张国华啦。张国华吼、哦、去分到海运啦。那么潘公公司这边吼、哦，就其他搞做第二个嘛，第二、第三什么哦，落去这个经营空，这个飞行机这部分好，伫差不多两年前啊啦，两年前吼、哦，就伊就长荣海运伊请股东嘛，这种商业股这个律师吼、哦。新闻开始落去调查吼，好，长荣海运吼，伫三年前啦，长荣海运伫三年前，当时有公告一个消息，就是要准备要甲迄个长荣海运海林行诶，甲天顶飞要甲分开吼，结果准变做伊私底啊，我咧想吼。伊嘛毋是为着要趁钱啦，我咧想啦。但是问题是你有当只动作，甲即马咧踢卡球，大家常知，卡球吼上摆分别叫做越位啦。就是我球讲，迄边有两个后卫，我今仔日要甲你讲的即边人的前锋，我球我未到位，人就先走过你的后卫，叫做越位。这是卡球里面上歹捌的啦，啊，大家上可能看会到的吼，球踢入去啊。迄、那个裁判已经举手，底线迄个裁判举旗啊，底下讲越位，迄、那个球踢来无算，因为你迄个前锋走进前，底下咧等球袂使，你在等球踢去叮当了吼，你这个时阵迄个前锋才会当开始叮当，啊超过对方的后卫拢不要紧啦，不管你可能打唔捌。这么我嘛是，问人足久，即卡球上歹吧？即马大家咧看这世界杯的卡球吼，卡球内面一个上歹吧的规矩叫做越位吼，所以吼，伊这意思大概是话咧，人这个消息咧被正式公开进行，伊就开始收下股票，因为知嘛，这个内线交易啊吼，就是安尼，伊所以讲，伊因为当时是摕到长荣海运的经营权嘛，就是短号在张国华，伊可能为着要。稳定讲，伊董事长的位啦，什么位啦吼？可能伊股票的数据无够，而且咱是唔知道。好，伊阵落去这个开始暗中落去收购嘛吼，差不多九万几张嘛啊。但是问题是，这有金额迄个啊差别啦、啊。你伫消息无公开之前，你透过真多迄个开始大量收购这种九万几张，我讲啊，我要买股票，我袂使，你若知影人袂使。你买其他银行开始都不要紧，你袂当买一支，因为你知影这个消息，你是家己本身参加这个会议里面的，你是主要人物，你知影讲长荣海运这分家了吼，诶股票啥吼，结果你调查伊买卖股票的时间点吼，都是第一消息要公布进程啦，都是当时要甲长荣集团的总部拆成两边嘛，一边就是海运，一边就是空运。而且是两边吼，互相开始就无相差。较早是共一个总部尔，长荣集团共一个总部管两边嘛，安尼。啊，毋则人落去举发，我讲这什么人会知，内面人会知啦。就是我家己咧烧钱这个位，也是我咧家己烧钱财产，人会知啦。就是安尼毋则讲吼，所以讲人咧想讲奇怪咧，对啊，奇怪，无眼开头不多，你。那你的财产，这个张龙，我这个短后生张国华的财产吼，卖讲一千亿，伤济，咱讲闹五百亿啦，哦，咱是唔知偌济啦，我个比例啦，伊身躯反正超过五百亿、一千亿的财产啦，我谈这二十亿要创啥啦？这秘书敢那我落地下人生的俩，我无需要谈这事实啦。所以我当下部署，哇，这实在是你个生理好，这已经生理做甲主线，老爸甲教讲生理安怎做甲吼，伊嘛知影这，伊太唔知吼，生理好做甲呢吼，伊嘛会达到唔对的所在啦。你只要是参加这个会议，重要商业机密人吼，你股票是上市的公司，你这个时间你袂当去动着股票，外口人唔知，我讲啊，我唔知啊。
我讲呀，我唔知，我一直咧买长荣海运的股票。你咁样讲，唔是，我唔是内线，我肯知。我并不参加会议啦，我完全唔知消息。我是咧做股票啦，我伫股票市场买我的买你的股票是，我照正常操。但问题你参加会议，这都未使啊。唔知人为什么会定个内线交易，就是安尼。你唔知消息人，唔是干来买呢，我来买啊。反正我手内有长荣海运的股票，好。我看这两天啊，小可起价，我就甲卖掉，卖十张啦，我比例啦，吼好。较会知影讲过一个月起大价，都是因为分价啦。啊，你我甲你对心肝，所以讲做股票的人吼，伊有一个公平，就是你唔知影消息，我知影消息的人，你要卖，你有几千张，我就甲你卖啦，就安尼啦。伊唔知买九万几张嘛，哎，你伫买。一个消息公布，经过一个月后，我长荣海运甲长荣航空正式。分家吼，啊，就是虽然一个总部吼、变作独立一个单位，哦，拢起大价，啊，起大价，当然我唔知啊人，我若真正买啦，我赚钱这是应该，我都唔知消息，是我戆戆啊买啊吼，好，我买当买啊，我嘛唔知消息，我戆戆啊买，我了钱，无彩啊，无彩讲要起大价，但是伊知啊人，伊嘛知讲绝对起大价。我今日分家了，迄个虽然总部虽然经营，绝对较好价嘛，是安尼吼。就是这个内线交易，你只要是参加这个会议里面的人吼，你就袂当去买到这个股票。只要是股票上市的公司，就是安尼啦。我讲真不公平，啊，连要赚钱、赚输拢要哪讲？你就是这里面的会议里面这个消息的人物嘛吼。啊，所以人来讲吼。所以代志发生，人咧调查这条啦。啊，身故边的人，嘛咧想讲，啊，那张国华就是张荣华的短后生啦，上短这个后生吼。那伊的财产吼，绝对超过几啊百亿，反正嘛甲几千亿超过啦。咱讲事实吼，迄长荣海运加长荣航空，当时两个做伙一个集团总管的是，伊嘛算总管啊，伊是长荣集团的总管啊，上大老板的话就是伊啊嘛，吼。那伊个财产都超过几千亿，你几千亿个人，开去贪这个二十亿，绝对唔是，伊绝对有另外拍算啦。我要加买股票，我到时阵分只，我去分到长荣海运嘛吼。我要买长荣海运的股票吼，就是我会当稳定我迄个当所长的位啦，是虾米经营权啊那样啦吼，不管啦吼。但是问题迄个时间都有差啦，伫消息公布进前后边都有差，安尼就犯着罪啊！哇，这样吼。我那算，变来讲啊，这当年，这个内线交易是大条罪呢。内线交易，那恁的迄、那个，股票或干那个，迄个，内面吼，财务法内面吼，是一个大条罪吼。是不是判罪咱是唔知吼、当然即不等咧调查当中啦吼。那真正是不是有卡条案件真正有，人整一个总调查吼，真正有卡条案件，唔则一日两千万都交保吧。你若无代志，就免交保啊！你若无代志，交保要从啥？都无做，都无交保，都是真正有代志，唔则一日两千万天文数据，好交保，无管理内面吼。当然，即马啊个调查阶段啦，到底交保是毋是真正会判刑啦？因为内线交易问题判刑吼，对吼。到另外一位处，这个是张国伟啦，对啦，张国伟就是伊咧上老辈无共老母生吼，迄、那个张国伟即马叫做什么新啊？迄、那个伊一个航空公司吼，新的这个航空公司就是家己创办的吼，安尼我那最近前无几个月嘛吼，伊摕到因老爸所写的这个遗嘱，就是里面的财产分配全部财产拢是伊的嘛，因老爸到尾。张荣华老先生要死之前，有律师伫身躯边写一个遗嘱，是伊所有过身了，所有财产拢总没有这个详细这个掌故，但是当时其他兄弟也不好噶，唔只系小个噶。张荣华先生死偌久啊？到顶三个月、几个月前，他决定了呢。迄大家族财产吼，要小个，迄无遐简单呢。你甲看。我讲哇，这种有钱人大家庄吼，卡袂掉了几啊百几千个这吼，哇，的迄、那个主属者啦，那不是早前的，我来讲啦，我讲啊，出卖早前分配好，你安怎分配都袂好啦，你搁何你安怎分配，何你偌高分配，甲讲正吼，到尾你只要人来目睭开落吼，身躯边只兄弟姊妹啦，有无？大家拢亲生的。
大家拢是你亲生的后生查囝，吼，大家就消费啦，就是你大家庭啦，无多。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等来，我都十，咪都行半个月，我那食，我一早我食，那这习惯我那得困哦，那呢，像个那些那得个等啊，那穿个我都那关闭起来呢。
1: 心肝头，哈、
0: 哦。嗯，我关闭起来呢。
1: 哦。
0: 对，等爱惊呢，
1: 就等
0: 一直穿啊，那。
1: 爱就惊，吓
0: 吓吓。啊，我食一罐了，我就头昏，我就一改用个食三粒啦。
1: 好安尼哈。
0: 对。而且再同我就未啊，我今第一罐哦，我今是阿在食第一罐。
1: 哦哦，
0: 安尼吼，食了哦，起码都拢袂啊。
1: 安尼哈，
0: 我后朝拢加食两粒呢。
1: 安尼吼，就好啊 ，Q M B 哈，哦，就好，袂呛啊啦哈，袂安等哈。
0: 我起码有 Q M B 两粒吧哈。
1: 嘿嘿，
0: 啊，今年两粒啦哈。
1: 嘿，
0: 安尼不要紧啦。
1: 不要紧，
2: 上好。那你比如进口 Q M B， 哪一档价今年是上好？这先买更好，八八十十，啊，各种物件对对。白书那多边整路像个石头地来哈，啊，人若现在叮当就转平平呢。迄串吼，有当时也毋是串片片，但是串甲吼人种温暖吼，迄台关上便宜啊啦。美国进口个特 QMB， 这毋是发生代志紧急咧接，毋是安尼，平常在个，尤其若中班开始会晓个，到老班吼，你就较无这个代志。人讲老人病啊吼，人若有回来吼，想要讲做安尼转转问题啦吼，啥物咧八八杂杂啦吼，啊人话袂堪进吼，袂堪即件贵保安串片片啦吼，都即个碰布啊。这绝对会当甲雇用起来，就像咱的模拟牛、引领、莫达、永固啊吼，两尾小羊呢吼，那个模拟牛占有一个一个上正常感官吼，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尤其是咱的陈世官，这个松树林，这个碰布啊吼，来当甲整理的量吼，安尼甲加用十年、二十年吼，人就加做加得，唔是讲人就袂老，人吼上盖无食老。会当阿你家己看家己，脚行手行啦吼，啊行路安怎吼，也无你惊伊啦，袂讲阿你行两步穿便便穿便便吼，到咱的美国增加个到 QMB QMB， 指定有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时间较好接，再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才会当问好清楚吼，啊没有对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等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不爱唱山，我报看时间，电话卡吼，咱甲你听来山吼，0800-868-999甲抄开。一个案件伫漳州去正式判决吼，已经发生差不多两年前啊啦，两年前吼，一个姓个做爸爸的，改姓是要自杀。身体真歹，歹甲我那拢无迄个性命意志意思吼。好，伊甲后生查囝两个，啊，我爸爸三个人嘛，住做伙伫三重埔一个公寓啦。公寓吼，就等于共一个空间嘛。即个透天厝绝对有差，透天厝吼，那将一楼，反正你唔知吼，不公寓你知嘛？公寓拢拢看会到嘛吼，好，到这个爸爸，伊唔知是用食药啊啦吼，啥物话啦吼，啊从胃病床顶，吊工胃病床顶硬扛硬爬吼，准摔落来嘛，啊摔落来吼，头壳破鼓鼓，脑壳全毁，迄回吼是流规蛇呢，伫爸爸的房间胃门夹角吼，安尼个流规蛇吼，规蛇全毁吼，好，后生查囝两个人全部拢看到啦。就砰一个真大声嘛，爸爸唔知食药食啥了吼，啊，阵吊工胃病床顶，阵吊工人可能有啦，真痛苦吼，阵胃病床顶摔落来吼，吊工硬边个摔落来，头壳落去光头壳啦哈，老家吼，两个兄妹也看到，阵我逃出去上班啦，我讲这恁老爸呢，佮不管哪样，你本来你唔知道要自杀，但是哪好，你。好，你知影，伊无随死嘛？伊搁底下足艰苦，人搁底下咧，你唔爱送一个病咧，无啦，完全无吼。啊，准做去上班吼，即个案件调查两年，并无讲调工陷害啦，啥物个吼，但是嘛，佮判一个罪啦，就是恁家会使安尼。你做人后生查囝人，爸爸发生这个代志，那如果讲死也就死也就算了吼，都无死呢。啊，你准佮放好死，等于老个老个打落地啦，吼好。家这个兄妹两个人吼，拢各判六个月，但是免关啦。哇，这嘛算真加原谅啦。但恁两个兄妹吼，我当作恁真正唔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看到，你无随报这个救护车什么送爸爸病吼，这样呢嘛，家你各判一个六个月吼，罚金180,000就对啦吼。这什么代志呢？都差不多两年前啦。这个爸爸甲后生三囝两个人吼。三个人啦，三个人全部拢住伫新北三重埔一个大楼公寓吼，但是感情真歹啦。干那村爸爸啊，妈妈早都无伫咧吼，那么兄妹两个人都后生查囝，甲这个爸爸感情吼真歹吼。早起要我7点、6点，我要我7点真早。都兄妹两个人拢伫房间内，虽然一间，爸爸我来家己一间啦吼。到这个兄妹也听到讲砰一个够大声。就爸爸胃面床栽落来嘛，唔知食啥物药了吼，人硬扛，甲爬去面床边，即个从上来吊工，用头壳去磕涂骹啦，砰一下，头壳破鼓鼓嘛吼，啊有够大声，当然听到啊，但听到兄妹两个人，等赶紧出房间门，就看到爸爸，伊个门开开，人吼摔伫个门边啦，都面床落来，就差不多门边，即个所在吼，啊规个全毁啊啦。啊，头壳破鼓鼓，全咧规个全毁啊！吼，涂骹啦，对啦，吼，好，啊，两个人看到了吼，拢无甲插，啊，同款甲爸爸烧香，拢甲放伫原位，连叮当无叮当吼，准虽然皮包盘来去上班，甲爸爸踮伫厝内面好，下班伫下晡点外，下晡点外下班回来，到这个查囝先回来，看到爸爸又叮当呢。就是无死啊，啊无死人艰苦啊，一定当吼。爸爸当时硬爬硬扛吼，准用脚车拼去挖伫壁啦，挖伫迄个房间的门壁迄个所在吼。啊，佫会讲话，甲因查囝话讲吼，我吼，真冷啦，人老的老安尼绝对会冷啊，吼，足寒足冷吼。因查囝同款无甲插，伊讲啊，爸爸倒佫会讲话，绝对无问题啦，当作无代志。伊回来以后。点外，反正嘛，到迄个钟头，佫出去上班啦，
个处理吼，好啊，处理进程伊个跟爸爸讲咧，伊讲啊，涂家迄个红红红的物件在咧讲话啦吼，但是伊个讲安尼啦，伊个讲去涂家红红物件家己切落打下吼，我讲啊那不要见感情像安尼，都真正有影。啊，两根顶过山啦，看步啦，无得好，好，一直到东岸的九点外，两个兄妹啊，做伙下班回来啊，九点外，看到涂骹，同款规片拢灰嘛，安尼，下到爸爸头壳头的灰吼，规片拢完全无尽吼，好，这个时候爸爸吼，已经家己个硬白，白等于倒伫眠床顶啦，啊，得硬白硬扛，个白等于眠床顶好，那两个人无甲接电话，用手电下甲照。照伊手骨，讲爸爸的手骨搁咧叮当啦，镜头在跟叮当吼。伊讲安尼爸爸无代志啦吼，准两个兄妹啊搁在等伊家己房间去困啦。准到隔顿讲六点外，又搁是安尼经过一工啊嘛，24点钟吼。好，后生就先来跟爸爸房间看麦，一甲看因爸爸已经规身骨拎起去死啊啦。都死伫眠床顶吼，好，伊就跟小妹讲，讲吼叫叫一个救护车来啦。叫一个救护车，其实因是要予病医鉴定啦。因爸爸先来考办啊，你病医都有鉴定，啊爸爸已经死，啊得开死亡证明嘛吼。鉴定讲伫厝内面好，啊得一大堆警察啦吼，啊这个包括检察官来来这个认定嘛吼。伊就跟小妹讲讲，爸爸袂叮当啊咧，啊你叫一个救护车，准个这救护车爸爸再去病医当然死啊。爸爸到病院就死了，好，那检察官回答说你到病院验尸，是这个爸爸，都是家己啦，家己哭头壳啦，吃什么药啦，他改成有想要，没想要活就对啦，我说那个你也没想要活啦，啊，这后生知道跟这个爸爸都完全没感情了，不知道要怎么办，还身体不好，啊，不然要给他看啦，就是这样，不然，他又想尽办法，身体不好，你说要叫他大迄个自杀的迄个动作，伊个无在调，准食药啊了，啊家己为面床个背后上来吼，啊哭头干吼安尼吼，啊个是好。心理的期间，这个检察官问恁两个人是毋是看爸爸足歹伺候，还是无爱照顾爸爸，准出卡手甲爸爸害死就对了吼。好，两个人要讲无。检察官，阮绝对无害死爸爸哦。那么，恁爸爸是经过一天24点钟，恁有经过身躯边嘛？恁爸爸的头壳破鼓鼓，规头甲全毁。伊讲我唔知影迄回，甲法官证，甲迄个检察官，或者证讲两个兄妹拢证，都再来讲好。阮两个唔知影迄回，因为阮当作讲，迄是迄个火龙果的割胶。我讲你该讲的。恁家有咧食火龙果的果汁，恁老爸有咧食个火龙果的果汁，要安怎讲？伊就讲安尼，伊讲吼，阮当作涂家是阮爸爸唔知一堆刻着火龙果的果汁啦吼，唔知系变颜色的吼。啊，伊讲迄唔是灰啦，迄若灰，阮老爸早就死了，靠，可能经过一工，佮有家己爬来挖壁，过来围壁的所在，佮爬到伊面层倒来啦吼，是安尼好。检察官有甲起诉吧？检察官是认定讲这两个兄妹啊吼。因所做的啦，就是因害死爸爸的啦。这两个后生子，后生三件嘛，好。法官当然接受啊，检察官既然起诉，就接受吼。好，我来再问一遍，法官按照检察官所提的证据，敢问恁两个人经过一天的时间，有经过爸爸的身躯边，包括看到这些血吧？你有看到血啊？你唔只系出去甲爸爸讲，迄红红嘅物件好切切啦吼，是安尼吼。而且现场人咧处理的时候有来翕相嘛。你既然要鉴定爸爸伫厝内面有杀掉吼，人绝对叫你袂当听当，你就爱来甲你翕相吼。翕相了，客户发光发光讲，这红色嘅物件你有看到呢？伊讲这都甲火龙果诶迄个血同款。发光讲骗笑诶，火龙果果汁嘅血甲这个灰色是差大码呢。迄花生吼，那经过免半点钟、一点钟，就小块来翻乌啊嘛，对不对吼？你这火龙果花生吼，好啊，两个人，恁会当讲甲爸爸带做伙，那无带做伙就算啦。恁两个去带做伙，甲爸爸好，爸爸不管任何问题啦，恁爸爸要自杀也好，还是家己无事也好吼，已经哭到大家一般人来讲。
绝对会赶紧紧张送病院嘛。你看到讲头壳乌花，头壳爸爸有若讲到吼，恁真正会当家己出去上班，总甲爸爸一个放放伫遐。经过一工后的过灯光，讲迄个时间差不多七点、六点或七点吼，甲看讲爸爸真正死啊，甲报一个救护车，秘书敢若讲调工叫一下吼，救护车来送去病院吼，医生来宣布死啊死，安尼上好啊，就是医生会当出证明吼，就免伫厝内面安尼啰嗦就对啦吼。好，恁两个吼爱对爸爸死亡的结果负一定的义务啦。恁是大做伙呢，阁毋是斗阵厝呢，是大楼迄个公寓呢。是一个平平的空间嘛吼，恁要出门吼，绝对经过爸爸头前迄个房间啦。伊只公寓都虽然房间呢也无顶下楼嘛，你经过迄、那个房间外口迄个走廊吼，绝对经过门卡口吼。当时门卡口门已经开开，爸爸已经伫门卡口头壳破鼓鼓嘛，伊倒位面床连落吊工头壳去撞着涂骹吼，从转回头壳破鼓，伊人吼爬伫门卡口的所在吼，安尼恁两个拢个下跪啦，顶下下跪啦。甲经过安尼吼，和爸爸准放个所在，二十四点钟一直流血，流到过灯光，再去差不多七点吼，完全无作为，真正死嘛吼。所以有人讲，那安尼你既然讲到安尼，就判较重嘞，即要判袂重啦，因为真正都毋是甲看个所有迄个鉴定吼，毋是即两个后生仔个出手甲爸爸害会死个啦。爸爸伊家己要结束家己的生命，有可能食啥物药啊？无大劲，家己为民争顶吊工互拼来，头壳互涂骹吼，安尼下要死吼，当然是爸爸家己要死。法官主要甲因判一个六个月，但是免关啦，要甲罚金，就是讲恁真正真无良心啦。无你嘛讲甲报一个病，迄、那个救护车当时第一时间，那真正救无起来就无代志嘛，救无起来，救无起来啊！你都看到，你也不是讲，你出手的啦，你也无出手，爸爸家己要杀，家己要结束生命，家己要自杀，你也唔知吼、哦。你都听到啊，都看到啊吼、哦，你唔就随家报救护车，若真正送去病院啦，真正救无起来都，就救无起来吼、哦、好，你连插都无甲插，靠迄度甲爸爸，这是你的亲生爸爸呢，你两个后生仔囝，佫唔是一个尔，两个拢同这个时间要出去上班。爸爸门家教这个所在已经有火，人嘛已经差不多多挖点门家教，当然不是做人无唔对，你总个下好鬼啊咧！甲爸爸放咧厝放一工啦，到暗时啊九点外，两个下班回来吼，伫外口食食回来了吼，嘛无跟老爸看啥物件吼，回来看到老爸同款佮老火安尼受伤吼，嘛无甲插，总个囥甲过灯光，安尼经过一工二十四点钟了。过灯刚讲迄个时间，差不多六七点嘛吼，甲挂。这个做下可以讲，爸爸真正死啊！你叫一个救护车，甲送去病院，安尼医生鉴定吼，都无代志哇！真正你个看，真正奇见异物呢，不老应该呢吼，起码吼是在上顶吼，不怪这法官，佫判袂当，因为都唔是伊家台啊，法律上吼像安尼，这都。要唔知边啊？伊都甲我证讲，伊唔知爸爸迄个所在是坏啦。既然是讲安尼，我嘛一直甲你相信啦。非得我都当作你戆戆啊！恁爸爸头壳讲到破五六岁，你当作讲就是坏，要烟刀割接，割接红红，所以讲伊当作讲是烟刀割接吼，伊也无甲插啦吼。真正唔是出手，唔是阮出手甲害死者吼。既然是安尼，我咪别当个咧判重罪，但是吼想尽办法，就是恁爸爸甲你大做伙，伊会发生这个代志，你阁有看到啊吼？这吼叫做不作为啦，不作为吼，就是有一个义务嘛，唔再甲你判一个月，但是罚金啦吼，无啥伊关啦，六个月吼，罚金十八万嘛吼，两个兄妹啦啊，但是上个主要这個法官。有那害头啦吼，这吼免哪讲，虽然法律无在条理啦，法律吼原则到这实在唔来，嘛无虾米罪会当甲你判啦吼，但是家己所做，家己得负责啦。本来就是啊，人咧做天咧看哦，你唔茫当作讲非得都甲爸爸感情歹到有够歹，规定歹插面吼，就四尊传吼，我甲你讲，后盖你就卖有子孙。你后盖有子孙，我甲你讲，你茫讲啊！阮的孙啊，阮的囝也唔知讲我对阮爸爸做，伊都唔知咧。
伊咧唔知我来讲，安怎什么代志吼，安能较巴都有拍啦吼。你个后生查囝连讲你个事实啊，知影吼？伊就用同款的步数去对付你，我跟你讲真正有影。你茫看讲，大家拢讲，较有影啦。哎呀，唔知讲我对爸爸咧啦，爸爸都已经处理掉啊吼。后盖我若讲结婚，生囝什么话事实吧？冥冥当中伊就会知啦。伊就会同款步数去对付你，你连讲吼，人就会老啦。你连讲像恁爸爸这样老，身体全病的时候，你他妈爱都无人要插你啦。你孙你该想讲，哟，迄当时我该。人就是安尼啊，这个循环呐，真系吼。在新北三重埔这两天啊，法官有判一条一对兄妹啊，后生查囝吼，加判一个六个月，但是无关，会当罚金180,000吼。就是因为爸爸在因的面头前已经吊工要自杀，但是还未死，安怎讲？你做后生查囝的人吼，你嘛先出手甲救一下啦。伊也毋是甲你讲好安尼，你若讲已经甲恁爸爸参详，我讲你卖甲我救啊，我得安奈好好，拢总无讲啥，恁爸爸形容无代无志，就是想要无想要我要自杀吼，结果无死。你无看到就准煞，你看到伫你目睭前，你阁无甲救，阁真正甲放我死，这实在是有够讲袂过吼。新北三重埔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中华吃肉丸，家人吃海山、
1: 啊、那个秀米很好呢，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新导管，后来我见到你这么讲，就赶快给他吃。
2: 哦，是哦，
1: 用去装了呢。
2: 哦，阿等门真爱哦，以前我给评估。
1: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2: 哦、啊，医生我给评估没症啊了、哦、
1: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2: 嗯、哦，当然了，
1: 结果他都没有
2: 了，都没有了，
1: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
2: 了，都能顺顺啊你了、
1: 哦、太顺顺啊这样呢，
2: 哎，真好、
1: 哎、真的那个什么 QMB、哎、
2: QMB、哦、
1: 真的不错，真的
3: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上到对付这样、哦，那真严重一定要先找医生，阿伯阿妈看看人、哦、到这个位、哦这个所在、哦、是上一个毛病了，心血管唔只人医生咧讲啊，那人小块有坏了，中班免得到老班吼，一定要先为心肺更开始顾起，就是你保养的方向啦，迄、那个方向吼。美国进口 QMB 这个所在都未输迄个 ending 吼，已经用一个抗战哇，差不多变老古啊吼，那个磨练过一个，佮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啦吼。到咱这个澎湖啊，规身躯的心血管，规身躯的总数量吼，伊若好就规身躯好。到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袂安尼白白杂杂穿过困难，唔是穿过困难，而是安平平穿，楼梯头爬两层吼，啊路加行两步，哦我穿到滑冰吼，那无就是心肝头像我石头底条条啦，暗时安尼困吼，上感觉啊人在抱心抱心啦吼，啊穿平平啦吼，啊人吼改成安尼杂杂杂吼，一个拉头所在，到这个所在嘛，美国进口个 QMB。医院比会记哩，那身躯边有买经营，一定要做伙哦。美国进口的医院比个经营做伙，经营就是规身躯的公路，会最高了吼，通通通，处理里边通通通，到咱的经营啊，两个做伙个心血管吼，就是上好保养中班老班啦吼，这个身体吼，因为这个所在那像医生因咧做统计啦吼。人呐有回来吼，这个所在呐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呐歹就规身躯歹，都一上到牵连规身躯，都心血管。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德力的情形上好做伙，指定的网址名呐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章有一挂意外，当个报警大队押一个犯人吼，通缉犯外口走掠着啦哈，要押等于等于台东啦，台东这所在个犯人吼，已经到位啊，犯人已经到等于犯人吼收押掉了哈，这个报警大队警察这台车嘛，都爱开倒吼。当然是安尼汤啊，吼好，因着走顶管啦，着走顶管花莲即逝吼，去你接迄个雪山隧道吼，准北部吼安尼较近吼，应该是啦吼。好，结果唔知影讲到花莲吼，有一个大水沟啦，这路边啊大水沟吼，汹涌一个查甫囡仔撞出来，一直会手啦。规个面青顺顺的吼，一直下手吼这警察当然看到安尼，你安那讲，虽然是我的亲夫，我是桃园那边，但是绝对会斗相共啊。我是警察车吼，警察问讲是啥物代志，啥物代志吼？我看你的面色，青顺顺安尼，翻白呢吼，安尼紧张甲，伊讲吼，甲阮救下救下啦哈好，啥物代志？阮女朋友在伫水沟落去啦哈，迄条水沟真大条，差不多两楼高的水沟。一种大水沟吼，两楼高的水沟吼，惊得人管吼。平时好个在无什么水啦，最近那边咯，无什么水吼好。结果甲看讲，恁路边个在了遐啦吼，恁两个小拍，我唔是啦。是安那，原来水沟底个一只狗啦，就是女朋友为着要救一只心爱的狗吼，看这只狗先。栽落去，迄只狗仔阵先连落嘛，就是迄只狗更咱无调吼，阵叫跳了大水沟，因女朋友伫遐想想的吼，实在是唔甘吼，总赶紧有啦，准跳落去啦，跳落水沟底安尼，要甲救迄个狗仔吼，结果唔知影讲爬袂起来，爬袂起来吼，改成人小块受伤，哇！警察看到赶紧当然得解救吼，车来装备看有锁啊，啥物物件啦吼，就先放落去吼，叫迄个女朋友甲狗仔揽来嘛，迄细只狗仔无大只吼，狗仔揽来了吼，准安尼伫迄个水沟边嘛，安尼救，迄警察佫家己发讲，这条水沟有深嘞，真正有深，大条水沟嘛吼，狗仔揽来了，我那真正全部救起来吼，哇这个三个啦，得过一只狗啊吼，准一直伫遐泄露咱吼，迄女朋友真正为着要救狗啊吼，你知迄女朋友吼，因是可能外口佚佗抱狗出来佚佗，桥多歹啦，准认落去大水沟，这个边个所在，可能狗啊拦无掉，伊无也无溜索啊，也无骑狗人啊吼，这种的可能狗啊细只较袂乖吼，准准跳落去吼，这女朋友，伊这女朋友穿马靴呢。穿一件短裙、短球球啊，吼，穿马靴伊也跳落呢，球开心，甲看讲哇，恁两个穿甲真迄落，女朋友穿马靴，佮穿穿短裙吼，原来就是出来佚佗，抱狗出来啦，狗无乖，跳落大水沟，真正有影即摆吼，迄狗啊吼，实在有当只比家己囡仔较重视啦吼，另外。伫今仔早起五点外，差不多天要光，阳蓬蓬，一间四楼透天厝啦，伫台中台里吼，内面五个呢，哇，惊到人吼，迄几个烟吼，像烟筒安尼哈，阵一直烧起吼，好，规家迄个空间明明，一个兄弟较知影讲火烧已经全烟啦，伊这无看到火，但是全烟，规个出来全烟吼，无法度一直走落来到二楼已经无在调啊。到二楼迄个楼梯甲看，规个烟中去吼，这有可能人会死呢。那输着烟吼，总赶紧拼出来二楼阳台嘛，好个在二楼尔啦吼。相对已经到位啦，才开始用迄个阿努姆一推嘛吼。这个爬去吼，你茫看呢，我来挂上锁，因为吼，烟已经咧撞出来吼，直接输着吼，都要赶紧紧进开，赶紧用上锁锁两嘴啊吼，赶紧用推。大家斗三工安尼，落去这个一个抓落来啦哈，好个才全部救掉啦。我那出动袂少人吼，干那水龙才出动要20台啦，也无看到火，干那看到烟，但是你袂当安尼讲啊，汹涌火就倒起来吼，消防人员五十个。消防人员吼，四个分队全部到位啦哈，差不多伫咧5:30左右就控制掉了啦哈。甲火拍花吼，原来
就是伫一楼啦，原来一楼烧起哩吼，开咧歹走啦。你若讲伫顶管楼烧，反正到二楼就无啊，就会当拼落来嘛吼。就是有一楼吼，烧起哩吼，啊，这透天厝阁原来算起了袂歹吼，啊，开安尼火烧甲安尼吼，甲关起盖上是有阁是电路啦。就是有人咧困的时，一楼无人住，因这规家伙一楼无人住，一楼吼。可能要做个孝亲房啦吼，安尼厝内面老无老大人啦哈，唔只五个人，都阿婆两个佮三个囡仔嘛，上细安尼吼教会嘛，上细来教会吼，啊佮两个囡仔，一个出来以后，到妈妈佮后生查囝吼，拢有输掉呢，迄人话足艰苦呢，迄输掉乌烟这种烟吼，都必须要上病院检查呢。所以讲你蛮看空空呢，迄火烧虽然无去火烧掉吼，佮那输掉烟吼。迄有当只严重就算严重嘞，哇、真正恐怖吼，大中啦，大中吼。另外，伫新北个三重埔站岩吼，叫做三号夜市啊，可能北部朋友较知，三重埔有一个三号夜市啊吼，千万歹到伫夜市内面，差不多十点外啦，要十一点嘛吼。伫遐咧寻对象啦，真正叫寻着啦，岩棍。挂一条破链金破链咯，哦，阵位后壁过着踹踹者真正很长啦，哦，阵关照这条破链扭我讲差不多17万块，安尼踹一个破链就17万块咧啊，惊得人都无走出去牙齿后，就去用捏掉，伊只牙齿全打啊，啊只打一个话抢劫啊，警察过来阿伯过来进前，哦，牙齿的人都大家到位到了吼，差不多10点半左右嘛。今嘛拍到第三点半的三号夜市啊，咧找目标，看到一名男子查甫的啦，查甫的吼挂一条金破链的岩棍啦，啊，这热人的时间，佫无食条炸掉咧，都穿短衫尔吼，唔只岩棍的破链显现啦，伫夜市内面惊路吼，唔知是咧食物件啥，唔知后边一个过着抢啊啦，好安尼一个抓好加在伊一个话讲。手夹吼，哦，我迄牙齿迄单位头家，大家都装出来到位，都阿袂走出牙齿，大家用捏的啊。有人讲胜利衰，胜利衰吼，好加在这个牙齿这个头家啦单位吼，大家都做好斗相。刚才有人不爱插嘴呢，你蛮看嘞吼，这条破链这么扭我，人家看，这吼上部差不多17万块啦啊，17万块吼，讲你食毒啦，啊，身躯无钱啦。啊！再想讲，来抢一个金啊！吼，叫人家买到啦，赚赚济啦。这绝对是小贼啦，都唔是咧什么乌道大哥吼，无咧甲你做贼啦。啊，这个也食毒的啦吼，身躯无所谓啦吼，啊，就凊彩抢者。啊，我讲抢这边啊，抢会过掉啦，这个村办的呀。这吼，就是我都抢过了算我，啊，抢未过了你也得判我那袂当啦，非得都抢无过手，出去外国较细气咧。唔是干啦，也是太大阻人尔。我讲，查甫人颔棍挂金啊，照穿。我讲，迄有诶吼，我实在是身躯无半角啊，冻去见着啊，无钱人买冻吼。你搁啥物查甫人同款来照抢啦？哇，恐怖！三重埔，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啊，出来我就甲买一客来食。啊，我拢食一包尔，无感觉哦。
1: 哦。
0: 就讲好，佮甲买一客来食两包。啊，食两包吼，你啊小可有感觉啊。
1: 哦，你啥呐？
0: 妈个！今嘛无要正常哦。好，我去买两客啊。
1: 哦，你啥呐？你是啥呐？
0: 我巴肚吼，我佫会闭结。
1: 哦。
0: 个巴肚吼，拢会堵啊。
1: 安尼哈。哦。
0: 嘛。我基本上一天都吃两包，
1: 哦，
0: 啊，我已经吃四克啊去啊，
1: 安尼哈，
0: 哦，你吃不感觉？爱吃两包，
1: 哦，安尼，好，
0: 啊，巴肚也未堵啊，
1: 未堵啊，
0: 啊嘛都好棒，
1: 哎呦，好加载，
0: 都爽快，
1: 哎呦，够，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哦，叫做活力民宿哈，一起益生菌，但是呢。益生菌在食入去体内，变作胃病，甲你照顾规身躯啦哈。尤其对呢，迄个肠啊道吼，消化，唔是干下病排便，消化人特别安肚肚食物件较好消化吼，袂安尼益生啦吼，下病吼，上素食，自然排便。阿公阿妈，迄有诶食咱活力民宿，食甲开始自然家己诶排便吼，阿个水呢吼。哦，我够晓得哈，等下活力民宿啦，活力民宿哦，够食一项，就是顶关到台湾那么足侪囡仔大人吼，大刚都唱，迄卫生纸唱要几包诶吼，你该食活力民宿，准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哇，安尼诶，家务啊艰苦那无吼，大刚都唱啦，尤其孙啊啦，阿妈讲诶孙啊，拿去阿教，老师就讲，哦，诶孙啊呢，诶唱要几包卫生纸吼。今嘛减少话题咧，老师都讲阿妈真正有进步咧哈。迄孙啊，较无咧唱嘛吼，都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我来咧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三片哈，那就包括那药房家里边哦，上方便嘛，药房阿免等哈，时间方便，但是用用不要讲三片的名莫白讲哦哈，你也卡电话，这个电话要抄改，阿白唔抄改哈，咱随时便问啦，问三片的名啦，问药房什么所在哈，都拢问有，卡白片唔对啦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甲抄改。那买问产品，买产品，买电工，买问药房吼，都买电打好不好？空空八

天气热吼，地水加啉寡，但是蛮讲胃口无真正有影啦。天气热加呢吼，人个胃口会较无，啊，拢不爱正顿较不爱食，拢食一寡四鲜五冰个物件吼，唔是叫你袂当食，但是你正顿爱食一个，正顿无食一个吼，人身骨没有那个好迄个器官有诶无诶需要营养分，安尼唔好呢哈。那过一个热人吼，哦，拢食迄冰冷个吼。不好哈，茶水啦，茶水上好。好，大家保重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咱来听歌，听蔡秋王唱歌，唱有量，吃有好。

大家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今日小暑吼，小暑我若过一天会热三分啦。今日就小暑啊吼，诶天气会愈来愈热，啊咱渐渐热无准算啊，因为这是古早话啦，古早无遐热啦，嘿啦，咱都还袂小暑，前一个月六月就热到唔知人呀，对不对？嘿啦，都够热吼。啊，这小暑惊东风，啊，就即马就今日小暑。过半个月就大暑，啊，搁还要骑手啊、哦，哎，可能那就安尼电话吼，哎呦，啊，时间咧过足紧啦吼，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这个啊，风台吼，即马大概换了风台，下早我把去款菜吼，哦，才用去，风台还袂来去啊呢，嘿，都跳风台两日就去啊，拜时暗时较尾落海，海海警报，拜五较尾路上的警报。我就即马就开始踩到咧气啊！吼啊，娘话，迄孙仔本来八十变八一，哦，烟水高台茶拢贵吼，拢贵。哎，即个风台要搞吼，啊，即个啊，行政院长啊，吼，伊就咧讲顶摆闹饮水的管区啊，即届更加提高警觉啊，嘿啦，恁都捌饮过水过啊？咋恁倒水饮咪恁倒诶？我讲迄个闸门啊，吼，水闸门，迄个有厝有去买迄吼。哎呀，哎，就爱紧做起来吼！啊，沙包会当炖的，沙包先啊炖哦，变起来安尼也好。因为你顶下捌淹过水啊，我都唔知阮只会淹水吼啊，拄着月圆啦！啊，即摆应该无月圆吧？哦，即摆是多一阵尔，多26号，农历5月26，留了要六月啊！你看，过一半吼，哟，六月来就到过年。哎，即个啊，中秋节过60天尔呢，你是咧讲啥话？我甲看者哦，因为我现在有看呀，伊咧即个手机啊吼，拢会甲你讲啊吼，讲啊，你当时就是过偌久个，过几工就，79天嘞，79天，过79天就中秋节啊，哈，遮紧哦嘿，中秋节79天就中秋节啊，吼，我时间咧过咱足紧哦，吼，啊，所以讲咱伊就讲顶摆有饮水个。哦，因为这个预计的这个拜五甲拜六吼，安尼拜五拜这礼拜，吼拜五甲拜六，影响着台湾上爱食辣，啊，伊拢还袂减退哦，这个风台还袂减退，有只是愈加愈大。啊，这行政院长今日要阿妈吼，伫个中央气象署去着视察预报中心的作业吼，伊着受访的时阵讲哦，顶摆闹淹水的管区，吼啊，即个风台要来啊，更加提高警觉吼。伊讲明仔伊会伫南部行程，所以今日特别即去来个气象署来看卖啊吼。啊，因为进前几摆有来气象署，拢会当看到足精准哦，而且资讯，所以或者行政会当做出了更加正确判断。所以讲行政院长伊希望即摆会进一步吼，来掌握着整个风台的动向，安尼就对。哦，遮乱仔啊吼，顶界若有淹过水的人来，啊，是咧咧晒日头欢喜呢，毋是？这个阿伯啊，吼，拍伫个因家的铁板哦，铁片吼，而且厝顶可以足高温的铁片呢，吼，啊，长时间，啊，姿势拢无变，佮厝边计要看，哎呦，阿伯，袂活死啊，袂活死啊，食力啦吼，厝边计要紧花香，台北呢，哦，台中啊，吼，台中北区啊，吼，玉兴街，吼，玉兴街，今日中昼吼，传出着这个受困。而且意外，65岁人讲阿伯会大嘞，一个差不多65岁少年啊吼，咧洗因兜的这遮雨棚啦，啊遮雨棚就梯啊啦，安尼，啊伊时阵无洗厝倒去啊，啊用大门锁嘞啦，吼啊而且伊受困的位置足特殊的啦，啊因这个厝边隔壁对下仔发现伊吼，就一直晒日拢无叮当啦，啊佫加上高温啦，啊恐惊发生意外。紧来，紧帮伊报警。这个警消防局的，咱保安来到现场，啊用这个搜索人员哦，这个架设双阶梯哦，甲跨过吼这栋楼啊，出去救援，啊顺利甲救来，送去病院。哦，点外登落，哦，啊因下仔啊，都拢趴地下。啊，你嘛想嘛？你从下仔甲你中昼甲报案，你点外甲报案，你是咧？对不对吼？讲下早开始就一直趴伫遐啦，啊，长时间无叮当啊，啊，你这个人嘛真正麻痹麻痹，吼、哦，啊，动作伤济啊啦，
啊，长时间无振动，你下早好抱，你甲点无想着甲抱。啊，因为大一楼的大门是锁的，你外界无倒入去内底看。啊，伊只好请求协助，啊，较早卡咧，你是哪人来？啊，这消防人员来到现场甲看，这查甫其实是抱落二楼吼后壁铁皮遮雨棚啦，所以伊规人就趴咧安尼啦，吼趴伫个厝顶尾啦。啊，虽然伊甲叫叫袂醒哦，互人会惊啦。但是较近接触伊了，发现吼，伊意识是清楚的啦，啊那叫袂啦，啊因为伊只是受困啦，吼困，遐受困困掉的吼，伊无度家己脱困啦，啊不过因为伊受困的位置伫个建筑物的后壁啦，我必须爱对隔壁栋哦建筑物哦，架这梯安尼架这楼梯安尼，才能接近伊啦，吼、哦、马上就甲救嘛吼，嘿呀啊因。有甲救来，好加在伊是伊迄个身在洗遮雨棚啦，吼、哦，啊无洗伊甲跌落厝倒啦，啊造成脚手啊做者所在擦伤哦，啊伊意识是清楚的，好加在吼，伊帮拍底下伤恁娘，我规无人会甲包报警，啊唔紧啊报警，紧啊报警，啊你也袂欢喜哦，你话是咧吼，啊少年啊咧吼，好加在平安无代志，对不对？嘿啊吼，哦啊那迄中国即马水灾都食来，包括目镜蛇，哦。这个中国吼，广西啊吼，洪灾，迄整船900只的目镜蛇拢甩出去，吼、哦，已经有民众去夹着啊，吼、哦，惊死900只哦，啊，蛇搁会受罪了吼，这个祸不单行。中国的广西啊吼，壮族自治区受到这个梅沙洪灾影响哦，哦，落这个暴雨，人家水毛拢未透开，拢淹干嘞，淹几啊天啊。啊，这个横州市吼、哦、六兰水库吼，底下的涨啊、溃堤啊，然后崩伊啊，迄水库啊崩伊啊吼，崩伊啊，啊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8个失踪。那么如今我传出了这蛇类的养殖场啊，我冲啊，喂，咱那鱼啊是石斑冲，哦，大欢喜干，哦，来掠鱼啊，来对不对？结果这蛇呢，这目镜蛇呢，哦，还咬袂死的呢，吼，哦，很厉害，这个。这毒专门咧饲蛇，吼、哦、啊，冲去了有800只至900只的蛇吼，窜、哦、出去安尼，哎，阿婆咱讲，其中包括目镜蛇，已经无民众叫蛇咬着送去就医啊安尼。这个横州市啊，一个姓李的吼，伊咧饲蛇，伊饲的，这个遭遇到这洪灾，大量的蛇吼、哦，啊，对这个冲崩伊的所在吼。啊，讲酸脆，伊就放伊啊嘛，啊，就有当走安尼。啊，这个姓李的业者，啊，较倾向吼，对这件代志伊不爱回答。啊，不过，因这庄仔头的这个村长吼，伊就咧讲，证实有超800只至900只的蛇吼，走出来即摆伫外口，因有人叫咬着安尼吼。哟，啊，因这蛇有目镜蛇吼，啊，佮无毒的蚓蛇、蓝蛇吼，安尼，啊有。未受灾的哦，10多名庄仔头人，因就组成一个掠蛇大队，哦，掠着煮蛇肉嘛是恁的也对啦吼，因就伊走嘛，像咱鱼温啊，鱼温啊，迄落去，吼，大人去呼吸啊，呼吸啊，无，迄有一当风灾，两大石斑的惊死呢，迄两大石斑规讲阴谋无吼，哦，大人掠两大石斑偌大只呢，哦，惊到，那些血本无归，哦，那像这你看吼，所以这风灾来吼足吃力，哦。啊，这个暴风台个食冻的，这食来咩啊？这个前预报员哦，矿职啊，设独家气象速工哦，绝不宽待。这个个看了高高啊，这个名我拍出来看哦，你用脸书恁个拍，这下做陈什么迄个，这报又无讲，我哎再看一报，又讲我把伊名拍出来哦，陈建安，你啊，迄来气象署哦，陈建安，伊你话哟，迄边高面，迄边就是食毒面安尼，也涉及毒驾吼，啊去用抓着，这个、警察该依法上班。中央气象署今仔日啦吼，表示尊重司法的调查的结果，依照公务人员哦相关的规范甲处理。这个、有关这个陈建安个着，这个、气象署讲有关陈建安伊涉嫌毒驾一条倒卖。嘿，伊食毒啊，敲倒歹。这个气象署伫咧今年5月27日，啊，接到警方通报，我知影讲这个陈建安疑似吼涉交通逆向违规，啊，食毒呛盐，人拢啊直直徛个，伊就呛逆向安尼吼。啊，这个毒驾案件了后，
已经改依照程序哦进行内部的这个查那个查哈。啊，所以目前这个陈建安疑似毒驾案件已经进入司法侦讯的单位啊哈哦侦办的程序啊。所以气象署讲尊重这司法调查吼，嘿呢，后人安尼对不对？嘿啦，来，迄个来做无啦，我安尼报目足少啦，这个目足少咧报，是啊，嗯，食毒啊，哦，报报了去食毒啊，嘛唔知。来，咱来听歌，听诸葛亮唱歌，唱关主宰。

0: 关注在吼，风台咱也毋是毋捌拄过啊，有无？啊，若捌饮醉过所在，就像行政院长讲嘛，想要你着厝捌饮过啊，有无？啊，若该做事前的准备，啊，或想讲哎，准备饮来发来发头，了咩咩做准备啊，有无？啊，即卖毋是有人用水闸门遐嘛吼，好个话在，喏，家己的厝捌得呀。提早处理，较袂到时后追后尾哩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精，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块块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搁会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哈哈，真正够赞嘞。
1: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我再种梅帮，我种果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1: 我几年啊嘞？
0: 哦。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咱有啊，有影。哦，啊，你也去干干嘞哦？
2: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甲食迄个狐狸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2: 有啊，
0: 食都真好困啊，
2: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2: 系啊，火力民宿食啊蛮袂歹啊，
0: 啊你火力民宿是安那？
2: 火力民宿哦，真长啊，哈，大概拢放袂几条啊，啊即马都拢会放袂几条啊，
0: 没啦，
2: 有啦，那也无效，
0: 没啦，
2: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嘞！嘿，啊，食久啊吼，
2: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是有补数。
2: 对啦，啊，食足久个啊。
0: 啊，即卖火力民宿食甲大便会规条个吼。
2: 嘿啊嘿
0: 嘿。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2: 哎啦，啊，个真香，我那说就是拢啊，头壳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2: 我啊，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
0: 哎，
2: 我
0: 甲
2: 讲好。
0: 嘿，谢谢大家，你甲看吼，爱勇敢，啊，咱食了才有意义，啊，咱食物靠本钱。使本钱，健康佚佗的本钱啊！啊，无你钱存足济啊，身体无健康哪有效？无效啦，无效吼！爱过勇敢，好像这从个90年开始食，食个正健康，检查报告讲100分
3: 啦。
0: 食啥物？食10几年啊？
3: 食苹果精、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管拢一个月啊。
0: 哦，啊，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3: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有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3: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3: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哦对，
3: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来较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3: 啊，真香是会咯，做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3: 嘿呀嘿呀，啊，所以我着食安尼，我着继续甲食啦。因咧讲真香啊，做好啦。
0: 做好啦，虽然安尼补这会较紧，啊，你像你食苹果这种咧食，咱咧要气色啊，做好会好啊。你感觉勇敢吼，苹果。
3: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3: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啊，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
0: 嘛？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3: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3: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3: 就等下甲阮配分数诶，无阮无通安尼。
0: 有影。
3: 食诶足好诶，啊，
0: 着
3: 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3: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3: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3: 啊，祝你听著转天哈哈。
0: 啊，我你身体愈来愈勇敢。
3: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谢谢。大家拢用，大家来接受阮得力生医，诶，每一个人拢好用，吼，拢用起来。阮的产品品质可靠，有够赞的好。你若当爱着一支产品，就爱着阮特级产品，因为哎呦，啊讲的这讲的安尼，啊，甲咱买单只，甲安吉讲一模一样，对哇，一模一样。咱讲甲大家分享一模一样。所以你要健康健康行电话甲靠行，一定爱听。生活价值就是健康勇敢，两无白米吼。哦，叫你勇敢，得力灵果精啦，水的吼。咱咧一克内底有2罐，啊，一罐拢1200CC， 啊，1200CC 有两罐，啊，拢浓缩，所以咧透茶啉。哦，啊，透茶伊个比咧，伊个口感，你透一摆，你就养头，你像咱拉蜜茶啊，浓机哦，啊，倒安尼拉安尼拉，哦，差不多那500CC 水，我要淋偌济。哦，你家淋一遍，你就会晓淋嘛，你就知哎呦，安尼足好啉的，安尼就咧疼身体又简单无，安尼就咧顾身体又简单无，足简单嘞吼，拢叫大家勇敢。啊，这个妈妈讲伊80多岁吼，啊，应该60岁开始，身体拢一直无好去，好加再接触咱得力灵果精，安尼勇健健。
4: 20几岁 但是我六十几分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林君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5: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林君饮食。精英对哇，啊，搁即卖搁食活力民宿，搁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着？
4: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个未长筋，会好未长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姑吼。
4: 嘿啦，咱讲黑姑就是安尼，啊，所以。加少加少，我加了想讲讲，嗯，卖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都就无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些，那要出门免烦恼啦。
4: 哎，因为我本来都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起落去。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进。
0: 哦，对，搞，是不是？对，你听讲嘛，那一行一行拢在食用。安琪在讲的，恁大家分享，因有听到，因去买来，哇，因的好的经营是就是像我一模一样，真尼好啊！啊，要健康用健，唔通错过人过，好不好？就用健吼，谢谢，好、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迄足简单，泡泡做茶啉，做茶啉，得你日头开晒，头啊坐寒，你家啉白滚水无够，迄无得打杂哩。咬掉刷啊，咬鼻掉啊！啊，你咧食着袂去鼻掉，免定用口刷做监控吼。卡电话等，咱咧0800-335-5599，0800-335-599。

今年雨水特别多，卖今年食毒的特别多，安得规个鸡仔老是拄着哦，掠着拢食毒吼。来，啊，过来咧聊这油的这有无？嘿，啊，食着要安怎吼？哎呦，来泰山的也对吼，啊，福或者福寿的吼，福寿也对，福茂的十五种的油品哦，拢紧来紧落价，原因退回方式吼，啊，你也无说伊食着要安怎吼？或者讲要安怎吼？这个因个盈利呢，收蛮通报呢，可好呢？这个、泰山吼、福寿、福茂这三间公司的油品吼、大制厂当中，就是中联的油脂提供的沙拉油的原料。啊，因为伫个第三方的检验的时阵，出现着这个苯并芘吼、苯并芘吼、苯并芘，这个超标，所以紧急下架回收。拢总十五款的油品哦，受到影响。这医生嘛提醒哦，苯并芘咧属于一种一级的呢，一级的致癌物。那是咱家哦，那出现着问题，即个配合，紧来紧提去退货。也毋过要安那退货吼，要安收回啊？退货方式咧，啊那民众我无说伊食着要安怎吼？即个甲你整理者，互咱知影，你就免惊吓安尼吼。这个啊，食药署公布，6月30日到7月7日连续两天，迄个时阵有无？接到中联的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主动通报，啊，伊就咧讲哦，泰山企业哦，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加这个福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哈、公司，啊，加福茂油脂哦，有限公司加所属有大豆沙拉油。哦，拢总有1300公吨。哦，因为自主检验的时阵，去验出了这个苯并芘，哦，因验出来，吼、哦，啊，所以讲，这种的就是一级的致癌物，所以食药署讲，吼、哦，有派员去台中市食安处去前往来查核，啊，发现这批的货号，哦，实际分别伫4月8日、4月9日、4月10日出货。哦，福茂差不多588公吨，福寿差不多421公吨，啊，那泰山差不多291公吨，总计差不多1300公吨，安尼，这三间的业者吼，哎、个间接哦，这个接到这个中联的通知了后，拢已经启动下架回收的机制，这卫、个、生机关嘛，持续吼，这个、督导追踪案来对这个产品下架回收的情形。哦，这种面啊，这是一级的呢吼、哦。这内底做侪种的吼、哦，有大豆沙拉油吼，的、哦、泰山呢，啊，个有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做了一批大豆沙拉油吼、哦，啊，有泰山企业伊用那金属耐炸油，我以为钱的啊，我、哦、专门咧卖钱的啦吼、哦。啊，个有沙拉油吼、哦，18粒的，啊，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吼，2.6粒的黑啊吼，2.6公斤的这样、哦，这都袂使哦嘿。啊，环保剃汤的沙拉油18公斤呢，泰山精选蔬菜油，或者恁老咧做生意看，有当下这是较济有无吼？啊，那福茂的吼，福茂油脂伊的这批就是啦，一级的黄豆油，福茂的吼，一级的黄豆油，啊，那福寿的吼，福寿大豆沙拉油3公斤呢，福寿大豆沙拉油18公斤呢。各福寿健胃香油3公斤呢，即爱退回哦，提起行哦嘿。啊，即、这个南口点解病院动物科的主任，伊就咧接受人访问，伊讲即苯并芘呀，是多环的这芳香剂哦，而且种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公认咩，一级的吼、哦、致癌物质，惊死吼。安尼伊咪对去感染着，唔得做缓解安尼。哦，一级的这个致癌物质，那是民众长期用鼻啊输液啊吸入哦，苯并芘可能会增加起肺腺癌的风险。假使讲你长期使用着这污染的这食品，你就可能会咧胃肠道相关的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啊，所以这个南口点解病院。动物科的主任吼，严宗海主任伊就强调，
粪便便是一种的致癌的物件哦，会生癌的哦，就是爱尽量避免。假使讲有粪便便中毒的情形，医学上嘛无特殊的这解毒的药剂呢，无解毒的药剂哦，吼。啊，不过民众可能会烦恼，啊，我若无说伊食着安那，啊，这罐要来食甲剩一点点啊尔，啊，袂啊，表示我这罐我拢食完去，安尼袂安怎吼？这个主任就建议会当多摄取哦，新鲜的水果代帮助你代谢，吼、哦。整体来讲哈，感官是长期应用较大啦，吼、哦。哎，食长期拢感官食一摆，哎呦，伊这有水讲啊，我但伊慢讲，伊无水讲，伊慢讲吼。啊，这个泰山已经启动了扩大下架的机制，吼、哦，有高行商品哦，恐惊嘛受到波及哦，系啊吼、哦，啊。你无发票吧？紧，伊即卖互你火腿，无法度寄发票，还是无发票人？你只要当提供拄仔讲的期间去买这个产品，吼、哦，还是你挂这囡仔去安尼无？泰山会将委任专人来联络安排，吼、哦，去恁兜甲你收档来，吼、哦，对即卖开始到九月三十，拢会当受理相关的作业。落尾泰山企业会将持续吼、哦、全力配合吼、哦、主管。机关的调查安尼，因做者包括有迄落卖炸鸡的无，迄落炸鸡伊是煎好的无，吼、哦，啊煎好也无卖你规地迄煎，迄内底因料都是捌用着因的油呢，所以因这边变肥济的呀，吼、哦，伊讲你若食着要安怎吼，伊讲即爱长期食啦，啊因为着伊着即批尔啦，啊所以你若有食着，你着加食寡蔬菜水果。加食过安尼，吼，可以代谢出来安尼，啊无灵芝，灵芝咧食身体代谢介好用，安尼知吼，好，灵芝爱食哈，好，来，咱听歌，听雨伞情。

0: 五线情吼，首富家家翻唱吼，这首歌原唱就是吴依林吼。那恶意吼隐匿呢？但延迟通报、延迟通报，啊，这个毒油的案件吼，中年呐、啊，中年为什么罚个1.6亿？甲华人的英雄蛮讲有恶意隐匿啊，伊收蛮通报啊，抓罚吼1.6亿啊，哦，安尼啦，你甲甲罚啦。这个中年的油脂供应的大豆沙拉油原料吼，验出到这一级的，嗯，而且致癌物啊，苯丙芘啊，吼，苯丙芘，而且超标，引起咱国内十大吼，重大食安的风波安尼。所以卫生福利部今仔日吼，改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吼，改重罚中年的油脂哦，1亿6520万，创下到咱国内吼食安案件当中有史以来。发上盖管呢？这个食药署今仔日下晡召开了记者会，哈，说明了这采罚的原因，甲这罚款哦，诶，计算的方法，吼，还有这事件吼，而且时序安尼得对吼，会滴伊得个罚了这钱安得对啊，对吧？吼，嘿啊，这个中油的油脂用延迟通报啊，隐匿事实，还有这追查过程啊，涉及不实的情形，啊，所以最后要甲罚了这，甲罚1.6520万呢？嗯，安尼嘛是保护咱啊！哎，讲食你若食到，食即批有食到，伊迄是一级的致癌物，讲嘛是足恐怖吼。啊，但是你有食个蔬菜水果安尼，吼啊，遐物件加食寡好，较代谢，食要怎啊要互伊代谢出来啊？要食代谢，灵芝上解好啦，灵芝啊吼。啊，我来进一个广告嘿。
1: 王先生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你内拢伊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靠。拢免去用刮痧，
0: 有够好，
1: 做有效诶、哦、嘿！你咧说你往个苹果真诶做有效诶，你那人讲，迄平常时啊，爱国免疫力较会强，免疫讲，甲人唱迄啥物啥物迄拢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哦，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你
1: 我食4-5年咧，我来食4-5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1: 以前吼做个感冒啊，热天做个憋掉，拢专门无
0: 去。哦，憋掉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1: 对，啊，都做好诶，
0: 啊，都用口红，无口袂使呢。
1: 诶，恁这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血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1: 热天吼。必掉在食做有效的啦，
0: 好用的
1: 哦、啊，嘿，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嗯、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以前做够感冒，拢真嘛，拢袂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1: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的
0: 产品拢做好。
1: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已经食三条了。
0: 哎呦，谢谢你。
1: 刮油啊，啊，谢你往个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1: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1: 谢谢。
0: 大家情不自禁呐、啊，食个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啊。啊，因为做好呀。哦，做啊！我即摆过来听产生牛力啊！哦，食苹果精啊，真香。
2: 我迄卡都消炎啊，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你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摆药放放诶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2: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
0: 真正有够好吼。啊，像这嘛是健不可能无咧用的啦。你这爱甲人讲啦，讲咧食人菇精安怎样啊？
2: 都唔要用健不可能。
0: 哦，
2: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不卡无得吹啦。
2: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2: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2: 先家你食起高精，到即马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安尼食几冬啊？
2: 你看5-6冬啊？
0: 哦，5-6冬啊，你来看，啊，是毋咱卖安尼卖啊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嘿，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2: 我大家拢食食条700。泡地了700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2: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
0: 好、哦，啊，你个听新妇的哦。
2: 伊小，拢我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食粉的
2: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2: 我准备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咪浸浸的安尼，啊，都顾着啊，顾着就感慨啊，对不对？
3: 八月食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
1: 爱
0: 顾较会快活，咱即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啊袂嗨啊去，足艰苦吼。好，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1: 好好。
0: 好，拜拜。
3: 很麻啦。
0: 好安尼吼。
3: 做
0: 平衡诶啦。
3: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3: 阮内底规内底拢着着火吼。
0: 哦，确诊啊，你无着安尼哦。
3: 啊，规内底大家着，啊，我无着啦。
0: 啊，都即保护恁的腰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3: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3: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3: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3: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研。
0: 哦，调研到安尼去调研到啊，调研到调研该留一下，哎，调研头家解好呢。
3: 嘿啦，
0: 嘿，该
3: 我甲送，啊，我今日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安尼为了要业绩找啊，一工我唔敢袂，咱唔敢袂，
3: 小姐嘞，找你做一工，
0: 哎呦，小姐小姐唔敢，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3: 好啊好，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3: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摕倒好嘿，谢谢吼，这种咱经销有帮的，我今暗期无帮家你，今暗期无业绩哦，所以大家听同谢谢吼，年糕真一定爱食，这个天气哦，咧考验咱啦，啊，咱唔同啊，咱来认可不到。认可不得，不是用嘴讲的，爱甲嚼落去，啉落去，继续行。林国正趁钱免分医生，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二十四小时都当卡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嘿，足简单嘞，足疼身体，足勇敢。你若卖吼三头两外，不时在咧搞刷三吼，你的精神心情拢对你好。你若三头两外，伊个咧破病，你也艰苦，顾你的人嘛艰苦。爱勇敢一定爱改变，对不对吼？所以你的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好不好？叫你勇敢，0800-33-55-99，灵山唱歌，笑谈人生。

哦哟，是笑谈人生，是笑谈人生哦。台南骑奥多麦的加分班补助加码一千个，哦，上届冠会当升千三。即、这个囡仔暑假吼，来奥多麦甲考起来，汽车甲考起来吼，那满十八岁即无哦，暑假就是考奥多麦的王开啊。台南市政府甲交通部吼，即、这个公路局嘉义监理站合作来推动到即个奥多麦汽车。汽车驾训吼会补助，啊，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着3747个补助名额以外呢，即、这个台南市府阁加码1000个名额，吼、哦，拢总的补助名额差不多提升到4747个，每张上爱券会当，哦，每张会当补助1300块，鼓励民众爱考驾照进前先接受完整驾训，哦，驾驶的一个训练，来提升着吼、哦，咱是新手。哦，要骑倒摆交通安全的观念安尼，吼、哦，安尼这嘛是袂歹。你若去遐报名的话吼，即、这个交通局长就咧讲，前两冬哦，学倒摆驾训补助反应足热烈的，啊，需求持续增加，所以因此今年吼、哦，即、这个市府会将即个经费用伫哦扩增补助的名额安尼，希望互较侪民众会当受惠。目前学倒摆驾训班差不多。费用差不多2800至3700安尼，啊那扣除补助了啊吼，会当有效来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哦，而且来完成这个驾训了后，会当伫原驾训班来参加考试，哦，安尼足方便的吼，就地考试啦，吼安尼通过率较悬安尼啦吼，所以监理站嘛持续吼辅导这个驾训班。会扩充能量，所以目前台南市已经有足侪间啊吼，啊有超10间奥多麦哦机车驾训班的提供课程，啊驾训的资源哦比以往阁更加普及片吼，所以普及啊，所以民众会当向台南嘛满岛新营监理站吼，每一个这奥多麦驾训班哦去家问看卖啊嘞，来把握这暑假。哦，来，这个考驾照吼，进前来参加吼，参加训练的机会，来建立着安全吼，骑奥多麦观念吼，安心上路吼，安尼较好，较袂囡仔乌白骑，你像迄个泰国迄、那个，迄个僧侣，互伊弄死要十个安尼，因为确定是十个人，有迄个交病房，安尼弄来弄30几个人，讲你看死囡仔补的十一岁迄个，你看吼，头塞车啦，好来。啊，咱今日到咱电台来进广告，那需要服务工电话，咱都拨到利用。咱的这支电话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吼、哦，一定人敢听吼。那对上面不了解，去啊经销药房的时候，哦，煞袂记哩呢，爱用这支电话卡，啊，买着正品正货，唔当转回去，哎，心头爱聊好听哈。谢谢你哦，到电台进广告哦。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熬夜伤肝，人易老，
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那这首歌哦，这首歌就今麦一个想起你啦吼，这首歌今麦一个想起你。我大大妈妈讲啊，爱的油咩提吼，你那伫全联，你那伫实体门市诶退货，你那是伫全联诶家乐福，啊是大全联，你摕四月甲六月诶，你买发票，啊还是干啊，啊挂干啊，摕等原本遐伊就退你钱啊。好，啊那家乐福啊，赶快摕四月甲六月，因为伊即批伫四月甲六月遐吼，啊你摕发票，哦、啊、你无需要任何，唔免摕任何商品，你干啊慢慢摕，免任何门市拢退你钱，只要是家乐福还使。全年甲大全年拢会使，吼，每年说，每年说你赶紧提发票去，啊，你囡仔免管去，伊就退你钱啊。哦，啊，甲即个福利总，即、這个福利总处，哦，你嘛是提四月甲六月发票，嘛是免提囡仔，你就当退回啊呢。囡仔全年甲大全年爱提囡仔啦，哦，爱提发票佮挂囡仔吼，当然较费气，啊，无人诶，剩诶家乐福会当提，哦，你提发票就，你只要因为伊即件代志发生伫六月嘛。哦，即、这个四月甲六月发票，你来找看买下咧。哦，摕啊，包括你若是用电子发票有无吼？你摕等伊帮你扫描即个四月甲六月的发票。哦，伊你是四月甲六月，吼、哦，你就摕四月甲六月发票去全联、大全联，还是家乐福啊、美联社，还是福利总处，伊就摕你现金，伊就摕钱给你啊。哦，安尼你就免烦恼啊。吼、哦，互咱知影一下安尼哈。吼、哦，好，谢谢。好啦，啊，感谢。啊，继续感谢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0800-3355-99吼，0800-3355-99。天灾背啊！啊，最后的声比天灾背啊，记伫当中哦，较沉哦，带着生理人哦，迄种的过度礼貌的客套啦，哟！啊，天灾背啊，讲哦，啊，最后啊，啊，你，伊最近啊，吼，伫这个啊，庄仔头王爷庙吼，准备一挂旧的这孝木啦。哦啊！伊就秉着二十年前迄边吼工程记录的庙方吼，诶，即个代志，想要确认一下。迄个时阵二十年前迄批废料的清运的流向，迄是车去对啦。哦，啊，讲啊，足简单啦吼哈。即、這个口气啊，像咧开讲尔吼，一个无要无紧的古早的代志啦。啊，即、這个最后的表情嘛无变化，伊就人靠伫个柜台边啦。哦啊，甲这乖啊吼，换来这倒手，讲哇，这伤久啊，无啥会记哩呢。啊，迄个时阵清运的废料吼，啊，拢是我咧处理的对啦，无唔对，但是二十年啊啦，哎呦，啊，这哪个会记哩物件是车去对啦？然后伊就笑一个，补一句话，无定早着伫对一个回收场，人早扬扬去啊啦。这么久啊，这个天灾伯啊，注意到这个水翁啊，这个乖啊换手的动作，对正手换来倒手，啊，因为伊的正脚吼，脚无落坎未坎面吼冻较久，这个柜台小姐妹啊吼，就啊偷偷甲这个天灾伯啊讲，阮董事长这几年吼，迄痛风足严重的了，迄脚头骨的关节吼好痛干的啦。含要去二楼，拢爱坐电梯啦。脚头有袂卡面，逐工食止疼药硬动的呢。好，迄应该吼，迄一个下晡爱走三个饭局啦。迄即马吼，两条街啊吼，伊都爱坐落来啊，袂卡面啦。这个天灾伯啊，行出到这林家的总公司了后啊，哦啊，伊就回头甲看迄个看吼。那个水翁啊，提一支吼、哦、红茶的哦，而且关呀啦。啊，水翁啊，还佫吐伫个吼，徛伫个电视中心的门口。啊，看伊离开啦吼，安尼吼。哦，一张，迄支乖啊吼，哦，较粗咧槟榔树啊。啊，体即个吼水翁啊，差不多较大颗，然后180多公斤，会体重。
这个金属哦，诶，这个脚哦，这个脚啊吼，脚，啊，摊伫个大理石顶款印出一个浅浅的印，伊就想起了往昔迄支哦金属的吼，电锯过的这个脚，铁啊脚，深深动到这三个吼电锯过的所在吼，而且螺丝啊，因为哦长期哦出力嘛，啊变形去啦，迄当哦往昔就是靠迄支吼，迄支安尼土的迄支支架。脚都勉强行动啊，啊就消极麻痹嘛吼，安尼啦。啊，即马哦，最用啊，把离袂开哦，手提一支拐啊呢。啊，两支拐啊吼，安尼隔几档二十档，架着两个人的身体上，一个是顶尾开底吼，烂土烂土，啊，抬二十档一支拐啊，一扛吼，啊，一个是伫大理石的地板顶悬，嗯。啊！你卡者卡者卡者，安尼吼。啊！这天灾伯啊，乌多麦徛咧，等于分局。伊甲走访的结果吼，啊，甲分局讲，这个少年的警察一听完了啊，拍开这个档案夹，伫淡水王的名边啊吼，写了一排字啊吼，行动不便，嗯，爱靠乖啊。然后伊甲这个支架的证物啊、相片，啊，甲推到档案夹内底啦。一页照片上的这支架。蒙奇埃基卡吼，啊，甲一张二十年前蒙奇啊吼，诶，古镜奖吼，诶，这个相片安尼，甲摆做伙啦。啊，迄、那个镜奖顶悬的相片哦，迄时蒙奇啊差不多十六岁，穿一领着翠花啊的西装，吼，啊，面上表情淡淡淡淡的啦吼，嘴角嘛无笑，啊，嘛无垂泪安尼啦。我只是伊在看镜头安尼吼。如果啦，经过分局的这个证物室，看到这张相片，你会停落来无？如果你呐知影身边迄个人二十年前是对别人的身上打过去的，踩着别人往上爬吼，你会开口讲吼，还是像将来迄个人一开始哦，就把头歪你边仔去，一礼拜了后，分局的传票上来临岗。无提早通知，嘛无电话召回。这个少年刑警带着这个天灾伯，甲另外一个穿制服警察吼，选择拜时下晡的三点外，吼去临街总公司二门铃。但这时刑警挑灯吼，撇开着这个时间，因为秀琴固定伫咧拜时吼，会盘点库存吼，就最容易忘。啊，最容易会伫厝下晡困啊两点半，甲入去公司啦。啊！因哦，会伫因会伫咧两翁仔某吼，拢在场的时阵，哦，甲证物吼，甲藏起咧。开门的是秀琴，伊看到穿制服的警察，伊怎硬一个？然后视线就咧看这個天灾伯啊，讲这人是啥物人吼？啊，伊就目头夹夹，啊，这個、老光头啦，顶礼拜又来过啦，讲要查啥物庙内底古肖啦。啊，即卖伊带警察来啦，哦，伊太太。有关二十年前哦，有一件这个旧案啦，啊，这需要当署长甲你吼，啊，做一间确认一下啦。这个少年的刑警讲话足平静的，啊，手已经提出着伊的证件，啊，这秀琴哦，倒退半步了后，倒退一步，啊，让一个空路出来要让伊行，啊，就挖这个客厅吼的方向，哦，啊，就下海就安尼吐一个意思吼，哦。这个林家做大经的啦，哦，啊厝啊、别庄啊，家己起的吼，做大经的。啊，即卖就带因哦，这个水王啊，已经去哦，秀琴哦，叫落来楼卡，哦，水王搬来二楼的，啊，穿休闲衫，啊，拐啊秃的，伫个碰伊啊爬起来，啊，看天灾爬迄个时阵哦，眼神怎变呢？唔是惊吓，是警觉。这心理上哦，伤场咧车病的人嘛，哦，用足快速盘算的警觉。这个少年的刑警把两包证物吼，这袋啊放伫个地桌啊顶悬，啊有就一包就是一支卡吼，蒙起来一支铁卡吼，啊新鲜啊，把这透明塑胶袋啊内底吼，哦啊把内底拢变有新鲜动感的热呢。第二包是香炉吼，而且陶醉，而且一袋陶醉，朴实的，哦啊就往下放两个袋啊顶悬，用哦等新鲜。今年年初哦，咱们去哦，咧穿这乌烂土的时阵，
挖出到一口哦，防水泥同个做的吼，这香炉啦，盖大卡啦，内底有一个女性吼的骨头啦，啊，佮有一支管啊啦，吼，这脚管啊啦，这个少年的刑警甲证物吼，啊，甲塞头进去安尼啦吼，这个根据庙方的记录吼。这卡是庙方旧的香炉，在二十年前，王爷庙啊吼，旧的要换新的时阵的这旧的香炉啦。啊，因为迄个时阵哦，当年来清运的废料的人哦，是你啦，是哦，哦啊，这二十多年前啊，我哪有可能去记我每一件物件拼去对啦？啊，搁再讲，这支卡是蒙奇亚的物件呢，跟我哪有啥物关系啊？啊，蒙奇亚失踪的时阵，啊，你拢对庄仔人的人讲，讲伊偷摕钱啦，家己叫车走的啦。天灾伯啊，大一声无大声，但每一句拢足清楚。啊，本来就是安尼啊。这个水王啊，怎啊摕落去碰伊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啊，伊个乖啊，顺手啊，放喺个脚头尾边啊。伊偷阮老爸老母的钱走呀，啊，阮家拢是受害者了。啊！你即马摕一支骨堆溪底哦，好起来，下一支脚，哦，这支铁脚，啊，要讲是我，啊，伫迄边啊，少年的警察哦，啊，无接伊的话讲，伊就对档案夹摕来抽出一份这鉴定报告吼，的影本，放伫证物袋的边啊，用这修路的风口哦，是快干的土水啦，内底有掺哦丙烯酸树脂啦。全台南二十年前，敢若有恁林家建材吼，有叫过这批货啦。啊，恁的进货单顶完签收的人嘛是你的印仔呢。这时水王啊笑笑，未笑啊，消失了。伊即嘛要做防御吼，吼。啊，伊批水泥是庙方工程要用的啦。啊，出货记录清清楚楚啊。啊，恁嘛袂当因为林家买这种土水。就讲我用伊封香炉啊，这叫做证据哦。啊，搁有一件，这个刑警家这支器官啊吼，这个蒙车这支卡吼，诶物证，诶相片啊抽出来，啊带一个这土水鉴定报告顶悬啊，相片顶悬这支卡是二十年前，这个蒙车啊吼，而且旧证照哦，而且相片，啊加迄支卡。哦，啊，甲蒙车的相片放做位。啊，你拄仔讲蒙车是家己叫车走去的，对啊。陈先生，啊，你敢知蒙车伊迄时阵的身体状况吗？啊，阵最后也无讲话。蒙车伊有小儿麻痹，伊的倒脚萎缩。啊，这个警察的讲话速度变慢，慢到每一字每一字。就哪像一个吼，事实共款啦。伊的主治医生哦，已经过往去啊，但是伊的病历还佫伫顶悬有记载哦。蒙奇亚若无这支支架来做一个辅助，伊无法度家己行路超过十公尺。这个刑警把支架的相片往水王的方向个塞过去看。如果蒙奇是家偷提钱叫车走的，那么伊这支支架为虾米会甲伊骨头做伙啊？去放伫香炉啊！这个土水啊，吼，爱三点外钟了后，伊就定壳壳啊。啊，一支支架无可能家己走去香炉内底吧？客厅内底空气吼，空调感觉就拢冷。啊，这个伊的某秀琴嘛，一直徛伫个吼，碰伊个边啊，自头到尾伊拢无坐落，伊个视线拢固定吼，地桌啊顶悬，迄两块物证的物件。这个秀琴伊嘛唔知要安怎，最后啊，看甲嘴开开，无合起来，然后伊讲吼，阿仔，阿姨无可能半路。去拄到歹人啊，因为三家半暝走的啊，啊拄到抢劫的，恁哪会知？然后歹人就利用着林家，啊，阮进的货就滴水的土水，啊，作到封起来嘛，无一定啊，对不对？家封起王爷庙，而且旧香炉内底，这嘛是有可能啊，
啊，搁啊杀了一只闸门客啊。这个刑警甲这句话吼，一口气甲讲完，口气足平静的，那就用念的哦。陈先生，你感觉法官会相信对一个版本？这阵秀琴突然间吼，怎惊我来？伊的手就伸去第二包的吼，会证据的这袋啊，伊无摕起来，伊只是弯落来吼，甲看迄块碎碎吼，迄块涂角，吼，迄块涂角，迄因都对涂角做上解了解啊，伊看足久的，迄块涂水哦，秀琴的声音足轻呢，伊讲哦，佮那像家己自言自语啦。嗯，我看过这个这地哦吼，伊讲朱勇啊，你甲想看卖啊，你敢会记得哈？差不多二十年前有一间暗时啊吼，我甲阮阿爸讲要去七夕吼，这个新进诶，新进这批吼洪水了，半暝甲火车开出去，啊秀琴怎徛起来？这个视线对陶醉的这嘴角，我刷起吼朱勇诶面。伊讲迄天暗时，我是醒起来，但门窗边无人。我对二楼窗啊看出去，你把火车对咱的边啊门吼开出去了后啊，这个门啊，你就甲盖这布棚甲盖起来。我记迄天你天光你才回来，迄最用的时阵啊，脑更乱塌起。迄时阵我也无加想，结果秀琴继续讲，伊的声音感觉足轻呢。哦，伊咧讲话拢足稳的吼。即马甲这两包物件放伫地桌啊顶管，你甲我讲，迄天暗时你所测试的是啥物料？无人回答吧。秀琴怎退一步了后，伊就活身走去楼顶去哩，脚步足紧的。哦，伊活身就倒去哩。到楼梯口的时阵，伊突然间怎停落来？伊回头看水王啊！但是哦，水王啊，第一摆吼、哦、出现了变化哦。伊原本坐在在，而迄只牙拐啊手，手指头开始咧紧张，一直叮当一叮当。这个秀琴的脚步吼、哦，对二楼的主卧室的方向传来，而且咧开拖的声音哦。然后咧，提一个足重的吼，拖落来，拖落来的声音。五分钟了后，秀琴落来楼卡，伊手哦摸到一个乌色的吼，因兜里用的保险柜，无大啦，差不多是鞋啊阿爸吼，小鞋盒的两倍啦。这个保险柜门顶管吼，有一组六个数字，而这个机械吼咧转的这个号码，伊把保险柜放伫地桌啊，哦，啊这个陶醉的证据。被撞的吼、哦，伊头最近是放桌顶，爱怎伊摕个迄个保险柜怎个甲撸伊吼，甲迄个头最吼，迄块地迄块甲撸伊，你直接拍开，小琴的声即摆就无足轻的啊，而变足重的足硬。你甲我讲，这个保险柜内底装的是建材行吼，而且装阿头来这样镇店的发财金二十年啊，我从来都问过来底到底是底啥物物件，即马你拍开给我看。这最用的面哦，全拢白死杀的，唔免开啦。这个少年警察对落地啊，摕另外一张相片出来，放伫地桌啊顶悬。相片是一个吼红色的 TK 啊，诶，孔雀的 TK 啊，无吼，已经无解，但讲无啥看啊。哦，诶，拢往神神同解啊。这个警察讲，阮伫咧搜证的时阵，恁楼顶迄个吼放保险柜的房间啊，诶，衫橱后壁。找到一件物件，就是二十年前蒙奇亚的身份证，顶悬的户口户籍的地址就是陈家。这个刑警无讲因是安那入去二楼的啦，哦，但秀琴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伊有警察入去啦。无料到就是迄天天灾伯离开了后啊，秀琴一路想路唔对。也是无定讲，今日因为警察刑警秦孟林来进前，伊已经吼拍过电话啊。伊讲那么重要啊！这个最后啊，看到这个地桌啊顶完吼，几啊这个红客啊的相片，
红剃起来内底相片看啊看，迄内底底着蒙家二十年前，伊做手工的工钱，一、這个孔雀饼干吼，一个剃起啊，伊把这钱锁入保险柜内底，二十年伊拢对我讲，这个保险箱内底锁的是发财金，内心伊啊，家己心内清清楚楚，迄是啥物啦？迄庄仔头老一辈吼，有一种的讲法。迄摕亡魂的钱来做生意啊，叫做借阴的运啦、啊。所以内底开的钱啦、啊，你若花一毛钱，你就破功，所以袂当开一千五年。爱说说说愈久咧，你的运就愈旺啦。伊甲蒙起啊手工的钱，收伫个内底当作发财金，安尼二十年啦、啊。林家的建材行啊，伫个街路顶悬因顶上啊，有三间的店面，变成台南市啊。五站楼啊吼，而且总公司啦，伊以为是借了阴运吼，才变遮好运的啦。这群客人底无人讲话，秀琴就徛伫保险柜的边啊，手就伫咧转要转落开，伊这摆无叫水王啊开，伊就哪开，看到家己的红色，迄个面就哪像吼，那就看到讲，你无你只做的代志，那会骗着我吼？伊个看到地刀啊、顶管吼，迄个金属吼，这支架，伫个进木地内底啊吼，地条的嘛。这个三点哦，电锯的一只，还有变形的螺丝，深深的透明的塑胶地啊顶管，会带出到一点吼褐色的痕迹，吼看偌深深。二十年前啊吼，这支支架。听到蒙奇的倒卡啦，和一个吼，这个摆卡的查某人坐咧尖车头前啊，会当坐一工啦。即马伊咧伫警察的物证内底啊，哦，伊变成一支啊，无人会当反驳的铁证啊。最后啊，掂到迄、那个，摕到伊家己的拐杖啊，吼，伊怎徛起来？伊的正卡明显是袂卡面，袂甲伊突然徛起来这重量。身体怎喊一下？这个官呀吼，下底嘛是金属的，所以伫个涂骹面哦，你行一步就哭一下，行一步就哭一下声音啦。伊就讲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伊的声音，安尼你讲话口气足平稳的，自头到尾，吼、哦，只够用一口气说话啦。这个刑警点头好，你找你律师。伊怎加无钱底啊吼，收当伊个档案夹，会当啊，阮到分局等你啊。即、這个最后啊，律师来到分局的这时阵啊，伊已经伫个侦查室内底哦，坐两点钟啊啦。即、這个监视报告，即、這个偷水的进货单的王爷庙小本啊，迄、那个红色的铁卡的相片内底，有四项物件，一字排开。放伫个桌顶，这个警察无逼伊，只是把每一件证物提出来讲了一遍。最后啊，对头到尾，跟他讲三句话。支架就是栽赃，迄我唔知，你诬赖我。偷水，迄是卡合，哦，啊那铁卡啊，迄是我扣掉。这个警察一听完，把桌顶的物证，哦，的证物。一件一件啊，收回伊，都收在伊档案夹内底。了后诶，这刑警员坐咧，那像咧开讲同款，咧开讲一件甲案情无啥关系技术的问题。陈先生，啊，我来请教你一个小小的代志哈。这个警察转刑警，伊转来这监视报告，变甲香炉，迄个香炉重量的迄页。伊讲我这卡重炉啊，干那这卡重炉280公斤啊，啊，搁甲灌满土水了后，应该超过400公斤啊。一个成年的查甫人，我相信应该是搬袂赢啦。两个人要搬入去，要甲搬去超大话嘞，应该嘛搬袂起哩啦。你伫建材行做那遮尔啊侪年啊，你甲我讲。像这种要到400公斤的重量，当时你家一个人，你是安那家母去你火车顶管的？
这个水王抬头看心境，哦，头前所有的这疑问啊，伊拢讲，我都讲过啊啦。这个支架吼会当栽赃啦，土水会当讲是卡合啦，铁壳会当讲是路边捡到的啦。但是这个问题，无问伊，你敢有做？无问讲你有做啊无做？而是直接来讲啊，你是安那做的？现今口气哦，不是逼供，而是咧请教。你拢咧搬建材行的货，你知影？一个400公斤的物件，一人是咩搬起？你甲我教，但是已经默认了。啊，最后我知影答案，只是咧确认一个行业的技术的这美工尔嘛。就最后我就挖你伊啊，哦，爱就开始要讲啊。我对建材行的情况吼，塞了这手动的种，会推高机出来。哦，爱好个问讲，你本来的技术问题的时阵吼，被问到本行的技术问题的时阵呢，才动啊。所以伊取快足紧啊，讲完了后，最后家己怎停伊？伊个正手吼，搁停伫半空中，因为搁咧比较维修咧讲嘛吼，维持迄个多吼，比个角度，而且姿势。刑警无搁甲问伊，伊只是甲笔录头前哦，翻到吼，现间吼，这个搁现整一页，做平静的讲，陈先生，你继续讲。迄天的暗时，我伫伊的饭后内底吼，落这个迷魂药啦。最后啊，家己站袂住，伊安尼讲啦。迄天暗时，我伫蒙车饭内底啊，放安眠药啦。最后声音。那像咧念一份哦，别人的笔录同款，无紧张，无惊吓。伊困去了后，我甲伊抱去咧火车顶，然后吼，等下建材行的仓库，我用手动的这推高机，甲金炉吼，这个空的炉啊吼，而且金炉，我把它搬去车顶。伊咧讲这段话的时阵。无顿定，做流利的，到那像他憋的吼，也忍20年啦，哦，这口气也忍20年，终于甲讲出来啦。TK 的钱，我无开1500，我有听这偏方，甲蒙起来手工的钱，锁在保险柜内底20年啦。而认定迄就是伊生意哦愈做愈大，而这原因啦。秀琴后来甲律师讲一句话，我对伊20年啊，原来是甲这种哦信这种物件的人哦在过生活啦。这个检方以非法侵占死人遗物哦，持续至今呐、啊，该提起了公诉。秀琴向法院诉请离婚，林家建材行的股份全部冻结。陈家这两个老的在庄仔头里面，头也压不起来了。一个冬天过了后，前后，吼，前后脚走啊，查甫老的走了，换查某老的走。啊，最后啊，吼，行出了地检署，迄天台南落幼雨啊，伊拐啊突的对楼梯一坎行落来，伊的正脚酸软疼。怎规个人对第三坎的哦，怎摔落来？迄拐仔喷出去，去弄到这边的花圃，伊趴伫涂骹，痛风发作。迄关节哦，肿歪歪，含这个裤管啊，迄裤啊吼，好，迄肿啊，这脚头位这所在裤所在，红洞洞，平平平啦。两个法警哦，该扶起来，伊徛袂在，身体的重量全部拢跌伫别人的身上啊。就像20年前的蒙奇啦，把全身骨重量抵在这支支架顶端嘛，哦，天灾背啊，选了一个吼无风的马阿妈，桥倒来甲咱们去当初去挖出的香炉，而这个六个妹仔只吼，伊摕着挂金，搁一缕吼抓莲花，吼、哦，搁一张对这个啊，婚姻法对这个。
哦，伊就对分一张对分镜吼，影印出来，诶，这个蒙奇啊，诶，相片啊，哎呀，伊正脚的相片，伊就把相片放伫吼溪仔边的石头固定悬啊，点火吼烧香，看到这个火哦吼，香火啊吼，去予这个溪水啊带走去，嘴念着蒙奇啊吼，诶，这个八字啦，有名有姓啊。袂阁泡伫水内底啊啦！即、這个香火刷去了后，日头嘛要落山脚啦吼。刚好即个日头照伫吼，即个沙洲顶管家，因为黄昏啊嘛吼。二十年前，即、這个吞了一个吼查某人，哦，啊个一骹吼，一骹是香炉啊吼。二十年后，共一片的溪床，甲真相吐出来啦。人世间有一寡笑。算有较慢啦吼，算少较慢吼，哎呀，害人的些少。但每一遍吼，到最后，拢会有人来结啦，是不是？好啦，祝我大家吼，好事爱做，歹事唔免做。哦，啊，君子爱财，取之吼，取之有道。因为人世间啊吼，诶，这个贪念也好啦吼，但是每一遍最后，拢是有人会来结嘛。是不是人世间的小，总有一天会算清楚的啦。

0: 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所以讲，讲咱那小花肝咧化验，哎，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生理治疗，后边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呢就会普洱茶，会特别深黄。病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咧。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咧做诶，咱人体胆固醇75%是肝咧代谢分解。所以伊肝咱所谓会。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0: 哦，
1: 所以一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的，
0: 足重要的呀，
1: 非常重要。哎，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的，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硬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不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的。
0: 哦，维他肝啊，
2: 我平常带恁做。
0: 好，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哦。
2: 也个五包啊。
0: 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是安那？
2: 诶，无，那六七都无食。
0: 哦，真个过用行起来安尼啦。
2: 五包啊，哦，哎，你已经我讲我肝病的话，我讲，啊，我就就等下你讲。我叫那好啊，我那个我食啦。我一斤就四两。到尾啊，那食个即马。严拢无啊，甲真拢无啊啦，
0: 有够，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来正常，拢找着健康
2: 啊，
0: 认真
2: 啊
0: 食。
2: 即摆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你个乖药落去
0: 嘛。哎呦，谢谢，
2: 你讲我食啥了？
0: 迄天然的笋子，为啥个保养有够好？
2: 嗯，我逐日嘛食，
0: 啊个袂碍身体，顾身体，
2: 爱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呐，食咱的肝油
3: 啊，包油啊，拢食袂好啊。啊，我挂迄来食，食会怎好呀？
0: 哦，食维他干呐。
3: 诶，怎啊无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嘿
3: 啊。
0: 哦，爱心爱讲拢无啊安尼哦。嘿
3: 啊，医生讲，爱做了医生，伊开药啊，我食几啊单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要挂胃啊，我甲讲叫开哦，我来个照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也无，啊，包油也无，啊，迄个拢足正常，拢足水的。
0: 哦，你代谢有够好诶，好啦。
3: 诶，啊，规条拢黑。
0: 哦，拢无红诶啊。
3: 诶。
4: 以前我是有小可有脂肪肝啦。
0: 哦，脂肪肝，哦，脂肪肝食维他肝最好诶。
4: 无啊，即马剩15-17啦。
0: 啊，足正常诶啊。
4: 嘿，安尼咁。
0: 你得免逐工食啊。啊，你若讲要像我较简单，就一工甲食一粒，甲剁了安就好啊。
4: 一工一粒诶，
0: 一粒倒啊，空包一粒安就好啊。只是就是脂肪肝尔啦。
4: 一点点。
0: 哦，一点点。啊，你目睭怎一点点都要食？
4: 嘿。
0: 莫个当啊，囥啊，伊搁较严重。
4: 我嘛食遮久啊。
0: 安尼食维他肝。啊，
4: 现在到三月份咯，过去。个体会感觉哦，15-17年，
0: 有够好，有够好。
4: 我标准好了啦，一天一粒，
0: 还是要两天一粒就食保养的。像我拢一天两粒的，我啊正也搁一天两粒的。
4: 对
0: 哦。啊，因为咱逐天有咧食蔬菜水果，有诶无诶，即个物件。
4: 我知道啦。
0: 对啊，咱也敢代谢出嘛是一步好啦。对不对？嘿，维他干做，咱维他干是新的嘛呢？是全世界上佳好的新的嘛呢？国家伫对，来自德国。这甘露本，这德国不是丹麦哦，伊不是丹麦，伊是正德国的。德国的新的马丁哦，上盖赞，十分上盖纯，而且咱德利维他干你更加安心放心个食，因为已经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啦，临床实验证实，伊针对肝脏内的药，哦，会当预防慢性肝病，治疗慢性肝病，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哦，会当降肝利胆，降肝解毒。这个肝机能若定咧发炎久，你个肝机能代谢变歹，啊变歹就积伫咱个体内，哦伤着油脂，吼、哦、啊伤咱个皮肉，就出现臭干干，就像咱段黄康林博士讲，会酸、会倦怠、嘴会苦苦，吼、哦，嘴大、嘴苦、嘴臭，安那困安那酸，啊未饭阁未爱食，定时去做检查就好啊，对不对？哦，你包括即有脂肪肝个人。咱即马本来是三部曲，即马就四部曲嘛。第二脂肪肝，咱即马咱的台湾人吼，有700,000人脂肪肝呢。饮食拢是饮食，你拢食迄凉的凉的吼，而即个糖是化学的，迄咱肝无多代谢。那所以你久了就包油，肝包油叫脂肪肝。哦，啊所以咱若得你维他干，啊你有咧个食，哦啊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有诶条啊生规个面咧。诶，毒素拍你皮肉。
4: 你咧迄支维他干，迄支真正袂歹。
0: 安那袂歹啊？
4: 迄支哦，迄支我大正食，我
5: 我已经吃了几年了，但是现在我也是看关系就好，吃了很好，那两年我儿子那边都这样，这样就没我鼓励吃，吃吃也很好吃。
0: 他是怎样啊？
5: 那边都飘啊。
0: 几岁？你说几岁人啊？
5: 也当十几岁啊，几年了啦，我鼓励吃，吃吃很好吃。
0: 哦，真的哦，咱的胃肠肝有够好用的。
5: 啊，我搁买一个蛋糕，一个迄个黄金哦，讲大家来厝啊，陪我。几十千都几十千拢也无效，啊！我陪食，啊！伊讲讲有啦，就拢很健好。
0: 甲你讲，即、這个咱的维他钙，迄临床实验证实的，迄只药是迄针对肝的啦。因为咱台湾人肝发炎的人太侪太侪太侪啦。
5: 咱环环境关系，啊，佫在嘞，阮甲阮儿子拢。
0: 拢
5: 砍嘞砍嘞，咱人
0: 咱嘛
5: 是
0: 关关关机
5: 关
0: 机会
5: 啦。
0: 就对啦，啊，关来牙会哦，伊个牙会火气大啦，火气大关来发炎嘛啦。
5: 啊，因为我打人唔到，阮儿子迄面拢断车，啊，因为我面看袂清楚啊。啊，但是迄哦，佮应该嘛四五年嘛，啊，我一届望到伊个面啊，啊，哪见你面拢断车啊？我讲你啥话话？两万块，你再去食看卖啊？啊，真正，我讲查到单个，你个条件真正有影。
0: 哦，对啦，
5: 哎呀、啊，我讲你食较近，你就讲食六粒，啊，食六粒了，啊，你就安尼食单个了，就了成，就拢开始拢砍嘞砍嘞。
0: 有够好啦，好加在，好加在你有介食呢，无迄少年人袂样呢，迄有人囥啊肝硬坏呢。
5: 啊，伊一条安那说，因为你爱为车来占，就为外口无
0: 好。对啦，有人开足侪钱做美容不好啦。
5: 哎、啊，为车来发的，啊，做我过来吃好啦。那拢真正，我家面好，伊车拢好
0: 去。有够，哎，把你好，你把公司去人报吧，够好好。
5: 好啦，感恩啦。
0: 好啊，谢谢大家。为他干爱吃爱国，咱给他拼命啊拼，有的是颠倒拼，吼日夜颠倒。啊，分酒不能，啊，无你有慢性肝病人，你用的时阵，你得爱做一个检查，三个月去抽一下血，检查一下，安尼血检，安尼就好。较不能安关键是伫健康的范围内底，较袂拼拼肝药定去，啊，肝药生歹物仔去，安尼无采讲你拼好无？只用肝发炎、肝硬化、甲肝癌嘛，迄就一步一步安尼来，一当拢带万外走呢。嗯，唔通。哦，咱拍拼，就是为着咱的生活变改善咱的生活嘛，有无？拍拼过头去，身体无顾，怎变安那？开机会安尼就无好。道理话，它敢是一支作为生化肝药哦，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经过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哦，你看伊适应应症、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对咱道理话，它敢爱肝爱食。两百粒装诶，2800块。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当官。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吼、哦，若是新兵唔知要对官爱敲电话，吼、哦，会当甲你讲啊，恁家附近有对间药房，你甲去摕。也是讲啊，无方便出门药房，送啊去恁家去。因为阮的经销药房拢会帮人送货，吼、哦，啊，若无一种就是咱的这乌鸟宅急便送，安尼吼，叫你用行嘿，关机能爱国最重要。好来，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区哦，全慢慢僵直性，全人规个囡仔吼，全亮得的哦，啊，全慢慢安尼，啊，目睭倒掉，双眼倒掉，哦，够恐怖。这个医生讲，五岁以下上界危险，哎呀，五岁以下，所以过来长病毒哦，这个疫情升温，佮增加一个 D68吼重症的，啊，这个患者佮八个月啊中部的。一下开始流鼻水来扫，啊来咳嗽，吼，啊来规身躯出现着斑脉，双眼倒掉，哦，假是确认是并发脑膜炎啊，吼，脑炎去啊，安尼你甲看，带去到病房，啊，即马治疗了已经康，又健康啊好加在，啊出院啊。这疾病管制署提醒哦 ，D68 哦，这症状的像感冒，五岁以下幼儿啊啦，出现着足爱困的神叨叨，足爱困的哦，爱揪筋斑脉。持续的头顶顶，这是重症的警讯哦，哦，爱紧马上紧就医上病院，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迄个咱的许廷元博士去四家困啦吼，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咱若做够，你也紧互囡仔食，提早互食，迄含大堆堆当食无问题。去四家困，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两这四只菌啊，有伫小肠啊，有伫大肠诶，啊，该种一丛，看下咧养别人，啊，足好用诶，一定爱提早甲种，吼、哦，迄囡仔够体抗体，才有保护诶能力，安尼啦吼，好，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咧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哎，四川，
0: 喂，
2: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好来，快接接，当姐，当姐，等一下，没有，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然后不然呢，
1: 多准点讲，
0: 虽然今天好不然呢，很多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药房。咖喱面是不是点过龙的咖喱白哟？来谢谢，你好，你好。
2: 我是想，我说啊，我到南投，我要点歌。伊雅静，
0: 没听伊雅静。好，拜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3: 我是说你好，
0: 哪里几位？
3: 啊，我叫中波。
0: 中波，
3: 哎，我是谁？嘿，是谁？
0: 中波的郑小姐啊。你听什么歌？
3: 啊，我听听
0: 无尾行，无尾行哦。
3: 哎，无尾行，好唱诶。
0: 好，等你唱哈。
3: 好，谢谢啊，
0: 拜拜，
3: 拜拜。
0: 哎，稍等一下咧，这个我稍等一下来。哎呀，突然间笔怎么没有水了？来，我洗手六，你好。小丹姐，昨天压一支乌色的笔进来，麻烦谢谢，来好，你好，你好，嗨，哎，对不起，咱这几位，
4: 啊，我们陈秀顺，
0: 来，咱这几位，
4: 好，你秀顺，
0: 嘿啦嘿啦，你有精神，嘿来嘿，嘿，
4: 我这样，对我，
0: 吴小姐哦，
4: 你们两个到，
1: 你好，我是，
0: 你们点什么歌还来？
4: 我恁两个算。
0: 我合唱的对了哈，
4: 好，
0: 好，
4: 好，
0: 谢谢你，
4: 好，上来上他，
0: 上他你来，来，姐姐来，先姐姐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5: 哎，去什么大户，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哎，咱这几位，
5: 大理，我先聊，
0: 用啥？
5: 我大理，大理，
0: 特别重要，我拜托你，特别丢啊，廖先生吗？
5: 对。
0: 要听什么歌嘿？
5: 日语歌。
0: 什么歌嘿？
5: 人生一路一路。
1: 人生一路一路。
0: 好好好，大娘白好，谢谢，拜拜。来，弟哥你好。
6: 哎，小仙哈。
0: 哎，是嘿。
6: 我来点一首歌。
0: 好，咱得注意。
6: 哎，我台中龙井。
0: 咱贵姓呢？
6: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
6: 要追人好不
0: 好？大娘白。
6: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啊，对不起，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0: 你好。
7: 我家泡住。
0: 那贵姓？
7: 姓王。
0: 要听什么？我今天姓王的很多。要听什么？
7: 徐金辉。徐金辉。
0: 徐金辉，好，大娘白。
7: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8: 好，你好，秀爽呀。
0: 咱得注意。
8: 我等下三零八陈先生。
0: 要听什么？
8: 要听相遇的最甜，相遇的最甜。
0: 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你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咱得注意。
9: 咱得点一条歌。
0: 请问咱得注意。
9: 到第到六。
0: 咱贵姓呢？
9: 姓杨。
0: 要听什么？
9: 听晚鸟说时。
0: 晚鸟说时。
9: 有你能。
0: 好，等你吹哈，好，
9: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嘛拜拜了啊，拍谢，谢谢。来，先好到位啊，大家注意听这个气象哦，这个八位哦，很发威哦，哈，很发威哦，哈。来听大夫讲者，来，谢谢。
1: 嗨嗨啊，来啊，各位提气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最近开始的天气不稳定。好、哦，啊，咱的中岛以后的落雨会情形较明显，哈、哦，因为咱最近拢较热，啊，较热时阵通常中岛以后会落只阵雨，愈啊山区愈会热，但是咱上烦恼是拜时以后这条风台八位哈、哦，所以讲有小块安尼，哎，修正一下路线，一路山看起来 有可能会把咱全岛拢包起来啊。所以讲，直接安尼，伊按这个东南边迄边安尼扫起来吼，会直接伊的中心线应该有机会得到咱的台湾本土哦。所以讲，你也看到咱这花莲。宜兰哦，加上新北市啊，加桃园吼，北北基桃宜兰家应该是首当其冲，所以讲风火龙就大，因为有看到外媒的报道哦，嘿，这种扫过吼，哇，那个世界末日嘞，吼，嘿，风景要足强，
0: 好像是那个关岛吼、哦。
1: 啊，
0: 很可怕哎、欸！
1: 所以讲，这风台不容小觑，强台哈，强烈台风，所以爱甲各位提醒人，这礼拜在海边啊，甲山顶相关的活动，这礼拜拜过以后，甲你建议全部取消哈，啊，为着安全哈，拢爱甲取消较好啦。啊，若是讲假期方面哈，那买小块就好，不用。故意的去买个三五天，没有那么恐怖哈。咱台湾食物件盖方便，啊，食各位提醒啊，拜过以后风台真恐怖，要注意安全。
0: 尤其是我看图形，看它北部啊，
1: 啊，北北基桃、
0: 哦，北北基桃要移哈，这个大家要注意哈。来，这边可请到我来过来，这生活常识，来谢谢您。
1: 哎，那个各位提醒啊。讲今天咱这里的这热的天气，有的人拢开始啉消暑解渴，好，什么消暑解渴？就是讲会啉讲较凉，比如讲凉茶啦，啊，什么苦茶啦，哦，青草茶，也是有的人会啉这个西瓜汁。啊，这果汁吼，咱知影讲内面拢有糖，佮加蜂蜜，对不对哈？啊，佮有果糖，哈，所以讲这果汁外口咧卖真甜。啉醉吼，这个短时间还好，但是你别感觉讲啉这杯果汁了，愈啉愈嘴大吗？哦，因为烧甜嘛，无多。但饮料饮料以后，爱加啉水以外，多讲点什么青草茶、苦茶哈啊，真正加水。青草茶佮有一个名叫做百草茶哦，所以讲伊这个多讲迄几种拢是按这植物哦，安尼控出来。就是这样熬出来的，所以用底部有做些钾元素，很多这个钾元素了哈。所以讲你来讲啉种中药这种凉茶啊，想要家家的这火气安尼个带来较凉哈，你也可以注意啊。虽然讲有的草哈，有个其他龟味哈，适当理疗，但是普遍来看，伊钾元素拢在管，尤其无好的朋友，你绝对卖啉这個。好、哦，你套卡杯是咪？建议还是不要，好不好？啊，那是讲有几杯，比如要啉种凉茶吼，咱不如啉温水，对你也个更加如何哦。
0: 白开水上好啦，啉白茶上盖好哈。都叫大伟的讲还有草本呐、啊，就是这个，就是咱你讲个中药啊，为人讲啊，爱较顺呐，无呀啦，药啊就是药啊啦，无一个较顺的啦哈。来，今麦个请大伟来讲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个疫情到今嘛，有啥物咱讲吼？上便所，还有啥物？便所爱用上厕所的，有啥无人讲下厕所？
0: 上下的下，
1: 上为什么不叫下厕所？这是节就顾疫情，这个老祖宗的讲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足够以前的这个厝吼，就是咱向的向南啊，这是坐北朝南啊，所以讲是上北下南的感觉哈，这种感觉啊，所以讲底这慢慢的形成一种风水。风水哈，南边通常拢安排是这个厨房哈，啊啦是讲这柴房家啦哈，啊所以讲另外一边啊就变成是啥，变成迄位都、就是较后边呀，啊所以讲变成慢慢啊看起来变成啥，这个变成的顶管就上厨房啊，上厕所啊，这厨房家是较南边家啊，所以讲变成这个下厨房。是几种公款慢慢的形成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就再也没有人说这个下厕所，而是上厕所。各位朋友，
0: 有道理哦。哪里好？你好。
10: 秀贤吗？
0: 海西，你好。
10: 没有啊。
0: 来接接线哦。

0: 这是龙千一家的圆角笛，说起名要是人家郑大姐，说点名要来，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嗨，喂，
1: 喂，
0: 嗨，
1: 郑小姐哈，
0: 是王先生，你好，嗨，
1: 我要跟你，哈，跟你讲，我把你的弄到北洋哈，
0: 哦，来，三弟侯姐，抱了好不？
1: 未歹，
0: 哦，抱了介好呢，
1: 两礼拜我啊哈。我还会煮食嘛，差不多拢要好啊。
0: 安尼哦，迄种爱买四礼拜料点较好哈。
1: 爱买四礼拜哈，
0: 因为靠一料，对对对对对，好较好哈。好，谢谢，感谢，再给咱大小宝，谢谢你，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嘿。
2: 哎，秀华。
0: 哎，是。
2: 哦，我在嘉义啦。
0: 好，咱贵姓？
2: 我姓何。
0: 好，再见，拜拜。
2: 我用你的老皮呀。
0: 哦，三弟，我姐，我用你安那好。
2: 哎。迄个骨灰线哈，有二三十担啊，我拢未好啊，啊我，安尼一组啊，我都无了嘞，都好伊啊。
0: 骨灰线吗？哦，安尼好。
2: 你西北当骨贴。
0: 好，安尼大嫂再讲，大嫂不？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来呀，那你胸腔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到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噶不啊？喏，皮啊。转结都是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买包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抹，抹完是个塔粉两小哦。今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甲咱
3: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这边要请好朋友，赶快个起来，甲咱恭贺位啊！但是咱那个朋友一个拜托吼，那么你那是有骑过的脚踏板的人，几位牛把人，阿未客人卡业，我见有食产品哦，有食产品的人才可以哦吼。啊，那么咱来卡业爱讲重点，尽量不要食，卖讲伤长安尼啦，甲讲重点就好啊。看是食了安那好，安抹了是安那好哦吼。啊，但是你那有客掉呢，记得一定爱做，一定爱打哦吼。脚踏板打咱的卡，或咱打卡底呢？你那边打的时阵，上个是铺一条筋啊，或者穿一双袜啊。唔打伤过久，惊咱的卡底会发炎不好，所以呢。打卡底差不多是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两拜至三拜都可以，伊会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伊是其中个就是烫的膀胱经呢，对咱有帮助，膀胱有帮助哟。所以咱的那边是为要来讲好的人，那么麻烦讲一下重点，讲重点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
4: 喂，你也是我哦。
0: 来敲工的来。
4: 好，我是那个买那个皮羊的哦。我会煮食的哦。好，我嘛俩都拢好起来了。
0: 啊，你买一组偌济啊？
4: 我买一组800块啊。
0: 哦，安尼对，安尼对，来接者，一线接者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啥？你好。
0: 啊，你好。
5: 我两个孙女太太。
0: 是，你好，请讲起来。
5: 我有吃你的阿爷的那吼，真有效哦。
0: 安那好，吃安那好。
5: 吃，本来讲你唔要吃困啦，就爱吃些，唔免吃就做好困啦。
0: 好困。
5: 唔免吃，爱困啦就做好困啦。
0: 好困就对啦吼。
5: 嘿嘿，阿哥介意不话你嘞？
0: 老了皮痒。
5: 老了皮痒。哦，我阵那辛苦是生啊。哎呦，这下人吼，哎呦，我抹一罐仲较好用。
0: 哎，就得对了吼。
5: 嘿，上百要行。
0: 好，好，感谢大嫂，停下来二线哦，嗨，二先生，哪里有你好？
6: 喂，
0: 来吃饭嘿。
6: 这个这吃三鲜鲜包，后加个戆戆加拢个土啊，啊，这个最我好皮。
0: 我阿姐嘛别戆啊吗？
6: 哎，
0: 哦，安尼好，该喝你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喂，秀生啊，
0: 是请讲嘿。
7: 我要跟你讲，迄个钙固醇
0: 吼。你敢有讲过？
7: 无，我唔捌讲。
0: 好好来，请讲嘿
7: 嘿。我要跟你讲，迄钙固醇吼，确实有够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7: 我安尼食头三罐吼，就较袂酸，较袂痛。
0: 卡吗？
7: 唔是，较袂痛。
0: 哦，
7: 嘿，
0: 是卡较袂痛吗？
7: 腰，我的腰，腰嘿，就突然袂痛，
0: 啊
7: 袂酸安尼。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7: 啊，我今麦国报别人家。
0: 哦，感谢你讲小宝，好，邓姐来，邓姐，好，谢谢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上广告片，等下接盘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0: 哎，对不起哦，因为咱这吼、哦、广告时间变相当的关系，所以呢，咱到这为止就好，所以没退掉好朋友没关系。哎，咱明天还有机会哦，天天天天开放，天天有机会哦。来，这边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8: 哎啊，那个贵分享，寒极啊，这里有时阵哈、哦，咱这里无食饭，你能选择寒极。吼、哦，马铃薯嘛是可以啦，啊，但个各位介绍是番薯，啊，当然这番薯用吹，啊，卖用这用其他方式用吹的，吼、哦，啊，这个时阵，咱这个番薯有三种色，哈、哦，啊，通常这个是紫色、黄色，啊，个有一个色是较搞色，有点像有小块橄榄色安尼啦，哈、哦，三种颜色。好、哦、啊，这种通常拢讲叫做红肉啦，哈、哦，这就是那种较橄榄色一种。啊，这三种色就代表讲无同的营养素伫内底。黄色通常是伫台南，在台农哈，台农57号，哈、哦，超商啦，哈、哦，咱看超商咧卖迄种番薯，通常拢是这种品种，内面是有较悬的这维生素 B1，哈、哦，会让起来烘，也是会让起来煮饭。所以讲，伊内面各有啥物营养素，都要讲维生素 B1哇哈，各有这钙跟钾啊。B5啥物好处哦？维生素 B 就是加咱这代谢啦，啊加咱这疲劳的时阵，咱较有精神哈、哦。啊，若是讲红麦吼，就是用感冒是用感冒是是比黄色较搞笑哈。那、哦、通常是有贝塔胡萝卜素。哦，这是几号？台农66号，然后66号哈。啊，当然这贝塔胡萝卜素管对吧？就好。对吧？还够对咱的皮肤好哈、哦，啊，这也让较适合做这个这糜哦，含金糜，我让做与阿公阿妈来讲哈，含金糜用这啊，这带龙66号啊，是用做蜜地瓜嘛，是用这种色哈、哦，啊，还够这鸡血紫心的，那鸡血表示讲也花青素较管，啊，是带龙73号73号哦，所以因为最近归当我最讲的是讲嗯，爱食健康。好，所以讲伫这个鸡血紫心的这个地瓜哈，这个最近是较哈多一下哈，哎，甚至讲有时阵看起来，哎呦，这是不是山药啊，是蚵啊，无咧亲像个看，其实是番薯，这个紫薯哈，哎，这是花青素管，前面起码是上管。哦、所以说你要买一个番薯，给贵建议用吹啊，等它凉了后开始吃，对你较好
0: 哦。是的，安尼较袂大苦，给你补充一下。来，刚好到简单讲一个这个小常识节，来谢谢你。
8: 嗨啊，来个贵分享，这个油啊，哈、啊，这个油卖个贪小去买。啊！我咧咧做生意，成本爱加爱低成本呐、啊、哈！咱最近有这油的这种问题，
0: 搞得很大呢。
8: 但是你也知影讲，你所做的这件代志，你的油敢有法多？比如讲，你用钱，你无你爱耐受温度爱较悬的呀、啊。你袂使用买一种一百桶多的这个的裂解一种，因为伤大，真的啊，你油的品质也无稳定，浸出来的较侪问题哦。食用油这部分要多注意。所以讲，你啊讲伫厝在家里哈，你来有可能准备两三种油，啊，你爱定定换牌子，要常常换牌子。你看即马这油的问题，你就知影讲原来定定爱换牌子是偌重要的。哦，因为你无法度确定讲你这个油的品质偌好哈，真的，这无法度因为。
0: 我来当有啊，那咱的橄榄油你得安心啊，个价拢无问题啊。
8: 一斤一千啊，一斤两百无共啦
0: 哈。一分钱一分货啊。
8: 所以讲你若讲用一斤两三百，啊，咱常常换较安全。
0: 对了，吼，上面绝对无后悔。
8: 啊，所以你爱看，那是讲更加如何的油吼，也用的橄榄薄的橄榄，通常也这个色拢较高。因为惊外口的光线去加拍到伊即个裂解，我也在你内面的即个营养会无去，所以讲啊，你若讲后一届要买好较好的油吼，你无买玻璃橄榄以外，通常吼拢是较搞色的，比较颜色比较深色的，甲贵提醒。
0: 哎呀，买买好油就找我秀山噶，
8: 大富啦，
0: 我两个就掉啊啦，啊那俗个货吼，莫买啦，人个生意人无咧做条件生意啦。用卡头想嘛，知定对啊？你要贪俗啊？你要想讲要省本钱，但是吃了无好油啊，对人客嘛无好啊，定对啊哈！来，咱今麦先请到来唱这易雅静，
8: 哎，试试看、哦。哎，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哎，雅静，那么这个是梁一琼哈。
1: 是。
0: 哎，那么继续关系多少是
1: 大富姐。
0: 哎哎，那你洪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咱啊，一个成功的人呢，不是干那企业家，嘛不是事业家，阿嘛不是做总统，当然是成功的人了哈。但是咱的当做一个家己管理家己成功的人，对身体顾好。啊，你那是家家己身体都顾不好，安尼规身躯拢病啊，什么三高四高你拢总有，安尼表示你就是家己是干那讲家家己的身躯管理的未好势啊？你是要管理什么会？啊，你是要去经营什么会？身体是最重要的嘛，那健康最重要啊！啊，若无健康，什么拢总无，都没有机会了。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讲了哈。所以呢，咱定跟咱讲的，就是讲希望好朋友把家己的身体顾好。这是最重要的事业呢，一百年的事业呢，百年老店呢，就是咱的肉体呢。啊，这嘛是咱阿母啊，交代好咱的呢，咱当然要顾好啊。没有得到啥，上好是没得到慢性病啊，得到慢性病哇！这些的一世人哦，迄一世人伊就甲你哥哥甜，因为伊袂长筋呐啊！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啥，这个病引起的病，我整个上麻烦的，就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哦吼。所以咱这糖尿病哦，咱你也讲，咱是单单一个病呢还好哦。比如讲，喙齿疼了，喙齿疼，但是糖尿病不是呢，还是。伊哦，你牵连着有够侪，你无定着，你个高血压啦，你个目睭的问题，你个腰子的问题呢，啊个胃肠的问题，拢总是甲咱这糖分的源头的糖尿病有关系。所以咱绝对爱注意嘛，糖尿病唔茫叫病变，你既然个得着就得着，但是你个管理又好，卖个引起的病发展，因为我定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病发展。
0: 哎呦，就是安尼哩，所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来，谢谢。
1: 还是啊，来个各位分享提起哈，讲真呢啊，咱这要呛嘴哈，这忌口啊，你教我咧做拢无
0: 干，
1: 很难。
0: 嗯，
1: 啊，你看咱这個明星哈，你看是啊，伊拢食这啊，为什么？伊讲食迄，你介伊食少少，你讲哇，三工五工都未掉，为什么伊当食一当两当？对不对？啊，人够医美了哈，所以讲麦去手工加简单，嘿，他也常常都是没有忌不了口啊，对不对？但是人有这医美的调整也身材啊，好，所以讲麦干嘛讲我了无食物件的，虽然那个伊少想，但为着健康者，唔是要为着虽然那啥，那又不是做明星嘛哈，哎，这介重要。所以在咱咧求出的时阵，你有几项物件会当先做，比如讲。饮饮料咧，咱甲迄糖分哦开始来降，半糖变三分糖，三分变一分，一分变无糖。但是我常常讲，卖饮料的头家，伊就是要卖伊即个口感、即、這个风味，所以讲伊无糖，有时阵嘛是加些块糖。有些店家啦哈，啊完全无糖的这种茶哈，绝对涩涩，好、真的会哈，除非伊就。得胖啊，那没办法。所以你也看哦，无糖嘛是有小块糖。你也讲安那个记哈，你也知影讲，饮料是卖点啉哈。啊，另外呢，咱这个除了这饮料以外，就是咱点来讲，这个在热天诶，啉运动饮料，咱透较补诶，果汁哈，咱是不是食水果就好啊？偶尔喝果汁可以啦，啊，但是卖点啉。啊你为这饮料来穷个安尼哦啊想那么多、哦、是的。因为有很多人啊东西唔知道讲咱的健康加不好维持不容易维持。想讲啊你正常加就好所以讲有时阵有啥物有的人咧活较好除了伊命好以外伊真正有咧保养有咧舒克。什么物件爱食较多啊什么物件食较少完全无食是袂使。哦，你看、哦，有人讲，哎，安尼肉食较少，菜食较多，哎，爱调整。啊，这个、时阵是不是肉完全卖价？不是，哈、哦，我想大块，我完全糖，完全崩卖价，不对，营养要均衡。国际糖尿病协会啊，联盟诶，来哈，这个、IDF 来都有讲的，伊第五个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营养无平衡啊，没有均衡哈，还无交稳，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糖尿病叫做第五型糖尿病，大部分拢是少年朋友40岁以下， 好，所以讲有以前的时也是年代是感觉讲，哎、欸，这种人是不是是第一型糖尿病？后来搞错了，原来是长时间饮用无胶原不均衡，慢慢形成的糖尿病。啊，伊食拢有正常咧食，但是伊有欠长时间欠某几项饮用，啊，佮即有几项饮用，逐天拢食伤多，哦、啊，通常是碳水化合物啦，哈、啊，变成讲慢慢变成有糖尿病。从第一型糖尿病是身体呢，哦啊，第五型是营养不良，你要多注意自己，哎、吃饱，食饱是不是手嘛是会错，嘿嘛是有问题哦。
0: 是的，所以咱听讲过吼，咱糖尿病咱得去面对啥，甲过好，啊无阿表面的啥病发症就来找你啊，迄阵的唔是一个病呢。迄阵啊，表面阁看拖来，都拄只我讲过啊，高血压啦、心脏啦、腰子啦，哎呀，阁来洗腰子啦，阁来目睭问题，都拢会找你啊。迄阵你会变一个病，变五个病，哇，迄个麻烦啊！迄过一个就改忝啊，阁变个引起并发症五个病。所以当然，咱糖尿病咱就是爱顾好，就是为啥？食食开始，食食甲呛嘴，啊甲呛啊，啊你唔呛呢？无你变五个病呢啦。那当然，食食呛水，咱个牛个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咱水分来啉嘛有够哦，尤其是咱这天气热呢，要多喝水，要慢慢喝哦。那你好，你好，
2: 对，细爽呀，
0: 哎，是，我细爽，你好呢嘿。
2: 啊，细爽啊，我要请教细爽嘞。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2: 伊讲食糖的那是食啥？
0: 哎呦，来等一下先哦。

0: 谢谢美嘴的人。那么这里蔡小虎说请问是人就是王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谢爽，你好你好
2: 谢爽呀。
1: 喂呀，
2: 我知道你要再讲那个、叫医生看那个报告的
1: 那
2: 饭前99啊，饭饭后93。
1: 哦，标准标准，给你拍手哦。阿医生
2: 要标准了，
1: 标准啊。阿医生跟他讲，
2: 伊讲，讲你是啥？那我讲在你药啊
1: 你。你这是检查糖分嘛？哈，饭前90哦，啊，饭后嘛90，标准呐、啊。咱我妹啊，你安尼改好呢？哎呐，没烦恼哈。好 ，OK， 欧姨嘛，欧姨就是好了哈。好，阿姆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喂，嗨。
3: 那是哪里
1: 哦？是你好，你好。
3: 哦，我三片片，不吃了之后。
1: 三片我不吃嘞，感谢刚讲重点呢，吃了安那好来嘿。吃
3: 够嘿。血糖没降。
1: 啊？
3: 啊，血糖降。
1: 啊，你跟我去检查。
3: 有啊有啊有啊。
1: 哦，啊，原底是外观呐。
3: 本来85。
1: 哦。
3: 变成82嘿。
1: 那是本钱吗？
3: 本钱的。
1: 哦，啊，这么偌济啊？检查了偌济？
3: 这样120。
1: 哦，安尼个继续加油哦，但是有进步啦吼。
3: 哦
1: 哦，感谢感谢，谢谢哦，祝你健康啊，继续加油哦，呵，大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喂，
1: 阿西，我秀爽你好。
4: 啊，秀爽啊。
1: 喂，
4: 我给你请问一下哈。
1: 我没有，不敢。
4: 我以前的糖化血色素哈，
1: 好好，
4: 我拢伫阮大江家里红线哈，中心路那个红尘呐。我换一个，我换一个电锅了。
1: 哦，啊，你今麦是，
4: 就是一早是8点多啦。
1: 哦，糖化血色素8点多。
4: 啊，今麦刚去检查哈，6点那个医生跟我说，讲说是6.8还是
1: 多？哦，啊，那去一下 OK 啦。
4: 啊那个。
1: 啊，你不要紧啦。
4: 啊，是外岁加肾正常。
1: 正常是七啦。啊，那上好是四到六啊。嘿，啊，你继续加，有啦，有进步啦，有进步啊，继续加油啊哈。4到6一下更好。哎，哥如何哈？呵，大嫂保重哦，呵，谢谢。阿秀山你好，嗨，
5: 嗨，
1: 阿奇，我秀山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好，你好，
5: 我进前，进前的糖尿病哦。
1: 哦，嗨。
5: 糖分足高啦。
1: 啊，你讲医生
5: 有开药？我食恁的三片全部啊，怎啊降咧80。
1: 对，三片我不接。哦，啊，你原底是外悬啊？
5: 本来211啦。
1: 哦，那是饭前啊，饭后啊。
5: 啊，饭，刚不食饭迄年诶，
1: 饭前就对啦吼。哦，啊，你有叫医生检查啦吼。
5: 我一罐食袂了，就降咧83。
1: 哦，好棒好棒，继续改。安尼好呢，哦，我袂一罐就安尼哦，我有进步，安尼继续看呢，好，继续加油哈，继续努力哦。嗨，谢谢大哥，谢谢。没有，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赶快拢吃这罐
6: 三鲜金宝，
1: 我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的哦。因咱这罐呢，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呢，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哦，真正拢无敢补，就是吃一罐滴滴五罐，因为规身躯给你照顾着，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那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来加油。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1: 头先个食饭前2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2顿。那么食三片的广西种啊，等下食，看没食的固然固然种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广西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罐上2点。10点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
6: 道谢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1: 谢谢。好了，我先说你好，你好，
7: 你好，
1: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7: 好。
1: 嗨，什么归属吗？嘿。
7: 对，我给加更空了，给
1: 我。好，好，那个就等一下咯，邓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1: 来，我先生，嘿，别嘿。
8: 讲要滴别嘿，也话人背啊，讲食糖尿病啦。
1: 哦，安尼我请人听来，来二线哦。哦，人家你背呢。哦，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哦，我那个带我来唱这个幸福幸福的春天啊。哎，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6: 469，469。
1: 来听我来唱歌嘞，谢谢。谢谢

0: 是
1: 天空的春天，哎，主唱的忘记什么人啊？对着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是咱这位主演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感谢，谢谢。
2: 我
1: 跟你说啊，什么啊，
2: 我跟你做一个更新一下。
1: 哦，来好来，感谢来三天了，
2: 我
1: 一个
2: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啦，变
1: 这么好吃啦。什么糯糯皮羊用吃是阿雅德纳吧？阿雅德纳呢？
2: 阿雅德纳，拍死！
1: 哦，阿雅德纳今麦有较好睏呢。
2: 阿牛诶，今麦拢要阿妈特别爱睏啊咧。我要安怎？
1: 你今麦甲改啦，甲改吼，吃一粒无要紧，那是安尼改吃一粒。啊，一粒三顿安尼啦。
3: 我咧紧咧。
1: 哦，你比人较紧得着，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哎，好，姑娘，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4: 哎，秀华。
1: 海西。
4: 哎，我接问你。
1: 好呗，不敢当起来，请讲嘿。
4: 哎呀，多那啊，
1: 今晚食
4: 困好困好，那会使减掉。
1: 哦，你今晚食哎呀，多那有较好困呢。
4: 嗯。
1: 啊，你今晚个改几点？叫啥？哎哎，无，你今晚个两粒啦，啊，早嘛那较简单。嘿嘿，对对对对。好，感谢大哥啊！好啊，继续看嘞，看嘞，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哈。
1: 你好，嘿。哎，
5: 我有吃你迄未困的吃两罐啦哈，有改善啦，
1: 我来三片好不姐？哎呀，等啦哈。
5: 嘿嘿，啊，我有介绍，我马上我不可以变，我有卡电的哈。
1: 我知，你要卡开掉，你要甲我讲掉。哎，安尼感谢你哈，大嫂。好，感谢你，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多几波拢昆明其他那个边那个叫人机关。
0: 阿雅德纳，
1: 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机关来对的有哦，那这个甜甜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各回混呢，会让皮肤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那个甜甜的抗氧化剂叫做脂，帮助让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较袂黏体凉黏体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阿你阿大王金工金工，记得那来那无好的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
0: 阿雅德呢？
1: 上盖好的是那么好病人来当上，我是个假。三型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哦，咱这困眠哦，不是打白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无急啵，一定要有耐心。哪只阿边哪好，咱别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啊，只是咱来靠努力。那阿边面愈食愈好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咱那个捞起来哦。吃好的记给咱
0: 到小宝
1: 一箱，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
0: 大准一个，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先生，
1: 哟，
6: 先讲你，
1: 没，请讲起来。
6: 我困眠真歹，敢用吃三种？
1: 无爱不讲，来医生个接接，嗨，谢谢。来呢，困眠啊，无好，有足侪原因呢。当然啦，嘛是上个重要是因为乌白想啊，吼。哎呀，想想侪啊，想到拢困袂起安尼啦。啊，梦啊，有时就梦安尼啦，吼。啊，当然个嘛，为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啊，轮班呐，吼。啊，过来个啥？把交腰啦，譬如讲放腰，一暝放几落届。但是肝呐，无好的人。一个是你有肝包油的人，有肝炎，A 肝啊、C 肝、B 肝，啊，佮有肝诶肝癌的人呢。一般肝若无好，人拢暗时啊困眠较无好。啊，那肝若较无好，人阮也较容易搞眠梦，而且暗时较会旧筋呐。啊，肝若无好，咱的目睭嘛较无好。啊，肝主筋的筋络嘛对咧较无好哦吼。所以咱的肝呢，是咱人体来大粒的啥器官哦。

0: 拢会忍气吞声，但是一开后一个讲话，伊是要离职，无要做吼，遐个官想想。哎，你卖个个安尼个逼着吼，我一讲咧爱互你看哦。这歌是甲姚记吼，是啥？是咱这解毒吼，这大厦主要的器官之一吼、哦。所以我做这少年朋友啊，拢无咧注重这，因为为什么？因为咱的歌吼就爱做早做早就开始受伤啊。什么时阵开始受伤？少年时阵，拢咧熬夜出去佚佗。少年时阵开始饮酒。哦，通常拢是安尼。啊，佮有少年时阵开始无呛嘴，开始大哭啊，是讲咱有慢性病，慢慢形成这种肝病。以前拢是讲酒精嘛，哈、哦，酒精是造成肝硬化。啊，即摆拢是讲脂肪肝所造成的肝癌，哎，这是很严重。脂肪肝只是发炎尔，这发炎到后边慢慢啊变成纤维化，变成癌，哎，这机会就很高了哦。所以我们每一年哈，差不多有4-5%这肝硬化的这病人变成肝癌。哎，自己也要多注意哦。甚至讲有人是无硬化，马上就变成这个肝癌，机会嘛是有。所以讲来定期检查。尤其啊，咱这个七月底，差不多7月28日迄左右是一个世界肝发炎的一天，吼、哦，就是讲提醒加去关心家己的身体，咱的肝。尤其咱以前足久以前的台湾肝病，是咱台湾的大姐 Mark 在咱的头壳顶哦。咱啊，这台湾人拢爱啉酒，拢有肝病啊。啊，鼻肝也一堆啊，进无啊，这标签已经撕掉了哈。所以咱来开始去了解家己，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好。肝的发炎有啥物？啊，当然是这个有药啊，有酒精哈，还是讲咱有病毒所造成的，也是讲对咱较济是啥脂肪肝哦，所造成开始慢慢发炎哦。啊，当然有做者信号，有很多这种症状哈，较轻微，无这简单发现哦。肝有出问题，通常拢是疲劳，
1: 是
0: 啊，来开始会疼啊，甚至想要吐，食袂落去，所以家己要去注意哦。
1: 是的，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山
0: 大富，
1: 嗨，我两个人小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
9: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

0: 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剪灰啊，这什么人唱的？听先嘛，咱陈小云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你好。是啊，大丈夫好。
0: 来请讲点点
1: 哦，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乙肝啥子话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先，你嘛开心呢，好，大嫂，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来，请讲啊，你好。
1: 喂，
0: 来，
1: 你好，
0: 来，
1: 我要来甲秀爽。
0: 好
1: 来，俄罗产品好诶。
0: 好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1: 我要来个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我食了吼。
0: 食哪？
1: 血糖啥拢有降
0: 吼。无啦，你是食三星金宝吗？
1: 食三星金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拢改，本来拢红，伊即马拢乌诶啊。
0: 哦。啊，关机上嘛，我就对了哈。我安尼好呢，好，阿尚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2: 哎，秀爽呀呀，
0: 是是，请讲下来，嘿。
2: 哦，我就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阿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2: 水塔，
0: 吼。
2: 水泡
0: 嘛
2: 好
0: 去，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
3: 我小可包邮，我到去检查就讲无啊啦。
4: 哦哟，食咱得一支产品啦。
3: 幸好都拢会安尼，疼疼疼疼，啊，都即马也较袂啊啦。
4: 哦，较袂疼。
3: 好啊啦。
4: 肝包邮情形无去。
3: 我看足久啊，我拢食。
0: 安尼到你个家讲来，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好了，大家食好个再管个再买，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食咱这款三省金宝，真正你会当安心嘞，因为咱食一罐低劣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掉，所以咱们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免呢。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就可以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我让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前面去放过了膏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啊，食好会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想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 A 波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啊。台广的后边，你当个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哈，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仁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评嘞，你当个转100.5102.5 A 波时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听了不详细呢，唔知要转到一台，再看来跟咱问呢，因为咱下到时啊时段拢是 AM 的。调虎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呢，加工伟人特别想转调虎的，但这么听的东西调频的，所以可能要打阿卡来给他问一下哦，安尼比较较了解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呀，你有看到新闻的报道无？哎呦，真正真来看到哈，哎，那是恁的亲戚，你差不多去世，为什么？这新闻报的哈，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不。这个家庭不幸的对啦，一个爸爸呢，为什么可以嫁一后生查某囝竟然袂合？啊，袂合嘛是另外一回事。老爸已经老血老到规涂骹拢血，因查某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总无要甲关心安尼啦。或这是发生伫两当前的代志，伫啥三点半。 那么这个老伯呢，爸爸吼，一早时啊六点外时阵呢，倒伫头头壳呢，伊就敢那是头壳靠伫头壳，然后呢，人倒伫一间啊，一无房间的外口的走廊。啊，当然啦、啊，迄阵啊看到呢是红，伊个深红色的啥，一种做成灰的对啦。啊，这对兄妹啊看到吼，哎、欸，靠，这么冷淡的。哎，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无甲帮忙嘛，无甲问讲啊，爸爸你人安怎呢？怎拢无问呢？两个兄妹啊，家己上班的上班去图书馆的去图书馆，跟阿老因老爸一人伫厝啊。啊，等个这两个兄妹啊，下昼下晡呢倒转来，发觉着因爸爸本来是跪的，即马变成呢，卡只片挖伫壁，坐伫个走廊走廊的所在，啊，一直话讲我好冷，好冷啊！伊就是老火老了过多，总变成会冷。那么呢，因查某囝讲啥样子？因查某囝竟然甲因老爸讲安怎？叫拖脚起起来啦！哈！啊，因老爸老火老脚安尼，竟然因查某囝阁无甲关心，阁无叫救护车呢？那么等到暗时的时阵呢，因两个兄妹可能去食饭啊。因老爸啊，因回来的时阵发现了因爸爸已经倒伫眠床，因囝呢用手电啊。甲照伫门无入去内底哦，伫门外口甲照因老爸手呢，看因老爸手个会叮当，伊感觉会叮当就是活嘞安尼啦，所以总无察嘛无甲看哦。因这后生总等于房间休困，啊，等个隔天透早起来，哇，人已经规身躯拢变去啊，已经啊啦，确定因才叫伊叫救护车呢，已经无效啊。大量结果是死亡的原因是啥？大量老火，低血钾，血伤过少，变成呢血伤过老了伤侪出去，引起的休克，明显的死亡。哈？结果因兄妹安尼经过的下早时，看到因老爸安尼到下晡时，搁到暗时三摆机会，竟然拢无救因老爸啊！啊，是有啥物亲仇大恨吗？为什么甲我来甲关心当中无？佫竟然叫老爸甲拖脚七七嘞！那么这两个兄妹啊，你敢知咩啊？被犯人用甚物个送去犯法办？涉嫌过失、过失致死、过失致死呢？被依法送办。被犯人时阵呢，这两个兄妹啊，讲啥点知？因看到红色的黑灰哦，竟然讲是灰莲哥的哥姐吧？哈？因拢无甲确定个身躯到底是流出来是血啊，是红莲果啦？那有迄个代志安尼呢？血就是血，叫做红莲果。啊，其实呢，因老爸早就老血流了过多啊，所以呢，这个法官啊看袂过啊，结果甲因两个兄妹啊判啥呢？以过失致死，致人于死，敢那判个遮轻啊？哎呦，甲判六个月尔呢，可以一颗罚金呢，还可以上诉呢，甲判个遮轻。哎呦，这真的是哦！你讲两个兄妹啊，不是囡仔，已经拢大人啊？为什么开？竟然甲爸母吼，甲老爸呢，这么袂亲呐？啊，无你嘛讲，你去外人，咱一般啦，看人老伙仔嘛想，啊无叫警察来，叫伊个叫救护车来。去外人，咱嘛想讲要甲救一下，竟然甲老爸是安那亲戚，为什么亲仇大恨呢啦？竟然呐，含叫一台车都拢无救安尼啦？有够无？夭壽哦，饲这个囝是要创啥？真正是啊，这真正是哦，哎，那么去甲恁讲一个，我那是新闻报出来，这种小的案件吼、哦，真正是，那曾有过一个了尾啊囝，欠着交通罚单呢，欠有够济啦，伊无佫无驾照的开车呢，佫闯红灯呢，哈、啊，啊，这么一个违规，伊竟然无叫你，敢知偌济钱？31万啦、啊。拢唔叫呢，阿要甲扣阿呗，阿无伊上班无稳定啊，无固定啊，咩啊？迄、那个这个国税局怎么扣押也，甲扣押人寿保险单，发觉第一哦，保足侪险，这应该是伊妈妈甲报的啦。然后要甲扣押也保险哦，连这个人伊老母啊，变成唔是紧张哦，是虾米人紧张？这个姓陈的也好，诶，这个因老母呢紧张啊。整替因囝甲31万全部甲还了了，我咧真正是，你也想讲，你看这个代志啊，等于就是讲，伊这个囝常常工课无稳定， 有折那无折，可能欠钱那是啥？靠妈祖的，拢靠老母的啦，完全拢是靠老母咧甲斗三工啊！啊，较济嘛死无够，对不对啊？阿母啊，你做好嘢呢啦！恁囝哦，较济钱嘛，甲你开去啊，真的啊！你拢袂用开吼，人恁囝甲你袂去开，袂去借，袂去用呢，你拢戆戆呢。所以你看，嘛是有这个囝，甲拄只迄个囝，唔是差不多歹吗？同款这种囝，虽然有人这整个这个过去有一句台湾的讲啥，饲囝是义务啦，不老是应该啊。哦，这句话足悲惨的，你唔知感觉？我若听这句，我拢感觉讲足悲哀啦。为什么开饲囝是义务啊？啊，不老是应该啊？啊，饲囝要创啊？好、哦、对唔对？咱当然一般爸母拢希望囝好啊，啊嘛无。嘛，无人讲囝歹到这个程度，老爸老岁老家安尼，无咧叫救护车。啊，家己交通罚单，竟然老母咧拿31万，头路阁无稳定，阁拢是食老母，靠这种诶，这都是老母甲想歹去啊！吼，所以咱诶好朋友咧，恁无到食老诶时阵啊，恁诶钱拢互恁囝甲恁花了了，啊，结果恁家己身躯边要开啥拢无钱，怎么变成咧？毋是恁囝不好，是变成你啥？后摆你会食苦。迄阵啊，个厝个无通个大，啊个无收益，个无钱看里面喏，吼、哦，所以钱念要全部恁囝花了了，啊，身躯边啊，家己留一寡钱，身体家己个，家己身体够好，这是真的啦。对家己较好个，囝饲大汉啊，伊变啊过个人生，伊自由，伊家己去决定。但是恁食老，恁已经辛苦过一世人啊，唔忙个为了家己哦，为了囝吼，结果家己过着啥，食老呢，歹命，这样子。不好，安尼无好哈。所以呢，人生百百款啊，来人生一路一路呢，我今晚要来个唱这首歌嘞，人生真啊百百款哈，咱来个唱这首《人生一路一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哎，谢谢。

0: 百款人色一路一路一路一路就是各式各样，跟沙嘛沙嘛是一样的讲法哈。好，来继续关的是岛仓朱泉，是岛仓千代子西马库拉接口。那么是人家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啊，够有人愿意中风？无啦，够有人在硬头吗？哦，啊，结果呢，咱中风是不是有两种？敌人台湾中风两种，八成拢是血管塌掉，叫做这个阻塞，这个叫阻塞的血管塌掉的。另外两成是出血，血管憋气，搁一个是啥？低度帮出血。哎呦，今天英国研究报告哦，最新的研究报告哦，竟然让大家跌破眼镜。搁有另外一种叫做欠血性的中风，哈？不是出血性的哦，不是血管憋气哦，是欠血性的中风。确实，欠血恁听有啦吼。那么真正原因是啥物？哎呦，今日是咱的脑的微血管呢，经开变形啊！你敢知咱的血管会家己生呢？会生血管出来？所以呢，这种情形因的是研究英国爱丁堡大学用的229个人呢，迄中风的患者长期甲追踪啥？因脑部的磁振造影的变化，然后呢，研究出来，竟然本来是因是要针对的失智，哎呦，竟然呢，不是啥，不是失智，是因这中，因认为讲中风的人失智的机会比人较高，结果因这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是咱一般讲的讲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嘛不是这个塌掉的中风，竟然是什么原因？都、就是因为脂肪的斑块。在我们这微血管了造成一个血管变矮，脑部的小动脉怎么变形啊？啊，这么复杂，哎呦，就是我们的脑部小动脉，我们有大动脉跟小动脉，因为它变形了怎么扩张减开变形呢？地疏病情恶化，所以这是微血管来的呢啊。啊，那这样说起来咱这种若是高血压中风的人呢，将来讲得到这种中风的加比别人加四倍呢。那么这种叫做点点吃三碗公半的中风，叫做沉默性的中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啥？你的三酸甘油唔好管，啊，佮酒液胆固醇唔好管。再来，中国的脂肪油没管，你敢知道今天嘛？各位一个人研究报告是虾米？你敢知道？那你巴肚中括呢？大括一个是女性超过80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呢？那么你就是慢慢的发炎，你敢知道？可能你家己唔知呀，但是这个加出来的肉就是脂肪，这个脂肪呢，伊就是慢慢和咱人吼也会更会发炎，慢慢呢发炎掉呢，总会引起的咱大家讲的得到四高加三高，然后当然啦、啊，想讲建议咱的好朋友要减肥落来，那么当然中风的机会减5%以上，所以这个中风大有关系无？有，有这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定讲过，咱人吼三酸甘油绝对。袂当无唔对，阿妈无超过到105，咱的胆固醇嘛袂使无呢，因为咱需要适当的胆固醇，但是咱嘛袂用超过200。像咱拄则讲的脑部微血管吼，因为斑块脂肪的斑块甲塌掉的关系，地疏呢引起的啥？缺血性的中风，哇，这是很麻烦啊！这种中风呢，甚至不是像咱讲的，那塌掉的中风，阻塞性的吼，啊，个另外一种是啥物？叫做出血性的，伊这是欠血性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你要看数字，要检查身体，血压一定要保持你这数字60到80，还是83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因为胆固醇你卡在咱的血管壁。也成了像你国迄种叫做斑块，到时成咱对只工业落落来，啊落落来了呢，也影响到你的血管的路不通，到时你的引起的啥，咱对只讲的欠血性的中风，啊是阻塞性的中风，哇那就麻烦了。所以咱人哦，绝对忙去中风啦，中风呢有一摆就2摆呢，成你啊看哦，迄尿准无，伊拢总已经第3摆，即个第3摆拢无个出来，你无看？ 变成一摆比一摆佫较严重。所以呢，人一些报道毛讲呢，一年内底脑中，你脑中风一年内底你佫再次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佫较悬。所以咱食食要注意，莫食伤咸，莫食重口味，莫食伤油，莫食伤甜。啊，水果呢，若要食甜的，食水果甜的，暗时莫伤过食。尽量吃中道时间下在时啊，一天上无少少运动30分钟，但是个有一个阶段是水，这水的量有够哦，水那量无够，咱的血就黏贴黏贴呢，到时你得中风，迄阵那就一卡一手啊，麻烦严重死亡，那就麻烦了。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嗨，
1: 秀仙小姐，我想请问一下哈，
0: 哎，请讲。
1: 哦，我妈妈好有。稍微的那个脑血管阻塞，有点小中风，那可以吃吗？
0: 哎呦，可以！哎呀，接接来先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万牛苏喜。那么这里七龙噶邱银子说，请问先生，这里杨先生店面又来，谢谢。
1: 我进过去一心堂，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哦，三片都不接，这个两罐呐、啊，感谢阿姐哦。
1: 吃了未歹呀，
0: 吃了那好，跟我讲者来嘿。
1: 那个，嗯，我吃三片健保啦。
0: 好好
1: 我那是有糖尿病，啊，我咧吃哦。
0: 好好好，
1: 那心脏啊，较袂拄着来加添。哦，刚才要订的呀。
0: 哦，阿姐嘛，有较好无？
1: 哦，嗯，好正济拢未啊？
0: 哦，安尼
1: 拢未夹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好安尼不中哦，好，感谢大家保重哦，好好谢谢。我是小林哥，你好喂，嗨，
2: 喂，小林哥你好，
0: 是你好，
2: 我姓蝶的，我姓梁的，
0: 哦，你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
2: 哎，我正食你哈，啊，有较会轻松个。就经常较袂安尼麻麻呢。
0: 哦，来产品，我们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呢。
2: 对对对对。
0: 哦，今麦食了安那
2: 安那好。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0: 戆戆。哎呦，梁大姐，你要保重哦，呵。梁大姐，保重哟、哦，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3: 哎、欸，先生，我在中南区啦。我咧开讲，我讲，我有迄个食东西吼，啊，你叫我一罐食照三顿啊，迄食完啦，我即马去灌一罐吼，佮以前也食半，拢食因早暗食两粒两粒，啊，食半罐去啦。啊，按佮咁诶，按佮继续加食哈。
0: 来，三片好不记得，你是食三片金本吼？
3: 嘿嘿，
0: 继续加食啦，大嫂哦，阿桑，加看咧看咧，因为咱这吼。咱这种诶，甲种啥，这种问题人拢心定代谢较歹啦。
3: 啊，食咱的三鲜煎，
0: 啊，你今麦较好无？
3: 啊，今麦未喘啦呢。
0: 啊，叫你看。
3: 我今麦未喘。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啊，好代志啊。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大嫂，谢谢。哎呦，来生病了不急哦，你过来帮过来你啦。
4: 食迄三鲜煎煲真好啦。
0: 好，我食了安尼好，讲重点哈。
4: 拢当我背。背后腿拢未喘。
0: 哦，好好，
4: 嗯。啊，我食几十罐的啦。
0: 哦，啊，身体够好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阿伯，谢谢，我电话好，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好，是你秀爽呢？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5: 好，你好。
0: 好，你好嘿。
5: 啊，我是当关于牛火呀不？
0: 哦。
5: 八，
0: 我知。
5: 那个个七十加迄个
0: 七十哦，加七十吗？
5: 不是那个个二十加八七，还是八十？
0: 二十？看有可能二十？你搁徛伫遮无啦？无可能二十啊？
5: 无啦，不是迄个沸腾呢？
0: 我是沸腾呢啊！
5: 不是沸腾呢？
0: 可以啊，
5: 八七七十啦。
0: 哦，你标准啦、啊！哎呦，阿桑哦，安尼不要紧，安尼标准百二罐的百二标准。
5: 我也袂定，
0: 安尼做标准的呀啦，无人像你这标准的啦。原来百里啊，加七张那无标准，系啦，标准啊哈。好，谢谢。哎呦，我都听讲过一句话呢，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赶个再买，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鲜煎包。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养哈。哎呀，所以咱们食啥物啊，食这较好，食一罐低的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恁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膏药，各个放药就买起放过来解药呢，也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呢，点只抓起来挂衰点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哦，是用上盖高级的上好的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哦。过将军有房换，啊那有房无现的车，车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哈。恰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问电话呢，大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你好，你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什么药啊？
0: 哎呦，该接接一线哦。哎，等一下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徐爽，小姐你好。
0: 徐你好，嘿。
7: 欸，我请教你哦。
0: 哦，没有，不敢当
7: 家。心脏扩，
0: 心脏扩大来度假。哎，哎，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国语的，我喜欢唱那个小调的歌曲《黄昏小唱》。那么听完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小唱这首歌，介侪人唱，然后包括李丽华，包括张凤凤、凤飞飞，蔡琴也有唱哈。黄昏小唱，来谢谢。来哟，咱平常时咱定讲过，唔好坐伤过久。啊，来坐伤过久呢，造成了什么？当然咯。尤其是一些报道，你也连续坐两礼拜呢，那么咱的寿命减少十档呢，你的脚的寿命吼，啊，咱的脚的腱子吧减少四分之一的腱子吧。可是，而且国际研究报告讲哦，那是常常坐，每坐加坐一点钟呢，癌症死亡的风险增加10%哦，看你管10%呢。那么当然，那这坐久呢，是为人是学生啦、上班族啦，吼，这个当然无多要上班的乖乖乖坐伫遐上班啦，对不对？但是呀、啊，那么是一点钟啦，一点钟啦搞了呢，哎，起来爬起来徛一下，吼、哦，对不对？吼，这个对，这对咱是有帮助的。但是恁敢知某人咧宗教像印度哦，因为有一个咧进修的宗教呢，有人是啥物呢？徛。高档拢无倒了，无坐咧，拢用徛咧。高档呢，9年呢，哎呦喂，这个就有点太 over， 有较超过了吼。所以呢，咱长期坐久唔好，徛久嘛唔好，所以咱人的脚呢，一定要行路，爱运动。尤其是呢，咱听讲过，咱人的第二心脏伫倒脚啦。啊，无伫对，啊，所以咱的脚呢，你嘛袂当运动过头，像有人讲哦，我咧行1万步，唔免啦。什么人讲一定要行1万步？起码上新的医学报道讲，行2000至3000就有道就很好了。所以当然，咱平时呢，你嘛无必要咧行个运动个1万步要惊死人，唔免啦吼。迄1万步要行几点钟？点知？这个从我最近有试验个行。行9000步吼，就做很浪，时间很长了呢。所以呢，咱运动介好，但是嘛袂当过度运动，因为造成的运动伤害。所以你要看迄运动选手啊，迄介些拢是有啥物运动伤害呢？你要看人个踢足球的，对一个无受伤，那么脚头个啊，脚脚踝，那么遐受伤。打棒球的也是一样啊。哦，像那个大谷也曾经受伤啊，你看伊嘛是静养啊，静用啊。所以呢。咱平常是运动不要紧，但是你要注意，咱要运动过头，而且咱要运动要选择适合咱的运动。比如讲，已经超过65以上的老大人，尽量是行路。啊，你茫去爬山，行平路就好。其实那是讲较正常的讲法，是讲行一个有坡度、有坡度的啦，有一点仔假多的啊。啊，不过因为年纪侪的老大人，行讲行这有假多的，迄个路呢，行容易跌倒。啊，咱就上街行咧，行啥？老大人跋倒啊，所以呢，尽量就是卖去跋倒。所以咱平常时，你得爱先甲咱的骨头够用，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甲补充有够，咱的关节软骨啦甲补充有够，要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腱子吧，肌肉。咱的腱子吧是爱靠啥？靠咱食入去啊，因为咱哦，咱的食一寡营养的，就是适当的啥物呢？蛋白质。啊，咱的蛋白质不是跟他讲，不是吃蛋白质的变成腱子吧，也变脂肪。所以当然你要透过的啥，要有钙质，还有 D3， 然后还有加上有在运动，才会转化成啥肌肉。哦，所以咱人的腱子吧呢，在咱身躯内底占上关的呢。男性体重内底有45%呢，男女性体重内底有36%拢是啥肌肉。那腱子吧是咱人体上盖大啥热色处理厂。所以呢，当然你若腱子肉有够啊，吼，咱个啊，当有够腱子肉哦，会当保持咱的腱子肉弹性呢。那、啊、对你来讲，腰椎嘛较好，而且人嘛较袂跋倒。啊，那无咧，你若得着肌少症呢，那就惨了。而且咱的腱子肉阁是当互咱抗发炎呢，因咱腱子肉咱的运动收缩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肌活素，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腰椎。咱人较袂过多低度的发炎，较袂安尼哦。哦。所以可见运动的好处跟腱子肉有关系无？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平时爱食一寡较优质的，譬如讲鸡卵啦、鸡肉啦、豆腐啦、鱼啊啦，吼啊牛奶这些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唔好食迄种红色的肉， 吃红色的肉，脂肪油就过高，到时你不是大块，你是啥？你不是健肌吧？你是脂肪油过高，安尼就无好哦。所以呢，咱平常时运动都爱靠咱家己呀。哦，你若要希望健康，我都讲过啊，咱哦，家家的管理要好。你唔要干那烦恼，恁兜个囝，伊免你烦恼，伊是大人，免你烦恼，家家的身体顾好较要紧。上无至少咱顾，咱会当行路，会当食，会当甲人去行路，会当甲人去佚佗，这较重要呢。无你家己人，逐工拢袂当出门，拢关伫厝咧，你袂有助呢，一定会有助咧。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呢，上好是安尼，咱四十岁开始，咱来开始补充啥，补充钙质，爱保养。爱投资，过来就是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去兼做啥内卡位，这是上个重要哈。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个包括你有生过七个五十斤的人，苦个苦袂落，背也背袂起来人，两扎补充钙质咯。喂哦，
1: 你在秀耍
0: 遐哦？嗨，我的是你好，
1: 你好，
0: 嗨，
1: 我，哈，你啥哩问工？我
0: 还有
1: 这两
0: 部这种话能听
1: 哦，阿公
0: 公说不起哦。说不起哦，你电话下做些啥？来，现在就接哦。嗨，谢谢。

0: 恭喜三一，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请我来，谢谢。好，来，丽儿你好。
1: 好，
0: 请讲起来。
1: 好，我迄个食的甘甜真补的哦，食的都好的。
0: 安那好嘿。
2: 卡
0: 头哦，卡袂安那？
2: 卡袂，我呢跪着唔是，我去哭着，
0: 好，
2: 啊哭着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安尼好，
2: 嘿，卡袂晓疼，卡袂晓酸安尼啦。
0: 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四川
3: 呀！
0: 嘿嘿，你好，
3: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打电话，过年来就靠我啦。
0: 嘿啊，什么代志
3: 啊？我食了，我好无？我好啊，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三片
3: 不吃。我有食，参迄落双喜龙报加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
3: 嘛，两行做一只啦。
0: 啊，食了那好，
3: 也未歹，好都好。
0: 啊，你别讲重点啦。
3: 阿
0: 尚，拜托，恁别讲话，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3: 啊，都本天我手术六百啊，吼。
0: 目睭吗？
3: 老伯啊，迄个两骨啦，
0: 两骨咯，哈，
3: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
3: 嘿，改过一个三十年，不管两行做个食，我食。
0: 阿桑，你即卖呢来得爱看你看你哦，嘿，冇放掉哦哈，不中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华，大伯你好，
0: 很喜欢哦。
4: 我食三千新米，甲钙骨是食了，迄钙骨是卡吼，本来拢会食袂少，即摆食诶拢足好诶啦。
0: 啊，即摆感觉会吗？
4: 袂啊，啊够好啊。
0: 哦。
4: 啊，我拢记新年大安。
0: 冇紧冇紧，咱真紧也帮关就好啦。好，大姐，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5: 哎，小宋，
0: 你请讲。
5: 我迄个食钙骨是吼，我爬楼梯本来两卡拢爱小蛋，啊，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痛行会痛。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5: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安尼就对啊。好，谢谢大嫂哈，感谢你哦，谢谢。你好，
4: 你好。你好，我甲你讲，我食你的钙骨是喏。
0: 嗯。
4: 啊脚哦，本来拢袂行吼，啊爬楼梯拢咕咕叫，对不对？
0: 嗯。
4: 我食你的钙骨是食一个拢好去。
0: 阿伯伯伯叫一下呢，
4: 哎，
0: 哦，阿伯他有问题无？
4: 无，
0: 哎，
4: 我今个继续吃，
0: 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呢。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管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种，嘛免吃钙能管哦。那么咱来带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人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高的哦，所以咱要再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果汁哦，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顿过的期间呢，回家几粒，吃早的可以哦，七岁以上的小朋友，那么咱上个时间咱的钙果汁个价三千减不折价，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那么咱那是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纳啊，朋友几位人香港看肾气菌老倌搞几位个无啊 ？No No 皮羊。那么咱登记了，我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二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6: 喂。喂，
0: 啊，我先生你好呢，嘿，
6: 哎，就算哦，
0: 还是嘿，
6: 我叫问你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6: 我迄个脚骨吼，脚有咧行吼，安尼按，迄只。

0: 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那么咱平时呢，麻烦不卡哦，拜托好朋友，感恩哦，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多谢呢，我连续讲到两个社会家庭的不幸啊。其实呢，有真济，起码足济年轻人呢，无爱结婚。那么无爱结婚呢，当然有足济原因啊，惊负责任嘛。哦，对不对？惊有家庭了，爱负责任吗？算命吗？哦，啊，过来是惊啥呢？无自由。所以，这些年轻人说追求啥？自己想要的生活。哇，怎么变成呢？过早过去，阿公阿妈年代，人家用相亲的人嘛，翁阿婆感情再好呢，人相亲的拢无实在，无见过面呢。嘿，翁阿婆嘛感情好噶呢。啊，即马这时代哦，一个交过一个，一个搁捌过一个。感情无好，阁是分开安尼，所以这都是时代无同。大家要见面的介简单，要熟悉人嘛介简单。为什么啊？网络就可以认识了，也有网络交朋友的啊，也有啊。我从来不看那种东西，因为我干嘛讲哦？有缘的，有缘的来啊，无缘的随缘就好了哈。所以呢，但是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做人的家里事情呢，基本的友好一定爱做。别当不走了哈！那时间的关系，秀丹姐刷卡等你，谢谢你，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

0: 华盛、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波中波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安尼，咱来讲一个趣味的新闻啊。最近桃园有一个75岁的阿嬷，民国40年出世的呢吼，嘿呀，75岁，这个、阿嬷姓陈呐，这几天哦，特别包车对台北去到桃园的真友这个、婚友中心呐、啊。婚友中心那不是征婚的吗？嘿呀、阿嬷就是包车去桃园的那个婚友中心，要来找伊的第三春呐、啊。哦，第三春哦，晓。那这个婚友社是安尼讲啦，我阿嬷哦，过去是有两段婚姻呐、啊，啊，即嘛是快乐的单身女人啊。啊，逐天伊的行程吼、哦，比准备学测的高中生还要满呐、啊。怎讲？学钢琴、学跳舞，啊，佮有即个写毛笔字，咱讲书法、写毛笔吼，学书法、插花、插花，甚至佮跨足学火、学火啦，对啦吼。啊，佮学字。哦，阿嬷呢，算真无闲呢，嘿啊，为着精进自己呀、啊，所以人。伊诶，逐天行程排得很满，是不是假劳单死嘞？身体够好，还搁要耳塞也会塞嘞。嘿，其实咱的头壳的脑容量，其实到70岁、80岁，拢要搁还袂用完的啦。啊，啥拢奇怪，啊，假劳啥头壳脑筋的退化，哎呦，咱拢没个开发的呀。那专家讲，讲是咱没个开发呢。那无食食老无一定脑筋会退化，愈用阁愈骨溜得有呢。真的吼、哦，哎呀、啊，啊，所以逐天安尼吼，我感觉这阿嬷日子过了应该是真快乐啦吼，无唔对。啊，阿嬷吼阁足够煮食，哦，讲美食的烹饪要求很高哦。所以你也想看嘛，这个阿嬷啦，安尼食应该是咱终身学习的超强模范生嘛，对不对？啊，向阿嬷学习没有错，嘿。但是重点来啊！阿嬷这回吼、哦，招来婚友社征婚的条件，吼、哦，那简直吼、哦、就是顶级包养式的哦。但是一开出来条件就管的啦，75岁啊，你还敢开这条件？你敢管？当这有人在婚友中心讲，其实你蛮快75岁，保养了个足好足好诶，啊，看一生的就是。因为一生的才艺，就是伊规身躯的才艺，人伊条件开关，其实嘛无过分啦，吼！啊，恁来个听看模样哈。伊的条件第一，年纪必须爱减伊10岁，75岁啊，年纪爱去减伊10岁，对。所以大约就是65岁的熟男欧巴啦，嘿。啊，第二个条件是啥？哦，第二个条件就是爱带新北啦，那无带咱台北市，无就带咱新北市啦，因为遐讲捷运较方便啦。事实良心讲啦，这点咱实在是吼，爱承认啦。咱高雄冇捷运吼，但是咱的捷运都没有像台北的那个捷运网，就是交通网吼，设计了好势啦。真正良心讲是安尼啦吼，啊，伊讲哦，迄、那个。上好是在上北啦，啊，因为呢捷运方便啦，啊，如果若无上北哦，南部嘛可以啦，但是巴特是啥？巴特就是伊的财产，上无爱上亿啦，上亿个哦，是哩。第三条件就是第二个条件延伸的啦，因为哈、哦、第三条件就讲。安尼唔只会当供应伊吃喝玩乐甲学才艺的所有开销，所以总结是两个条件尔啦，是第三个条件是第二个条件的延伸啦吼，就是年纪爱减伊10岁，好啊来，迄、那个大也阁咪做重点应该是财产上无爱超爱就业的，好就是要上亿资产的人，安尼就对啦，吼。阿嬷，啊，你吹的这条件，安尼敢袂收硬？收硬啦，真正我看硬对啦。啊、阿嬷讲，啥物咧收硬？哈、啊，找这老婆本地就是要来享福的啦。
啊，无是要来记歹命的呢嘞，啊，无是要来找歹命的呢。你咧空阿妹讲，你这少年嘞，读个无解好呢？不要这少年读个无解好，人阿妈头壳足真讲的嘞，很清楚呢，找老伴是要找来相扶的呢，啊，无是要过来做好死的哦，哪里唔通啊咯，有影嘞。所以讲，看完这清单呐、啊，只会当讲贫穷真的限制我们的想象啦、啊。你看，大家要搁咧为着每一个月的房贷啦、吼啊水电费啦、便当钱啦、吼，要搁伫咧拍拼的时阵，人阿妈已经咧找上亿资产的才艺赞助商啊、哦，人阿妈就咧找上亿的赞助商啊、哦，是不是？嘿呀、啊。所以当下嘛，别难怪少年呢，吼，像咧做囡仔伊，哦，拢咧找那个干爹，吼，啊，连咩阿妈吼，拢咧，你看连这阿妈都会征求那个顶级的金主啊个，嘿啊，啊，所以当然你来啊，唔下岗嘛是爱甲阿妈把资料建档啊，伊讲拢甲阿妈创个啊，这资料拢建档啊啦吼，但是啊，伊嘛是海淘呢，这神级难度的恋爱副本。到底是有上亿身价65岁的霸总，看会介阿妈袂啦？重点是安尼啦，所以咱大家啊，恁家的这段黄昏之恋成功的几率有啊悬哈啊？咱这听收音机的兄弟姊妹阿爸阿母啊，你感觉这个75岁世代的阿妈？黄昏之恋成功的机会几成啊？你忙噶？你忙在心机边啊？搞因讲零呢？啊，完全无希望哦！啊，恁讲话慢慢很那的。我说真的啊，真的啊，过那伤悲啦，实际忙完啦，两个。另外，我讲阿妈，你看拍个还袂着穿啊吼？那有这个条件吼，唔免着你呢。老这个条件，阿君我自己上。我70、80一定爱用这种模衣模，甲恁行好穿，因为我穿本地就是那个个叫。啊，我那就笑笑哩，啊，都念我看我忙。好要老这个条件，我还没轮到你这个阿妈哦，我家己先上哦，我自己先上好了哈，就业好啊，然后迄、那个65岁差不多啦，我给差不多给我5岁，我免不要我10岁哦，迄我想由我报袂落，哎啦，65岁会使哦，嗯，可以，就业哦，就业。嗯，嘛是可以，好，啊，那会当我吃喝玩乐，我要学啥，可以，然后这个条件吼，我会当接受，嗯，安尼我要嫁，我不爱主持节目啊。哎呦，开玩笑啦，啊，不过啦，咱事实讲啦，如果你那是65岁霸总，好唔好？身份地位钱拢有啊，你真的会要一个75岁的阿妈吗？应该不会吧？人家真的有上亿身家的实力，人家不会去找年轻的妹妹或熟女哦。真的，阿妈，你的条件是真的有够硬掉啦，你条件伤硬啦，我话佫较戆的吼，几率较悬啦吼。好啊，要听歌，来，阿娘哈西游啦。

0: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安尼阿君今麦要来给进广告啊、哦。谢你忘得啉啦，尤其咱拢坐伙人啊啦，唔通吼阿爸生袂出，无肉无腿，拢落忍去啦。啊，去分大运动，拢要骨咧寸去的吼，迄无肉无腿是会倒大手的呢。安怎讲？啊，无肉无腿啊，三肌肉肉啊，啊，你讲倒大手，敢真正风神呢？两脚啦，脚无力，有当时走路会往会跛跛倒啦，哟，你那无风无摇倒大手哦。啊！啊！那风胎嘞，风胎来的太易啊！风胎，食老上惊无肉无吞，无肉无吞吼。第一，就是我讲讲，你无多做用卡呗，惊了有当时啊，爸爸都唔知，哈、哦！啊，搁再来，就是要破病本，哈、啊！无破病本，人若破病，消散落肉呗。你都无三斤，无三两肉，你搁有在条？你有本事还搁生病吗？啊，生病怎啊怎啊变成？变成迄个僵尸同款，啊，唔变成骷髅头同款啊！哟，无三两百里，靠资本人可能生病嘞，对不？生病拢买消风啊，你都无资本可能消风啊，甚至你拢唔生歹命啊，你都无，你拢完全无力通去对抗歹命啊！你像文心老师嘛，伊讲生歹命，你若参详讲咱即卖医学科技，得怎样发达？啊，你若讲早早发现去做。去做治疗，好，无论是化疗啊，什么疗，人文心老师嘛讲啊，你也有体力扛伊对抗啊，是毋是啊？嘿啊，嘿，好是会好啊，但是伫咧医生伫咧电也是咧治疗过程当中，嘿嘛是，人像咧讲咧烧钱同款呐。啊，你已经无肉无出来，你有啥物本事去烧钱嘿？对不？就算讲你是初期的好唔好？医生讲，这呐按照你应该是无问题，但是你无体力，你干那初期做了，你也袂堪的，你嘛是人就要死紧紧那种感觉啊。有啦，都安，所以我跟你讲吼，雪莉旺爱啉啦，迄二价铁吼，爱用泡用啉的是直接吸收呢，比恁的食铁剂搁较紧呢。啊，咱的这个血脉红脉水是爱铁剂。爱铁质来参与嘛，吼、哦，啊，佮加维生素 C， 你敢若食一 TJ 吼、哦，你若无食迄落维生素 C 吼、哦，啊是讲其他 A B 群甚物货来倒三工，其实咱身体对铁的吸收是无好的呢，啊，所以一定爱佮加加入来，啊，唔像讲二价铁是最好吸收，咱的血里外内底有 A C D 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啊，当然是丰富的铁离子还是主角啊，对不对？啊，所以营养所需要营养成分，包括铁质。爱来倒三工的一挂营养成分，拢总甲你传便便，一罐拢甲你传便便，一次到位啊！啊，拉拉泡泡，佮阿免讲哦，都要点遐空吼，啊，点个迄落稀稀巴巴安尼吼，点鸡点鱼点鸭点放假，阿免都要麻烦，第八起来倒点，无啊，剩的拢甲透地拉拉，安尼就可以啊！啊，这简单，唔要食到，当然讲哇，拢当作是我搞讲袂啦。你都第八起来啊，倒淡薄啊，剩个拉地拉拉嘞，啊，甲啉嘞，一工啊，你甲啉一两杯啊。咱营养熬够，补充体力的本事熬够，逐项都好啊。你唔食，啊，搁再来，咱的面食一久来，咱的面色是红润的呢，像恁哥同款，是安尼，迄个红个呢。嗯，不是红哥恰剂啦，在咧红个啊红个，我水我高水的呢。就算你讲我得老火啊啦，什么老火啊啦，你若有咧食雪莉旺，我老水啊老水老高水啊老高水咁好，嘿啊！唔只讲叫恁雪莉旺爱泡爱啉，加一寡人工精来甲带咯。吼吼，真正一罐啉两罐啉三罐啉，你就水甲潮汕呀，真的啊！哦，迄像一个伸展台嘛，都洗三连灯啊，讲要搁咧水，真正诶，你着甲我啉三罐啊过，水要要洗三连灯啊，要搁咧水，吼、哦，所以讲咱食老嘛袂使拜一啦，咱嘛哦，咱来体态低诶，对不对？嘿啊，唔通像迄人个因老婆婆拢翘骨诶，无影啊，滚人我这，人我迄个目睛剃剃咧，人我走路啊搁会拍喷诶，啊，因为你有咧食人工精血利旺啊，你平时啊有啉这习惯啊，所以唔敢看你无去啦。哈，我唔敢看老的无点啦，因为你会好保养身体， 这个老的你个想看嘛样嘞哈？嘿，迄、那个安尼搭配着人工精血，你望讲哦，我精神就好嘞。
1: 我妈妈之前一起开刀嘛，想说就是买血一样给她喝，气色会好一点。结果她喝了三个多月啊，我最近回去看到她说，哎呦，气色更好，然后皮肤也更光滑哎。我想说，哎，她都七十几岁了，皮肤竟然比我好，
0: 气色
1: 三个多月
0: 了。一气色就是红润，一整个那个光泽嘛，亮度整个就出来了。
1: 之前我自己人去开刀，然后我婆婆她长期在喝嘛。开刀的时候，我婆婆也买给我喝，不错呢。然后就是最近妈妈开刀，想说，哎，买给她喝看看啊。结果她喝了五瓶，感觉气色真的有差，然后皮肤也变得比较好。像我女儿，她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她很容易掉发，一样喝这个嘛。
0: 雪莉旺很好，不是？你要了，人大家两杯，啉雪莉旺，讲气色很好嘞。哎呀。啊，有听伊讲无？啊，煞愈啉吼，啊，皮肤愈水呢，愈光整呢，对无啊？哎呀，所以我拄则讲洗三年倒来，搁水有影无？爱啉啦！你讲我袂爱水，其实若讲伊袂爱水，迄个人我拢感觉吼，你讲白贼话啦。爱水是人的天性上袂爱水，吼、哦，是。那恰恰像阮即个回来，也搁会想要水的人吼，其实就是俗。就爱水啦，我拢跟阮这个回就帮我注意啊啦，这个啦哦，啊唔过像阿公，我家己承认，我就是迄个就爱水的人啦吼，唔是讲爱水呢，我是就爱水的，所以你讲叫我食到这个回就帮我老款哦，啊就帮我注意，我唔敢冤呐、啊，嘿，对啊，是啊，所以阮是虽然六十啊，阮嘛老古锥啊，老古锥的，对啊，真的唔，欸那到这回还去注重吼，伊的迄个外表就对了吼，迄一定足爱水的人啦。啊，你卖甲我讲内在啦，内在拢得相处久才知啦。人拢看表面拢未准啦，拢得爱相处久才会知你内心到底真的假的啦。你是好啊歹啦，啊，大家嘛要讲伊善良，啥要讲伊歹的呀、啊？对不对啊？是啊，哈，会斗阵会合就是好啦，无大家都拢善良啦。啊，若要讲歹，大家拢歹啦。我讲三遍，我讲对不对？是不是？嘿呀、啊，但是是外表啦，先进罗衣啊、哦，再进人呐、啊，这就是古早时阵吼、哦，就是古早人教咱的啦。先进罗衣，再进人，所以我跟你讲，未使把家己放我处理。迄外表不是体内，咱的身体内底爱用件，外表嘛爱新恩的，嘛爱新恩的，吼、哦。老诶，咱这查甫老有啦，像阿君这爱水，你查甫老呢？查甫老爱水的嘛足多，好啦，爱水爱健康拢来啦。雪莉旺雪莉旺，逐天泡，逐天就甲饮啦，真正是水解冰过。来，雪莉旺雪莉旺，一罐2000块，哎、欸，无咱这嘛不是一罐，是一盒内底有两罐，吼、哦，按2000块，一罐是900cc，两罐就1800cc，2000块，啊，去甲买。好来，啊，咱的这雪莉旺一组是2000块，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逛得去。多好像那是病毒和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哦，空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嘿，2799甲看两遍哈，来空八空空2799，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下蛋糕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英雄公哥，谢谢感谢，是莫尼安子说。

世间美，一样美，饲百样人啊！这世间美，饲百样人，就真正饲出什么种人都有嘞，有影啊！我今日要讲这种人，这种人嘛是怪怪啦吼。甲金蛇的幸福，都伫个不可知的来世。这是今日这故事的标题啊！来讲到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陈，啊，伊讲伊熟悉一位开公司的企业老板，翁仔某真恩爱，左囝。哦，两个祖囝也真水滴个，啊厝个哦，有一位朱雄八十几岁的老母亲。讲起来，这家庭是十分的温馨甲和乐啦哦，就是家庭真温暖得着。伊讲，多年前，诶，某一天啦，伊这个企业的老板哦，请因翁仔某去厝里啉茶，好啊，大家咧开讲的时阵。伊的这个妈妈、老母亲，拄啊对迄个道场转来，啊，甲因后生讲，伊今仔去捐200万给道场。哦，伊讲，这200万，卖讲伫个迄个几啊十当前，200万唔是小数目啦吼，都算伫即马。你也想看遐一挂少年咧咧拍拼啊，为着一个便当起一个五块，起一个三个起一个五块九九九。这阿妈呢，吼出手捐了道场200万。啊，这个头家讲安那呢？啊，我老母欢喜就好啦，拢也真友好。啊，然后呢？这个小陈就问这个。老板呐、啊，就是这档的，问这档的讲，啊，为什么恁妈妈拢管这侪钱吼得奖啊？啊，这档的讲，他讲得奖就答应伊，讲若有捐钱庙吼，会咨询会保庇伊的来世，生活会佫较好啦。啊，捐愈侪保庇愈侪啦，所以吼、哦、来世一定会比今生吼佫较好命啦，安尼啦。这个大家讲，我嘛是真无奈呢。你看，这是200万咯、哦。其实我那老母啊，陆陆续续安尼捐落道场，已经捐5000几万啊嘞。啊，是哦。所以讲这档的嘛真无奈啦，但是得友好老母啦吼。啊，要捐好庙，伊就拢迄个硬劲加嘞，来讲啊，我要动嘛动袂掉啊，是啊。然后呢，小陈讲，哎，这个对比我们附近吼、哦，有一个阿伯。啊！你讲有钱人会捐好庙哩？哎，阿伯捡资源回收，捡到要死，老看当地，伊敢特别捐钱给迄个道场吗？那道场敢一定是庙啊？不一定啦。我即马，你再小陈讲，我即马在想着讲吼，我如今嘛有就捡回收的阿伯呢。伊都只要来捡来，哎，什么书籍、纸箱吼，都拢。捡捡偌济，伊就是想捐落道场。伊讲哦，啊，我着知伊拢捡到足骨力嘞。啊，我若是我书籍纸箱啥物货，我拢会捡互伊啦，吼，拢会捡互伊安尼。啊，伊讲哦，这个阿伯就是可怜，一心真坎坷，翁婿吼佫对无好，拢会佮拍。啊，左囝佫看袂起，啊，伊着查甫佬佮厝，佮这个房子就是迄间厝，佮登记互左囝。啊，左囝吼看袂起，无大劲，讲过住了上细间迄间咧，迄间房间咧，安尼啦。伊讲可能是啊，这阿婆吼，觉得讲伊这世人生活了伤苦啦，伊伤苦啦，伊种世人可能蛮欠人啥啦，所以后世人看会较好命，袂安尼啦吼。所以道场诶，道场吼，我感觉道场诶，道场应该是心理医师啦，嘿啦，咱阿嬷心内最脆弱迄块，伊拢啊，这阿嬷讲，你吼，就是种世人。无捐钱和生命，所以吼、哦，这世人才受着这种生活苦、人世苦，嘿。所以你今生开才那苦，所以你今世那是有捐钱，来世一定好命。这个做咧做功德，所以你这世人哦，功德爱加做寡，爱加捐寡钱，啊，你后世人哦，都会做好命呢。阿娘喂，阿妈这个话，阿妈敢听落？听落啦，我甲你讲，真正会听落。这就是阿嬷吼，伊嘛可能阿嬷伊嘛问讲，啊，我是对做唔对啦？啊，那无，我为这個家庭足侪人就是安想，我是对做唔对呢？我为着这個家庭的付出甘少噶？谁人翁看我袂起，甲我拍，左脚看我袂起啊，甲我骂啊？
有无？来，今晚讲到这个查甫佬的心内事，查甫佬，恁等我一下，我啉一下茶嘞。现在我讲这哪会打啦？这查甫佬的吼，啊啦，搁咧找。搁来找迄个卫生纸啊，创啊，我变来真蛮晒啊！哎呀，走啊，过来，搁讲电话的心代志，真的，伊这老的问，我是对做唔对吗？啊，我是做得无好吗？我为家庭付出咁少吗？是咱红晒，要甲我拍，左肩要甲我骂，我一定吼，真是人做无好，真正会安尼想的啦。所以，就道长这个话就说入去啊。哎呀，道长这话就说入去啊！啊，你哎，你就是吼，爱关钱给做我功德，啊，你这后世人一定好命。哥哥伊讲哦，这个阿妈信了，小陈讲这阿妈信了。每一天哦，七十八十个吼起来要捡回收啊！哦，啊，这啊啦有收入哦，哦，就关了道长啊！哦，啊，家己是扛这软情安尼过日子呢。伊敢那祈求吼，天公伯啊，会当予伊后世人哦，生活较富足的，就是安尼啦。我感觉吼，这。即个这边怎道长啦、神棍啦，即有诶无？我感觉足夭寿骨，足夭寿骨诶！你甲因诶钱拢用了了，你还啥货？恁互伊一个无实际看到诶物件，互伊相信未来迄个不可知诶世界，即真夭寿呢！我感觉嘿啊！你若讲骗咧有钱人，都钱就坐个家业无？你若像第一个迄厝的有钱，你无坐个家业无？你个恶话，我阁感觉讲好啦，你算有手段啦，无怪你无，一坐个家业，唔知要哪用咧？诶，真正有人钱坐个家业，唔知要哪用，唔知要哪开的。但是这真正是可怜人啊！你这你真正那个快乐落去，我有够夭寿骨嘞，真正。好啦。所以小陈讲，这类人吼，足多呢。你难当作是老人较好骗？伊讲少年的也同款。伊讲伊有一个，伊讲有一摆，伊去上迄种金融课程呐。啊，拄啊有一个学员讲要坐伊便车，啊，当然讲好了吼。然后坐伫车内就讲啊，我七杠八杠，刚刚讲伊这个学员的朋友讲，因某吼是带法出家的啦，啊，无堪伊离婚呐，啊，要离都唔离。哦，啊，所以代法出家又不愿意离婚呐，啊，因为伊出家是这代法出行已经出家以后哈，伊这某搁定定等下要讨钱呐，啊，等下讨钱要创啊，讲要关天何必要恁呐，何必要恁？那要搁什么增建呐、啊？企业有诶无？啊，所以伊讲吼，啊，我即摆来上这金融课程，就是希望讲会当较有即个投资的头壳吼，无定去一斜杠啊，看当迄个啥迄个投资理财，加赚寡安尼袂啦。啊，再小陈就讲，啊恁囡仔咧，伊讲囡仔当然嘛，对阮做伙生活啊，啊因为伊讲啊对恁生活，啊你也要去饲囡仔，啊恁某个等下去伸手要爱钱，啊你哪有法度讲无法度？我真是想欠伊，因为吼，我得代念讲，伊就是囡仔的妈妈，伊甲我生这个后生太古锥个，所以我一顿啊，伸手要甲我讨钱，我若会当的范围内，我真正会给伊。啊，你某出嫁的理由是啥？这朋友讲，以下就是因的对话吼。即摆小陈问讲，啊，你某出嫁的理由是啥？伊为着来世会当过甲佫较好，哈。啊，无恁某是感觉今世过了无好样啊？唔是过了无好，伊嫌我唔是富豪，就是好野人啊！伊嫌我唔是好野人，我唔是富豪啦，我咪霸总啊！我钱吼赚无够济啊，所以伊出家就是祈求来世会当富贵啦。好，这就是小陈甲因这个学员朋友的对话啦。哎嘛，足奇怪嘞！那在这个小陈公公，因这个同学，哎嘛嘛算同学啦哈，学员拢算同学，因这同学先生才爱伊，后生才乖卡，安尼敢要求无够吗？要求想讲后世人会当嫁一个好爷人安尼哦，会当无来出世就好爷人的门槛门户着来给好爷人生哦，我靠腰嘞！啊，所以讲这信用吼嘛是真歹讲的一件代志啦吼。啊，你也累落去吼，真正
要叫伊回头真难的，你有看无？真诶，若行这条路的吼，哎、欸，真啊累了，你讲要搁来救转来，足无可能的。啊，毋过身躯边呐，差不多开始咧行，拢会互我较笑啦。因为我吼爱趁伊在咧行，阿伯爬的时阵哦，赶紧甲救倒转来。你像我遐个拜姊妹啊，哈早讲我来对人去咧什么咧灵修啦，咧听什么课的灵修啊。我阿讲，迄、那个佛在灵山无远求啦，哈。灵修修啥？哎，我讲的较直，哎呦，迄种结拜，阮讲的较无记得，人讲较科学啦吼。若无实在，但是讲唔是交情最好，我袂安尼讲啦吼。哎，就是讲结拜，当结拜就用最好。真正我好讲修啥？修你黑啦！啊，这都我口头禅你啊咧！我常常在修呢吼，我讲修啥？修你黑啦！你迄个甲修好，阿公无就足稳来啊啦！即世人哦，就足幸福、足美满啊啦！修修你迄个，较食我看恁翁迄落个啦，有啦，安尼恁就听有啊啦，较食看恁翁迄落个啦，较食看恁翁奶个啦，嘿啦！啊，囡仔出来看要地啦，无囡仔大汉啦，出来看要地佚佗，他们囡仔嘛，囡仔大汉嘛，使得做出来。啊，无看朋友看要来喝咖啡聊是非嘛，可以啦，修修你迄啦。那你这种哦，眼睛遐重，我也收袂得到。我会讲半嘴长个。那你这眼睛遐重，你收你安怎收也是袂，也是袂得到啦。收黑啦，收紧啦。蕾蕾妹妹，知我咧笑啦。啊，我们太基本啦，现在看我咧敢笑，因咧歹势呢。哎呀，我就是要很歹势啊，唔接袂过袂了。他看较清楚的啦，收啥货啦？咱人啊，修咱家己的心，修的好势，就做好势啊，就逐项拢好啊。修家己的心，唔免在听听遐有诶无诶，哟！啊，来要听伊啊！我诶节目，逐工你甲准时甲我听，你准时甲我听。人生的一挂故事，加听挂，你得明白内底道理啊！唔免在听遐要灵修遐老师伫遐咧转遐有诶无诶。我听遐讲叫我遐听我诶独孤呢，遐我真正听独孤啊！安尼较听下落，我嘛想无。啊，咱人啊，好啦 ，OK。所以我就跟你讲吼，信用这个物件很难说它是对还是错。但与其把心力甲财富都赌在咱无法度行去验证的来世，来世生安怎来？我请问你呢，在做啥？今天听阮节目，来世生做安怎？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吧。来世就是一个虚拟空间呢，虚拟空间是素材人想的呢。虚拟的是无确定的物件嘛，所以虚拟空间的是素材你想的，所以来世是啥？啊，所以人呐，即世人感觉家己过了无好，当然伊就会伫迄个虚拟空间去幻想出来。哦，我伫以后伫迄个虚拟空间，我过了偌好，拄偌好，啊，迄嘛是你幻想的，敢一定像你想安尼吗？对不对？啊，人要过了好，心修好好，这就是咱咧讲叫做心态啦。好，你的心态爱正确。咱所有一切，你所做的有诶无诶，得着。是啊，咱白白拢是人，可能行路无相像，或者是做代志，白白一件代志做结果无同，迄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啊，心态就是叫做格局啦。你的格局是够对安尼。啊，你有什么心态，你就有什么格局，啊，这格局的代表你的命运啦，对不对啦？是啊，心态修好，你也要去，你若要去迄个道场遐，你家己要吃啥，要用啥，吼，啊，无你游览车坐咧，对人去老老行行咧，准好你袂爱佚佗，做侪老人嘛，毋是真正就爱佚佗，伊爱坐伫个游览车顶唱歌的啦。我做对做侪老人去游览过，我知。其实，因上车都一直唱歌，一路唱到目的地，还搁咧唱啦，唱几路的哦，无停的。虽然我耳康是疲劳轰炸，但是我讲是人拢心态的问题。咱用啊一个角度去想，这是这老人的快乐。所以你就算讲感觉这是疲劳轰炸，请你忍耐。我拢家己在讲呢，请你忍耐。真正疲劳轰炸，嘛一两天尔。嘛，即几工啊了，但是我拢两天一夜啦，啊无多当日旅游，我就甲伊讲，嘛是一工尔，
啊，那两天一夜的，跟你讲嘛是两天呢。啊，那三天两夜的，跟你讲啊嘛是三天呢。我知道这真正是老的乐趣。对啊，啊你得安尼个过就好啊。啊，像阿妈捡到要死啊，迄杂皮安尼直直直直捡，直他咧，我还赚了钱，安尼伊唔可以吃咧。一顿较好个，伊可以予道长，要受过来真正有影。所以吼，我甲你讲吼，来，你若讲要把心力跟财富赌在你无法度以你的这个未来，就是来世，不如你脚踏实地过好着今世每一天，珍惜你眼前所有的，这就是是，这就是真正福报啦，这就是真正福报啦，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吼，好啊，啊，跟大家分享啦哈。欸，来，安尼迄个会顺的尔，恁的恁店的歌我敢那拢甲恁哼完啦呢。好啦，安尼无咱来听老歌，老歌听感情，讲新歌听流行啦。哎、欸，了陈升甲伍佰唱这首歌，老歌《一粒流星》，哎，这首歌好听呢，《一粒流星》。了啦，心情若无好，甲海歌。就差足多啊啦，会哦，嗯，所以我拜六时啊，我嘛最爱做拜六时的节目，因为我拜六会当开放口音啦，我拄啊拜六开放口音啊，唱歌给恁听，啊，所以拜六我嘛足欢，迄、那个拜六的时阵嘛是我上放松的时阵，因为我开放口音，我会当给恁拍拉凉啊，我平常时拢也无开放口音，啊，都拜六会当给恁拍拉凉，迄个刺鼻的。

我呢，即用白啊令，诶白啊令吼，安尼救出来，迄气质拢无同个，诶，总规个迄个格局吼，调格调拢提升起来有无？三公第一歌无水准呢，佮我讲无水准，佮我跳出来，我说两下互你，第一歌真正有够好听。

较好听。这一条流星你来发，按那改编吼，你头前这几这节奏也是灵魂的，不能把它省略掉。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卖笑笑侪，我讲，那些人讲我笑笑，我讲我人生就是笑笑啊过哈。啊，所以讲，就是小小过，我拢袂遐想想的有诶无诶，过歹我嘛想好诶，因为我讲过歹，甲歹甲真嘛是会好起来啊，是毋是？啊，好诶时阵茫笑着哦，嘿，迄想笑着，因为好看无介久吼，迄有哪些咱若好诶时阵啊较低调诶，莫好诶时阵笑着，我讲吼，迄个福分若用钱夹随身，拢爱家己时时刻刻提醒家己吼。好啦，这是感谢来所收听节目《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好，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

0: 雪莉旺德吃啦，你哪吼按达哥位底下睡个疼啊，刚那炕床白白，哎、欸、哎、欸，一直上，查甫人拢无多体会呢。啊，咱查人哦，查人就知啊，哦，哎，拢微微啊疼，啊微微啊疼，咱受得了啊。啊，你还疼个炕床白白，准备安怎？哦，迄有啊疼个，怎啊面色拢翻白，啊变青光的，啊巴肚毛嘞，啊鼓起来呢。我看在阮一个同学边来时，弄安尼啦，要上体育课，要求看安尼，叫伊真正听个变清光的。我甲伊讲坦白，恁厝有迄左囡仔伊安尼无啦？啊，你家己我安尼无啦？雪莉旺进来接啦。咱的黄康林博士讲吼，咱的气氛啦，无顺啦吼。咱来咧说龙开听，你也听听讲听讲。
1: 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边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2: 哦，粒线体。
1: 啊，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2: 血红素。
1: 一旦欠费哈，咱人袂马上有症状，肺变薄的时阵哈，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啥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咧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安有听下无？咱血液也无够，较容易痛经呢。啊，咱早人血也无够，较会开下斑斑点点呢。啊，恁知哦？所以血液我唔是要食体力的啦，要个人食水食骨髓的啦，真的。爱食，啊！厝内老一撮囡仔因，吼、哦，听你说讲你炕床白白，你着喊伊赶紧，雪莉旺来甲食。吼、哦，啊！你若讲咱，你着平常时要咧食雪莉旺的乡亲啦，吼、哦。你若想看卖，迄到咱迄个早人咧拍摄迄个时间，得下过啊，得下过啊。啊，咱早人拢有迄一段时间啦，甲要五十岁吼，开始咧拍摄去一段期间。拢会三星，啊，有的人就是会影响到情绪，就是搞紧啊，发面红啊，变青光啦，啊，皮肤好好啦，啊，搞了头毛啦，拢安尼哦，足焦脱的啦，足焦脱的，啊，这得做人得必经的一段，啊，不过迄段期间下过就好啊，啊，不过有的人在迄段期间特别要去动海啊。阿姨讲，阿君，阿你敢你敢有？我无呢。那我阿君，阿你敢有？安尼我无呢。我敢那吼好食好困呢。啊，我敢那，总啊不得不，我就停啊。我真正我停啊呢。啊，我拄啊你停拢无感觉啥？无呢。所以变青光发面红嘞，搞紧有诶无？小心点，我无呢。你话歹成本底的，就做叫做伊那伊的安尼啊？嘿，我无呢。安尼哦，啊我。我来想想讲，吼，恁家问安尼，我煞想一想了。啊，对吼，我得住入啊 ，B B 啊，小公布班，我雪莉旺就使来提款啊，有啦，哼。所以你看，今六十岁啊，虽然无足水啦，但是咱看开讲，无啥像我的年纪啊。我甲听咧，我欢喜啊，我食咧有价值啦。所以恁进来对啊，滚来吃啦，雪莉旺说了王啦，对有甲食到无，搁对无甲食到有啦，雪莉旺说了王哈，赶紧嘞，来甲啉，来甲泡吼，去到药房各位，抓起店面老台老街票了，爱看有搭无，吃袂变唔对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诶，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奋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好，谢谢土坑农叔叔们，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讲一个跳针啊，互恁听。就是咱的老祖宗传落来的一种讲法，叫做上厕所下厨房，上厕所下厨房。你有想过无？为什么大家拢讲上厕所下厨房啊？还无人讲下厕所上厨房啊？有没有想过这样啊？其实哈。那我拿下脱口哦，主公啊，你今天要下厨啊？哎，我要去上厕所啊！哎，人大刚拢会讲的，对不对？啊，看似好像也是素雄的一个语言，对不对？哈，但是其实哈，这个背后听说啦，听说是藏着咱去的古早人流传千年的一个生活智慧啦。这跟建筑格局，个礼制身份都有关系哦。啊，是真的吗？真的，来。咱要来讲追溯源头好了哈，追溯源头是安尼。中国哦，就是古代哈，古代咱的迄个啥迄个建筑哈，古代的建筑，你看哦，咱个高建嘛是同款，就是比较强调迄个坐南朝北啊，坐北朝南。哦，咱这买厝是毋是讲啊，坐北朝南的厝是上好，对不对？对。
1: 了解，
0: 所以按照着上北下南的一个观念去规划空间，也就是较早的厝，恁来看哈，三合院的有遐厝，恁甲看哈，那是西大大的迄个正房，啊，咱何叫做上手上手啦？啊，南平家哈。安排的，因起的就是厨房甲茶房，所以就形成叫做上厕所，因为是大大，因那个上所，所以便所一定是底下。好，所以上厕所啊，男兵兵男是下，好，所以是厨房拢起你家，所以下厨房这个说法。所以有人讲是方位概念，但是马人讲其实不然，但是哪要追溯到汉代的时候，汉代哦哈。便所通常拢起伫个地条顶面，啊，来讲你若要便所，你爱爬楼梯啊，因有起楼梯嘛吼，你爱爬楼梯去顶面，所以排泄物是直接落入下方的，是对下面才落来，啊，所以形成早期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对啦吼，啊，唔加工。较早讲，哎，你若要便所，较早诶，迄个便所去伫条顶面嘛，所以你要往上走嘛，爬楼梯得往上走，你才当上厕所嘛。所以因此上厕所就变成了这一说几千年的一个原因呐。好啊，然后呢，再来，咱卖讲下厨房，下厨房主要讲，可能这个建筑空间是有关系哦。其实嘛是一种的身份地位诶分别啦哈。安那讲？古早人好雅人哈，富贵人家好雅人，因并三等是拢会卡手人的奴才啦、主干哈，因咧负责个对不对？所以厨房被视为就是劳动的场所，就是咧劳动啊！你主人家哈的老爷、夫人、公主，这个小姐、少爷，拢是卡打手打。碰啊哈，吼，哎，叫做富贵人家，吼，伊个无咧北下油汤的啦，吼，不沾阳春水嘛，袂北要油汤的，所以三顿料理拢是交互下骹手人伫咧做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拢是下骹手人淡的所在，所以叫下厨房。哦，所以这跟身份地位有关系咯，无唔对，也伊若要讲个叫做阶级之分呐、啊，阶级之分呐、啊，所以一般主人家是无咧入去厨房的嘛，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是不是你说啊？那个我去澳洲哈，再去翡冷翠嘛哈、哦，我去翡冷翠的时候，你看有一座桥哈、哦，我看看不起圣洁，像天桥啦，哦，你如果去那边的时候，你。导游一定会带你去看遐，好，就是会有一个很，就是真趣味的一个建筑风，就是它有两层哦，一个天桥就是有分两层，然后上面那一层，导游讲，因澳洲的迄个阶级之分哈， 比咱搁较严重。啊，你讲讲，干那欧洲有名有名吗？咱东方古代没有吗？也有啊。哼，较早个个分家有啥物？嫡出庶嫡，啥物？嫡出庶庶出诶嘞，就是嫡女、嫡子，再得正房生一个嫡女、嫡子。好，按了细一声叫庶女、庶子，佮嫡庶之分呢？无唔对啊！敢若大伯细姨生一囝，伫家庭个地位都无同啊。啊，你所以讲讲迄个澳洲。哦，所以你去非冷村也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建筑风的，他们有一个就是天桥哈，它就是分两层，然后上面那一层是贵族因在行，因无咧行行社会的啦，哦，贵族在走的。那下面这一层呢？下面这一层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嘛。啊，个混家呢？哦，就是啊，啊，这我小白耶，你是啥物身份？是哪颗葱啊？哪颗糖啊？你也当看我行社会并肩而行哦？那不可能的事情。哦，就尽量看人做不会，点不得那是古时候，所以这个下厨房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们那里记得古代的那个礼制跟阶级观念是有关系的哈。所以人工人机嘛，没有像古代像什么四合院的格局了哈。那起码接触本所看厨房，那本所对厨房的边啊尔嘞，哦啊这边的下厨房，那大要门开开厨房的。就伫大门边啊，无有无啊？即马拢无咧讲究遐啦，无咧讲究遐啊！什么咧北高南低那个没有这个，已经没有人要去信这个。即马格局无较早较讲究啊，哈！啊，但是呢，虽然讲真无讲究，就这个部分，但是咱系讲，哎呦，啊，古早人把这个上跟下哈，也竟然可以浓缩数千年的一个生活哲学，那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哈！好啦。所以说一般有个脱口而出说我要去上厕所，我要去下厨房啊，就是我要去下厨啦哦、啊。你得换工，哎呦啊，我不经意吼脱口而出诶，我竟然是讲到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呢，无唔对啦，就是安尼哦。所以后来永清都比如在讲，哎，为什么这个上厨、这个上厕所、下厨房的那个这个由来的对了哈？后来永清都比如在讲，哎呦。这个真的是古代人的一个智慧了哈。好了，看来元气都不带，这分享谢谢刚才收听这波是咪咪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再来给听歌，唐国伟哦，中红台北城，这是郑俊威甲戴美君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天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你阿 Q 食了安怎？
1: 哦，迄 Q 真正爱食，迄真正爱顾。
0: 安怎？
1: 阮做田拢曝日头哦，哦，迄个无体力哦，哦，迄个你讲甲迄个香菇种哦，两行泡了，啊个 Q， 哦，迄 Q 真正爱食，过关嘛爱食。
0: 嗯嗯嗯，迄有影曝日到第心光辉灯吼。
1: 太热，哪做哪热呢？阮咧囡仔做爱买迄饮料吼、嗯，我拢免买饮料，做你讲香菇种哦，我拢泡咧，甲放啊冰桶。啊，你啊，找你讲甲迄个香菇种哦，那饮料诶较好啉。
0: 迄个在心光火道，真正啉落心凉鼻透气，有够舒服。
1: 哦，有够好啉啊，比饮料较好啉。大家啊，你做田啊，是要出去，一定爱泡安尼落去啉，拢免买饮料。
0: 哦，这阮屏东正济哦，嘿嘿嘿，阮那边诶正济哦，有够聪明诶。啊，因咧做两步嘛，啊，所以讲你也想，伊讲讲即落天跑咧到第心光火道呢，迄碰不坏小鱼呢，啊，所以你一定爱水爱有够啊。爱你给你们水呀、啊！啊，那你做工课，你不可能去嘟嘟嘟嘟迄落，迄落停落来啉遐茶啊！啊，说有当时啊，弄啊水大开咧大罐啊！啊，其实咧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呀、啊！啊，所以讲咱人工精力咧，即当然咱的迄个啥，咱要讲起来讲话，那是一个咱的这保面皮保养一个概念，就是讲咱的保湿锁水嘛。所以咱人工精力只伊的气会较充足啦，会较充足。好啊，包括着讲咱即个人工精咧食，咱伫个便所这方面，咧走便所这方面，放着足大步个啦，会足清气个啦。好、哦，咱较袂讲因为即个天啊，即水果啉无够，顺再过来总啊又得许感染着，是毋是安尼讲？吼、哦，伊就是拢咱欠水无，就是咱放无清气引起个啊。所以人工精啊，你爱食啊，雪莉旺是食咱个有咧操吼，我来讲恁真正。咱就是有在操，这雪莉旺你在吃才是好，因为伊就是协助调也咱的肌肉诶生成的一个协调嘛哈，所以讲平常你干那有在啉，但你无在动，咱的肉嘛袂结实，最容易生肉生出来袂结实，爱老子老子，啊伊肉生出来你搁有在动吼，迄、哦、大家吼、哦。嘿，身体肌肉线条拢足水个啦，包括查甫人吼，更起码顶体体，当当地当无问题。所以我如果人工精血你阮头，你着拉拉泡泡，着亲像阮正姐，佮会晓迄落个配 Q 来顾咱个胸部啊。啊，热人啊，着热甲心肝火倒，吼啊心肝，人讲心肝宝贝，肝要为他讲个食，咱特别火气加遐悬，随口地地打口口，会晓就买，人着会晓安尼顾。啊，白白，大家拢唔是咧趁钱，啊，唔趁钱，起来咧顾身体，啊，无你趁钱要创啥货啦？啊，咱趁钱是有起来顾身体呢，咱唔是白开去的呢，你唔是家己起来给我用的，咱用这个表，恁爱知哦，哈。迄看我拄只咧讲的，迄道长迄无同呢，恁钱唔是起来我用呢，恁是搞买物件，等于咧食恁身体健康的呢，迄无同哦，哎，真正哦，所以讲啊，我开钱。我拢甲阿君阿买物件咧，我开电话啊！我只要请问你，你一日起来钱啊，起物件，暗时我用伊啊，暗时拢我产品卖你，我免成本你啦，是不是啦？系啊！啊，你有问你家己啊？我真正愈吃愈用啊！我工会愈做愈好做啊！啊，无钱是赚的，拢给我呢啦！啊，钱你讲愈赚愈做愈好做啊！你唔是赚钱，你家己使用，唔是赚钱咧顾你家庭啊？无咧，对不对？啊，一罐那么正确，我开钱是咧顾我的身体，我家己顾用，我得赚钱，我得要倒卡，我得要五人吃，我得要来去讨皮疼，来去倒看看素材人吃毛病，这就是种自尊观念么正确。好、哦，所以来身体顾用，咱食个即个回来，身体拢行下坡啊。你要让伊佮继续佮会当撑起来就对啦，哈，会当佮撑起来就对啦。看你家己要顾敢唔顾呢？咱人拢会老，但咱会当老较慢嘞袂？当然会使啊，爱顾啊，无该用嘴讲，大家拢嘛要讲，所以我拢甲因讲，甲咱听袂好啦。你啊实实在在，你甲食啦，甲食看我的产品，食了你就知好伫对啦。所以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哦，你就去食，食了改变伫对，家己上清楚。你哪个做会到，你就开起来甲大家讲。啊，我食阿坤的产品，食了就好。讲我大家知，恁讲一句就看赢，我讲一百句，对不对哈？来，林国精、雪莉旺。啊，加咱的人工精血量来了泡泡的，你要配 Q， 要配维他，干要配金星， 啊，甚至你讲我要配迄、那个迄、那个活力民宿，干啥？拢 OK 啦，拢 OK 啦。只有天遮热吼，林国晶雪莉旺一定爱买福膏。哦，食一支喙焦就做价值，知影无？啊，即摆爸爸就要到啊，迄、那个后礼拜当去问啊哈，去个帮忙。那那拄啊有新铺个有。您先去问的就拿到，若那药房说还没到，你就先登记，快起来顾身体，咱一年过一半，顾身体忙结算算，身体是爱多愈顾，逐天愈用，话袂讲，我逐天逐天安尼咧过，我拢无感觉讲我有差伫底，安尼你就厉害啊，健康就是唯一，毋是第一咯，是唯一，拢无啥物会当参详的，知影吼，来，啊，林国晶学院来了泡泡。会当啊配咱的精选，配咱的肝药啊，配咱的QMB 吼，阿买当配活力民宿，安尼知道哈？啊，过来来挑机的哈，啊去药房甲化先啊嘿，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继续咱个来安排的歌曲来听，讲讲讲讲，拄只是听日本歌嘛哈，哦好，安尼今嘛咱来听。听这首老师民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网络情歌》。现在都有很多那个，那个什么？
2: AI
0: 啊？不是啊，网络啊，现在很多那个少年的都在网络在交朋友，网交吼。那是网交，我你是怎么说？你的意义是什么？
2: 小路交友。
0: 小路交友，哦。对啊，现在都在网路交朋友，啊，网路交朋友吼。嘛不是讲完全拢歹个啦，完好好个，但是敢那好个比歹，歹个敢那比好较济。这网络交友要慎，要慎，能讲一路慎入，慎入，我你来做一句话。

啊，谢谢，感谢，好来，安尼阿君哥要来讲到这哦、喔，这是咱做咱什麼做什么代志哦，心肝内拢一句笑啦。啊，你做这代志到底是对啊唔对哈？还、啊、是讲关系到良心的问题？你真的摸不到吗？良心这物件真正摸袂到吗？听看嘛，咱一个这个故事哈，拢在台南。台南呢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啦，因为伊在世之前吼，有甲保险公司买五张外币，啊个变额的万能寿险，啊伊指定人就是咱公共受益人啦吼，伊是写写某的，啊民国。1813年的时阵，七月，这个细蛋呢，因为脑瘤，生脑瘤，啊不幸往生去了，可能有手术啦，可能救不起来看了吼。啊，无伤心就伤心，嘛是得为着两个囡仔吼，以后日子变啊过较要紧啦吼。啊，伊知因翁在生进前时，有甲保险公司买保险嘛，所以他就。准备就是向那个保险公司去申请理赔的，对，然后申请理赔。所以这笔理赔金其实加加的，大概是569万的台币。啊，对一个失去经济大跳的家庭来讲，绝对也是一场及时雨啦，哈。结果呢，这个陈太太去清款的时阵，保险公司竟然改讲啊，歹势呢，钱已经哦全部给迄、那个陈先生的妈妈领去了啦，啊。大家哦、喔，没错。所以说这个老婆当场就傻眼了，进一毛都没有剩，都进了阮婆婆的口袋里面了、喔。没错，保险公司拿走的理由是啥？就是讲这个进账哦，早在1808年的月薪就已经亲自送件，就是讲1808年这个陈先生的亲自送件，甲受益人改姓因，改姓伊家己的老母的对，啊不见鬼了。陈太太意思讲，啊，因人伫1807年十二月的，因为这个颅咽管肿瘤已经瘫痪啦，啊，已经白甲软软啊，会去开这個？是啊，所以当时呢，成大医院呐已经评定讲，因人是极重度心智意识功能障碍，是连最基本的生活拢无法度自理的，一个连家己拢搞不定的人，好啊，头壳已经袂清袂澈的人。伊会家己自行去办理变更，哎、欸，啊，这么见鬼了，是真的哦。所以保险公司就讲啦，讲无呢，啊，这阮银行的专员，哎、欸，你专送件的呢，然后顶面吼签名看起来看要保数也都很相符啊。啊，阮当时阮嘛有客服人员冇卡电话去给陈先生，讲伊要变更嘛吼，这做两个变更，阮冇该确认啊，过程的也都是有录音都合法的啊，结果来。录音调出来听就好啊。过去到法庭的时阵哦，法官当然讲好，一通关键录音放出来听听看。哎呦，真是 BBQ 了。安怎讲？规通整通电话，就这通电话竟然只有短短半分钟，半分钟是意思无几分钟哦。客服跟他问讲：啊，你是陈先生本人吗？啊，是否办理变更吗？那边头电话，好，咱咧向公公讲，是，无唔对。一共很荒谬的，要个还在后头，怎样？记得陈先生的老爸在法庭在做证人的时阵，竟然家己自曝讲啊，歹势，当时伊个电话我接的啊，啊，我当作是吼，迄、那个诈骗集团的啊，啊，所以我就去办阮家己，阮囝吼安尼凊彩个印人的就对啊。靠哟，你甲保险公司当作诈骗集团哦，啊，这。你讲讲客服，你问一寡基本资料先，啊半分钟了，敢那是安尼的，这样的敷衍过去了哦、喔。哇，你看我遐凊彩的呢，还是对经保险公司呢，是不是？有当叫你变更三回，伊就打电话讲啊，你是本人吗？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讲很奇怪，就569万就这样随随便便送出去，保险公司应该伫这个内控把关的流程都很严谨的，怎么会有这样子这么轻彩的啊？这公司到底倒一间保险公司呀、啊？啊，我想这唔通对哦。好了，咱即摆重点钱也迄个大家啦。
婆婆怎么说啦？即马陈先生妈妈就是婆婆啦，即、这个陈太太婆婆，伫发条讲啦，伊讲，哎、欸，我领是我拄，我领拄好呢，迄钱拢我咧纳袂咧，啊，佮有，我媳妇吼，偷客兄个，哎呀，阮家破病偷客兄啦，所以吼、哦，即笔钱袂使有你啦，爱我领就对啦，你靠腰。法官大人，刚才无咧听你吵起遐这件代志哦，因为法官的逻辑是很清楚啊。伊讲新妇有没有外遇，保费到底是谁缴的？这拢因为人无伫啊，陈先生已经死啊，人无伫啊，拢你们说了算啦、啊。所以陈先生本人有没有亲身同意变更受益人？坎你讲的吵起遐，恁新妇外遇，保费谁缴的？这其实就是两码事啦，袂当蛤蟆和公公哥哥做一伙啦。所以台南地院就最后认定保险公司两最基本的核对身份拢无做好，跟他客气同敷衍的半分钟电话就砸了几百万，根本没有做到善尽管理人的那个注意义务嘛。所以这一份变更受益人申请当然是不具合法性。哎、欸，阿公不具合法性的是无算，对，无算。话是大家要吐出来，无恁保险公司就是乖乖爱甲陈先生在说吼。8万6千块美金，31万块的台诶，迄个南非币，3万1千块的澳币，甲新台票161万，加计5%的延迟利息，一毛不少的要赔给妻儿，就是爱赔还无。是不是？要交钱的时阵，祖宗十八代拢是爱查甲清清楚楚的咧。你赔，你了理赔变更的时阵，连对方是咪本人，你都没有搞清楚。你这家是哪一家保险公司啊？也太扯了吧！真的也太扯了。所以这个年头买点保险也是好的啦，哈。但是你买的是哪一家保险？买保险也是要听看听的呢。嗯，真的要认真一点的，自求多福的。不然人走了，留下的不是家人的保障哦。有可能就是我那像安尼对簿公堂的烂摊子啦，好不好？好，台湾乡亲的不再分享，所收听节目 ，B B 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挖小骨呢。哎呦，我倒想咧，大家嘛是真要受苦啦，啊，惊死啊！啊，新妇啊，啊无伊无我啊，个两个孙啊，爱开下下爱食，你真正咧，真正甲跌落去。所以讲世间人啊，就歹讲的，你啊，这良心是要安那写啊？良心要安那写啊？好嘞，咱来听杨左秋好啊，然后大家听收听多少？

0: 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咱的乡亲都标进阿君的六条哦，拢对调调，唔是一捆头尾，六条拢买个嚼的呢。伊拢先食一支，得一支，哦，先食我唔知，哦啊，食了好，伊较搁停得一支安尼。啊聊聊啊，一支一支，互伊有信心，得一支一支买啊，一定是安尼。啊，咱人是肉体做的呀，头尾都袂啰嗦的，大病没有嘛，小病不断的做出来呢，对不对？啊，所以细汤也唔补，大汤就真艰苦啊。就是有小毛病，咱就爱赶紧来，把咱身体顾好起来啊！你无你唔好，你若唔敢顾，愈来愈严重啊！啊，小病，人讲讲，迄个细康唔补，大康就艰苦啊！到尾来生歹命的时阵吼，迄个头壳大心啊呢，足恐怖的呢！真正身体家己顾哈，咱若有危机意识，咱人就是肉体做，一定拢加减减毛病。好，别当讲拢挂平安符，好，拢无失败，迄无空量的代志，一定爱顾。你干那即个细细摇摇未好势，你就拍牌啊！啊！你想啊，这放不出来，这福利民宿人安尼真好势个，这个阿势个较可怜，放不出来用手握呢。
1: 请讲，
2: 我跟你讲，我食的福利民宿哦，哎，上边都介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2: 我安尼哦，比个足济呢。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放的。
2: 亲戚无用手来握。
0: 啊！你可能用手，即几间嘛是阿母阿公，伊拢放不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来握啦。啊，无人爱用手握啦，爱都放袂出来，你是要安怎啦？对不对？啊，你讲放袂出来，哎，阿公用迄种晚肠迄落一通，你敢知咱嘛有一个阿姐甲我讲，嘛是有用迄通，嘛是放袂出来啊，啊可怜哦。伊讲到尾真正用手握，啊，你天天握你脚怎个受伤呢？迄一破白个无要紧嘞，啊，你得安尼哦，哎呦呀，夭寿哦！我都唔知讲真正是放袂出来，迄种日子是变哪过吼？迄一半班，咱就准备分离啊！讲啊，定不时在咧受这个痛苦的。我看吼，人讲长痛不如短痛啦，嘿啦，也就是意思讲，你唔通惊开钱啦，可能身体要好起来，咱也是得开钱的啦。无伊就家己会当好起来啦。我话身体要爱开寡钱啊啦。啊，你讲啊，我嘛是拢有食一寡有诶无诶。你讲什么往来啦，什么纤维素啦，哦，像迄大公芹菜话，我嘛是安尼，嘛是歹放。迄在在拢咧甲你讲呢。你的肠子好困少呢，啊！你算免甲饲好困，啊，饲好困都爱开寡钱啊！你连对家己都才当算哦，啊，身体要安那好好对待你啊，哈！迄就是困伤少，啊，所以咱来饲困。国立民宿内底，哦，咱的这个几啊百万只好困的啦，啊，当然是有申请专利的困，一定是较简单啦，因为伊要请个专利，一定就是伊有某一个特色是其他困无的啦，对吧？啊，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啊。咱内底有两支拢，咱内底有两支迄个专利的菌呢，因为不简单，所以咱的许廷远医师也非常的哈推荐咱这支活力民宿的呢，因连伊家己都来咱节目受访问的呢，伊讲有四支菌会当涵盖99%的病人，甲咱的胃肠顾好，甲咱的抗体顾好，迄毋是戴口罩的呢？你来听麦。
3: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布鲁诺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布鲁诺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你知道哦，所以说要顾你就顾全套，不能像半汤汤半汤水口口笑，对不对？是啊，就要100%，99%的病人，伊无讲到足满，伊讲99%，就做太做啊。所以这款咱的这咱这活力民宿来，这是赞的，是优的就对啊。啊，你唔通去相信外国月亮比较圆，咱得个什么外国进口的？其实良心讲，若无访问许廷远医师，咱嘛唔知讲原来困各有分迄个西方人适合的菌，甲东方人适合的菌，就是白白困各有适合的迄个阿多阿因的。好，阿哥有适合着咱东方人的，啊，说阿多啊，下阿多因的困来种植咱东方人的身躯是无好的，东方人的菌去种植阿多啊嘛无作用的，啊，困过安尼，哎，我也无好问是挺有意思，个暗早讲学问也个较深的呢，是啊，所以你食迄个咱东方人适合的困种会掉的，诶，生好大毛的，互你的胃肠好困济，互你安尼好食好困好棒的，安尼才是咧开钱呢，哦，你当作耍拉壳哦。正经真正咱党的吼，党署长吼，虽然讲叫恁顾健康，有当只健康还需要开钱，但是党的伫这个方面吼，就是要让恁开钱开了，就是要有价值，就是咱这个开落去一定要有差，唔是咧开心酸开安慰的呢，真正是安尼呢， 当然足顶真哦，伫咧讲金产品是真正有够顶真的，有够精神的就对了啦，是啦，相信就当然无唔对啦。哦，啊，相信阿公介绍合理民宿无唔对啦，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啦。啊，阮家阿囡仔会当食，当然咯、哦。你迄小朋友，恁大孙的啦，会当细汉就甲饲只好困。你看伊咧大绝对拢无大输人诶。嘿，真正是有影哈，所以来一家大小都可以吃的活力民宿哦。咱一盒是60包，2800块。你先客气啊，那不先客气啊，因为咱七月中过，都差不多要走咱的爸爸节活动啊。好，迄时阵你活力民宿，你得给他客挂。我会记每一单拢有一个逆上，一定爱款10万。啊是哦，因讲当阿君来活力民宿哈，才咧被爸爸姐咧做经商的时阵，伊就是会款10万。为什么讲？伊讲伊款10万，拄啊因孙过来下嘛。哦，我即个阿公有够听孙，伊讲阿咪听孙啊，你要等下，阮孙来当姐，阮后生做囝拢有囝婿，拢有当姐啊，哈，阿哥我家己本身来食，所以因规家口拢去食活力民宿。伊讲款10万，无差个对啦。伊讲这，伊讲款十万嘛是一年当的份啊啦，差不多一年当的份啊。伊讲系啊，安尼伊落来过来接，唔接交转，对无？啊，你讲较歹听诶，你开十万，你若甲算算，人伊等到赚足侪，因为伊咱是买几盒是送的嘛吼，所以伊讲伊开十万是真正送，干那迄个送的部分，伊讲伊得赚足侪啊，啊拄好会当一家人来吃，伊讲伊安尼一盒安尼较袂好。好啊，所以就是拢一年当去开十万户，诶，活力民宿，规家口啊，包括人孙，伊讲真正足好一个产品，是一只吼，干那体质也较好，啊较好放，因为恁孙公原来是水果拢较无爱食，啊拢定不时咧放定西，讲啊看伊放安尼爱安尼干哦，啊讲唔甘啦，嘿啊，所以规家口啊拢来食活力民宿，真的啊，嘿啊，啊所以迄、那个差不多后礼拜过拢会当去药房甲问啊哈，嘿，拢个药房。诶、欸，活力民宿，我像我家己本身，我就是当咧经商，我拢加买过。我感觉我加买就是会好啦，因为我也是逐工咧食啦。吼、哦，我若注重这胃肠健康的呢，嘿，我逐工食，所以我家己本身嘛是消费者。我咧甲恁介绍，我本身嘛是消费者，我嘛是咧食啊，嘿啊，我嘛啊，甲恁开门同款啊，是不是？哦，所以我拢等爸爸姐咧经商时，我拢会要足做嘿。好，来啊，咱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看阿君四枝条，你拢食倒一支，啊，落爸爸姐经商，你加买较侪咧，吼、哦，安尼知影吼，啊，若无清楚，再敲来问下。多少小妹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我想，这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 0800-279-279 0800-279-279 今晚乡亲代表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代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斯摩尼安子西阿拉塔克阿拉塔。啊，那他拉 K 哟，后来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耀维他、跟得力精英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呢，比如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载感谢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00得力金星。

1100-3003， 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像是好比小蚂蚁。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599。咱进前偌拢无准算呢，安那讲，今日才开始呢，今日小暑啊，小暑过三工热哦，安尼啊，进前偌无算哦，所以讲是古早话啊，就是古早，甲即马敢有合，并无合呀，有无？应该呐，小暑哦，过一日热三分呐、啊。加这小暑啊，天气愈来愈热，到阿未到都已经热一泼去啊！六月敢无热甲徛人空卡翘啊？对不对？啊，今日甲小暑呢？小暑来大暑哦，大暑来徛手哦，徛手来甲处暑哦。我要徛手啊！哦，安尼个热无热久啊？哦，哎呀，因为夏至风台出世哦，你即摆即第九粒风台了看无？哦，拜四暗，哦，买海上的风台金盆哦，啊，拜五下早陆地嘛，哦，陆上的都拜五甲拜六较热啦，安尼吼，伊拜六暗就走吼，啊，因为足紧的，伊一点钟走廿七公里啊，因伊拢无杂无油，拢无杂，伊要对北部安尼扫去，伊要对咱的中央山脉啊，伊若来个中央山脉，可能个脚会较衰喎，啊，无啊，哦，哎呀，啊，这个有几万，啊，踩到起价哩。哦，才去啊！本来孙阿一斤八十，即马拢变百一啦。我讲吼，我未上买就咧去啊！啊，你闽籍菜都阿未风台落去啊！要去进前水灾则严重个呀！哦，我进前水灾啊，菜嘛无去啊！啊，你看我咱台就是安尼吼，啊，都听一个影生一个囝安尼啊！风台了，佫是路面离咱足远个咧，啊拜，迄拜四下暗甲尾都海景个有无？啊，即马有菜拢去啊！吼，我今日足侪人咧买菜。啊买我买大细官，我买我想讲家己爱笑，我买买创啊！餐咧风台来，餐厅不是够开啊？你人来，只是无外送尔。哦，只要这关键啊，报风台就无外送啊嘛。哦，啊无外送，你就即摆准备一碗大牛起来扛啊，对哇吼？系啊，我买泡面、水饺啊吼，啊无微波的物件，安尼就他食无？啊，风台有几工啊？啊无要几日工啊？你啊咧哦，结结风台风完一工两工，对不对？系啊。我去讲买偌济呢？家己爱笑，神经诶！因为病位诶，我家己啊，我家己啊，嘿啊！小暑吼，那过一工吼，热三分啊！甲小暑得加去嘛吼。这个小暑吼，惊东风啦！啊，那大暑惊红霞啦！小暑那是吹东风哦，风台比较会较济啦。啊，那大暑那是红霞哦，然后迄天翻红诶，无无好呀！风台哦，就足紧来啦。佢哋拢是风台啦，唔管是东风咧头，还是咧红，诶天气变红喎，安尼喎，迄黄昏咧时阵天气拢变红，云变红，迄就是要落雨啊，迄风台云啦，系哦，就是安尼。大暑那是红霞，好无？风台就足紧来安尼啦，系啦，啊，即卖是小暑啦，我即卖今日是咱小暑有够紧吼，哦，迄讲夏至，安尼半个月，安尼半个月就一个节气啊吼，一个月两个节气安尼啊，啊，今日个小暑啊吼，咱来甲讲一个吼，这植物人称起来呢，这植物人吼，七当，啊因翁达因某吼，达工个卡这个卡青头，达工个加，大家一转做奇迹事，转称起来吼，伊开口第一句讲我爱你，伊就甲因某讲安尼哦，啊这翁是为了要救人个呢，吼有哦，我来甲伊讲来，这中国吼河南。开封发生这件那种奇迹吼，诶，感人诶，这件事件，这个查甫人伫咧七年前为着要拯救吼，伫受困伫竹关楼啊，伫咧关的所在三岁囡仔，吼啊无伊要甲接伊嘛，伊要甲接，啊结果伊无细怎摔落来，啊去弄着头，啊去互医生改判断是植物人啊，因某吼七冬吼日夜拢手里辛苦兵。今仔每一工哦，硬甲加，甲因爱卡枕头，要甲刺激伊神经。啊，皇天不负苦心人，因这红仔最近真正奇迹般醒起来。伊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对因某讲话：“我爱你。”因为这段不离不弃哦的亲情，瞬间哦惹哭网友。这件意外发生伫七当前。迄个时阵吼，这个查甫人为着要救一个吼，危在旦夕吼，诶，三岁囡仔，伊家己怎徛无好势，怎跌落，
地主就一头干吼，毁灭性的重创。啊，金吉上一辈虽然保住一条命，但却深陷哦深度的昏迷。昏迷。迄个时阵，主治医生讲，伊要醒起来的机会就渺茫的啊。伊建议家属吼，诶，准备尝试吼刺激伊卡手的末梢神经，吼、哦，啊无定就会当唤醒吼。哦伊、哦、一丝的反应安尼啦，咱咧末梢神经卡手啊、卡尾、手尾这样吼安尼。啊，因某吼，就听医生安尼讲，伊就死马当当活马医吼、哦。所以有一届伊就试着吼，轻轻啊夹因爱卡镜头啊，所以意外捕捉到吼微弱的动静，甲夹卡镜头，因那像小可有抓一个安尼啦吼，因安哦，就那像抓住吼救命的稻草般呐、啊。啊！这做某从此逐天消加，头也是轻轻啊，加加喊嘞喊嘞加，即嘛硬消加，甲刺激也卡镜头啊呢。吼、哦，你这样日夜吼，拢伫门前边甲伊讲话啊，陪伴伊，安尼七年呢。这那不是真情，啥物叫做真情？吼、哦，是不是？嘿呀、啊，七年，安尼，安尼一坚持，我、哦、终于迎来曙光。伊个翁婿身体啊，个机能奇迹般的好转，唔嘛讲哦，重新对外界产生了反应，嘿啊，更即马伊更加吼听即边仔人个指令，哦，叫目睭金金，哦，叫目睭客客，吼安尼。啊，即目前讲个是病接受福建个治疗啊，诶，会当做福建你看，请起来啊，哦，啊，即进步吼、哦、神速吼足紧嘞。伊除了会当举手吼，啊，甲讲简单的回应，啊，边诶人甲伊扶扶伊落来吼，阁会当低站徛咧啊。看到七年来吼不离不弃，为家己吼倾尽所有诶爱，而且某啊吼倾尽所有的即个爱车，即做翁婿终于打破沉默吼，伊费尽力气讲我爱你即三字。啊，即句迟来的告白，唔嘛讲对于这个某吼是最高的致敬啊！这竟然直接惹哭了大批的网友吼，这绝对是真爱，奇迹真的存在吼！嘿啊，哦，真的嘛是真正袂歹，有当时啊呐，这个讲啊，那个大难来时各自飞嘛吼，嘿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难来时各自飞，哦，啊！那这真正袂歹哦。啊！那这个热天哦，囡仔暑假，哦，我刚给他去看三个车好。嗯，下早要去菜市啊，就伫桥顶遐看一件。我有两台奥托拜收拢，啊，达多啊买来看两件，一件是安尼前天互涂骹规拢遮弄了哦，人车正拖走尔。啊，佮往前骑，佮两台奥托拜弄伫遐，我讲好。迄外面热死啊，烧冷啊，倒去涂骹也袂起来，迄个无面臭味大。迄落个迄点啊加较样，德国个点啊加样呢？德国啊，四十度样呢？你看落，你看落热吼，嘿啊，热。哦，迄个一潮，迄个休困囡仔，我徛紧。热天哦，佚佗水哦，耍水，上界惊堵水啦。所以国民健康署哦，要教咱三步吼，来三步看有效无？听我咪啊！这去省水吼，这每一年热天堵水都是高峰期啦。国民健康署提醒，要省水之前爱去一看，二警三爱学吼，一看二挑三要学吼，这三个原则来确认天气，选择适合的水域。哦，爱学会样自救，啊，无得救援，吼、哦，安、啊、那求救，才能安心生水，平安回家。因都拢学，因即摆外国做者也免跳水啊，有无吼？系、哦、啊，因为我昨迄天我就甲安台讲吼，咱即摆若个出国，如果去迄个国家有迄个对对岸做跳落来，迄样，迄我要来跳。嘿，我讲我要来跳，伊讲唔好啦，迄跳诶。我袂啦，人迄真正无一个查囡仔，哦，两个人甲卷下怎啊弹落落去无？迄爱拔线，叫因拢袂记哩，无甲拔线怎啊弹落迄囡仔死呢？哦，惊死！因为苏军姐吼，苏军姐有讲吼，伊去摆去纽西兰有迄个高空弹跳嘿，啊，讲因规团的吼，无人敢跳，啊，可是规团的人就拱苏军姐跳，
伊讲阮大家出钱给你跳，伊讲好，你那出钱我来跳。我甲讲啊，你敢有跳？有啊，永生难忘。即马过已经徛了吼，会惊，迄只管怎跳落呢？因为我即马看着做者穿迄个飞鼠装的喎，伊嘛对做关山吼，啊怎跳来？手天哦开个飞鼠装啊，有无？安尼跳跳跳跳跳，安尼安飞滑翔呢？啊，到尾落身啊，扭的吼，迄山咧啊，山咧就开啊，有无？嘿啊！啊，搁有一种对飞机顶的，飞机顶足悬的吼，安怎跳来无吼？嘿，跳伞的无？迄跳伞对迄跳来，我感觉迄是我即马足想要跳，我足想迄高空弹跳，我想要来跳。我去国家哪有这高空弹？因即马要去捷克加奥地利，迄哪有咧休船，哪会当跳？我要跳，我一定要突破家己啊！你毋知？哦，我天平塔嘛是要突破家己，我感觉我天平塔是无好看，但是都足凉呀，足好洗头的安尼啦吼，头毛都会长的比较紧啦，哎呀，大刚一个同事看了我，伊都用惊着，咱的小人嘛看哇，你剪头发，我嘿，伊讲伊国中三年级拢剪加上我，我是安那，伊田径的啊，我田径队的啊，每天要跑啊，太阳下要跑啊，流汗呐、啊，有那个教官说，前面那个男学生给我过来。是我是女生，告诉伊讲，因为迄个拢教官拢当作是查甫的，啊，因为伊三当剃平头啊，哎，伊就说我一毕业后我就要做女人了。伊讲我毕业后就要做女人，我就留长，就要留长，而他们等等等啊，跌跌跌安尼吼，哎，做成讲啊，就一个阶段嘛，就做热，我只要叫一波头毛做压杂做神的啊，做热啊，剃掉倒下来为了这头毛咧调换，啊头毛得去发咧咧剪哟，对不对？嘿，啊无把剪头毛弹弹掉，像我今日摆到地剪头毛去了，去打去剪一路磕头啊，去磕头妖怪村啊，因为我第一顶是无啊，因为鸭舌帽，啊鸭舌帽叠因后边叠头毛，甲你肩膀叠咧，哦叠咧，甲肩膀咧叠咧，偌型诶，啊个戴迄大粒面高圆诶大粒，偌怕咧你人来，哦对不对？嘿。人生足心情，算家己，所以我即摆咧想，就要逼家己去这高空弹跳，愈悬咧愈好，跳无落来咧吼。啊，所以伊讲即个国民健康署，伊就咧讲要算水进行先一看，也就是先评估天气，吼、哦、啊，甲水域的环境，通常袂安尼。迄爱算水偌欢喜，对足远的徛倒摆，讲今我们去哪里玩有无？系啊。安尼，啊来要出发进前看天气，吼，看水域，吼，风太大雨，强风雷击卖去，吼，卖冒迄个险，卖去错楼的所在，迄功能不好。恁若有会上，就是去那迄啊想，你想迄溪啊，你用大包丝帮徛白啊，好无？袂当落去生水危险，啊，嘛是落去生，逐当大包丝都有代志，逐当都有死人，是毋是？嘿啦，有法度，迄讲若有听，就救家己啊，若无听也无法度吼，来。这首歌好来，天数良缘，改成按过七档的，迄脚底个夹七档，听起来嘛是记得。

0: 天数良缘哈。后来俺就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那尽量啊，我这车吼，出车吼，已经三十几年啦。啊，尽量有伊啊，伊较无法度，伊个个食恁的尽量啊，真正我一定食这罐第十三罐啊啦。一开始都没有感觉啦，真的，人讲是啊，你一听你的讲，这一直讲我真好，我都唔是大人食的，我食袂好，唔是我都。真正到今嘛，我无断，啊，今嘛已经啦，完全都好了。
0: 啊，本来是也艰苦，是安那艰苦。
1: 艰苦就是麻疼拢来，哦，啊，搁来搁上严重就是咳咳公家哦，迄那个热人哦，啊，你公家手顶安尼生生家，诶，真啊，也想要吐都掉啊啦。啊，就查无原因去，我拢去台大马街哦，长庚拢去检查，伊拢甲检查无出来啥物，啊，骨头嘛无安怎，系啊，啊，有啦，啊，冇去用桥啥，我都开足多钱个啦，三十几年来。我做查囡仔较真嘛，啊，种麻疹哦，足想要甲一支手剁掉，真正逐天，那到迄落个变天啊，就一直要哭出来，啊，就敢那是讲看一支手会再剁掉无安尼，迄种麻袂晓讲，啊麻吼，麻疹疼手拢来都对啦，啊，就是按讲上，啊，哥哥哦，真正我食恁的尽量，今即摆第十三罐啦，唔爱断啦，因为我足脾气个，你知，我拢是讲别人食有效，我食无效，我唔信，我就得。地气我就一直加食加食，一个阿芝麻，你阿芝麻，未麻未麻，麻未个未个个迄种现象个来啊！阿芝麻就又真正，我都就哦，阿你阿即个真心真正哦，阿我真正迄种讲哦，
0: 讲
1: 个
0: 也是蛮好，安尼吼，
1: 系啊，
0: 好咯，谢谢你哥哈。
2: 妈妈吃的那个八兆元 Q M B 啊，就是他一本来心中会足喘嘛，心悸，然后食了的骨改善，阮家就是行无几步路就会那个会喘啊，然后佫有惊醒，就是末梢循环不好，哎呀哎呀，拢会卡麻手吧，阿伯的，他现在头壳疼，食了嘛就好安尼，因为妈妈吃很久了，应该二十年以上，阿佫有恁的苓果精嘛真好，因为一样增加你的免疫力，或者用我家己的食也不会，哎呀，因为他现在。像我学生 N 七来啊，经痛药吃止痛药，然后吃了这个雪利旺就很棒。
0: 而且你啊，像我 N 七来先卡不卡袂灵机，卡袂公车车，
2: 啊个腰酸，
0: 哎个腰酸啊卡袂掉，
2: 对哇、啊？
0: 哎酸啊，像咩压做过安尼啦。
2: 本来你也要洗只头，你唔是爱矮嘛？
0: 拢
2: 无多洗，爱个淡一点。
0: 公车车啦。现在公车家做按咱的雪莉旺浆做好以后啦，补充营养成分啦，哈。
2: 嗯，对的，产品真的很棒。
0: 谢谢你，谢谢你，哎，啊，祝福你啊，谢谢，
2: 谢
0: 谢哟，
2: 哈，
0: 好，拜拜，拜拜。
1: 我手拢会麻，啊，麻足久的，足侪年啦。我是想，我就讲啊，即卖就啊，无我要听哦，你讲食半麦，哎，讲食半罐就敢那有差，啊，结果因大姊在讲头，阮大两个蛋啊嘛，哎，你讲头壳会戆，会拢食来丢，阮安食了袂歹个，啊华，你去甲买一罐诶，尽量互伊搁互伊食哦，大姊要等食半麦啊。
0: 哦，恁安个就无肉食较好啦，
1: 嘿啦嘿啦，有改善啦啦，
0: 较要常常会补即个食安尼啦，
1: 系啊，
0: 有搞好，谢谢你。
3: 我个最近啊，过年啊，大家戆戆啊，我拢叫迄个药房甲我寄迄个金香，我来食，啊，金香食着总好伊，无我当食到伊啊，总咧坐地球安尼啊，
0: 一直行啊，一直行，
3: 敢那是中耳不平衡安尼，
0: 内耳不平衡，晕眩呐，
3: 啊，我拢最近食八罐啦，啊，就做改善足济，我唔知讲啊，你今仔日个节目。
0: 哎呦，谢谢咱的新会，冷冻电话剁到这手呢，拢冷冻哦，冰啊装。
3: 所以讲，我拢靠工人哦。做人真正较爱家己
0: 的。对冇，啊，这样人认真拍拼爱家己，你冇爱带一身苦命，无彩咧做，有啊？哎，我带一身苦命，做甲要死，啊，退休的时候身体又袂卡命吼，会行会顺畅，血路循环爱顺畅啦。啊，我咱血路循环足侪条的，咱足侪条的。我讲哦，卡一个尿啊门，啊，这酸呐不好，会酸会疼会麻，卡会肿，啊，呾手啊压袂悬，要交一个物件压袂悬，吼，啊，会麻甲碰袂碰碗底，迄碗底碰的按道理伊唔知影，啊，手袂当出来无力啊，吼，无力吼，哦，这种啊无卡都已经结归完嘞，啊，那戆在食感冒药水吼，我感冒药水唔是无啦，伊是要对这世代血流循环，伊无迄个拍的功能完全无啦，哦，咱的得力精英哦。伊这有药字号，照治疗的效果， 哦，万一旧年生完无好病母吼，搭迄个迄个宜兰医山大姐哦，哎，客户靠你哦，哎，哦，客户讲要靠你哈，好谢谢，我讲要甲订物件，讲伊食了好，阿要甲伊要甲伊妹妹讲，妹妹讲食了较人较无啊艰苦吼，啊，因为我转来，转袂落来，转来客户无听。我跟靠客户，佮讲有暗暗个无呢？伊是你接起来哦，会现象讲啊无你甲卡，甲卡迄个宜兰医山，你甲我卡者吼，伊要订物件，互你甲看吼，啊转来都转袂落呀，哇塞，有当下有当下袂，哦都轻松了零啦，得你真心爱食啦，卖带一卡一手足艰苦，好吧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为做工课哦，安尼规工坐咧，困咧，捂咧。坐咧困咧，捂咧吼，输完就无好。你像你翘脚，翘落一支脚，甲另外一脚跌掉，啊跌跌咧，迄个小灾咧，血落酸就无好。所以你脚会麻，你啊输完无就麻有无？啊，但你若甲跨脚起来了，甲徛咧麻麻，足麻足麻，但等下也好，因为输完开始咧行，啊行会就好呀。就迄个输完无，啊那中风才一边无力，因为迄边无循环，输完无过，所以变中风，啊伊中对啊，中细条的。所以细条即做着，过拢大脑细条会更哦密密麻麻，唔捌看过家己，唔捌看迄滴个，迄滴点看迄滴会冷，无顶下做者幼路诶细条会更哦，所以阵足重要，足重要呢。迄感冒就顾无甲遐，好无？爱食好着，爱认好病哦嘿，好谢谢大家哈。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谢谢大家，电话卡通哦，啊，身体对你健康，我咱愈来愈智慧哦。不少萎缩，不少退化，咱就生加减啊，生加减啊，麻哦，啊阿妈赶紧按啊，艰苦艰苦吼。好啦，听歌，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哦，这两翁阿婆唱的吼，还彭正加郭庭云啊，因唱《爱丽杯美丽》啦。

0: 伊唔是该你录，你唔是该录音。
1: 我啊录音嘛，录对录对者啊，你讲啊。
0: 伊讲诶，伊什么尿道感染啊？啊你啊，伊像迄个无？
1: 哦，恁姐姐哦，
0: 哎啦，伊讲起会讲着耍我侪。
1: 哦，迄个哦，
0: 六六因嘿啦。
1: 哎，讲因小弟啊咧洗衫个咧。
0: 哎啦哎啦，洗衫平衫。
1: 哎，平衫哎，你是因啥物人啊？你妹妹？
0: 地虎啊。
1: 哦，你算地虎啊？
0: 哎啦。
1: 哦，就是你最智商哩哦。
0: 哎啦。哦，我买一只，哎，讲好，伊才去买
1: 啊。哦，对，伊讲甲你食歹势，讲你拢足好哦。因为你特帮提
0: 几块呢？我买你呢，反正你呐，你肉粽嘛买足多。
1: 哦，谢谢。
0: 反正你呐，讲啥，我就买啥。
1: 啊，那只好，红阿婆那只好啦吼。哦，红阿婆在讲，安尼你甲观察两工啊，那佫安尼佫甲我讲好不？
0: 好，谢谢。
1: 啊，照顾你用姜喂。
0: 好，
1: 谢，好，拜拜。我介介心心哦。哎呀，哎，健康用姜，这个热人吼，这个热做牙心会更疾病。热人，哦，医生咪讲的，讲这个热唔是干啦，讲简单热尔。这个高温呐，吼，高温会引起咱的身体吼无爽快，吼，会身体会这个足侪毛病会造出一群啊，这个慢性病的人，就咱像咱前两教甲大分享无吼，嘿，这个呐如果热，吼，就是对心脏、对腰子，啊，甲对这个啊细胞，细胞吧，诶。有啦，这个高温唔是讲啊，干热啊，我都会冻热呢，唔是哦，哦，热唔是这简单，热个影响哦，做者慢性病，系啊，讲为什么高温哦，咱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哦，对体温调节哦，咱就知热伤害的这个风险哦，所以做这唔是讲干啦，讲安尼热安尼热安尼呢，有三高哦，佮有慢性病的人哦，爱注意高温呢。这个掉山的原因，不是讲环境温度上过高，不是安尼。三高吼，各有这个慢性病，而这个族群吼，在高温环境之下，可能会面临着咱的身体调节失衡的警讯。所以相关的这个风险哦，需要受到咱的重视，嘿，重视。这个高温对咱人体影响哦，唔嘛讲天气炎热。哦，来在做解说，不是慢性病状态，哦，甲咱身体调节的能力，嘛有可能是甲这高温之下，咱人就无爽快，啊，无就这个失衡，因电解质拢流流失去啊，啊，水拢无够啊，哦，失衡，哦，失衡有关的。那么相关的族群啊，那是出现了异常的状态，都依照专业的医疗的建议，啊，甲这评估。每一届吼，那热人拢有人无缘无故掉痧，无缘无故吼。这个问题吼，就是咱讲的吼，问题真啊，就只是天气伤过热尔吗？不是。伫咧足热的研究吼，显示这热浪足热，从今小暑要开始大热吼。哦，安尼小暑一天过了，一天会变来三天过了开始拢热吼。那即马都热到要死，等下小暑过，到即马个热个对不对？安尼。这个会引起哦，热浪的期间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哦，给死亡的风险会增加。啊，那这个热中风诶，一旦啊发生讲热啥中风，你的血热啦，你汗流伤侪吼，啊，茶无够，水分无够啊，讲你厝灵芝定爱食啦，真正有好无歹啦。你厝若买灵芝哦，你就泡茶像迄罐大杯啊，逐工个罐勿紧，你就像迄罐大杯伊甲罐伊甲啉啊就对啊。做茶啉伊甲啉，莫讲啊啉偌济啦吼，嘿啦，迄种袂去啉着你机会啦。咱若帮摆中风去开开是机会啦，咱嘛无爱，无你想讲，你逐工安尼做工个遮辛苦，啊来带着中风安尼敢要无好啊，一点嘛无好，所以这吼会有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个风险哦，明显上升。哦，上升哦，啊！而且这热热中风一旦啊发生，好、哦、准即便落尾你的体温恢复正常，你的心肌损伤，甲你足侪项的器官功能障碍，咪继续持续呢。所以足侪人以为讲掉痧是体力的问题呢。哦，只要我有够用，我都唔惊。但是咱身体伫高温之下，会真正挑战是循环系统相顶的负担。就是讲，你甲血要送去皮肤散热， 你嘛爱维持大脑个心脏哦，而这个量爱有够，有充足灌流液力。所以这两件代志本质就是互相竞争的。这有三高的族群，有慢性病患者，搁有逐工咧食利尿剂的，搁咧食降血压药的人。哦，这个竞争早就伫咧体温升高之前，早就已经哦倾倒啊、倾斜啊。所以了解咱身体要安怎散热。哦，对这关节环节，上爱容易出现问题，这才让真正吼，而这热伤的风险哦，要来进行做出的正确的对应。嗯，啊，咱身体要怎散热啊？啊，你流汗，啊，甲血管扩张，是咱的第一道的防线哦。这高温的环境之下，咱人体主要靠流汗蒸发，甲皮肤血管的扩张。这两个机制来维持哦，咱的核心体温的安全范围。所以一旦这两道的防线失灵，所以热中暑人啊，袂流汗啊，系啊，哦，这你一旦这两条防线啊失灵，你的热伤害风险就会快速累积。啊，那三个月族群的人诶，你的往往的防线哦失灵进前，你早就已经吼先行承压哦，所以你等下咱身体吼。即、这个我有即、这个即、这个，甲咱身体想讲啊，咱的身体哦，你个想象是咱召开的排油烟机，咱平常时炒菜吼、哦、开烧火，啊，这排油烟机咧运转足顺畅诶，你的灶卡嘛未伤过热，但是若开大火咧，吼、哦，若是火开甲上个大咧，你排油烟机准歹一半，你的温度对短时间内底失控，就是安尼。所以对这生理的机转来甲看，当当外界温度升高，就天气外口哦三八度、三九度，对不对？咱的大脑的下视丘的体温，伊的调节，这当中的中枢啊，伊就送出两个主要指令哦。刺激到汗腺跟脑干，因为体内北来的升温啊，你爱跟脑干散热，和这水分蒸发先带走热量，和咱皮肤微血管扩张。把咱身体吼生成的这热啊吼，这烧的火，家引来这表面可以散热出去安尼。所以这两个过程同时咧运作，才当让核心的体温维持伫37度左右的安全区域内底。问的对，这散热吼，而且过程爱消耗大量的资源，你的脑干会带走咱水分个电解质。你的血管经过扩，哦，热胀嘛吼，因为要散热吼，会有咱的血集中来个皮肤，所以滴出的心脏必须要加压，爱加快这个跳动，才当维持咱的血液，加咱的血爱灌来个表皮只。所以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讲，这套系统虽然足够工的足费力的，但是还可以看命。但是对身体已经有慢性病负担的人，这个代价就是可能超过系统的承受的这个上限，所以热中风的热，这个热中暑啊，吼、哦，热中风就会来啊。天气予咱热，咱心跳跳足紧的，血压也无稳定，这个正常，这无正常。所以我常讲，你若热人搞吼，你的心脏你会足艰苦的。那人原本你心脏无好的人，对来讲会足艰苦的。吼、哦，在热天的吃吼，顾家己顾养行嘿。

0: 谢谢大家哈、哦，哟，这个我甲进一个广告会，哟，你若即阵啊加做闷的，啊加做喘的，啊加做艰苦的，哦，那有了医生顺，安咱一定爱哦。阿爸做这样啊，拢定在坐救护车呢，好加再食八站 QMB。
1: 我本身就是算是肾患者啦，
0: 哦，你说怎么乱的啦？
1: 嘿嘿嘿，啊，迄、那个心脏哈，
0: 嘿，
1: 心脏本来算我做两次检查啦，
0: 好、哦、好、哦，
1: 啊，已经食足。吃一段时间，所以讲吃这款的物件，就是爱有信心。
0: 嗯嗯。
1: 你像哦，吃个半就落，啊就无感觉，啊就在那放弃。
0: 嗯嗯。
1: 啊，你啊，我就是听恁的节目吼，都足多人做见面，我唔信，我先家开始来吃了。
0: 嗯嗯。
1: 啊，吃到尾就有效，因为我说什么乱的时候，一回就是算心脏啊，亲像咱拍鼓那样，砰砰砰砰砰砰直跳。
0: 嗯。
1: 啊，到尾就叫那个救护车上。
0: 上
1: 便宜
0: 了。哦，你说什么说一半钟，叫救护车来载啊？那样。
1: 系啊，什么
0: 细的？哦，真系什么细的？对对对。嗯。
1: 啊，咁样，你啊，我哋过去就直接做边细只了，对啊。
0: 嗯嗯。
1: 有只食三摆半，咪准时咪个提起只，就只咧。
0: 嗯嗯。
1: 啊，咁样主要喘气就喘气啊，啊，无正常吼。
0: 嗯。
1: 心脏窒窒，不管是窒窒，咱喘气无法度深呼吸了。
0: 对对。
1: 啊，不管是窒窒，啊，主要就只心脏，你喘气才好些。
0: 像你这样来讲，你这样来讲，咪做轻松的呀？
1: 啊，以前无啊，以前无法度安尼像你讲。讲落来呢，较无元气，
0: 无力啊，无力。
1: 心脏喘袂，迄个深呼吸无法度迄类嘛，啊，就心脏窒窒，你讲话就袂好势安尼。
0: 哎呦，啊，你讲你说什么乱说几档啊？
1: 说32年。
0: 32哦，
1: 20几岁说即摆60，虚岁62岁。
0: 该讲咱台湾医疗足厉害，啊，你若像有勇健，你咧补充营养素，搁说几啊十档都袂要紧啊。
1: 无啊，可能你食这药啊有效吼。
0: 嗯嗯嗯。
1: 过年之前话，搁买1万块，搁送一个清净剂。
0: 嗯，因为怎艰苦啦，我安尼也足艰苦，好不好？哦，定坐救护车。
2: 爱去送急诊，
0: 哦，
2: 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看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2: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家己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就咱妈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是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对，
0: 嗯，对哈、哦，吼、哦，我在听比比亚球安尼哦，哟，现在嘛是，啊，大家嘛是，三头两歪的，俺定爱走救护车。
3: 我先生个婆婆食了袂歹，
0: 啊，恁婆婆安那袂歹，
3: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3: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3: 啊、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3: 哎、欸，他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他盗汗哦？
3: 对，他就是台语光，刚刚老青瓜，
0: 变青瓜，变青瓜，一直变青瓜呢。
3: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气。
0: 哦，你哪家好啦？你做人心补的哈、哦？
3: 嘿，
0: 啊，你做心补在听大家哦，对不对哦？嘿，做好的哈、哦。哎呀，较袂喘，较快活。
4: 问你讲，
0: 嗯，
4: 酒加迄落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0: 伊个真做一只叫做100分的好。
4: 嗯，
0: 啊，你的酒甲你过安怎好？
4: 哎，食心脏较袂喘呢。
0: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4: 嗯，伊早哦，你我行两步就喘呢。
0: 哦，对啦，对啦。
4: 嘿，
0: 啊，即摆充电快活啦。
4: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甲他扩大呢啦。
0: 我就是你只胸骨喘啦。
4: 伊
0: 胖伤紧了会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呢。安尼
4: 哟。
0: 嗯，即马乱就是安尼，乱咧考验心脏就是安尼。八站因去闽那个食，你像阿龙咧爬山的人，我即头即阵啊闷闷杂杂，啊，先个医生顺者。哦，啊，有要爬山的人，你着爱咧去听安那个食咧，心脏那个充电，你甲可以爬。我真少年爬啊大，人拢会老是你无人老啦吼，你的器官歹老是你无人老啦。哎、哦，那气温就咱二三十岁啊，过伊就别个分泌 Q 天啊，别个分泌啊，安尼你啦有法度，是不是？爱补充，咱都咪古早人个带生命等于唔通，无值钱。咱即马有怎有八兆元 Q 币在哪只？甲心中充电，咱继续快活，恁就老快活。哦，2800块来过一个平安顺时，哈、哦，是不是？那无平安一工才3000-4000块，我会差足济啊，无意义吼、哦。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 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好天祝我来个牛吼！啊，红毯那边来，咱到那有那种诶水闸，晓无吼？迄准备好啊，沙包吧，准备好，有备无患呐、啊。然后用到咱都准备啊，不用着麻麻紧啊，咱都换一个安全就好嘛吼。好来，咱来听黄飞唱歌，听颠倒歌，颠倒歌。

0: 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望月想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欢迎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天灾伯啊，啊，最后的声比天灾伯啊，记在当中哦，较沉哦，带着生理人哦，迄种的过度礼貌的客套啦，哟。啊，天灾伯啊，讲哦，啊，最后啊，啊，你，伊最近啊，吼，伫这个啊，庄阿头王爷庙吼。准备一挂旧的这项目啦，我啊，伊就秉着二十年前迄边吼工程记录的庙方哦，诶，这个代志，想要确认一下。迄个时阵二十年前迄批废料的清运的流向，迄是车去对啦，哦，啊，讲啊足简单啦，吼，啊，这个口音啊像咧开讲尔，吼，一个无要无紧的古早的代志啦，啊，这最后的表情嘛无变化。伊就有人靠伫个柜台边啦，哦啊，甲这乖啊吼换来这倒手，讲哇，这伤久啊，无啥会记哩呢。啊，迄个时阵清运的废料吼，啊，拢是我咧处理的对啦，无唔对，但是二十年啊啦，哎呦，啊，这哪个会记哩物件是车去倒啦？然后伊就笑一个，补一句话，无定早着伫对一个回收场，人早扬扬去啊啦！这遮久啊，这个天灾伯啊，注意到这个水翁啊，这乖啊换手的动作，对正手换来倒手，啊，因为伊正脚吼，脚无落坎未坎面吼冻较久，这个柜台小姐妹啊吼，就啊偷偷甲这个天灾伯啊讲，阮董事长这几年吼，迄痛风足严重的了。迄脚头位的关节吼好痛干呢啦，含要去二楼拢爱坐电梯啦，脚头位袂堪的，逐工食止痛药硬动的呢。好，迄应该吼，迄一个下晡爱走三个饭局啦。迄即马吼，两条街啊吼，伊都爱坐落来啊，袂堪的啦。即个天灾伯啊，行出到这林家的总公司了后啊。哦，啊！伊就回头甲看迄、那个，伊甲看吼、哦，迄个水翁啊，提一支吼、哦、红茶的，哦，而且关呀啦。啊，水翁啊，一个土地吼，徛伫个电视中心的门口，啊，看伊离开啦吼，安尼吼，哦，一张，迄支拐呀吼，哦，较粗咧槟榔树啦。啊，听这个吼、哦，水翁啊，差不多较大颗，然后180多公斤。的体重，这个金属哦，而且脚哦，这个脚啊吼脚，啊，贴伫个大理石顶款印出一个浅浅的印，伊就想起了往昔迄支哦金属的吼电锯过的这脚铁啊脚，深深动在这三个吼电锯过的所在吼，而且螺丝啊，因为哦登机哦出力嘛啊变形去啦，迄当哦往昔就是靠迄支吼迄支安尼土的一支支架。叫我都勉强行动啊，啊就消极麻痹嘛吼，安尼啦。啊，即马哦，水翁啊，嘛离袂开哦，手提一支拐啊呢。啊，两支拐啊吼，安尼隔几档20档，架着两个人的身体上，一个是顶在溪底吼，烂土烂土，啊，抬20档一支拐啊，一卡吼，啊，一个是伫大理石的地板顶悬，啊！你卡者卡者卡者，安尼吼。啊，这个、天灾伯啊，乌多麦徛咧，等于分局。伊甲走访的结果吼，啊，甲分局讲，这个少年的警察一听完了啊，拍开这个档案夹，伫淡水翁的名的边啊吼，写了一排字啊吼，行动不便，爱靠乖啊。然后伊甲这个支架的证物啊、相片，甲推到档案夹内底啦。一页照片上的这支架。蒙起来机卡吼，啊！甲一张二十年前蒙起啊吼，诶，古镜奖吼，诶，这个相片安尼，
甲摆做伙啦。啊，迄、那个进脚顶悬的相片哦，迄时蒙车差不多十六岁，穿一领着翠花啊的西装，哦，啊面上表情淡淡淡淡的啦吼，嘴角嘛无笑，啊嘛无垂泪安尼啦。我只是伊在看镜头安尼吼。如果啦经过分局的这个政务室，哦，看到这张相片，你会停落来无？啊，如果你若知影身边迄个人，二十年前是对别人的心胸大过去的，踩着别人往上爬吼，你会开口讲吼，啊是像将来迄个人一开始哦，就把头歪你边仔去，一礼拜了后，分局的传票上来上来临岗。无提早通知，嘛无电话召回。这个少年刑警带着这个天灾伯，甲另外一个穿制服警察吼，选择拜时下晡的三点外，吼去临街总公司二门铃。但这时刑警挑灯吼，撇开着这个时间，因为秀琴固定伫咧拜时吼，会盘点库存吼，就最容易忘。啊，最容易会伫厝。下晡困啊两点半，甲入去公司啦。啊，因哦，会伫因会伫咧两翁仔某吼，拢在场的时阵，哦，甲证物吼，甲藏起咧。开门的是秀琴，伊看到穿制服的警察，伊怎硬一个，然后视线就咧看这天灾伯啊，讲这人是啥物人吼？啊，伊就目头夹夹，啊，这老光头啦，顶礼拜又来过啦，讲要查啥物庙内底古肖啦，啊，即卖伊带警察来啦，哦，伊太太。有关二十年前哦，有一件这个旧案啦，啊，这需要当事长甲你吼，啊，做一间确认一下啦。这个少年的刑警讲话足平静的，啊，手已经提出着伊的证件，啊，这秀琴哦，倒退半步了后，倒退一步，啊，让一个空路出来要让伊行，啊，就挖这个客厅吼的方向，哦，啊，就下海就安尼吐一个意思吼，哦。这个林家做大间的啦，哦，啊厝啊别装啊，家己起的吼，做大间的。啊，即卖就带因哦，这个水王啊已经去学秀琴哦，叫落来楼卡哦，水王搬二楼的，啊穿小衬衫啊拐啊秃的，伫个碰伊啊爬起来，啊看天灾爬迄个时阵哦，眼神怎变呢？唔是惊吓，是警觉。这心理上哦，伤场咧车病的人嘛，哦用足快速盘算的警觉。这个少年的刑警把两包证物吼，这袋啊放伫个地桌啊顶悬，啊有就一包就是一支卡吼，蒙起来一支铁卡吼，啊新鲜啊，把这透明的塑胶袋啊内底吼，哦啊把内底拢变有新鲜动感的热安尼。第二包是香炉吼，而且陶醉，而且一袋陶醉，朴实的，哦啊就往下放两个袋啊顶悬，用哦等新鲜。今年年初哦，咱们客哦，咧穿这乌烂土的时阵，挖出着一口哦，红水泥同个做的吼，这香炉啦，盖大卡啦，内底有一个女性吼，一骨头啦，啊，佮有一支管啊啦，吼，这脚管啊啦，这个少年的刑警甲证物吼，啊，甲杀头前去安尼啦吼，这个根据庙方的记录吼。这卡是庙方旧的香炉，在二十年前王爷庙啊吼，旧的要换新的时阵的这旧的香炉啦。啊，因为迄个时阵哦，当年来清运的废料的人哦，是你啦，是哦。哦啊，这二十多年前啊，我哪有可能去记我每一件物件拼去对啦？啊，搁再讲，这支卡是蒙起来的物件呢，甲我哪有啥物关系啊？啊，蒙奇啊失踪的时阵，啊，你拢对庄仔人的人讲伊偷摕钱啦，家己叫车走的啦。天灾伯啊，大一声无大声，但每一句拢足清楚。啊，本来就是安尼啊，这个水王啊，怎啊提落去碰伊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啊，伊乖啊，顺手啊，放在个脚头尾边啊。伊偷阮老爸老母的钱走呀，啊，阮家拢是受害者了。啊！你即马摕一支骨堆起底哦，好起来，诶，这支卡，哦，这支铁啊卡，啊，要讲是我，啊，伫迄边啊，少年的警察哦，也无接伊的话讲，
伊就对档案夹摕来抽出一份这鉴定报告吼的影本，放伫证物台的边啊。用这修路的风口哦，是快干的土水啦，内底有掺哦丙烯酸树脂啦。全台南二十年前，敢若有恁林家的建材吼，有叫过这批货啦。啊，恁的进货单顶完签收的人嘛是你的印啊呢。这神水王啊笑笑，未笑啊，消失了呀。伊即嘛把做防御吼，吼、哦。啊，伊批水泥是庙方工程要用的啦、啊。啊，出货记录清清楚楚啊。啊，恁嘛袂当因为林家买这种土水。就讲我用于封箱路啊，这叫做证据哦。啊，搁有一件，这个刑警家这支器官啊吼，这个摸起来这支卡吼，的物证，的相片啊抽出来，啊，戴一个这陶醉鉴定报告顶冠啊，相片顶冠这支卡是二十年前，这个摸起啊吼，而且旧证照哦，而且相片，啊加迄支卡。哦，啊，甲摸起来的相片放做位。啊，你拄仔讲摸起来是家己叫车走去的，对啊。陈先生，啊，你敢知摸起来伊迄时阵的身体状况吗？啊，先最后也无讲话。摸起来有小儿麻痹，伊的倒脚萎缩。啊，这个警察的讲话速度变慢，慢到每一字每一字。就哪像一个吼，事实共款啦。伊的主治医生哦，已经过往去啊，但是伊的病历还阁伫顶悬有记载哦。目前若无这支支架来做一个辅助，伊无法度家己行路超过十公尺。这个刑警把支架的相片往水王的方向个塞过去看。如果蒙奇是该偷的钱叫车走的，那么伊这支支架为虾米会甲伊骨头做伙啊？去放伫香炉啊！这个陶醉的吼，爱三点外钟了后，伊就定哭哭啊！啊，一支支架无可能家己走去香炉内底吧？客厅内底空气吼，空调感觉拢冷。啊，这个伊个某秀琴啊，一直徛伫个吼碰伊个边啊，自头到尾伊拢无坐落，伊个视线拢固定吼，地桌啊顶悬，迄两块物证个物件。这个秀琴伊嘛唔知要安怎，最后啊，看甲嘴开开无合起来，然后伊讲吼，阿仔，阿姨无可能半路。去拄到歹人啊，因为三家半暝走的啊，啊拄到抢劫的，恁哪会知？然后歹人就利用着林家，啊，阮进的货即特殊的土水，啊，作个封起来嘛，无一定啊，对唔对？该封起王爷庙，而且古香炉内底，即嘛是有可能啊，啊，佮塞入一只闸门客啊。即、這个刑警甲即句话吼，一口气甲讲完，口气足平静的，那就用念的，吼、哦。陈先生，你感觉法官会相信对一个版本？这时秀琴突然间吼，怎惊活来？伊的手就伸去第二包的吼，会证据的这袋啊，伊无摕起来，伊只是弯落来吼，甲看一块碎碎吼，迄块土角，吼，迄块土角，迄因都对土角做上解了解啊，伊看足久的，迄块土水哦。秀琴的声音足轻呢，伊讲哦，佮那像家己自言自语啦。我看过这地哦吼，伊讲水王啊，你甲想看卖啊？你敢会记哩哈？差不多二十年前有一间暗时啊吼，我甲阮阿爸讲要去七夕吼，这个新种这批吼洪水了，半暝甲火车开出去，啊秀琴怎徛起来？这个视线对陶醉的这嘴角，我刷起吼醉翁的面。伊讲迄天暗时我醒起来，但门窗边无人，我对二楼窗啊看出去。你把火车对咱的边啊门吼开出去了后啊，这个门啊，你就把看这布棚啊看起来。
我记迄天你天光你才回来，迄水龙的时阵啊，脑更乱塌起。迄个时阵我也无加想，结果秀琴继续讲，伊的声音感觉足轻呢。哦，伊咧讲话拢足稳的吼。即马甲这两包物件放伫地桌啊顶顶悬，你甲我讲，迄天暗时你所测试的是啥物料？无人回答吧。秀琴怎退一步了后，伊就活身行去楼顶去哩，脚步足紧的。哦，伊活身就倒去哩。到咧楼梯口的时阵，伊突然间怎停落来？伊就回头看水王啊。但是哦，水王啊第一摆吼、哦、出现了变化哦。伊原本坐在在。而迄只野怪仔手，手指头开始咧紧张，一直叮当一叮当。这个秀琴的脚步吼，对二楼的主卧室的方向传来，而且咧开拖的声音吼，然后咧提着足重的吼拖落来，拖落来的声音。五分钟了后，秀琴落来楼骹，伊手吼摸着一个乌色的吼，因兜里用的保险柜，无大啦，差不多是鞋仔阿爸吼，小鞋盒的两倍啦。这个保险柜门顶管吼，有一组六个数字，而这个机械吼咧转的这个号码，伊甲保险柜放伫地桌啊，哦，啊，这个陶醉的证据被撞的吼，伊陶醉证据是放桌顶爱装，伊摕甲迄个保险柜装甲撸伊吼，甲迄个陶醉吼，迄块甲撸伊，你直接拍开，小琴的声即摆就无足轻的啊，而变足定的足硬，你甲我讲。这个保险柜里底装的是建材行吼，而且装阿头来这样镇店的发财金20年啊！我从来都问过来底到底是底啥物物件？即马你拍开给我看，这水王的面哦，全拢白死煞的，唔免开啦！这个少年警察对落底啊，提另外一张相片出来，放伫地桌啊顶悬。相片是一个吼红色的 TK 啊，哎，孔雀的 TK 啊，无吼。已经无甲当讲无啥看啊！哦，迄拢我神神同解啊！这个警察讲，阮伫咧搜证的时阵，恁楼顶迄个哦，放保险柜的房间啊，伊衫橱后壁，找到一件物件，就是20年前蒙奇啊的身份证，顶悬的户口户籍地址就是陈家。这个刑警无讲因是安那入去二楼的啦，哦。但秀琴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伊有警察入面啦。无料到就是迄天天灾伯啊离开了后啊，秀琴一路想愈唔对，也是无定讲今日因为警察刑警秦孟林来进前，伊已经吼拍过电话啊，伊讲那么重要啊。这个水王啊看到这个地桌啊顶完吼，几啊这个红客啊的相片，红铁客来内底的相片。看啊看，迄内底跌到蒙家20年前，伊做手工的工钱，一个孔雀饼干吼，一个 TK 啊，伊把这钱收入保险柜内底。20年，伊拢对我讲，这个保险箱内底收的是发财金。内心伊啊，家己心内清清楚楚，迄是啥物啦？迄庄阿头老一辈吼，有一种的讲法。迄摕亡魂的钱来做生意啊，叫做借阴的运啊。所以内底开的钱啊，你若花一毛钱，你就破功，所以袂当开1-5年。爱说，说愈久咧，你的运就愈旺啦。伊甲蒙起啊手工的钱，说伫个内底当作发财金，安尼20年啦。林家的建材行啊，伫个街路顶悬因顶上啊，有3间的店面，变成台南市啊。5层楼啊吼，而且总公司啦，伊以为是借了阴运吼，才变这好运的啦。这群客人底无人讲话，秀琴就徛在保险柜的边啊，手就咧转要转落开，伊这摆无叫水王啊开，伊就哪开，看到家己的红色，迄个面就哪像吼，那就看到讲，你无你真做的代志，那会骗着我吼？伊个看到地桌啊顶悬吼，迄个金属吼，即支架，
第一进入地来地哈吼，地条的嘛。这个三点哦，电锯的一只，还有变形的螺丝，深深的透明的塑胶底下顶管，为带出的一点吼褐色的痕迹，吼看偌深深。二十年前啊吼，这支支架烫到蒙奇的倒卡啦。和一个吼，这个摆卡的查某人坐咧尖车头前啊，会当坐一工啦。今嘛伊咧伫警察的物证内底啊，哦，伊变成一支哦，无人会当反驳的铁证啦。最后啊，掟到迄、那个，摕到伊家己的拐杖啊，吼，伊怎徛起来？伊的正卡明显是袂卡面，袂甲伊突然徛起来这重量，身体怎喊一下？这个拐呀吼！下底嘛是金属的，所以伫咧涂骹面哦，你行一步哭一个，行一步就哭一个声音啦。伊就讲我要敲电话，和我的律师，伊的声音，安尼你讲的口气足平稳的，自头到尾，哦，只够用一口气说话啦。现在刑警点头好，你找你律师，伊怎加无钱底啊吼，收当伊的档案夹。会当啊，阮在分局等你啊。这个最后啊，律师来到分局的这时阵啊，伊已经伫咧侦查室内底哦，坐两点钟啊啦。这个监视报告，这个偷水的进货单的王亚苗小本啊，迄、那个红色的 T 卡啊的相片内底，有四项物件，一字排开，放伫咧桌顶。这个警察无逼伊。只是把每一件证物提出来讲了一遍，最后啊，对头到尾，跟他讲三句话。支架就是栽赃，迄我唔知，你误乱我。偷水，迄是卡合，哦，啊那铁卡啊，迄是我扣掉。这个警察一听完，把桌顶的物证，哦，的证物一件一件啊收回，伊都收在伊档案夹内底。了啊喂！这刑警员坐咧，那像咧开讲同款，咧开讲一件甲案情无啥关系技术的问题。陈先生，啊，我来请教你一个小小的代志哈。这个警察怎刑警伊怎甲这监视报告变甲香炉，迄个香炉重量的迄页，伊讲我这卡重炉啊，干那这卡重了280公斤啊。啊，搁甲灌满陶醉了哦，应该超过400公斤啦。一个新人的查甫人，我相信应该是搬袂赢啦。两个人要搬入去，要甲搬去超大话嘞，应该嘛搬袂起哩啦。你伫建材行做那遮尔啊济年啊，你甲我讲，像这种要甲400公斤的重量，当当时你家一个人，你是安那家武器的火车顶管嘞？这个罪犯抬头看刑警，哦，头前所有的这疑问啊，伊拢讲，我都讲过啊啦。这个支架吼会当栽赃啦，土水会当讲是卡合啦，铁卡会当讲是路边捡到的啦。但是这个问题，无问伊，你敢有做？无问讲你有做啊无做，而是直接话讲啊，你是安那做的？刑警的口气哦，不是逼供，而是在请教。你拢在搬建材行的货，你知影？一个400公斤的物件，一人是要搬起来？你搞我搞，但是已经默认了。啊，最后我知影答案，只是在确认一个行业的技术的这美工娘嘛。就最后我就挖你伊啊，哦，爱就开始要讲啊。我对建材行的仓库吼，塞了这手动的、手动的这种，会推高机出来。哦，爱好人问讲，啊，你本来的技术问题时阵吼，被问到本行的技术问题时阵的，才动啊。所以伊取快足紧啊，讲完了啊，最后家己怎停伊？伊的正手吼，搁停伫半空中，因为搁咧比较维修咧讲嘛吼，维持迄个多吼，比的角度，而且姿势。刑警无搁甲问伊，
伊只是甲壁炉头前哦，房间吼，现间吼，这个阁现整一页，做平静的讲，陈先生，你继续讲。迄天的暗时，我伫伊的饭后内底吼，落这个迷魂药啦。朱王啊，家己站袂住，伊安尼讲啦。迄天暗时，我伫蒙起来饭内底啊，放安眠药啦。朱王声音。那像咧念一份哦，别人的笔录同款，无紧张，无惊吓。伊困去了后，我甲伊抱去咧火车顶，然后吼，等下建材行的仓库，我用手动的这推高机，甲金炉吼，这个空的炉啊吼，这个金炉，我把它搬去车顶。伊咧讲这段话的时阵。无顿顿，做流利的。到那像他憋的吼，也忍二十年啊啦，哦，这口气也忍二十年，终于甲讲出来啦。TK 的钱，我无开一千五哩，我有听这偏方，甲蒙起来手工的钱，锁在保险柜内底二十年啦。而认定迄就是伊生意哦愈做愈大，而这原因啦。秀琴后来甲律师讲一句话：“我对伊二十年啊，原来是甲这种哦信这种物件的人哦在过生活啦。这个检方以非法侵占死人遗物哦，持续至今呐、啊，该提起了公诉。秀琴向法院诉请离婚，林家建材行的股份全部冻结。”等下这两个老的在庄仔庄仔头内底啊，头啊压袂起来啊啦！一个冬天过了后，前后吼前后脚走啊，查甫老的走了换查某老的走，啊水王啊吼惊出着地检署，迄天台南落又雨啊，伊拐啊突的对楼梯一坎一坎行落来，伊的正脚酸软疼。全整个人对第三坎的哦，全摔落来，迄拐仔喷出去，去弄到这边的花圃，伊趴伫涂骹，痛风发作，迄关节哦肿歪歪，含这个裤管啊，迄裤啊吼，好，迄整个这脚头位这所在裤所在暗洞洞，平平平啦，两个法警哦，该扶起来，伊徛袂在，身体的重量全部拢跌伫别人的身上啊。就像二十年前的蒙奇啦，把全身骨重量带伫这支支架顶管嘛，哦，天灾伯啊，选了一个吼无风的马阿妈，桥倒来甲张文克当初去挖出的香炉，而这个沙，而这个六个妹仔家吼，伊摕着挂金，搁一朵吼抓莲花，吼，搁一张对这个啊，婚姻法，对这个。哦，伊就对分一张对分镜吼、哦，影印出来，诶，这个蒙奇啊，诶，相片啊，哎呀，伊正脚的相片，伊就把相片放伫个吼溪仔边的石头固定悬啦，点火吼烧香，看到这个火哦吼，香火啊吼，去哦这个溪水啊带走去，嘴念着蒙奇啊吼，诶，这个八字啦，有名有姓啊。袂阁泡伫水内底啊啦！即、这个香火刷去了后，日头吧要落山脚啦吼，拄好即个日头照伫吼即个沙洲顶管家，因为黄昏啊嘛吼。二十年前，即、这个吞了一个吼查某人，哦啊个一卡吼，一卡香炉啊吼。二十年后，共一片的溪床，甲真相吐出来啦。人世间有一寡笑。算有较慢啦吼，算少较慢吼，哎呀，害人的些少。但每一遍吼，到最后拢会有人来结啦，是不是？好啦，祝我大家吼，好事爱做，歹事唔免做。哦，啊，君子爱财，妻子吼取之有道。因为人世间啊吼，诶，这个贪念也好啦吼，但是每一遍最后拢是有人会来结嘛。是不是
人世间会晓，总有一天会算清楚的啦。

0: 做新妇啊吼，叫伊还是去娶好嘢人。后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啊，嘿，我即个就带迄个大姐，吼，迄个小姐，啊，这是伊的姐姐吼，姐姐吼。
1: 我是十三岁人呢。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敢讲？你讲人去热着有无？热着你食人工精，食到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上班？你食拢食热着食人工精诶啊？
1: 哇，嘿啊，阮南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诶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诶，
1: 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
0: 哦，就食人工精啦。
1: 拢嘿啊，伊是甲即马甲讲，有咧讨价，伊拢要一年婚啊。
0: 台湾要订婚结落来好咧。
1: 一年
0: 过一届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哎，拢伊拢咧煮三只大，拢食人工精较退火啦。
1: 系啊系啊，因拢伊拢做面咯，皮拢逐工拢泡，伊泡较高啊。
0: 啊，做听你啦。
1: 阮兄弟，阮兄弟爱送阮小弟啊。
0: 有够啊！你讲捌有我去抓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1: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抓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甲阮今仔讲，今仔叫我紧泡，佮灌两罐给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1: 啊，我感觉甲伊啉嘛，恁十五啊，我灌啊。不止哦，两三年哦。
0: 有够啊！啊，有交保险的话吼，最好哈。
1: 嘿，阿姨拢帮我吃。有吃了，我都唔捌啦。
0: 这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的，敢是？
1: 对，啊，因为吼，我老干，
0: 我老干，
1: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吃恁的了哦。真是啊，这报出这人是啊。
0: 哦，现在哦，这叫人吃人工精啊。
1: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有过掉哦？
1: 有，还有那个肝，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那个 B 型肝炎啊。
1: 对对。哦。啊，我马上都会吃维他肝。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不然，伊那咧卡麻手臂叫吃进行钙会好啦。啊，你讲那卡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吃咱的人工精啦。
1: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1: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 哦，很烦。
0: 安尼哦，啊，人工精食了就袂样吼。
1: 哦，我做迄个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 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个烦恼。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了就病拢压起来啦。
1: 对啊，你像这个，恁的产品真明白。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1: 哦，好，
0: 谢谢你，
1: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哦。
2: 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怎么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不落卡气啊！那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声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未好啦。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诶，安尼配。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有够好。啊，听诶，那有卡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坦诚娘娘，你几岁？
2: 还未九十岁嘞啦！
0: 哎，搁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2: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行嘞呢吼！你就勇行行下。
3: 阮查某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人工精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3: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淋来淋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人工精了吼，食两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就要倒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啦，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人工精吼，确实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人工精足好。
0: 哦，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拜拜，
0: 谢谢，谢谢，哦，这走位去到工地，谢谢大家吼，人工精足好啊，人工精是当初的起家宝吼，上盖赞的，这老白族老二好，来守护咱规个家庭的健康永健。得力人工精，哎，对主食体抽精浓缩的，用日本的冷冻法取出来，口感就是无同款。你敢捌啉过？捌啉过，怎真足好啉的？哦，你啊，囡仔就会特别啉的了。吼，啊，若毋捌啉过，可能想啊，迄灵芝足苦，袂啦，袂苦。用冷冻法的完全袂苦， 用冷冻的效果佫较好哦，吼、啊！而且对主食底抽筋浓缩的吼，咱的菱角精一克内底有两罐，吼，一罐拢1200cc，有两罐，爱泡茶，爱稀释，吼，泡茶，安尼2000块，囡仔大细拢甲啉，吼，健康减勇健，祝福大家得力菱角精，吼，啊，甲咱的得力菱角粉，啊，要甲咱的雪莉汪做头啉好不好？好，可以，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较袂逼着日头脚咧坐啊，啉白滚水无够，哦无够消，哦较袂去逼着，嗯、哦、来带动咱的身体勇健，新陈代谢，轻劳轻靠体来做环保，好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哦敲电话，哦咱的电话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的。

大门讲哦，目睭呐突然间红红，目睭啊吼，那突然间红红啊，哦，这免惊吓，嘿，这免惊吓吼。医生来讲，下早起来照镜，突然间发现家己目睭白银啊，哦，一片哦，哦，红光光安尼，还是讲伫办公室哦，看电脑看几工诶，哦，还是讲哦。啊！一抬头起来，哦，看电脑看几间了，一抬头看家己目睭，哦，拢是红看红丝，这种的红目睭的现象哦，在一种生活当中哦，定定看。虽然外观看足恐怖的红红，但是其实伊背后蕴藏哦，蕴藏着这个原因哦，拢无啥共款。好、哦，有的目睭红光光，也未肿，也未疼。你就只需要静待吼，伊家己好一点。啊，有的是。即目睭红目无聊，目睭会疼，剧烈疼痛，吼、哦、啊！视力看出来吼烧太阳，吼、哦、啊！是看着目睭雾雾，即种你得紧来看医生哦。啊，无即种目睭会无看哦。嘿，你这目睭突然间变红的时阵吼，咱应该如何初步来判断这个病因？哦，嗯，是啥物情形之下？吼、哦，按、啊、咱家己观察，还是讲有啥物种竞争，咱身体发出着这求救的讯号吗？哦，必须要马上到吼，哦，那有医生看安尼，哦，咱这片要讲讲，啊，照镜镜一条，等阮家己也好，啊，是咱岛的人吼，哎、欸，那站袂好，哎，再起目睭红红吼，爱保持冷静，哦，而且马上进行简单的自我检测，哦，眼科医生在咧讲，目睭若变红色的原因足侪啦，吼，极为多元，足侪种的啦，但是你只要目睭红的竞争吼，合并那出现了以下任何一项情形。这个属于吼目睭眼科的急症急症，爱马上去医生看安尼。第一，你的视力吼受了影响，你看物件变模糊，而且烧塌吼眼烧塌，也是讲你看电火鬼啊时阵，伊四周会出现着一个彩虹圈。你看电火吼，咱爱甲看，啊你也看一边看一颗彩虹圈，吼，而且光晕的圈，这会记住哦。检查时你。爱记记哩，正率甲倒率吼，分开测试哦。正率看电话啊，啊倒率甲卡袂往袂哦。啊那么哦，这正率要看倒率甲往袂呢？哦，你只要一边诶目睭受损，就准算啊。你来看医生哦。过来，气象吼，产生着这黏黏，最后流目睭膏诶。哦，这甲一般诶劳动诶时阵所产生少数诶目睭膏无同款哦。这感染。感染会引起哦，而这个目睭膏分泌物通常会黏黏，哦，而且一直生一直生，你也差不多15分钟解切一下，伊就阁生出来呢。哦，这就爱看医生，哦，伊可能感染过来，伴随着明显的疼。好、哦，不管是你的眼球表面的疼，哦，还是眼球哦较深部剧烈的胀痛，我足吊疼，还是你目睭凹会疼，哦，还是你的疼感。已经延伸到头壳啊，哦，伊会先痛到头壳咧疼，啊，无引起破心想要吐，这种是严重的发炎，到眼压飙升，哦，这种就爱叫医生看，哦，安尼讲啊，我都红目有，但是未疼，无疼，就单纯哦，这个、结膜吼、哦，这个、单纯性的结膜下出血，啊，无轻度的干眼症，啊，无是慢性吼，诶，过敏的结膜炎安尼。哦，这都唔急，这都唔急性诶。哦，啊，目睭诶局部充血，啊是即眼白哦，规片拢红诶，但是伊未疼，啊未肿，啊你视力拢是正常诶，啊无黏贴贴，目无先目睭塞过，啊就无要紧，这唔急性诶。哦，你当先淡处观察，哦来调整你生活作息，啊无来用较适当诶目药水，啊无得来冷热敷，哦可以舒缓安尼啦。哦，在大多咧问讲，啊目睭像变红起来安尼。哦，即再甲等大家，安尼来做分享一下嘿，好，谢谢大家。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

0: 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
4: yeah, ，
3: 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出捧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哦，这个大家都只讲到这个挥打挥打 AI 的时代挥打挥打黄仁勋对吧？其实这个 AI 的时代，咱台湾真正真的是吃到这一块加上咱的整个的相关的科技晶片真的实在是台湾啦，厉害啦吼！阿妈，我出足侪高人啊。讲到这个 AI 吼，这个科技，大家都讲到黄仁勋，其实还有一个人吼。当然黄仁勋啦，第一他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他第一啦，但是也是其实是很厉害。老板一样吼，其实台湾人吼啊。台南人哦，跟黄仁勋港冠都是来自台南，然后哦，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教共，教共，来，我们讲的这一号也是超厉害的人物哦，真的很欣赏他，叫哈 Lisa 树哈 ，Lisa 树。苏之峰
1: AMD 的头家
0: AMD 对 AMD 的老板是女的，也是台南人，台湾台南人，赶快我们是早期的是要移民去这个美国，引起全家移民过去的那这个苏之峰大家就比较少提到，但是他其实他是相当厉害的跟黄仁勋来讲是真的是哎呀，你哪公第一，我怎么不好意思说我第二哈？就这样子啊！你说第二，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第一啊，那都丢啊，应该啊，那供着丢。其实因根本供起来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密切的，有一点像远亲。叫供是苏之峰爱叫黄仁勋叫表舅，表舅。苏之峰56岁，黄仁勋是63岁所以一共那叫亲家官呢，看起来一些还给有一标姑啊的丢啊，怎么一个家族里面都这么厉害在美国创业都那么成功，所以我们稍微来个了解一下苏之峰，以近景有接受的《天下》杂志的访问的时阵这个访问这个论坛的时阵有公告公当然啦，很多人都会说哇，你们好厉害啊，怎样怎样，你们现在这个这是什么方向啊，怎么走啊对。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德系他讲到他今天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女性的企业家，他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全球顶尖的已经是全球顶尖的。问他成功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他还是归功给他的父母归功给他的父母一共他是在父母的爱之下，还有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一共就是在父母的爱的教育然后还有塔木经塔木经咱这部中白讲过很多次了塔木德经
1: 塔木德经
0: 犹太人的圣经啦，简单讲的犹太人的 Bible 圣经叫塔木德经怎么跟塔木德经有关系呢当然他是从小有父母的爱，一共其实这个苏之峰因爸爸妈妈本身就是已经非常这个出色的非常出色

0: 苏之峰因爸爸叫苏春怀，是统计学家，哦，这统计学的统计学专家的对。啊，因妈妈叫罗淑雅，哈，哦，原本是咧做会计师，都很厉害，哈，哦。好来，所以一家人呢，哈，哦，伫苏之峰三岁时阵的为台南移民到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住在哪里呢？纽约皇后区，哈，嗯嗯。啊，因爸爸去美国了，继续去读研究所。啊，因妈妈因为英语未通，哦，人脉也都没有，哦，所以的变做讲，哦，转咧，去美国了，因妈妈就是当家庭主妇安尼的对啊，吼，嗯嗯嗯。但是这几年的家庭主妇了后呢，因妈妈决定哦要家己创业，他妈妈哦，吼，苏之峰的妈妈要自己创业。啊，他妈妈就是看准咱台湾制造业甲美国的市场之间有什么缺口，哦，有什么缺口，嗯嗯，啊，因妈妈就去做来做迄，那个哦，就是可以做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生意，所以就开始做进出口的生意，哈，哦，啊，无创业的背景，啊，迄，那个时阵英语嘛，啊，佫唔是足流利，吼，哦，因妈妈就开始安尼混落去啊，哦，就创业啊，混落去安尼，吼，哦，啊，生意就愈做愈大，吼，哦，反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这样，生意愈做愈大，最后呢，他妈妈的公司是一家成为一家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不小了，哦，成为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一共间隔的规定，哈，间隔的规定，一共因妈妈有一个习惯，伫开公司做生意这段时间，一共因妈妈有一个习惯，有当时啊，那拄到什么代志的时阵，他妈妈都会找苏之峰讨论。一共我妈妈不是去找哥哥，哈，竟然是来找我讨论，哈。啊，所以哦，妈妈哦，感觉讲，哎，这个查某囝给他的意见呢，跟他商量，好像都可以哈，都可以很能够沟通这样哈。所以妈妈有一边的改讲讲 Lisa， 以后哈，意思讲你以后你那读册毕业了，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妈妈是安尼改讲，你来帮忙我哦。哦，的公司嘛，妈妈的公司做干呢啊哈。这一句话就是让苏之峰觉得哦，这就是。妈妈对你的肯定嘛，吼，伊讲哦，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哥哥说，讲，哎，儿子啊，以后你来帮忙我，竟然跟女儿说，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后来呢，苏之峰以学校毕业了，伊就进入哈 AMD， 伊并无直接的去妈妈的公司，他进入 AMD 这一家公司，吼，啊，因妈妈吼，啊是有当时啊，拢会甲伊问讲。啊！你要吃人头咯？啊！你敢无想要回来跟我斗三工？吼，安尼，吼，好。然后呢，他们反正哦，伊就讲，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各自经营不同规模的事业，好像。就好像同行啊，跟他同行啊呢，有当时啊买互相交换一挂哦，生理上、商业上的一个判断啊呢，哈。后来呢，苏之峰伫 AMD 的一直做，这个变执行长啊，哈，你看温良的人就是安尼哈。等到他做到哈，干到执行长的时阵，他妈妈才跟他说：“好吧。”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你不可能啊，然后不可能个邓来搞我倒沙缸啊，所以他妈妈也是家己在做事业，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女企业家的对哈。所以苏之峰呢，一回忆的这段的时阵哈，伊家己讲，伊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哈，所以讲哦，生活中人生过程中角色的典范是很重要的哈，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好，一共啊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几乎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做到啊！呢，哈，一共哦，还有就是讲到他爸爸，一共哦，他爸爸从小就教他怎样。因为伊讲一般有的爸爸吼，跟妈妈有当时啊，拢会甲囡仔讲：啊，你以后要做啥？啊，你要读啥？你希望要做啥？吼， 伊讲我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哦，那无得靠有个人来讲，哈，爸爸你要叫我做这做那，哦，爸爸你怎么可以帮我安排？哦，但是一苏志峰一讲啊，伊讲我爸爸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啊，苏志峰啊，你以后想念什么？你想走哪一条路？你想要做做什么行业？哦，伊讲我爸爸都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且他爸爸给他一句话都说你要做你就要去做最困难的，哦欸，爸爸都这样说，你要做就要做最困难的，哦哦，这样有挑战性，哦，比较能够，哦，这个达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他说，哦，他爸爸常常引用哈这个犹太人的哈这个塔木德经来的哈的这些那个教育的哈教育诶，大概知道塔木德经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伊讲哈，他讲啊，其实他爸爸为什么会用塔木德经来教他呢？哈，他爸爸伊讲一站很长的时间是在纽约市政府上班，哦。阿姨，爸爸公吼，纽约市政府里面上班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犹太人。他爸爸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都那么成功，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他也就研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然后就参考这一本 Bible 圣经，然后就这样子，都又参考这一本这个塔木德经，然后就教他的叫苏之峰要怎样所以对他的教育方式跟教育理念，他说应该都是参考塔木德经而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是在父母的爱还有塔木德经的教育之下所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女人56岁已经这么厉害， AMD 执行长，大家不要都只看到黄仁勋啦， AMD 很厉害哦。
1: 那塔木德经哦，简单介绍，不要经书好像就跟宗教扯上关系。其实简单讲哦，塔木德啦，塔木德经其实一是哈，集结了哈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前5世纪间哈上千位哈这个犹太学者，对这个法律、道德、习俗、经商还有智慧的讨论的记录，甚至有点就是跟较早古早种古代圣贤哦，啊是讲专家对这个法律啦，对法律的想法，对这个做生意的想法，对这个人生智慧想法，安尼讨论了一些的记录。那塔木德经内底吼，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吼，伊个人讲吼，你要有一个独特的思维特质，什么代志绝对吼，其中这个叫有一个的独特的思维特质，里面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塔木德经吼，伊的讲吼，不提供吼单一的指南吼，而且是鼓励大家一直去辩论，吼一直去讨论去辩论。唔是老师讲的对嘛？唔是孔子讲的嘛？唔是权威讲的拢的对嘛？你爱去思考伊讲的话，你若讲刚刚唔对，你得该去辩论，辩论讲对的人。你就是赢嘛，不是你是老师、学者、权威，我就完全要听你的话。这个很厉害，就是在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的点哦，不信权威。阿哥，我的提供叫做人的生活指南呐，包罗万象啦，哦，对这类宗教仪式、民法记录，然后洗衣、穿衣、饮食等等，还有商业谈判哦，都有。阿哥最好的提供哦。一起犹太人的精神训练图书馆哦，犹太人呢也透过这里两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交叉结问的方式哦，来讨论这个塔木德哦，塔木德经的经书啊哦，以讲经书来在讲一句话，你的想法是安怎？哦，咱来讨论，咱来辩论。 亚洲人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华人社会不太喜欢让吼那做一个辩论的动作啊啊点点啦，囡仔人有耳无嘴，这个所以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为什么好像亚洲人都比较乖啊，比较顺从啊，跟欧美的人尤其犹太人一共什么代志，你要透过辩论透过书课透过独立的思考，在课堂上你上课就知道嘛，就学生哪去这个后面这上课就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哇，欧美学生一点还要举到你问老师，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学生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哈，这个最大最大的差距。所以《谈不得金》你看，马西赶快嘛，苏之峰阿加黄仁勋，因的去熬逼这种环境哈，不难人的跳啊，北部的家庭环境嘛好，基因又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讨论的学术自由，然后创业的土地里面，才长出了这两家世界级的 AI 大公司啊。
0: 像这种的吼，像这种这么顶尖的吼，这个成功的人士吼，我感觉吼，第一还是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聪明的基因呐吼。这个
1: 这基本的嘛，
0: 这是基本的，
1: 这基本的啊。
0: 再来吼，真正的
1: 环境嘛。
0: 环境叫你的生活教育环境，还有父母的教导，绝对哦。如果你的老爸老母那种不呵呵啊，跟你去的时阵哦，你跟他啊空有很聪明的哦，你有那个资质不错啊，但是父母没有那个鞭策。
1: 那退一百步讲啊，那讲当初黄仁勋加苏志峰因北部老弟台湾，这差不多。康奎，因两个拢伫台湾，出事啊，求学
0: 也是会，
1: 没有，
0: 也是会成功的人士啦，但是可能
1: 就是
0: 因规模无啊多高，
1: 对啊，一可能得去做学者嘛，
0: 是教授啊，
1: 教授啊，或者去普通诶，对，还是一个环境嘛，就是美国那个创业的环境哦，然后让他们的勇敢嘛，那基本上听到很好的结果，但是那听黄仁勋哦啊，苏志峰等 AMD 这间公司一时起来在做这家家底变，
0: 这家变执行长。
1: 执行长啊，但是黄仁勋是家己创造了这个辉达这间公司啊，伊就嘛讲话就是本人空性哦，差你这个这个细骨创业里面嘛，先把你修起来，当然他最后成功嘛，这就叫这个叫幸存者的偏差，但是你细骨创业哈，直接比较细骨创业成功的当然很多，但是失败的是90%甚至是95%啊，但是美国是鼓励啊，去创业啊，啊去 try 啊，没因为你破产过一次啊，创业失败过一次，讲啊，该吐槽啦。美国人安尼想哦，然后咱台湾人去创业啊，失败讲哈，早就知影叫你买一条钱哦，卖去做生意嘛，你戆的哦，你哪好啊？那，但是美国人干嘛讲？你这一次创业失败，是你下一次创业成功的一个养分。
0: 好五吼，所以接着苏志峰哈，那我们反过来看呐，哈，黄仁勋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成就，我们来看看，那他教育他的孩子呢？大家知道黄仁勋有一个好生一个早嫁，
1: 对啊，
0: 尤其他儿子在好多年前，因儿子其实有登了台湾创业，好像开酒吧嘛，好像嘛开差不多几十年了哦，所以在台湾住几十年哈。现在他们后生跟早嫁都在公司，就是在回答就对了，就有人说，老爸帮你们都铺好一条路，现在年薪都多少，百几万美金的年薪，一百多万年薪，自己老爸的那个嘛，公司嘛，你还有什么话讲，哇，你说真的不能这样子讲，人家可不是这样，你看像他儿子哦，以前是开酒吧哦，他说这是黄仁勋说，你一定要，黄仁勋说一个创业的成功，那是要经过多少的苦难、折磨、失败、挫折。伊嘛认为讲，我的囡仔嘛是爱安尼。当然，今嘛伊有爸爸先有给打造很好的这样条件出来，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小孩，让他两个小孩儿子跟女儿就这么轻轻松松哦，恁都读读个毕业，就来我的公司哦，我就一年哦，恁领百几万美金的薪水哦，当然，他们都是有条件。 件的、哦、他的 小孩都有条件哦，不是说啊，就靠爸爸这样，我就去买领薪水。他到现在在公司来说，都是在 做主管的、哦哦、管理一个单位，一个、哦嗯、部门的、哦。我讲到说他女儿就好啦，吼，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迄阵吼，伊讲要读册、读大学的时阵，伊想讲要甲爸爸妈妈同款嘛，吼、嗯，我就是能念那个理工的嘛，吼、嗯。结果黄仁勋甲因查某囝讲，安尼刚好，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无兴趣啊。哎、欸，黄仁勋吼，伊等我相信你是用台语安尼讲的吼，因为伊讲，因查某囝讲啊，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念理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理工的人才哈。伊就讲，所以我也理所当然，伊嘛是应该我那拢有个性的爸爸妈妈理工头脑嘛吼。伊讲，我大学我当然也是念理工科的，结果爸爸黄仁勋改讲，安尼刚好，你敢确定安尼？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是无兴趣哦。我感觉你应该爱去读迄个做厨房煮食的。哎、欸，黄仁勋他也观察到，他女儿其实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哦，厨房煮食，叫伊去学煮食的啦，去读这学的啦，吼、哦，不要念理工啦。哎、欸，啊，你无想要你的囡仔来甲你接棒嘛？吼、哦，怎么叫他去念那个？吼、哦。结果爸爸这么说，伊嘛干嘛讲？对啊，我对厨艺这一方面有兴趣，所以伊就转咧吼，本来有去申请几间大学的理工吼，理工科系转咧撤回，拢踢倒倒来吼，撤回所有的申请，最后只送出去一份新的表格，好，新的表格的这一份申请是目标是美国的厨艺学院吼。没，就跟他们申请这间学校，好、嗯，美国的厨艺学校、厨艺学院哈，这间美国厨艺学院的全球来讲是啊，名声足悬的，一间迄个好啊厨艺学校的对啦。校友的名单哦，那巴拉巴拉列出来拢是盖有名的，包括那个我过去有主持过哈，迄、那个什么美食旅游节目的哈，安东尼波登啊哈、嗯，啊，还有什么铁人厨师可。拉啦吼，吼啊个个为的是连续拿了15年的米其林三星的名厨葛兰特阿查兹啊，吼，这些人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吼，所以后来黄仁勋的女儿叫黄敏珊，她就听爸爸的话，她就申请这一间学校，结果呢，啊，她被好选上了吼，就是上了吼。然后呢，吼，就开始呢学厨艺呀，吼，从厨房到各种酒类，香槟酒什么酒，吼，这样子，吼，啊，毕业了后，吼，这个啊出师了，伊就是去迈阿密，吼，去迈阿密，也有在纽约，也曾经在旧金山湾区，吼，诶，餐厅厨房工作。所以黄仁勋的女儿以前是在餐厅咧做厨师的对啦，做厨师哈。后来伊讲吼，接受过正规的厨师训练，严格的厨房文化哦，真的是给他的上第一课。伊讲哦，有一挂主厨吼，那对伊的烹饪细节不满意吼，吼都会在厨房的他咆哮吼，会对着食物发火安尼的对。所以你难免你底下你基本你当然不是一下子是主厨。厨嘛哦，没有到那，所以讲那个时阵，你得爱忍受厨师在厨房哦，也发火。伊讲哦，那一段的经历养成一对一挂代节细节的执着很重要。哎，哎，所以讲厨房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后来他又对酒类哈很有兴趣，所以就转来去英国伦敦的蓝带厨艺学院哈，去进修葡萄酒的管理哈，并且去法国巴黎取得甜点的文凭，哎，这东西世界最顶尖的哈啊，所以老魏以转型变作侍酒师哈，哦，侍酒师哈啊，来，所以讲就是对酒的哈品酒侍酒哈啊，所以讲哈让他很着迷哈。 伊讲哦，他觉得葡萄酒是结合科学、工艺还有情感的连结。嗯哦，哎呀，你看哦，所以哦，后来呢，伊转呢哈，从侍酒师呢，再到移到那移到另外的奢侈品的集团。哦，奢侈品的集团啊，加入了 LV 哈、哦，路易威登哈、哦，就是 LV 哈、哦，诶，这个 Hennish 哈、哦，这个哦，汉尼斯啊，哈、哦，集团的对啦，哦，负责品牌行销哦，所以其实这过足多，这当做了差不多四年哈、哦，到后来为什么又改变呢？这我会了，为什么又回到好、哦、爸爸的公司哈？哦伊讲哦，在那个什么LV 啊，吼这些时尚品牌哦，伊讲他们这些时尚品牌也有投资香槟嘛，吼啊，他对这一方面也懂嘛，酒类香槟呐、啊，吼好这些品牌如何把一整套的生活哲学塞进一个玻璃瓶，让人一看到瓶身就能感受到它代表的是哪一种人、哪一种品味，吼伊讲哦，这种吼、哦，所以这个都是要去磨练训。念出来，这得黄仁勋一觉得说，哎、欸，女儿你可以好、哦、先去做。我一感觉一早讲，一起对这一方面应该有兴趣哈、哦。后来哈、哦，就是在这样哒哒哒哒，从厨师啦，从这个酒啦、哦、然后到时尚品牌啦哈、哦，这样好、哦、经历过那么多哈，在、哦、所以讲哈，哎、哦，一干嘛讲哎。在这些职场所学到训练到的齁，其实都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赶快的原理嘛齁，就是安尼齁。后来呢齁，后来伊转那个哈，2019年的时阵，伊才去英国伦敦商学院去念 MBA 哈。啊，同那一年呢，哈，他然后他又去麻省理工啊，史隆管理学院的 MIT， 好、哦、去修了一门叫做 AI 商业策略短期课程。好、哦、的 AI 啊的干爸爸这类、哦、这个事业有关。然后2020年以一行销实习生的身份进入辉达、哦哦、这个转正之后呢就被分配到、哦、他所现在的这个部门，负责工业模拟软体的产销的行销、哦、这个部门、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也是后来有去读的对啦。哦所以哦，这个辉达哈，伊讲辉达最关键的五年，本来是一间咧做游戏显卡公司啊，诶，公司啊，然后蜕变变成 AI 基础建设公司哈、哦。那现在哈、哦，就是等于实体 AI 啊，已经加到实体 AI 来的掉哈。所以他现在在爸爸的辉达公司，也不是说哦，都是爸爸管的安吉吧，人家也是真的有历练啊，也有能力，有学习哈、哦。这个所以讲技术背景来讲，伊是较无啦，吼啊！但是呢，他也真的很多都是过去读的，吼啊！伊那种在管理方面，可能很多的原理道理可能是都一样。
1: 对啊，所以就你刚才讲黑达、嗯，虽然他是一间科技公司，嗯、但是伊嘛即嘛是爱甲世界无同款的产产业合作嘛，嗯嗯、包括黑达啊，当然台湾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院哦，包括台北、台中哦、高雄的学院都有所谓的跟黑达合作，而且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嘛，跟辉达合作，所以出了这个科技的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啊技术之外，其实人文的保护哦，嘛是这类后 AI 时代其实也是重点。那近年嘛，台中没有混香鬼嘛，讲今嘛哦，在美国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毕业。反而找比较不容易找工作，反而是读那种人文哲学哈、嗯，比较用咱台湾人话话来讲的是软文组啦，读文组呢，过去讲啊，读理组诶，你工作较好嘛，你当去科技公司哈去上班，摕较侪薪水，但是因为即马 AI 兴起，很多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职缺全部都被 AI 给取代了。但是这个人文啊、哲学啦、艺术啦，像你查某跟他谈到美食、食物件。 总不可能一个 AI 帮你讲吧、嗯哦、你要从人的温暖温度这个角色出发的话、欸、那反而文组在后 AI 时代、嗯、反而是 更吃香的一个工作、嗯嗯
0: 对啊，所以讲哦，你看，伊今嘛就是过去的工作的历练呐，不一样，完全不懂的应用。
1: 对啊，
0: 但是一样的原理道理运用在他现在的这个在辉达。
1: 对啊，
0: 所以一年你说领110万美金，好了啊，有人在咧批评讲、嗯、哦，这爸爸帮他铺好的黄金路嘛，哎、嗯欸，其实
1: 黄金路是小看他，应该嗯。回答股票才是钻石路，好不好？110万美金啊，这个不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了。叫黄仁勋，你100多万美金，我说好，那他不用领钱了。我每季都配给他回答的股票，那远远超过110万美金。
0: 哦，好
1: 啦，对啊，
0: 来进攻格，
1: 进攻格，进攻格，你的林兄。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跑阿哥护护护护理盐是我们进广告哦，来来哦来哦来哦
0: 来，
1: 假贺来混跳哦，台湾台中兵会心得分享，那呢护理盐素
0: 好五。嗯，来哦。
2: 我这是台南啦，哎、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这个咧台南，哎、发觉到以前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啊、我想背，我怎么说？所以我说避开是避开哦。
3: 啊，现在有。
2: 啊，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哎，
0: 你个。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来，得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2: 一点都无，老人斑一点都无。
0: 哎呦，
2: 我很嫉妒他啊！我今麦老人斑吼，加济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了一二十年啊，要叫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那老人斑无半点呢，连一点都无。
1: 恭喜咱听众朋友，
0: 连一粒都无哦，还是无简单哦。嗯，
1: 太侪听众朋友来看头蛮讲，哎，食护理元素，皮肤会水无？
0: 哎呦，一定的咯，一定的咯。哎，你讲遮侪岁年纪啊，七十外哟吼，要无一粒乌斑是无简单嘞，
1: 困难啦，
0: 一粒都无呢，一点都无呢，吼吼。哦，我前几工我唔是拄到一个足久无见面的熟识嘛。嗯，龟仙唔卖讲龟面咯，龟仙姑嘛是哦，卡手甲看冬中斑。
1: 哎呦喂！
0: 哦，你也感觉讲啊，这人是拢无洗面洗清气哦，啊都唔是诶。你也知影，只啊龟只一搭，你看起来都未清幽咧，未清气相咧。
1: 对。
0: 钙粉爱食啦，护理元素爱食啦。咱咧听讲吼，较早咱有咧办迄个演唱会时阵哦，诶，听讲拢会走去催咱对不？大家来拢奇怪，恁拢叫会啊？大家拢白呢，吼，清气溜溜呢，吼，哦，不管几岁拢安尼呢，哦，真正钙粉有咧食，伊讲我都食，哦，迄阵啊，奶奶后台吹，听众拢嘛讲，我都食你钙粉啦，食粉啦，食你钙粉啦，钙油啦，食你护理元素啦，我阿拢食你舒鹏啦，就是拢安尼，真正，咱的产品哦，太优秀了啦，太优秀了啦，人爱食啦，过好伊优秀啦，哦，70岁、80岁嘛是啊，个无输人呢，个种辣呢，
1: 对啊，
0: 哦，真啦，爱辣哦，爱一点点拢研究爱保持只辣哦。
1: 加咱的护理元素，好你一个好困眠，啊，好困眠了，你人新陈代谢代谢得好嘛，啊，你黑斑呐、条啊、痣啦，啊是讲皮肤较暗沉的所在，困眠，人讲美容觉的是安尼嘛，好的一个睡眠，对，但好你皮肤有金，人气色好，身体好哈，护。护理元素来准备各位，护理元素啊，个加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很棒很好的睡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台中朋友，我们在等的哦。我相信最多人有去过这个韩国。那有最近哦，有一个网友去韩国佚佗时阵分享一件代志，甲台中朋友分享看卖，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件事哈？一个网友哈，伊最近哦在网络发文讲哈，大家知影讲哦，去韩国的地铁，你坐这地铁的时阵坐电梯。哦，你在韩国地铁电梯的时阵，你袂当吼按这个关门键吗？小混起来，告我听过这类代志。
1: 坐电梯、嗯。
0: 对啊，咱人入去电梯内底吼，啊，我们在电梯门阿袂关的时阵，你得啊，那个台湾人就急的嘛，都按关门。
1: 地铁，
0: 地铁，
1: 捷运哦，
0: 捷运啊，地铁、啊。
1: 哦，你是讲韩国呀、
0: 啊？韩国，韩国，韩国，韩国，哎呀、啊。去韩国佚佗时阵，你若去
1: 他，我唔知啊。因韩国的迄落捷运是安怎？
0: 捷运的地铁，要去捷运站的时阵，要坐电梯啦，坐电梯。
1: 哦、电梯，
0: 坐电梯要去地铁的时阵，迄、那个门吼，遐、喔、开关门，迄、那个关门键，你袂当起哦。你起的时阵哦，你若讲边有韩国人哦，
1: 电梯啦，你就讲电梯的迄落关门键。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讲吼、喔，我拄啊是叫是讲地铁吼。喔
0: 电梯的，
1: 就是讲咱入去电梯了，
0: 要坐去地铁站啦、哎。
1: 哦，你坐电梯的时阵，啊，你袂使讲哦，较紧较紧的，好
0: 好好。要去地下 B
1: 关起来，关起来，门关起来，关起来，起关门，关门。
0: 起关门，袂当起哦。
1: 啥人袂当起？
0: 哦，你
1: 家己主动的关吗？
0: 你伊个主动的关，但是你咱台湾人较无耐性嘛，当然门一定会关嘛。
1: 特别较紧的，较
0: 紧的，紧紧紧，我要紧要
1: 落去，紧
0: 我要落去坐这个吼，坐地铁哎、欸，你老公吼，同电梯里面，你老公韩国人吼，尤其是阿祖妈，也跟你讲
1: 阿祖妈，
0: 阿妞阿妞，也跟你讲阿妞阿妞阿妞阿妞，
1: 没晒哦，
0: 阿妞就是不行，哎、欸，为什么不能按呢？哎、欸，为什么不能按呢？奇怪，我不紧把门关的，紧去坐的，哦，赶快坐下去 B1 去坐地铁，为什么不行？其实哦，韩国哦，这个地铁里面的电梯哦，公共交通的电梯哦，也有一个规则，就是讲，因为要服务哈。坐轮椅的人，坐轮椅的人，所以伊这个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都20秒，都20秒。所以即便你按了吼这个关门键，你嘛不会，你秒数还没倒数到20、19、18、17，还没倒数到零的时阵，他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伊被单这个我坐轮椅的人较慢嘛，哦比较慢嘛，啊你在那按的关的时候会夹到他，所以他有这种防呆的装置。嗯，啊你哪讲起这个吼？也关门键的时阵，他这个二十秒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设，嗯，哦，又会重来，哦、所以反而你就是
1: 起，嘿，
0: 你就是起来会当紧落去，不是你起来紧慢，所以吼、哦，韩国大妈，你要起的时阵，他说啊妞啊妞啊妞，不行按哦，按了哦，会有时间哦，又会重置，又会等得更慢哦，所以这个咱台湾人，你两未来你有去韩国佚佗，要去吼、哦，因为地铁站公共交通要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按关门键
1: 哦，了解了解无哦。

0: 来跟听众朋友讲哦，哇，今年哦，这个印度呢热到这样子哦，印度即马拢温度拢已经超到50度啊，吼，飙到50度吼，48、49、50度吼，热浪来袭吼，很惊人哦，吼，因公哦已经是。哦，这个十几年来哈，最热最热的哈，这个夏季哈，从五月份的时阵都一直热哈，热到什么程度呢？因用一句话形容，伊讲热到迄个内脏哈，你的五脏六腑内脏好像在煮咧滚安尼哈。热到连内脏都在滚啊！呢，
1: 要烧起来，要滚起来，好可怕！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讲，印度14亿的人口，干呐无够一成的人有装冷气，不到1层。
1: 恐怖！
0: 14亿，我刚才听，大龙长讲，即卖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呀！哦，中国迄14亿老早都唔是14亿啊啦，中国也不到14亿啦！哦，诶，大家拢知呀，印度，我前几天才听说，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多少呢？14亿7500万了。搁几年啊？连低的15亿啊？搁几年？人讲哦，人讲印度哦，印度可能了到这个搁差不多30年了，30年，或者是讲这世纪还没完哦，这样这世纪诶，这啥哦？二十嘛是几世纪？
1: 21啊，
0: 21世纪。一共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飙到20亿、20亿，
1: 对啊，
0: 吓死人，吓死人嘞！啊，印度哦，真啊，安尼足恐怖的，人安尼遐济，安尼生，迄阵啊，才讲多上14亿，唔是去年才讲，印度人口已经14亿了，已经赢过中国啊，今嘛才变，已经变作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才多久呢？今嘛讲已经14亿7500万人啊，
1: 吓死人哦！
0: 啊你啊喂，
1: 而且可能司机会更多，因为印度零卡通给，就没印，又比又没有又更差，有时候人会更多。
0: 印度哦，真的很惨呢，以前啊热咖呢，啊不到一层的人哦，有装冷气呢，啊这印度哦，这几年照顾不是讲啊，这足侪迄个，好足侪企业脱的离开中国了，有足侪有转去印度嘛，吼有没有？就转了很多啊。啊，所以印度唔得讲哇，印度啊，这今嘛有人口的红利啊，对不对？后尾脱贫啊，脱贫啊，吼，哦，就敢那像中国安尼较早哇，全世界拢种哦，这个制造业拢去到中国啊，中国就脱贫了，吼，有没有？吼，印度不前几年大家都看好印度哦，你看你哪咧做投资的啊，吼，啊买股票啥讲啊，看好印度。几年下来，印度现在已经够足糟糕啊！这个我实在无法度去想象印度吼，在这个国家开，你人口哈尼济，你才需要工作啊！你所以印度吼，我跟你讲，有足侪企业去印度了，干尾啊吼，对，它起先是因为冲着它的人口红利哦，有比较廉价的吼，这个人力劳工，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即嘛哦，足侪人拢去设厂落去啊，拢设厂落去啊，厂拢开落啊，投资落啊，人工啊，甲恁请落啊，啊做啊，开始咧做啊，吼啊，即嘛喏，印度政府吼，所以我都讲印度伊个即嘛伊个总理叫啥？
1: 莫迪
0: 啊，很糟糕呢，我觉得很糟糕。即嘛足侪企业拢走呢，有个咧走咧，去偌久年都要走啊呢，吼，好脱离吼这个印度呢，有诶甘愿吼，厂房啥拢起好啊，规个拢全拼咧等啊，紧走啊吼。伊全咧即嘛看人拢做啊，拢做好啊，对无吼？上轨道啊，你要开始用政策来甲你讲，你这里不对，这里不行，不行啊，罚钱，一罚都几百亿哦。包括韩国的三宋，咱的红海啊，各有足济啦吼，足济世界啊，什么哦，迄个什么阿里巴巴啦，还是讲哦，什么咧马斯克的什么，都一样吼。好，足侪大全球的大企业都是去投资了之后，结果你看人开始咧运转赚钱啊，你就开始罚钱， 哦，罚钱。哦，头啊，当然伊用一寡条件吸引你，啊，今嘛得贵个拢总要搁甲你加倒顿，甚至连本带利贵个拢搁甲你加倒顿来。哦，而且呢，哦，没有商量的余地，足济公司拢安尼，何以这个政策安尼一用嘞？吼，一甲你，一甲你吼，扣钱吼，就是把你征收，就征收了几百亿，都几百亿，动不动都几百亿、几百亿，哎，个像动一条啊，哦。所以哦，而且印度人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劳工很懒，又喜欢动不动就在那边，哦哦搞搞什么什么什么抗争呐、啊，哦，老公啊，安娜问这不你好对啊，之前不是也是闹得很大吗？的工啊，比如工啊，你一样的鸿海公司，你在台湾，你们上班几个钟头，为什么在我们的印度就我们就要工作几个钟头？得爱给这哈你这点钱，安尼满被控制啊，啊就这样子啊，哦。
1: 而且印度较麻烦的吼，
0: 嗯嗯，
1: 个因的这个基础建设个败，
0: 个败呀，
1: 对
0: 呀，
1: 水吼，
0: 气候又这样，
1: 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水跟电的供给，嗯，你开工厂上重要的这嘛，水电的供应爱稳定啊，你啊，哎，这大工厂你啊跳电，个机器要电开，那是偌大的损失。还有就是讲印度因是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种姓制度。所以因无像中国人吼，中国人爱赚钱嘛，那华人仔嘛，哦，会当加班就紧加班，过去无钱，散鬼鬼的时阵的，想要加班，想要赚钱。但是种姓制度，你看我信宗教啊，是讲种姓制度，他们对那个赚钱这档事吼，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变成因的人就拍管理，对钱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然后加上税个点哦，各供应个无稳定个。降价哇！所以现在去转去印度那些厂商啊，他个莫，
0: 大家拢疲累的呢，
1: 他个莫累死。
0: 我就这拢个刷照啊，规个拢放弃啊，甘愿牺牲啊，懂不懂？伊就给你用一个名目啊，然后就要叫你缴多少钱，嗯、几百亿都动不动的台币几百亿的，懂不懂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这完全是叫完全就是讲，你拢无一个吼，这个稳定的制度，就随便你开口，随便你说哦，啊，所以讲哦，哇，真的很糟糕，足侪全球的大企业吼，伫印度设厂了，所以老尾拢依照啊，足侪好后来这几年都陆续就撤啦，放弃啦，哦，我去啊，什么越南啊一堆啦，反正起码嘛就麻烦了。现在越南，起码往越南的咧安怎呢？哇，南哦，起码这几年嘛是啊，足夯的吼，很多很多企业都到越南有设厂，他们在排斥越南也是暴动很厉害，他们在排斥印度的工人哦，好可怜我呢，我做在印度为啊给去抵越南的，他们越南现在在排斥印度的哈，这些工人这些劳工哦，啊，搞得在你们印度你们也这样子哈，起先哇，讲个足好去，结果呢，哦，做起来呢，看一个上轨道呢，就开始哈，安尼才收钱呀，收钱哈，真的是哈，好，就好像有一点像后来中国一样啊，哎呀，就这样子哈。
1: 所以资本家过去咱们这40年二次战后共构建这个全球化就是说官僚这一则拢会当找着上性吼，上成本上性的所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啊。你看，尤其川普上任之后，伊希望要把所有的制造业给救等于哦。美国，因为你从制造业便宜的话，就是说你降本求利的话吼，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制造业一定不会嘛，所以美国想那这样子做，这个工会无去。川普干嘛讲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可是其实后面，美国这些资本家要最大的，
0: 你现在人工哦，人工你去个对，你讲印度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不干，因进前足侪咧抗议嘛，是讲比如讲红海就是咧组装迄个 iPhone 手机嘛哦，伊就讲为什么同样做那个工作，台湾的红海的员工。一个月领多很对几万块啊，我们印度一样在做同样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才几万块？伊要跟你同款呢？嘿嘿，哦，啊，你贪伊便宜的劳工，伊才无要便宜你嘞，他还不算你，不给你便宜呢。伊讲你台湾iPhone 在鸿海上班的薪水偌济？啊，我想要问印度叫你那三分之一，吗？都唔做啊，哎呀。所以更麻烦的，就麻烦的，所以红海要喷卡金啊走啊！
1: 现在有那种穷的国家， 人民素质又好又任劳任怨的国家，越来越少。你包括你讲越南嘛，这几年嘛是做侪大厂去啊设厂，慢慢，因为人的成本、人的成本就起来了。你讲好，那我再找更便宜的，但是更便宜有啊，印度啊，但是我讲印度遐人就歹管呢。你就是升一个人工，但是后边这个管理的成本哦，他干嘛那些？
0: 所以哈，其实印度人伊嘛呢啊，应该你伫印度哈，那你看。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哈，这个外移哈，真的是全世界最最最厉害，大概就是中国跟印度哈，印度可能更厉害。印度今嘛在海外哈，漂流在海外哈，都、就是应该的印度以外的国家，这劳工工作人员阿西工的哈，就其他的哈，这个就业，一共差不多有5000万人，五千万人。五千万人，安尼因嘛是个人口个遮济吼，你看，有的都至少到外国去工作了啦，
1: 吼。所以可能，
0: 一年哦、喔，一年以150万到200万的印度人，这个离开印度到海外工作，有安尼受理，然后一年拢超150万至200万哦、喔。
1: 那而且这150万、200万，拢会当离开。通常优秀的人很多、啊，而且优秀的人，你干嘛伫印度吼，无法多去发展嘛？咱台湾是。贵企拉马打完，然后来台大去
0: 美国，
1: 去美国哈。那、所以我南岛还有苏之峰这样，黄仁勋这种。但是南台湾现在一家底，咱家的本身家的产业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变得很多人要回来台湾，那去印度，他自己本身的产业要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啊，人家啊，迄落又惊到啊，
1: 哎呀，
0: 对，好，恁的迄落政策跟文化惊到，
1: 对，
0: 进攻个哈，
1: 真麻烦哦。比例领先的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嘉禾来混样哦，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算了盖混。
2: 我卡本来不来咯，我这算个十控米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个食恁的盖混，我卡足有来咧，加减加400公斤咧，我减做复健啦。你的钙粉吃得很好，我吃还没三罐呢，我都吃早时到中午而已。
0: 哦，这样哦，
1: 没办法，
2: 你的钙粉吃得很好，我现在对你的得力公司的产品都很有兴趣。
0: 对啊，我们钙粉钙油
1: 有信心啦，
0: 太重要啦！有信心吼，人得坐得些吃啦。啊，你今嘛吃这行好，伊就讲，安尼你总共有讲过五行，应该其他嘛拢吃好。啊，个大行对，咱都捌有听众讲，你们真的很不简单呢，你们的产品。5样都很好，很有效呢。这是听众讲过哦。当然，拢唔是一开始就食五行啦。无人讲一开始我就五行中甲你买啦，吼。啊，一行、两行、三行安尼啊，慢慢哦，啊，慢慢各有啥问题，啊是讲慢慢有当时啊是啊，我厝内底人食对一行，啊我食对一行，啊我落尾报人食，啊人食了嘛讲好，啊是各食三，各食三呢。五行补钙质的酸哦钙粉，旧关节的酸哦钙油。哦，啊，食好困的，佮经年保养啊，只要睡，只要少年，只要开心，只要一困的，
1: 护理严肃。
0: 啊来，啊各位嘞吼，尿要放放袂出来，要靠无目屎迄种的吼，放尿佮要死，要放是无啥滴的迄种的哦，迄都是爱食舒胖。
1: 对，啊个咱台湾这则，维他。
0: 吃过肝
1: ，Made in Taiwan，
0: 给你一粒健康的肝，给你一粒水水水的肝脏健康，好、哦，就是咱的维他肝，好、哦，然后咱讲过的这五种，哦，好、哦，吃过肝维他肝，吃迄个放尿的，吼、哦，尿吧尿吧，正啊正大，吼、哦，系一种放尿未顺的，吼、哦，啊在洗对舒蓬兼顾腰子，吼、哦，啊过来对于护理元素。今年的查某人有岁40岁，嚼水嚼少年嚼开心嚼好困啊，护理元素补钙之类，吼补钙全球最重要，加酸哦钙粉你不来，吼啊那补关节的关节退化，迄度开始哇天啊，咋关节痛啊，那得吃钙油，美国的钙油，德利的钙油，吼。
1: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蓬加护理元素个维他干，吼，这个介绍一定不是市面吼上俗的，但是
0: 无上俗，
1: 无上俗，
0: 嘛唔是上贵的，
1: 但是咱的价值
0: 就是、好个是上好。
1: 咱的价值就是咱头段听众朋友最后一句话，
0: 嗯，
1: 有信心，
0: 哎、
1: 欸，有信心的时阵，伊、欸、食了有信心的时阵，伊教你家己计较讲，啊，该分一罐偌济，该要一罐偌济，会当帮助伊安尼过去行动不便啊，骨头咧折磨啊，解这个问题改善。对咱的产品，就是有信心吼。得力蒜头钙粉、蒜头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维他干，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美国的警察很凶啊，对不对？吼、哦，即我想啊，你啊在美国拄到美国的警察啦，你都唔敢呛酒。啊，有一个美国的警察吼，哎、欸，不晓得哪一州的吼，哪一州的警察的对啦。啊，伊吼在迄、那个迄、那个在迄个公路底下咧临检的时阵，伊砸一架车落来，吼、哦嗯，一个查某的驾驶砸落来了，迄、嗯那个警察甲伊讲。啊！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哦，超1100块美金，哦，1100块美金，
1: 嗯，
0: 哎，1100块美金，我这30000多，
1: 嗯，
0: 安无啦，110块美金的罚单，
1: 嗯，
0: 伊讲啊，警察我是怎样？伊讲你开车啊，搁伫咧滑手机，安尼，哦，哦，伊讲我滑手机，伊咧跟我告诉讲滑手机，伊讲我用哪一只手滑手机？我在开车，我怎么滑手机？伊讲你右手在滑手机啊，你用你左手扶在那倒手扶的方向盘，你正手在滑手机啊。
1: 嗯，
0: 结果伊咧驾驶转咧笑出来，转家也正手压起来，要警察看。
1: 嗯嗯嗯，
0: 警察，我的右手就这样嘞。
1: 嗯嗯嗯，
0: 我右手能滑手机哦。
1: 对，一架就
0: 登去啊，都登到迄落差不多咱的手敲架，位啊登去啊，伊传你家己笑啊，伊就笑讲，你是对一日，咱正讲你是对一日目睭看到我咧滑手机，我都倒架手都无手的，安尼你过来讲我咧滑手机，伊讲我就是看到你滑手机，好，我还是要开一张110块美金诶罚单给他，
1: 给一先亏啦，啊，你别去申诉了，去申，
0: 他还是给他，
1: 对
0: 他还是开出那个罚单哈，
1: 对
0: ，哦，啊，这个代志哦，跟老尾哈，比如讲明仔要一定去申诉嘛，明仔要开庭啊，
1: 嗯，
0: 要开庭的前一天哈，迄个警察哈，
1: 嗯。
0: 主动撤销
1: 哦，
0: 改一点罚单，
1: 不想闹大，
0: 主动撤销，嘿，
1: 对，
0: 然后就说不用去了，叫他明天不用去出庭了。的确是
1: 因为闹大了嘛，因为波迪帮罗打个龙在那讲，你的只手架手去把倒手方向盘，你没也没架手，没有手腕，他好像没有手腕，
0: 哎，
1: 好像没有上背还是没有手腕。
0: 哎，你咋那款那讲一架手，一另外一个手叠在滑手机，
1: 瞎开的，
0: 所以啦，用咱家人讲。你是对一粒目睭看到我正手咧滑手机，啊，就这样子哈，好那个，好操，刚要开庭前一天的踩刹车，
1: 赶快啊，不然的话闹大就，
0: 哎，那出庭去哈，
1: 对啊，吃亏啊，
0: 啊，得拍，
1: 对啊，
0: 拍垮，
1: 拍垮，拍垮，哎，坐伫这法庭头前吼，这个法官说明，你是干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呐？你左眼还是右眼呐？
0: 还是用屁股眼看到的？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延缓衰老，促进。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咱几点钟过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啊，心得分享吼。
1: 0800-775599，

0: 好来，
1: 今日等下小朋友家哈，
0: 哎，加工的，
1: 哎，分析一下那个埃及跟摩洛哥有啥咪不同款？
0: 埃及是埃及，摩洛哥是摩洛哥啊。
1: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点雷同的，就是一个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啊。
0: 对了，都是拢啊，
1: 一感觉上是他哪边不大一样。
0: 哪边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我，我当然我会选择摩洛哥啦，哎呀、啊，哎，摩洛哥啊！你今麦是，你今麦是要去埃及还是要去摩洛哥？哎，
1: 因为我是埃及去过，我是摩洛哥，我冇摩洛哥离埃及不近嘛，然后北摩洛
0: 哥。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冇。
1: 在北非嘛，可以
0: 去边了
1: 嘛？
0: 系啊，冇远啊，系啊，
1: 哎，应该差不多这吧，因为你埃及是几日嘞？关心之
0: 我跟你讲啦。哦埃及较空洞啦，比起来，埃及较空洞啦。摩洛哥靠物件啦，哎呀、啊，摩洛哥不管是边那讲吼商店啦，吼啊是讲因的建筑啦，吼啊因的迄个食物啦，啊是讲因的地理景观啦，拢加较好啦，哈，加较济啦，加较丰富啦，哎。丰富多了啦，嘿啦，摩洛哥。
2: 姐姐，我跟你讲啦，你听我讲，
0: 去就知啊啦，去就知啊啦，这样讲的，不要跟你讲呗。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地理，
0: 你看拢无在听，你看哦，哎，
2: 无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埃及跟摩洛哥吼差种远的吼，差几啊千公里吼，唔是伫隔壁，是讲啊不台南高雄、高雄屏东、台北市、新北市没有，他们差了。来有简单讲啦，你哪讲
1: 几千公里哦？
2: 对啊，
1: 同样是在北非啊。
2: 啊，北非那么大，
1: 不？地址是吧？好啦，不要说话，大家
2: 我知啊。然后啦，嗯。对吧？你干嘛刚隔壁出兵不？那这摩来，我跟你讲，朋友啦，我们圣经是好补习。
0: 他一克零一零，你讲都是北非啦，哎呀，伊拢属于非洲大陆啦，都是属于非洲大陆。
2: 咱台湾嘛，亚洲中东也是亚洲，啊，那你隔壁嘛，你不要，那不要那种没有那种地理看。我跟台湾朋友讲，我们要不要说用感觉的？你的感觉最不准呐。那按照刚刚，你的感觉是最不准的。摩洛哥到埃及中哈，都同样都在北非国家，但是中哈还中间还隔了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哈，埃及旁边是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然后最后才是摩洛哥，
0: 都是连着没错啦。
2: 你若讲有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吼，其实埃及一边啊就是以色列，你若讲以色列跟埃及反而是更近的哦。以色列旁边才是埃哦，以色列旁边就是埃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比哦摩洛哥跟埃及的地理位置的差很多。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在如果在欧洲的方面嘛，因为大概咱们北非跟哦这类哦欧洲只一隔着一个地中海嘛。埃及其实就是在东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它正上方北边就是巴尔干半岛。啊，摩洛哥呢，它上面呢已经到葡萄牙了。那个对欧洲地理比较熟的话，他们其实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这样的距离哦，不是伫隔壁，好不好？不是说啊，拢北非啊，伫隔壁啊，好嘛，好啦，
0: 都是北非没有错啦，这个地形也都是一样，也就是
2: 台湾也都亚洲啊，
0: 都会有灰灰黄黄的土土的哈，
2: 土耳其也是亚洲啊，那你可以说土耳其在台湾的隔壁，
0: 欧亚也有一半哈，而且算一横跨欧亚啦。这个，所以你问我讲，因为埃及有去过啊，伊讲啊，摩洛哥是不是就跟埃及差不多？我跟你讲是不一样哈，好不一样哈。埃及可能会有比较一些哈，这个古文明啦哈，应该讲的是古文明。那摩洛哥当然也有，但是整个生态哈是真的不一样哈。
2: 应该讲吼，
0: 生态是不一样的。
2: 摩洛哥吼，吼欧洲的影响较大啦。啊，埃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古文明比欧洲更早的古文明嘛，包括这些金字塔啦，吼什么什么法老啊等等啊。但是这个你若去摩洛哥，有一点那个哦，亚非嘛，欧又有欧洲的风情，又有非洲的风情哦，独树一格。我其实那两个酸，我刚好酸掉，其实两个地方都去，完全是不一样。
0: 啊对啊，你比较的在啊，那个风景。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不对？
0: 就一共以埃及去过啊嘛，你现在去摩洛哥，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啦。哎呀、两个地方都是值得探索的国家，
2: 对、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两个。 个地方，我跟你讲，我都推荐哈，因为类似那种有古文明的哈，啊，较无同款的，我真的就是比较推荐的哈，啊，那比较起来，以女性会喜欢的风情来讲哈，可能摩洛哥会比较更丰富一点，我感觉是安尼啊，会更丰富一点哈，啊，因为埃及它可能就是那些看金字塔啦，或者是说哈，
2: 木乃伊啦，
0: 木乃伊啦，
2: 啊，是讲好几千年的那种文物啦，
0: 哎呀，都就是就大概比较就倾向这样。但摩洛哥它真的是，各方面啦，各方面，不管是人啦、土地啦、哈环境、建筑、食物啦，哈，真的会真的比较不一样哈。稍微应该讲的是比较更多元丰富哈。啊，有一点那讲，那不给讲，因为它是接近南欧嘛，哈。其实一过，因为这阵你得一趟
2: 西班牙，
0: 过一个西班牙，
2: 葡萄牙，其实都很近呐。
0: 有比较那个，虽然是非洲，
2: 直布罗陀海峡。
0: 哎，对，它虽然是非洲，哈，所以，摩洛哥我其实去过两遍啊，第去年第三遍要去哈，是因为护照的关系，所以去没有去成。我第一次去，我是为西班牙坐船，哈，就是通过杜阿波给他讲的直布罗陀海峡，哦，我。坐船的时候，我说哦，直布罗陀海峡哦，这较早在地理的时阵拢读过哦，船在直布罗陀海峡上哈，这个航行晚上哈，坐船哈，啊，伫船顶困啊，然后下船就到了这个摩洛哥哈，但第二遍是直接坐飞机过哈，就直接到这个摩洛哥哈。埃及呢是灰灰土土啊，都是真的是很古文明的哈，这很多古文明啊都是雷同的东西啦，我也感觉是。它是古文明很丰富，好，但是是雷同的东西，好，所以你家己去看买哈，真的去看看。
2: 而且
0: 埃及，我感觉今麦去哦，我足济哈，不知道怎样哈，什么翕相袂当啊，啥那哦，有很多没有。
2: 而且比较起来哈，
0: 比较不是那
2: 麼摩洛哥比较有颜色啦，埃及都比较吞吞
0: 的那黄沙黄土啦，
2: 哎，较吞吞
0: 的。啊，摩洛哥你家看，因为但食物的塔吉锅嘛，哦，各式各样塔吉锅，因为服装，因为颜色哈，好啊，因为迄个啊，做啥，因为。艺品吼，艺品我跟你讲，因遐很多。你去摩洛哥，你会吼很啊，足侪足侪。我还记得有一个迄个什么旅游 YouTuber 嘛吼，迄个迄什么人啊？伊不是这两年爱传妈妈嘛？伊传妈妈去摩洛哥无？伊传妈妈吼，三卡皮箱的物件买个甜甜甜吼。哎，摩洛哥很多那种东西，吼颜色比较缤纷呐，吼你会觉得还蛮喜欢的吼，所以自己去比较探索啦，绝对是有不一样啦吼，有雷同的，也有不绝对有不一样的，嘿，
2: 都去就好了啦。
0: 哎，
2: 没去过啦，
0: 还是要你自己亲眼吼去看去体会啦哈。

0: 哦，真的，GI 都会挂，这个也是超级的哦，韩国的超级天团，厉害嘞，我刚韩国，真的太厉害了，
1: 没错，嘿，好嘞，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喂，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参考哈，不一定会播。哎，来，请说。
2: 沈文成的心事谁人知？
0: 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你呀，你是是一杯钙粉呀？
0: 对，是钙粉钙油舒鹏护理。
1: 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嘿，安娜，你对要问对几行？
3: 我哎，
1: 线下哈，谢谢。来，你好，嘿。
4: 吴金博士好。
1: 好，嘿。
4: 你等一下。
0: 来，你好，
4: 美东走比较路还
0: 哇，
4: 加多还
1: 喂喂喂喂喂喂，你的电话哈，注意嘿，你讲哪？
4: 美东啊，
1: 嘿，
4: 走比较多路还是美西，因为我爸爸一直想去美西。
0: 好啊，我跟你讲哦。
1: 嘿，你啊，恁爸爸美国拢去过未？
4: 拢无去过，他想去一趟美国。
1: 好好好，
4: 我说你年纪都80了。
1: 哦，安尼啊，哈。我跟你讲啦，去美东大部分拢惊大城市啦，大城市大城市吼，哦，啊去美西就较济游乐的所在啦，哎呀，如果哪拢无去过，我还是建议，吼，不管以后有要去，无要搁去，无要搁去，我建议还是先走美西，嘿，嘿。
4: 美西，
1: 美西比较好玩啦，嘿呀，美西靠去佗啦，美东就是拢行大都市啦，嘿，吼，走路差不多啊，看你去的店啊，嘿呀，都是要走路啦，嘿呀，出国就是爱走路啊，那为什么变什么走路的？你去都市嘛，赶快，你去了嘛，赶快，你看行程嘛，你看伊安排行程嘛，那我讲一点讲美东行较济啊，美西行较济，嘿。好，谢谢哈。

0: 来都叫咱迄个听众朋友，你讲吼，你爸爸去美，要去美国是啊，因为他年纪大了，80岁了吼。你讲怕美东美西，到底是就是老人家你不想让他走太多路吼？我建议还是到美西吼，等于美西吼。诶、欸，咱要看要算的，咱我感觉讲看啊，较适合啊，过来美西安怎呢？美西的环境比较不会那么拥挤哈，所以比较悠闲哈。好，跟美东比起来啦，因为美东都是拢大都市、大都市嘛哈。好，所以比较起来，美西哦是西岸哦，可能会比较悠闲，好，比较悠闲。好啊，所以悠闲有些你不是走路嘛，可能就是你那个参加团队，你可能是游览车咧行嘛。啊，你也伫大都市内底吼，我感觉哦，你也人济个个人济个。啊，那阿脏哈，个脏哈，拥挤的话，你就会觉得哈，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美西会比较悠闲放松。好，走路的话哈，出嗯，因为你一定是坐车嘛哈，下来走路的，除非你有去的什么啊，什么什么迄个啊，这啥环球影城呐、啊，迪士尼乐园呐哈，啊，迄你对年纪大的人来讲，你都要行，唔行都实在，你也唔行，你都多个坐哈，别人要耍的人去耍哈。是比较悠闲，我会当用啊，你甲你讲，美西比较悠闲哈，美东会比较紧张，大都市比较吵杂拥挤哈，安尼你知哈，所以我提议还是选美西，阿姆哥好，你参考你家己看哈。心难收，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77-55-99。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hey。
2: 你到美洲国家去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差，你要适应。
0: 嗯
2: 你不适应那个时间差，你去玩
0: 对不？啊，都去省都。
2: 是别盖欢喜
0: 啊！哎呀，啊没。
2: 他打光光啊！因为我去过哦，中南美啦，南美洲，都我都去过，美国我都去过。那个时间差有时候，没有办法适应，一个礼拜还不得运行呢。啊，那个阿嘎嘎。
0: 哎呀哎呀，
2: 大家有心理准备了。
0: 嗯哼，
2: 好，谢谢。
0: 好了哈，所以
1: 等你适应又要回来，又要再适应一次。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这都是安尼啊，系啊，出国旅游这都是安尼啊，吼。哦，这个是去美国可能会较有时差啦，嘿，因为拄啊好伊的日夜甲咱颠倒嘛，哈。好、哦，啊，你啊去欧洲这其他的地方，我是感觉还好啦。美国可能，好、哦、啊，如果你若讲过去已经有足侪出国的经验，应该就还好啦，嘿，好、哦、也还好啦，嘿，来你好，嘿。
3: 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唔知使甲我讲无？
0: 啊，你就讲就好啊。
3: 我甲你问看吼，你去过几个国家？
0: 无算加遐尼济啦，嘿。
3: 无算加遐尼济。
0: 上百个有啊，嘿啊，嘿。
3: 哦，这么厉害啊！好棒哦。
0: 哎，我足早都拢在出国啊嘛，所以嘿呀、啊，时间累积的啦，嘿，
3: 好羡慕你哦。
0: 谢谢，好好好，
3: 好好
0: 好，谢谢哈，0800-77-55。

0: 来西。
1: 来，你好。
2: 来，你好。嘿。
3: 喂，小君啊，
2: 哈。
3: 嘿。哎，小君啊，你好。
2: 嘿。
3: 小君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咁好。
2: 直接讲得好啊，嘿。
3: 好好，多谢你感恩。我讲小君啊，我有一个小孩哈，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德拉瓦州，读博士。
2: 嗯
3: 嘿嘿嘿。我请教你哈，伊那是讲是讲。他现在已经读了五年了，他硕士博士都在那边读的。
2: 他
3: 毕业了，假如毕业是希望他能回来比较好，还是待在那边？
2: 恁囡仔代
1: 志，
2: 恁囡仔代志，恁囡仔，伊家己拢读到要博士啊，伊
1: 个样，没啦，唔是啦，唔是啦，是你希望他回来，还是你希望？
2: 你今嘛是问伊家己的？
1: 对嘛，人读到博士啊，伊要做啥？伊家己唔知吗？
3: 伊家己知，他就
1: 啊，对啊。那变成说你
2: 小蛋，你讲伊家己知，阿姨是确定啊，喏，伊要到美国对不？
3: 对，
2: 系啊，
1: 做好了，
2: 系啊，啊，所以是伊的代志啊，伊选择的啊，系啊。
3: 我真的我很浅薄，我知识很。
1: 好了，没有讲重点，讲重点，不要这样子，讲重点，嘿。
3: 我提起工，你是觉得在那边发展比较好，还是回来我们这边？他是
2: 问你的儿子。
1: 对啊，你干嘛都打电话来问我们呢？你讲啥？
2: 你
1: 哎呀，我来了，来了，你电话挂掉，我来解，我来那，你的心里话就是说，哎呦，你唔感觉你囡啦，我的这，
2: 你当然是爱伊囡啦，回来啦，啊，但是你的因囝就是已经确定要留伫美国
1: 啦，啊，
2: 你问我讲，啊是留伫美国发展较好，还是回来台湾？
1: 当然是留伫当地发展较好。
2: 恁囝伊若要留伫遐，就是伊认为家己伫遐较好。
1: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华人父母吼，你看，就是把孩子视为吼自己，没有把他视成一个独立的个，根本不尊重伊吼，也是决定会选择。
2: 伊拢出来读册，读遐久啊！
1: 对啊，伊要做个读个博士啊！伊要可能要
2: 应该伊嘛足了解遐，系啊。
1: 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实话？伊讲啊，囝诶吼，安尼吼，你说妈妈要跟你这样子分离那么久，这个吼，我是不是能够以后我们有一个常常去看你，还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啊，你希望一等啊，想那一个一根决定啊，是你以这个的背后的心理话，就是我希望他回来，因为我们他已经出国念书那么久了哈，我不想跟我儿子。
2: 所以这个
1: 好可怕，我觉得这种好可怕的心情。
2: 我无法度跟你回答，讲伊是到底啊较好，还是等来才较好？
1: 好可怕，
2: 因为我唔是恁爷。
1: 伊那为着你哈，你这种心情等来，还也发展啊，也看回不？我来讲也怨恨你一辈子。
2: 伊那底啊，伊那讲发展不好，就想要回来，
1: 对啊，啊！但是因为你这种想要他回来心情，他回来，我跟你讲，他一辈子哈会觉得不甘心。
2: 对
1: 啊，我当初我如果留下来，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是我妈妈请了我哈，想要我回来，
2: 尊重孩子的选择。谢谢，来你好，嘿嘿，
4: 小
2: 坤
4: 啊，
2: 嘿，
4: 美国是真好啦，我讲
2: 啊，
4: 若娶到美国。好了，美国人哦，爸母去哦，食饭就爱过算账，爱清饭账钱啦。哎啦，啊那等下厝的哦，等下咱台湾哦，结结嘛要过我讲摕一撮钱，啊无嘛讲去遐食一寡饭。啊那去遐是安尼啊，住几工算几工，食几顿哦，啊算几顿，迄拢爱算钱啦。
2: 好了，
1: 好了，
2: 好了，好了，
1: 对啊，入境随俗，好不好？哎，
2: 好啊，
1: 是，你独立个体的啦，我不要再请了啦，不要这样的，慢
2: 好来，0800-77-55-99，你好，
1: 哎，你好，
5: 小哥啦，不客气，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啦，我早嫁来，伊在加拿大咧读册啦，啊，读册，即马读咧，讲即马就伫遐读啊，啊，当初我就是一直讲，你读了，你就是爱等啊。我就是希望你爱回来，啊，但是他不想回来，不太想回来，但是老爸就一直想要爱回来。啊，即马回来了后，结果即马伊一直咧怨恨我。
1: 对啊，怨恨我，
5: 你讲是安那无好意
1: 思。请了啊，你请了他。
5: 啊，我变成讲，
1: 我出钱去读册，讲，
5: 可以决定可以回去啊，但是机会好像又不太有了，
1: 已经错过了嘛。
5: 我一世人，啊，就是当初我甲叫过来叫的，
1: 对啊，有无？我讲就准，
5: 这个是实力啦，
1: 没错啦。
5: 起码你希望可以个登记吼，
1: 完了错过那个时间了，错过那黄金时。
5: 这现实说，我可可在父母亲，你也早见，你那想要在国外发展。你就让他在那边
1: 放手了，
5: 心态情况，我看你早见，跟他碰见啊，还是碰个见，种现象你早晚你会这样，会害到囡仔。
1: 对，这迷你的爸爸。
2: 好，来你好，嘿，
6: 哎，两位主持人好，
0: 我曾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了、啊、嗯啊那我认为说那有才能我早应该做美国发展了、啊、嗯啊我都不要走所以我等了、嗯嗯
1: 嗯、有去试没闯过都好啊闯过都很好啊
0: 很多很多啦、啊、嗯拜拜
2: 拜拜来你好嘿
6: 哎，今天啊，拢是外国发展来发展啦，嗯，啊，机会常常会一闪而过，
1: 没错，
6: 嗯嗯，听无，
2: 嗯，对
6: 嘛，错失就无啦、啊，
2: 哎呀，尊重伊家己的选择
1: 啊，伊无机会就回来啊嘛，
2: 人生是伊要过的，套路是伊要食的，生活嘛是伊要过的，你可以伊家己选择，然后唔是三岁囡啊，好不好？哦，好来，你好，
1: 你好，
2: 嘿。
7: 哦，他对迄博士妈妈讲遐话吼，我听着足心酸诶。哦，好久没替伊老爸晒一思念囝啦。啊，你若读互伊读读咧吼，到美国即马啦，准过十万，你着爱互留咧每个月二十万，唔通转来台湾七万啦。而且少年哦到美国啦，啊，有影是美西较好耍，阿美东哦。
1: 来调换紧啦！
7: 是这家门，这家门无多出力的呢，为老关的呢。我老公要佚佗，是坐较好佚佗，也较艰苦。啊，我讲到转来，我也是安慰迄个朴叔，朴叔妈妈。
2: 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1: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嘿，
1: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
0: 请讲，
1: 来，你好，请小棍抛给，你请说，
0: 请讲，嘿，
2: 喂，
0: 再见，来，你好，
1: 嘿，你好，
3: 喂，阿棍啊，
1: 小棍抛给，来，你好，
3: 我请教一下，
1: 嘿，你请讲吼，
3: 我刚才去买书房，还是
1: 来刷卡，
0: 好，来，谢谢。

0: 这条是杨哲甲林山金世情。哎，来，你好哦，小坤 ，Pocket，
1: 你
0: 好，你好。
1: 咱这华人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情的高手。
1: 拢将家己的囝当做家己的财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看，比如讲，内底有三个囝，有两个做成就，读册读足够，去国国外，你跟学拢学这两个啦。
0: 哎，
1: 慢慢的做工的，背地里辛苦拼，打工有效率，拢想到要死的啦。
0: 嗯。嗯，对啊，你看你哥哥哦，啊你能哥哥哦，
1: 要改变啦。
2: 嗯，
0: 华人就是勤乐高手啊。
2: 好，所以讲哦，所以人讲迄个做啥？
0: 嗯，
2: 做北部拢是安尼啦哈，有足济哈，很多，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这样啦，他就是哇，好像比较优秀的，他就会好比较习惯哈。
0: 所以讲，我们大囝弟吼，比个读博士，
2: 最后食老幼号伫你身躯边的，就是迄个你想看无的迄个啊。所以讲哦，孩子都要一样啦哈。
0: 对了，而且
2: 一视同仁，
0: 不是重点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啦，对不？哎呀，你得家己生活过了精彩啊！不管哦，你
2: 卖插伊得掉
0: 啦，不是啦，
2: 不是啦，
0: 你别你那家己生活过了精彩，你恁囝不要等，你去美国找伊啊！啊，伊要跟你相聚，讲免好，我得一讲话者，你想公平哦？
2: 你免我来大饭店，我大五星饭店，
0: 我做七条钱，我去大饭店啊！不要紧啊，我那想要生孙呐，是讲大领导，不要紧，我钱拢照付你，跟他们。清楚，他就不每个你点打。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哦，像咱点解我们是讲迄个听众朋友咱讲的，讲你跟恁家好啊，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哦，对谈的话，关系会改善。
2: 嗯。
0: 关系会改善了、
2: 啊。好，谢谢扣音电话0800775599来进攻歌啦。
0: 嗯。
2: 哦，咱这吼。阿爹阿娘啦，吼、
0: 啊，
2: 盖饭买来吃啦，盖油买来吃啦，
0: 买食食的吼，咱、去德拉瓦做找恁朴树囝佚佗啊，
2: 出去吼，八九十岁还佫来检检啦，吼、看你是要吼客低卡是吼，迄落吼硬鸡腿啦吼，拢总无问题，好不好？
0: 没错，
2: 啊，卡会行，咱嘛无一定讲哦，都爱来找囝，咱袂安怎找咱的好姊妹啊，啊，好朋友、好兄弟啊，吼、啊，大家这不敌不敌的。吼、哦，啊，唔是安尼吼，较趣味吼，
0: 袂、有可能机机票拍咧，就去找啊，对不？啊，恁讲我无用，无紧。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
0: 上重要。
2: 啊，有一日一定会老，人嘛是一定拢会老。啊，有一日你买老，啊，有一日咱拢买老哈、所以身体够好，健康哈、啊，老起码咱咱前面吼、这个吼保健的动作做了好
0: 哈、
2: 啊老了袂像有个人安尼哦，五六十岁的就是身躯老脆脆，好、啊，命是讲食到八九十岁，但是
0: 吼
2: 破病艰苦的时间是吼二三十年，
0: 对不？冇会艰苦，
2: 二三十年拢咧破病，
0: 痛苦，
2: 病痛折磨吼。啊，你这个你虽然讲啊食到好吼，你食到八十岁、八十八岁啊，不过你这过程你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2: 没那么辛苦啦，吼，好，不要活得太辛苦啦，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骨头袂痛，骨轮、骨肉骨加勇健，
0: 冇错，
2: 会走会健。啊吼，足出名吼！你那用吼啊，那底下钱个地哦，地哦，爸爸，那个阿母啊，你当时要来爸吼吼，
0: 讲
2: 嘿，大哥嘛，跟你卡电话，跟你吼招吼。
0: 你当时要来拍摄，我后礼拜要去摩洛哥，啊，后个月要去埃及。
2: 我有要去恁美国哦，吼，啊，不过我无要去维利亚去。
0: 我
2: 伫美国爱细细个个，我直接就要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啊。我
0: 啊，你讲我妈不妈拜托
2: 来，你来个美国啊，无讲。
0: 我开车去机场，甲你接啦，你来一个啦，吼，恁孙足想你诶。
2: 即一切一切吼，一爱健康身体，啊，你爱 money money 吼，安尼都是啊吼，身体够用啊 ，money money 个地吼。屌，得要屌哈！
0: 重心肯放回自己身上
2: 啊！对啊，得力酸哦钙粉，噶得力
0: 酸哦钙油。
2: 啊，那袂困嘞，歹困嘞啊，可怜哦，做诶四五十岁都拢定咧失眠啊，莫怪你安尼啊，才几岁呢？六十几岁看起来，跟那个你、甲恁母啊吼差不多呢
0: 吼，
2: 嘿啊，操劳呢吼，我比恁母较操劳吼，
0: 人
2: 恁母啊，恁母会食会困嘞，佮看佮等到安尼吼，春风春风啊，你啊四五十岁都袂困嘞，安尼安尼。 那个吼哈，把把那连连连吼，啵啵啵，护理元素哈，这种的加护理元素呢，一困的气色就好啊，人都笑脸起来，笑容啊有啊，容光焕发哈，来护理元素，谢谢。
0: 好，你干走，以上广告，李连江。
2: 好来，你好。
3: 削棍 pocket，
2: 喂，
0: 请说，你请讲，嘿，咪记阿你讲，嘿，
3: 我食迄钙粉食到安怎来，过去外用，你知无？
2: 外用，
4: 讲个。
3: 阮朋友叫我去甘蔗，因个甘蔗，我甘蔗个，伊讲要夹刀啊，我免，我怎啊用卡刀，扩下就断
2: 哦。哎呦，
3: 夹落，
2: 啊，又夹着夹落，
3: 缩叫，
2: 哈哈，缩缩叫。
3: 所以哦，伊讲奇怪，起起来啊，用
2: 一本正经讲干话。
3: 我吼，你若爱用吼，你去找习惯那个破气啦。
2: 哦，免啦，你家己去药房买得啊，那得找阮啦哦。
3: 啊，你那个解水啊？
2: 哦，你解水的比阮较牛啊啦，你吃够有经验，敢安尼做啊？
3: 脚头都甲磕着
2: 了。哦吼，你就讲，你看我甘蔗夹起来，拢唔免刀，我就脚头啊那个。蹬落去就对，哦，啊，慢慢下皮，我加落去就吼，食个十十叫啊，吼，哎，哦，我得酸落钙粉的，这真正酸落钙粉，喙齿真正好，你足好，骨头好，体质好，啊，喙齿好，哈、嗯，
0: 得力酸落钙粉，酸落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来，你好哦。
2: 请问一下，无法尿尿要吃什么？
0: 无法尿尿功格来
1: 好，
0: 无法尿尿尿不出来，频尿、漏尿、夜尿、尿失禁，好尿有泡泡哈，啊放流不舒服哈，那种叫舒捧。
1: 对。舒捧啊，
2: 怎么订货？
1: 来算卡，
0: 算卡，哎，来谢谢义雄公哥，你的人生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日本哦，有一个搞笑女艺人啊，伊较早捌伫咧阿联酋航空这位空服员啊，伊最近呢上一个日本的哈，诶，这个节目的对啊，谈起哦，谈到伊过去当年伊伫阿联酋航空当空服员的工作经历，结果呢哈，他有讲到一段内容哈，伊讲我知影这段呢，我要讲出来哈，我知影我讲完了一定会有人延上哈，会被延上，
1: 网络监管了没？
0: 哎，对，一定会被骂，会被炮轰的，对了哈。但是，伊讲，我真心只是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哈。好，来，就这样子哈。伊讲哦，这个已经嘛是个搞笑哦，已经嘛是搞笑女艺人哦，卡在这空姐哈。伊讲哦，她当阿联酋空姐时阵哈，她主要都是服务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乘客。啊，有一次呢，因为经济舱需要支援，所以伊转呢吼去经济舱服务吼，就有一次安呢，结果呢吼，伊讲那一架飞机上面差不多在400人客吼，那经济舱他在经济舱那一天在经济舱服务支援的时阵，竟然有一位经济舱的男客人，对。对着整飞机的这个乘客的这个大众的丢了，递上一张名片给他，然后呢很主动说啊，想要跟他认识哈，啊那的丢啊，啊大家拢看有丢啊，因为经济舱的人客嘛做大方的，要不要紧啊，我的大庭广众之下把名片递给空姐哈，然后就说啊，想要跟你认识啊那的丢哈，好，伊可能伊嘛想要看这个空姐是什么反应啊那的丢。因为一共经济舱是公开的场合，更何况经济舱不是只服务一个人，一共因为他的服务的都是头等舱啊，是商务舱嘛，一共成功头等舱可能是有时候会有一个服务一个啊，商务舱有时候可能一个空姐服务两个黑龙五固定的嘛，所以他也有碰过这样的对商务舱头等舱客人可以很私底下的，因为 你只对他服务这一两个客人，
1: 一对少，
0: 对，
1: 就一对一或一对二啊，拉。
0: 但是经济舱这么多人，400个人，你底下的工，你提名片要跟我认识一下哦。一共当下他真的也不知道该不知所措，所以他当下跟他回了一句话，把那个人客回一句话，
1: 回啥？回啥？
0: 所以就是这句话讲出来，伊讲真的，他很怕被延上被炮轰，但是他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哈。伊把迄个递名片给他的人说，请年薪超过2000万日币再来递名片。
1: 不可能啦，这不可能的讲啦。哎呀，他没有啦，是他故意要用以前空姐的身份来讲这种话言上。啊不，就航空公司对这
0: 种，但是你这样讲，已经嘛是艺人啦呢。
1: 对啦，这条刚在做起码人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一条刚被啊呢，他故意要讲这样来言上，因起码这艺人，一动人也看站不高嘛。
0: 没有没有，他有说他说他那时候在阿联酋航空哈，一共也年薪大概是750万日币啦，大概台币差不多850万啦，一年年薪
1: 哈，对
0: 啊，所以讲可能我感觉也潜意识里面的，你经济舱的呢，你坐经济舱的你也干不了，我是今仔日再来这台是来支援经济舱，无我拢是服务头等舱、商务舱。
1: 其实我看头较早看过咱台湾的哈，因为这种代志未发生，干啦发生阿联酋。咱台湾的空姐嘛，是常常嘛，有人趁机私下要递个名片呐，什么档的啦，什么各种的啦，总监要跟你熟识，
0: 啊，
1: 留电话要认识嘛，空姐那么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空姐，银行公司那种尬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子反对应对，不会没伤到客人的和气，然后又可以给他台阶下，其实你那种应对。对的，弄 种走，绝对无可能讲啊！你两千万再来讲，你一般人的，一般人的未安尼做啊，更何况伊是服务业呢？嗯，
0: 啊，伊都安尼讲啊，
1: 啊，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话是
0: 没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什么？既然伊跟你讲出来啊嘛，吼，因为伊这嘛是
1: 艺人啊，他就是要故意要让人家延上嘛，哎呀，
0: 好，因为吼，我是干嘛讲他当空姐的时候，因为伊原底是服务经诶那个商务舱跟头等舱，所以迄个心态姿态上的干嘛讲，都已经有一点嘿呐，诶，都有一点啊较高在上啦，
1: 这个跟咱看台湾的我们什么陈三金嘛，他就是个诶跳港妹各种啊，现在这种年代吼，不被人家延上供出来，如果太四平八稳没有延上的话，狼都不爱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糟糕，
0: 所以不管怎样啦，所以当然他自己讲出来了，或许真的也就
1: 是真的讲灾难阿联酋嘛，
0: 如果没有这样，他要讲出来让人家骂，
1: 你故意的啊！现在人喜欢你看馆长
0: 有话，
1: 馆长为什么要
0: 有话题有流量就好，
1: 所以馆长为什么被中国大陆讲一寡就北，就像好像
0: 就北气耶，
1: 他就是。他喜欢他的也骂嘛，喜欢他的你看嘛，讨厌他的就骂。我们光是讨论他这件事情，
0: 没有。你光喜欢他的人看，不喜欢他的人吗？不喜欢的人也看，为什么？
1: 啊、
0: 要看，要边看边骂、
1: 啊。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啊！哎呀、啊，其实对付这种网，那种争议型的网红哈、其实就笑一笑就好，不用把他拿出来提啊。你以为你骂得很爽，但是你就中了他的计，有流量，也有流量，也有代言嘛。你是替他赚钱的，你讨厌他还替他赚钱、啊，当像是到底像是空的，好像是巧的，对啊。
0: 啊，好来，好，所以讲呢，哦，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过搭飞机的时候啊，悄悄的递名片给空姐，讲哎呀，认识一下。
1: 我有看过一寡，就是那个空姐的论坛、其实空姐呢，在飞行机顶管。就无用诶！你如果吼，来讲真正讲啊，听众朋友来讲啊，真正想要上飞机熟悉空姐，唔是吼，因为伊咧工课嘛，伊在推餐送哦，送餐啊，递饮料、递餐的时候，其实很忙。刚才你工课时阵，你干嘛你坐飞机你咧休困？但是空姐专来上班嘛，啊，伊说你要递个名片给空姐，效果会好吗？
0: 除非你
1: 不，效果一定是不好。这是咱台湾的空姐，退役空姐自己分享过。他说：“不要在我趁我忙的时候递名片呐、我们忙都忙死了，我管你长得多帅、我长你多有钱，我的求你讲，我服务的人那么多，我哪有时间在管你是谁？但是有一个哈，大家就没有搞，有一个契机，你也可以引起空姐的注意，而且他会很开心，而且你也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你也当在那个时候展现你的财力。哦，啊不，你空姐你送菜去递个名片，然后不管是上面
0: 盖杯的飞机上的免税品
1: 啦，你上面当的啦，上面上一插你，上面金控那董事长你妈插你，
0: 飞机上免税品
1: 就是免税品，
0: 盖杯盖侪的呀。
1: 如果说他长途线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现在开始飞机上的免税品服务喽。改天就没有讲，嘿，空姐伊嘛是有排业绩嘞，物价业务同款，近那近吼，你得一上一车啊、这整车给我包下来，我还讲哦，马上真的像看到大爷一样，递名片没有用啦，名片你这么好，去名片店印几案吼，要印什么抬头都有，现在人没有在看名片了、你就说哎、这整车哦，全车全部给我包下来，马上我来讲哦，
0: 近那近恁无人机店收的免税品我总。
1: 啊哥搞免税品工啊，没关系，那你就我跟你讲，来第二者这边做，这些全部包起来啊。如果你们哦，然后机组员哦，你不要只有针对他，机组员拿有些喜欢的哈，就先挑哈、先挑喜欢就送给你们，这样大方嘛，不管有没有你鬼爷狼叫够点递名片哦，拜托哎，名片起值几个臭钱呐、真的啦。阿龙，现在名片然后只
0: 感谢你，又不一定会跟你那个啊，对不对？
1: 啊，对啊，那所以人家你以为人家递名片，人家就理你。
0: 我是说都买了，你都通通跟他买了，他也只是说
1: 不一定，无啦，啊，无啦，
0: 这一多一条大业绩啊，
1: 熊文杰，你怎么知啊？你真正还就是从这一点就看出是
0: 展现你的潜超能超能力，
1: 对嘛？对嘛？你以为要买个那个买个小东西，买瓶香水，得被咖喱吃，哎呦，不可能啦，垫垫自己的斤两啊！真的，这社会很现实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名片就要认识空姐，不用跟你讲2000万美金，他就他笑笑的把它收进来。但你伊要收餐券就给贴贴蛋雕啊！大家拢收这收个就神啊！
0: 空姐叫来吼，啊对边啊咧细细声。啊，你们等一下会有那个哈免税品的服务，
1: 对对对，你安尼做啊？
0: 哈，因为哈，我现在出差去荷兰啊，去哪里？我刚好可以作为送给哈这个客户的礼物，所以今天你
1: 帮我挑，
0: 你对，
1: 不然你帮我挑，
0: 挑了通通哈，我都给我打包哈，我通通要。
1: 没有，你说没有，你来公那个啊，你帮我挑奖，
0: 你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1: 你哪公那个接近该。我说啊，你那我今天要去那个荷兰哦，去送客户啊，但是我没给你备啊，请你帮我挑几样哦，那你这样就有关系嘛。好，那我就挑了好几样之后，那我说没关系，那谢谢，那谢谢他说啊，我知道你们这个还有缺业绩，没关系，你再帮我挑几样啊，看你们到什么时候业绩哦，你们今天有到这样就好，人家就很感谢你，对你有印象。
0: 那个时候在名片在递给，
1: 对对嘛，
0: 东西拿来的时候，卡刷完了啊，这是我的
1: 名片。好啊，谢谢你哈，然后啊，看你什么回程，再留个电话，人家对你好印象，一出来递名片。啊，就马上名片，总监啊、哎！
0: 重点是经济舱哦，所以
1: 不是
0: 强调
1: 不是，反而是经济舱的客人这样子印象会更让人更深刻啊！哦，经济舱啊，然后那个反而空姐会眼睛
0: 推啊，在经济舱的推啊。好啦，
1: 空姐不是笨蛋呐、啊，我感觉就没有共哈，反而是经济舱的空姐都比较年轻，商务舱跟头等舱，因为哈，商务舱跟头等舱。人的人客是比较重要，所以因为这个比较年轻，好，不要貌美，年轻不一定貌美，比较年纪比较轻的空姐，
0: 哦，你是讲空姐啊？
1: 空姐啦，当然啦。
0: 我俩正讲人客啦，我是讲
1: 没啦没啦，
0: 坐经济舱的人客。
1: 坐商务舱跟头等舱的空姐的，都是可能跟是那个座舱长，还是讲空少或者比较有年纪去服务，因为对航空公司来讲商务舱跟头等舱
0: 是 VIP 啦，
1: 商务舱跟头等舱客人，他们要好好的去照顾啊。你想讲较少年的服务不周啦，还是讲有一些应对进退，他们在可能会人家商务舱的客人会没送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反而在经济舱展现你的实力，给这些菜鸟啊空姐才比较有机会啊。
0: 好嘞，
1: 而且商务舱跟头等舱的那个空座舱长啊，通常都结婚啦啦。
0: 这行是不对
1: 啦，对啊啦，本来就是
0: 你看看你服务商务舱头等舱一定是较资深的啦，
1: 对啊，胖对不对？
0: 哎啦，较资深的啦，较资深的，
1: 较资深，你该买物件，我拍手要结婚啦，无路用啊！啊，你看我叫我妹，我也是做我那个经济舱的妹阿妹啊。
0: 啊！那要把你甩下去？
1: 没有，错，商务舱那个座舱长的阿姐，如果你跟他打好的话，他会帮你啊，喝人可以给你倒三缸啊，所以还是要有钱呐，有钱就大方呐，啊不，有钱个底啊，给个被死。

0: 人讲哦，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哈，哎，没有值得。好，就跟咱底下来讲，扑街底下讲，讲哎，啊，不是什么，不是学到就是什么，哎，
1: 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啊，
0: 学到得到，哦，学到啊，你也讲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也学到一哦，我当时啊，你也感觉啊，可能不给他，你嘛是付出不给他的代价，他学到了哈，所以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如果想要人生值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让人生变得值得哈，人生哈。不会自己变，不会自己自动变成值得，是要靠你去把它变得值得。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过好日子，巧的人不一定能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他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的坏日子。好，所以记得这一句话，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坏的日子。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把你的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因为聪明的人面对的痛苦坏日子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方法 来面对。所以人要死之前最舍不得、最抱憾、最遗憾的都是人，不是东西。你看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将人之将走的时候，他最哎呀，我就不甘心，我就不甘心，他不舍得都绝对都不是东西，都是人。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你跟想想啊，你就不要为那些暂时不要对那些有的没的东西呢魂牵梦萦。我要的东西还没要到，我想要买的还没买到。人生最终离开的时候，最舍不得不是东西，是人，好不好？都经营好，都经营好人跟人的关系。好，来，谢谢，不要留遗憾啦，处理好这个关系，人的关系就不会遗憾。来，你好，嘿。
2: 喂，你好，线下请问。
0: 好嘞，好，小君不给你好，嘿 ，Hello。
2: 喂，嘿，你好哈。
3: 嘿，
2: 你好。丁磊摆一点，小君有分享那个看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印度的《迷途新娘》那一个。那个电影很棒。推荐大家去看，
0: 你有
2: 看到最后？
0: 好，我自己没看完呢。
3: 三个月就
2: 可以。你要看看动画片，很感人。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有当我是无意中吼，伫节目中吼，无意中在咧讲有话题相关啊，也去想到讲有看过什么电影吼，结果咱听众朋友有人真正听我讲了，拢真正也去找出那个电影来看吼。好嘞，不错不错嘛吼，生活上的是大家互相迄落嘛吼，互动分享吼，谢谢。来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淑君扑克，你好，嘿。
4: 喂，你好，请问哈？
0: 嘿。
4: 那是要开白内障？护理员是阿个迄个。
0: 咱顶礼拜有讲过一遍。
5: 讲过。
0: 恁要开什么刀？开什么刀？甲咱食，咱就有伫咧食咱的保健品，拢无冲突，好不好？
4: 停无？
0: 不变啦，没有冲突。那如果你觉得那有时候开刀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有几天，在医院里面要吃医院的药什么，那你就不方便的话，那几天可以暂停啊。如果你不停都没有关系哈。咱所谓产品，因为咱这是保健品，简单讲的讲。我开刀手术，我会使食饭无？同款的道理，吼，迄都无影响嘛，吼，这是健康保健品嘛，健康补充剂嘛，吼，好，OK 的，吼，好，谢谢，祝福你咯，好，谢谢，
1: 李雄，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好来，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1: 嗯，这是卢安达青年团哦，这足够唱诶。
0: 上远的你，就是我上近的爱。哦，这个歌词，这个歌名哈，听众朋友家己去看看想哈，就是意思讲，在遥远的你呢，在遥远的你，其实就是我最最贴近我哈，最贴近的我最贴近的爱啦哈。看听众讲，安尼是什么意思？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今天上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动动手指。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哎，四川，
0: 喂，
2: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了，好，来，快接接，大姐，大姐，等一下，来哟，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然后不断呢，
1: 多准点讲，
0: 虽然今天好不断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个帮。咖喱面是不是点过龙啊？当咖喱白哟，来谢谢，你好，你好。
2: 我是说，我说啊，我到南投，我要点歌《一夜情》。
0: 没听《一夜情》。好，大家拜二再见了。你好，你好。
3: 我是说，你好。
0: 哪在几位？
3: 啊，我叫中波。
0: 中波。
3: 哎，我是谁？嘿，是谁？
0: 中波的郑小姐啊。
3: 哎。
0: 你听什么歌啊？
3: 啊，我听无买行，
0: 无买行哦。
3: 哎，无买行，好唱诶。
0: 好，等下请哈。
3: 好，谢谢啊。
0: 拜拜，
3: 拜拜。
0: 哎，稍等一下咧，这个我稍等一下来。哎呀，突然间笔怎么没有水了？来，我洗手。六，你好。小丹姐，昨天也是给我写个笔记来，姐麻烦谢谢，来喝，你嘿你喝，嗨，哎，对不起，咱这几位，
4: 啊，我们陈秀顺，
0: 来，咱这几位，
4: 好，你秀顺，
0: 嘿啦嘿啦，你有精神，嘿啦嘿，嘿，
4: 哎，我这样，对我，
0: 吴小姐哦，
4: 哎，你两个到，
1: 你好，我是，
0: 你会点什么歌来？
4: 哎，好，恁两个算。
0: 我合唱的对了哈，
4: 好，
0: 好，谢谢你，
4: 好，上来上他，
0: 上他你来，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5: 哎，去什么大户，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哎，咱这几位，
5: 大理，我先聊，
0: 用啥？
5: 我大理，大理，
0: 我一定要我拜托你，特别给我，廖先生吗？
5: 对。
0: 没听什么关系？
5: 日语歌。
0: 什么关系？
5: 人生一路一路。
1: 人生一路一路。
0: 好好好，大娘白鹤，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小仙啊。
0: 哎，是嘿。
6: 我来点一首歌。
0: 好，咱在注意。
6: 哎，我台中龙井。
0: 咱贵姓呢？
6: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
6: 要注意人，好不？
0: 好，等两排。
6: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啊，对不起，对，来，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0: 你好。
7: 我家泡住。
0: 那贵姓？
7: 姓王。
0: 要听什么？我今天姓王的很多。要听什么？
7: 徐金辉。徐金辉。
0: 徐金辉，好，等两排。
7: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8: 好，你好，秀爽呀。
0: 咱在注意。
8: 我打308陈先生，
0: 没听什么？
8: 没听声音的最低，声音的最低。
0: 好，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9: 嗯，是小李哥，大夫你好，
1: 你好。
0: 咱在几位？
9: 咱在点一条歌。
0: 请问咱在几位？
9: 到啦。
0: 那贵姓呢？
9: 姓杨。
0: 没听什么？
9: 听温柔说喜。
0: 温柔说喜。
9: 有你能。
0: 好，等你吹哈，好，
9: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被灯光先停着，咱今晚拜拜了啊，拍摄，谢谢。来，先好到位啊，大家注意听这个气象哦，这个八位哦，很发威哦，哈，很发威哦，哈。来听大夫讲者，来，谢谢。
1: 嗨嗨啊，来啊，各位提气啊，咱这个当然啦，咱最近开始的天气不稳定。好、哦，啊，咱的中岛以后的落雨会情形较明显，哈、哦，因为咱最近拢较热，啊，较热时阵通常中岛以后会落只阵雨，愈啊山区愈会热，但是咱上烦恼是拜四以后这条风台八位哈、哦，所以讲有小块安尼，哎，修正一下路线，一路山看起来， 有可能会把咱全岛拢包起来啊。所以讲，直接安尼，伊按这个东南边迄边安尼扫起来吼，诶，直接伊的中心线应该有机会得到咱的台湾本土哦。所以讲，你会看到咱这花莲。宜兰哦，加上新北市啊，加桃园吼，北北基桃宜兰家应该是首当其冲，所以讲风火拢就大，因为有看到外媒的报道哦，嘿，这个扫过吼，哇，那个世界末日嘞，吼，嘿，风景要足强，
0: 好像是那个关岛吼、哦。
1: 啊，
0: 很可怕哎！
1: 所以讲，这风台不容小觑，强台哈，强烈台风，所以爱甲各位提示人，这礼拜。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的活动，即个拜五以后，甲你建议全部取消哈。啊，为着安全哈，拢爱甲取消较好啦。啊，若是讲假期方面哈，那买些款就好，不用故意的去买个三五天，没有那么恐怖哈。咱台湾食物件介方便，啊，是各位提醒啊，拜五以后风台真恐怖，爱注意安全。
0: 尤其是我看的图形，看它北部啊。
1: 啊啊，北北基桃、哦哦，宜兰
0: 北北基桃要移哈，这个大家要注意哈。来，今晚个请到我来过来，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1: 哎，那个各位天气啊，讲今天咱这里的这热天气，有的人拢开始啉消暑解渴，好、哦，什么消暑解渴，就是讲会啉讲较凉，比如讲凉茶啦。啊，什么苦茶啦，哦，青草茶，也是有人会啉这个西瓜汁。啊，这个汁吼，咱知影讲内面拢有糖，佮加蜂蜜，对不对哈？啊，佮有果糖哈、哦，所以讲这个汁外口咧卖真甜，啉多吼，这个短时间还好。但是你袂感觉讲啉这杯果汁了，愈啉愈嘴干吗？哦，因为烧甜嘛，无多。咱饮料饮料以后，爱加啉水以外，多讲点什么青草茶、苦茶哈啊，真正加水。青草茶佮有一个名叫做百草茶哦，所以讲伊这里多讲迄几种拢是按这個、植物哦，按你控出来，就是这样熬出来的。所以讲植物有做些加元素。很多这个假元素了哈，所以讲你来讲啉种中药这种凉茶啊，想要家家的这火气安尼个带来较凉哈，你也可以注意啊。虽然讲有的草哈，有个其他鬼味哈，是当理疗，但是普遍来看，伊价关数拢在管，尤其无好的朋友，你绝对卖啉这個。好、哦，你套卡杯是咪？建议还是不要，好不好？啊，那是讲有几杯，比如要啉种凉茶吼，咱不如啉温水，对你也个更加如何哦。
0: 白开水上好啦，啉白茶上介好哈。都叫到位的讲，还有草本呐、啊，就是这个，
1: 哎、
0: 啊，就是咱你讲个叫中药啊，为人讲啊，还较顺呐、啊。不要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不会就较顺的啦哈。来，今晚个请到位的讲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个疫情到今嘛，有啥物咱讲吼？上便所，还有啥物便所爱用上厕所的？有啥物人讲下厕所？
0: 上下的下？
1: 上为什么不叫下厕所？这是节就顾疫情这个老祖宗的讲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足顾疫情的这个处哈啊，就是咱。向的向南啊，这是坐北朝南啊，所以讲是上北下南的感觉哈、啊，这种感觉啊，所以讲底这慢慢的形成一种风水哈、啊，南边通常都安排是这个厨房哈，啊那、啊、是讲这柴房家了哈，啊所以讲另外一边啊就变成是啥，变成迄位那是较后边呀，啊所以讲变成慢慢的看起来变成啥，这个变成的顶管就上厨房啊，上厕所啊，这厨房家是较南边家啊，所以讲变成这个下厨房。而且几种公款慢慢的形成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就再也没有人说这个下厕所，而是上厕所。各位朋友，
0: 有道理哦。来，你好，你好，
10: 秀仙吗？
0: 嗨，是，你好。
10: 没有啊。
0: 来接接线哦。

0: 这是龙千一家的袁小迪，说起没有，是人家郑大姐说掉没有来，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嗨，喂，
1: 喂，啊，
0: 嗨，
1: 郑小姐哈，
0: 是王先生，你好，
1: 嗨，
0: 嗨，
1: 我要跟你，哈，跟你讲，我把你的弄到北洋哈，
0: 哦，来，三品红姐，抱了好不？
1: 未歹，
0: 哦，抱了该好呢，
1: 两礼拜我啊，哈。我还会煮食嘛，差不多拢要好啊。
0: 安尼哦，哎，迄种爱抹四礼拜料点较好哈。
1: 爱抹四礼拜哈，
0: 因为靠一料，哎，对对对对对，好较好哈。好，谢谢，感谢，再给咱大小宝，谢谢你，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嘿，
2: 小华，
0: 哎是，
2: 哦，我在嘉义啦。
0: 好，咱贵下，
2: 我先哦。
0: 好，再见，拜拜。
2: 我用你老老皮呀，
0: 哦，三米红姐，我用你那好。
2: 哎。迄个骨灰线哈，要二三十担啊，我拢理好啊，我哎，安尼一组啊，我都无了嘞，都好伊啊。
0: 骨灰线吗？哦，安尼好。
2: 你西尾当骨贴。
0: 好，安尼大嫂再讲，大嫂不？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来呀，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到上啊，婆婆问题拢解嘞，甲无啊，努努皮痒。转给多少个淡薄呢？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拿先抹，抹完是个茶粉两箱哦。一件呢，转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给咱
3: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这边要请好朋友，赶快个起来给咱恭贺为啊！哎呀，但是咱那个朋友一个拜托吼，那么你那是有骑过的脚踏板的人，机会牛把人，阿未客人卡业，我要紧要有食产品哦，有食产品的人才可以哦吼。啊，那么咱那卡业爱讲重点，尽量不要讲，卖讲伤长安尼啦，甲讲重点就好啊。看是食了安那好，安抹了是安那好哦吼。啊，但是你那有客人呢，记得一定爱做，一定爱打哦吼。脚踏板打咱的卡，或咱打卡底呢？你那边打的时阵，上个是铺一条筋啊，或者穿一双袜啊。莫打伤过久，惊咱的卡底会发炎不好。所以呢，打卡底差不多是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一天打2至3次都可以，也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一个是其中个就是烫的膀胱经呢，对咱有帮助，膀胱有帮助哟。所以咱的那边呢是为要起来讲好的人，那么麻烦讲一下重点，讲重点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
4: 喂，你也是我哦。
0: 来，请讲回来。
4: 好，喂，我是那个买那个皮羊的哦。啊，我会煮食的哦。好，我安尼啊，都拢好起来了。
0: 啊，你要一组偌济啊？
4: 我要一组800块啊。
0: 哦，安尼对，安尼对，来接者，一线接者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啥？你好。
0: 啊，你好。
5: 我连阿叔李太太。
0: 是，你好，请讲起来。
5: 我有食你的阿叶豆奶吼，真有效哦。
0: 啊，那好，食啦。
5: 食，本来容易有咧食困，你啊喜欢食者，唔免食就做好困啦。
0: 好困。
5: 唔免食，爱困你啊就做好困啦。
0: 好困就对啦吼。
5: 嘿嘿，阿哥解补下你咧。
0: 脑络皮痒。
5: 脑络皮痒。哦，我阵啊辛苦是生啊。哎呦，做人吼！哎呦，我一观众啊好伊。
0: 哎，上得着啦吼！
5: 嘿，上八百行。
0: 好，好，感谢大嫂，停下来二线哦，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6: 喂。
0: 来，请讲嘿。
6: 这只三人参包，头壳个戆戆家拢会吐啊！啊，那个对我好皮。
0: 哦，阿姐嘛别戆啊吗？
6: 哎。
0: 哦，安尼好，该喝你等一线哦，嗨，谢谢。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7: 喂，秀生啊，
0: 是请讲嘿。
7: 我要跟你讲，迄个钙固醇吼。
0: 你敢有讲过？
7: 无，我唔捌讲。
0: 好好来请讲嘿。
7: 我要跟你讲，迄钙固醇吼，确实有够好。
0: 安那好，安那好。嗯。
7: 我安尼食头3罐吼。
0: 嗯。
7: 就较袂酸，较袂痛。
0: 脚吗？
7: 唔是，较袂痛。
0: 哦。
7: 嘿。
0: 是脚较袂痛吗？
7: 腰，我的腰，
0: 腰哦，
7: 腰嘿，就突然袂痛，
0: 啊
7: 袂酸安尼。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7: 啊，我今麦国报别人家。
0: 哦，感谢你讲小宝，好，邓姐来，邓姐，好，谢谢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0: 哎，对不起哦，因为咱这吼广告时间变个相当的关系，所以呢，咱到这为止就好，所以没摕到好朋友没关系，哎，咱明天还有机会哦，天天天天开放，天天有机会哦。来，今晚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3: 哎啊，那个各位分享，旱季啊，这里有时阵哈，咱这里无食饭。你会当选择番薯，吼，马铃薯嘛是可以啦，啊，但个各位介绍是番薯，啊，当然这番薯用吹，吼，卖用这用其他方式用吹的，吼，啊，这个时阵，咱这个番薯有三种色，哈，啊，通常这个是紫色、黄色，啊，个有一个色是较搞色，有点像有小块橄榄色安尼啦，哈，三种颜色。好啊，这种通常拢讲叫做红肉啦，哈，这就是那种较橄榄色一种。啊，这三种色就代表讲无同的营养素伫内底。黄色通常是伫台南，在台农哈，台农57号，哈，超商啦，哈，咱看超商咧卖迄种番薯，通常拢是这种品种，内面是有较悬的这维生素 B1， 哈，会让起来烘，也是会让起来煮饭。所以讲，伊内面够有啥物营养素？对啊，讲维生素 B1 哇哈，够有这钙跟钾啊。B 有啥物好处？哦，维生素 B 就是加咱这代谢啦，啊加咱这疲劳时阵，咱较有精神哈。啊，若是讲红肉吼，就是用橄榄色，用橄榄色是比黄色较搞笑哈。迄通常是有贝塔胡萝卜素。啊，这是几号？台农66号，然后66号哈。啊，当然这贝塔胡萝卜素管对吧？就好。对吧？还够对咱的皮肤好哈、哦，啊，这一样较适合做这个这糜哦，番薯糜，我做与阿公阿妈来讲哈，番薯糜用这啊，这台农66号哈，是用做蜜地瓜，嘛是用这种色哈、哦，啊，还够这紫色紫心的，那紫色表示讲伊花青素较悬，啊是台农73号哦，所以因为最近归当我最讲的是讲爱食健康。好，所以讲伫即个紫色紫心的这个地瓜吼，这种最近是较哈多一下吼，啊，甚至讲有时阵看起来，哎呦，这是不是山药啊，是蚵啊，无咧亲像个看，其实是番薯，这个紫薯吼，这是花青素高，纤维质嘛是上高。哦、所以讲，你若要食番薯，甲贵建议用吹啊，等伊凉啊了后开始食，对你较好、哦。
0: 是哩，安尼较袂大苦，家己补充一下。来，各号到简单讲一个这个小常识姐来，谢谢你。
3: 嗨啊，来个贵分享，这个油啊，哈、啊，这个油卖个贪小去买。我咧咧做生意，成本爱加爱低成本呐哈。咱最近有这油的这种问题，
0: 搞得很大呢。
3: 但是你也知影讲，你所做的这件代志，你的油敢有法多？比如讲，你用钱，你无你爱耐受温度爱较悬的呀。你袂使用买种一百桶多的这个的劣解一种，因的伤大，真的。啊，你油的品质也无稳定。进出来的较侪问题哦，食用油这部分要多注意。所以讲，你若讲伫厝在家里吼，你来有可能准备两三种油，啊，你爱定定换牌子，要常常换牌子。你看即马这油的问题，你就知影讲原来定定爱换牌子是偌重要诶。哦，因为你无法度确定讲你这個油的品质偌好哈，真的这无法度因为。
0: 不然当啊，那咱的橄榄油你得安心嘛，个价拢无问题。
3: 一斤一千，一斤200无共啦
0: 哈。一分钱一分货啊。
3: 所以讲你若讲用一斤200-300，啊，咱定定换较安全。
0: 对了，哈，小米绝对无后悔。
3: 啊，所以你爱看，那是讲更加如何油哈，伊用的橄榄玻璃橄榄通常也这个色拢较高。因为惊外口的光线去甲拍到伊即个裂解，我也在你内面的即个营养会无去，所以讲啊，你若讲后一届要买好较好的油吼，你无买玻璃橄榄以外，通常吼拢是较高色的，比较颜色比较深色的，甲贵提醒。
0: 哎呀，买好油就找我手酸噶，
3: 大富啦！
0: 我两个安就对啊啦，安尼俗个货吼，莫买啦，人个生意人无咧做条钱生意啦。用卡头想嘛，知定对啊？你要贪俗啊？你要想讲要省本钱，但是吃了无好油啊，对人客嘛无好啊，定对啊吼！来，咱即马先请到来唱这个《一夜情》，
3: 哎，试试看、哦。哎，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469469，
0: 哎，谢谢。

0: 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哎，雅静，那么这个是梁一琼哈。
1: 是。
0: 哎，那么继续关系多少是？
1: 大富姐。
0: 哎哎，那你洪大姐说掉没有？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咱呐，就一个成功的人呢，不是干那企业家，嘛不是事业家，阿嘛不是做总统，当然是成功的人了哈。但是咱当做一个家己管理家己成功的人，对身体顾好。啊，你那是家家己身体都顾不好，安尼规身躯拢病啊，什么三高四高你拢总有，安尼表示你就是家己是干那讲家家己的身躯管理的未好势啊？你是要管理什么会？啊，你是要去经营什么会？身体是最重要的嘛，那健康最重要啊！啊，若无健康，什么拢总无，都没有机会了。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讲了哈。所以呢，咱定跟咱讲的，就是讲希望好朋友把家己身体顾好。这是最重要的实验呢，一百年的实验呢，百年老店呢，就是咱的肉体呢。啊，这嘛是咱阿母啊，交代好咱的呢，咱当然顾好啊。没有得到啥，上好是没得到慢性病啊，得到慢性病哇！就像一世人哦，迄一世人伊就甲你割割断，因为伊袂长筋呐啊！尤其是咱即马要讲个啥，这个病引起的病，我整个上麻烦的，就是咱即马要讲个糖尿病咯、哦、吼。所以咱这糖尿病哦，咱你也讲真的是单单一个病呢还好哦，比如讲喙齿疼就喙齿疼，但是糖尿病不是呢，歹势。伊哦，你牵连着有够侪，你无定着，你个高血压啦，你个目睭的问题，你个腰椎的问题呢，啊个胃肠的问题，拢总是甲咱这糖分的源头的糖尿病有关系。所以咱绝对爱注意嘛，糖尿病唔茫叫病变，你既然个得着就得着，但是你个管理又好，卖个引起的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呦，就是安尼哩，所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来，谢谢。
1: 还是啊，来个各位分享提醒哈。讲真呢啊，咱这要呛嘴哈，这忌口啊，你跟我咧做拢
0: 无干，
1: 很难。嗯，啊，你看咱这明星哈，你看是啊，伊拢食这啊，为什么？伊讲食迄，你介伊食少少，你讲哇，三天五天拢冻未掉，为什么伊当食一当两当？对不对？啊，人够医美了哈，所以讲麦克手工加肝单，嘿，他也常常都是没有忌不了口啊，对不对？但是人有这医美的调整也身材啊，好，所以讲麦干嘛讲我了无食物件的，水干那加伊少想，咱为着健康者，唔是要为着水干那啥，那又不是做明星嘛哈，哎，这个重要。所以在咱的口吹时阵，你有几项物件会当先做，比如讲。饮饮料咧，咱甲迄糖分哦开始来降，半糖变三分糖，三分变一分，一分变无糖。但是我常常讲，卖饮料的头家，伊就是卖伊的这个口感，这个风味。所以讲伊无糖，有时阵嘛是加四块糖，有些店家啦哈，啊完全无糖的这种茶哈，就对涩涩，好、真的会哈，除非伊就。对，第一胖啊，那没办法。所以你也看哦，无糖嘛是有小块糖。你也讲按那个记哈，你也知影讲，饮料是卖点啉哈。啊，另外呢，咱这个除了这饮料以外，就是咱点来讲，这个在热天诶，啉运动饮料，咱透较饱诶，果汁哈，咱是不是食水果就好啊？偶尔喝果汁可以啦，啊，但是卖点啉。啊，你啊，那位这饮料落来穷个安尼哦，啊，想那么多、哦，是的，因为有足侪人啊，东西唔知影讲，咱的健康食无好维持，不容易维持，想讲啊，你正常食就好，所以讲有时阵有啥物有的人咧，我食好，除了伊命好以外，伊真正有咧保养，有咧舒克。什么物件爱食较侪啊？什么物件食较少的？完全无食是袂使哦。你看、哦，有人讲啊，安尼肉食较少，菜食较侪，爱调整啊。这个、时阵是不是肉完全卖食？不是哦。我想大块，我完全糖完全崩卖食不对，营养要均衡。国际糖尿病协会啊，联盟诶来哈，这个、IDF 来都有讲的，伊第五个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营养无平衡啊，都无没有均衡哈，还无交稳，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糖尿病叫做第五型糖尿病，大部分拢是少年朋友40岁以下， 哈、啊，所以讲有以前的时也是年代是干嘛讲？哎、欸，这种人是不是是第一型糖尿病？后来搞错了，原来是长时间饮用无胶原不均衡，慢慢形成的糖尿病。啊，伊食拢有正常咧食，但是伊有欠长时间欠某几项饮用，啊，佮即有几项饮用逐天拢食伤多，哦、啊，通常是碳水化合物啦，哈、啊，变成讲慢慢变成有糖尿病。从第一型糖尿病是身体呢，哦啊，第五型是饮用不良，你要多注意自己，哎、嗯欸，吃饱食饱是不是手嘛写错，黑嘛是有问题哦。
0: 是哩，哎、欸，所以咱听讲过吼，咱糖尿病咱得去面对啥，佮过好。啊不阿扁面的啥病发症就来找你啊！迄阵的唔是一个病呢，迄阵阿扁面佫看拖来，就都叫我讲过啊，高血压啦、心脏啦、腰子啦，哎呀，佫来西腰子啦，佫来目睭问题，都拢会找你啊！迄阵你会变一个病，变五个病，哇，迄个麻烦啊！迄过一日就改忝啊，佫变个引起病发症五个病，所以当然咱糖尿病咱就是爱顾好，就是为啥？食食开始，食食加呛水，啊加呛啊！啊你唔呛呢？无你要变五个病呢啦！那当然食食呛水，咱个牛个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咱水分来啉嘛有够哦，尤其是咱这天气热呢，要多喝水，要慢慢喝哦。哪里好？你好，
2: 对，秀爽呀、哦！
0: 感谢我秀爽，你好呢嘿。
2: 啊，秀爽，我要请教秀爽嘞。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2: 伊讲食糖，那是食啥？
0: 哎呦，来等一下先咯。

0: 谢谢美嘴的人。那么这里蔡小虎说请问是人就是王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谢爽，你好你好
2: 谢爽呀。
1: 喂呀，
2: 我知道你要再讲那个叫医生看那个报告的
1: 那
2: 饭前99啊，饭后93。
1: 哦，标准标准，给你拍手。哦，阿姨先
2: 要标准了，
1: 标准啊。阿姨先跟他讲，
2: 伊讲，讲你是食，那我讲食你药啊
1: 你。你这是检查糖分嘛吼？饭前90几哦，啊饭后嘛90几，标准呐。我妹啊，你安尼介好呢？哎呐，没烦恼哈。好 ，OK， 欧姨嘛，欧姨就是好啦哈。好，阿姆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喂，嗨。
3: 那是哪里？
1: 是你好，你好。
3: 好，我三片片，不吃了之后。
1: 三片不吃嘞，感谢刚讲重点呢，吃了安那好来嘿嘿嘿，吃够嘿。
3: 血糖没降。
1: 啊？
3: 啊，血糖降。
1: 啊，你跟我去检查。
3: 有啊有啊有啊。
1: 哦，啊，原底是偌高呐？
3: 本来85。
1: 哦。
3: 变成82嘿。
1: 那是本钱吗？
3: 本钱的。
1: 哦，啊，这么偌济啊？检查了偌济？
3: 这样120。
1: 哦，啊，你个继续加油哦，但是有进步啦吼，感谢感谢，谢谢哦，祝你健康啊，继续加油哦，呵，大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喂，
1: 阿西，我秀爽你好，
4: 啊，秀爽，
1: 喂，
4: 我给你请问一下哈，
1: 我没有不高，
4: 我以前的糖化血色素哈，我拢伫阮大中家李红贤哈，中心路那个红尘呐，我换一个，我换一个电锅了。
1: 哦，啊，你今麦是，
4: 就是一早是8点多啦。
1: 哦，糖化血色素8点多。
4: 啊，今麦早去检查哈，6点那个医生跟我说，讲说是6点8还是多？
1: 哦，啊，那去一下 OK 啦。
4: 啊那个。
1: 啊，你不要紧啦。
4: 啊，是我说加正常。
1: 正常是七啦。啊，那上好是4到6啊。嘿，啊，你继续加，有啦，有进步啦，有进步，啊，继续加油啊哈。4到6，六以下更好。哎，各路好哈，好大嫂保重哦，好谢谢。阿秀嫂你好，嗨，
5: 嗨，
1: 阿秀，我秀嫂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好，你好。
5: 我进前，进前个糖尿病哦。
1: 哦，嗨。
5: 糖分足悬啦。
1: 啊，你讲医生
5: 有开药？我食恁个三片全部啊，怎啊降咧130。
1: 对，三片我食。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5: 本来211啦。
1: 哦，那是饭前啊，饭后啊。
5: 啊，饭，刚刚不食饭迄面啊。
1: 饭前就对啦吼，哦，啊，你有叫医生检查啦吼，我今，
5: 我一罐食袂了，就降咧130。
1: 哦，好棒好棒，继续加油。安尼好呢，哦，我袂一罐就安尼哦，我咧有进步，安尼继续看呢，好，继续加油哈，继续努力哦。嗨，谢谢大哥，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在广告这边东西，赶快拢吃这罐。三线金箔，我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线金箔的哦。因咱这罐呢，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呢，大家吃好拢无感冒，你也听到大家吃好哦，真正拢无感冒，就是吃一罐滴咧五罐，因为规身躯给你照顾着，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线金箔。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食三片的广西种啊，等来食，看没食的固然固然种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广西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就给咱
6: 到手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1: 谢谢。好了，我先说你好，你好，
7: 你好，
1: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7: 好。
1: 嗨，什么归属吗？嘿。
7: 对，我给加更重要的。
1: 好，那个就等一下哦，邓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1: 来，我是啥哩？嘿呗嘿。
8: 讲遐有滴卖，迄药啊人背啊，讲食糖尿病啦。
1: 哦，安尼我请人听来，来二线哦。哦，人家哩背呢。哦，谢谢大姐，谢谢。来哟，我那个带我来唱这个幸福幸福的春天啊。哎，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6: 469469。
1: 来听我来唱歌嘞，谢谢。

0: 续。
1: 天空的春天，主唱的未记什么人啊？都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是咱这位尊严吴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谢谢。
2: 我
1: 跟你说啊，什么
2: 啊？我跟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1: 我来好来，感谢来，三片都不见。
2: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啦，变
1: 这么困难，今麦。什么糯糯皮羊用吃是阿雅得那吧？阿雅得那哩。
2: 阿雅得那，歹势。
1: 好，阿雅得那，今麦有较好困呢。
2: 阿牛诶，今麦拢要阿妈特别爱困难咧。我要安怎？
1: 你今麦甲改啦，甲改好，吃一粒无要紧，那是安尼改吃一粒。啊，一粒三顿安尼啦。我咧紧咧，你比人较紧得着。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还有一个姑娘，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3: 秀华。
1: 还是。
3: 我老叫问你了。
1: 好呗，不敢动起来，请讲嘿。
3: 哎呀，多啦啊！
1: 你今麦吃啊，
3: 困好困啊，那会使减掉。
1: 哦，你今麦吃哎呀，多啦，我较好困呢。嗯。啊，你今麦个改几粒？叫啥的？无，你今麦个两粒啦，啊，早嘛那较简单。嘿，对。好，感谢大哥啊。继续看嘞，看嘞，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4: 哎，秀爽，你好哈。
1: 你好，嘿。
4: 我有食你迄未困的食两罐啦哈，有改善啦，
1: 有较好。我来三片好不好？哎呀，得啦哈。
4: 嘿，我有介绍，我马上我不可以变，我有卡电的哈。
1: 我知，你不卡过掉，你不甲我讲掉。哎，安尼感谢你哈，大嫂。好，感谢你，谢谢。来哟，卢克西啦，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昆明其他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
0: 哎呀，得啦！
1: 那么咱来钓真真假假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个灰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脂，帮助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特别黏体黏黏体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比较。米奇诺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安尼阿大王经讲，记得那来那无喝的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0: 哎呀，得呢！
1: 上盖好呢是那么好，病人来当上个是个假。三型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哦，咱这困眠哦，不是打白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平咱无急啵，一定要有耐心。哪只阿边哪好，咱把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啊，只是咱来靠努力。那阿边面愈食愈好哈，莫袂急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呢，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咱那个捞起来哦。假好一个，给咱
0: 倒血吧。
1: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丢咱呢。
0: 大准一个，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
1: 哟，
5: 先教你，
1: 没，请讲起来。
5: 我困眠真歹，敢用食三精？
1: 无爱不讲，来医生个接接，嗨，谢谢。来呢，困眠那无好，有足侪原因呢。当然啦，嘛是上个重要是因为乌白想啊，吼。哎呀，想侪啊，想到拢困袂起安尼啦。有时就忙安尼啦，吼。啊，当然个嘛，为人是因为啥物原因呢？啊，轮班呐，吼。啊，过来个啥？把交腰啦，比如讲放腰，就咪放骨啦，该。但是肝那无好的人。一个是你有肝包油的人，有肝炎，A 肝啊、C 肝、B 肝，啊，个有肝，肝癌的人呢。一般肝若无好的人，拢暗时困眠较无好。啊，那肝若较无好的人，我那较容易搞眠梦，而且暗时较会旧筋呐。啊，肝若无好，咱的目睭嘛较无好。啊，肝主筋的筋络嘛对咧较无好哦吼。所以咱的肝呢，是咱人体内底上个大粒的啥器官哦。所以咱的肝真奥妙，伫咱的人体内底器官也当个再生等来。比如讲，一五分那个挂两分呢，也当个生得当个成官来吓你大粒，只有讲咱这个官，所以真恶妙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官问题来，谢谢。
0: 还有来个各位提起官啊，肝脏很多人都忘记了哈，这任劳任怨一。做变性命康亏，但是伊袂甲你欢迎哈，但是一旦伊有欢迎出来的时阵，哎呀，伊表示讲代志大条。啊，因为这个跟咱这员工相像哈，这弄个忍气吞声，但是一开后一个工位也是要离职，无要做，跟官相像。 哎，你卖个加安尼个逼掉吼，我一讲嘞爱好你看哦，这瓜是加药剂吼，是啥？是咱这解毒吼、哦，这代谢主要的器官之一吼、哦。所以我做这少年朋友啊，拢无咧注重这，因为为什么？因为咱的瓜吼就爱做早做早就开始受伤啊，什么时候开始受伤？少年时阵，拢咧熬夜出去佚佗，少年时阵开始饮酒。哦，通常拢是安尼。啊，佮有少年时阵开始无呛嘴，开始大哭啊，是讲咱有慢性病，慢慢形成这种肝病。以前拢是讲酒精嘛，哈、哦，酒精是造成肝硬化。啊，即马拢是讲脂肪肝所造成的肝癌，哎，这是很严重。脂肪肝只是发炎尔，这发炎到后边慢慢啊变成纤维化，变成癌，哎，这机会就很高了哦。所以我们每一年哈，差不多有4-5%这肝硬化的这病人变成肝癌，哎，自己也要多注意哦。甚至讲有人是无硬化，马上就变成这个肝癌，机会嘛是有。所以讲来定期检查，尤其啊，咱这个七月底，差不多7月28号迄左右是一个世界肝发炎的一天，吼、哦，就是讲提醒家去关心家己的身体，咱的肝，尤其咱以前足久以前的台湾肝病是咱台湾的大姐 Mark 在咱的头壳顶，哦，咱啊这台湾人拢爱啉酒，拢有肝病啊。鼻肝也一堆啊，进哈，进无啊，这标签已经撕掉了哈。所以，咱来开始去了解家己，要安怎让家己身体好。肝的发炎有啥物啊？当然是这个有药啊，有酒精哈，还是讲咱有病毒所造成的，也是讲对咱较济是啥脂肪肝哦所造成，开始慢慢发炎哦。啊，当然有做者信号，有很多这种症状哈。较轻微，无遮简单发现，吼、哦，肝会出问题，通常拢是疲劳，后来开始会疼，甚至想要吐，食袂落去，所以家己要去注意哦。
1: 是的，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山
0: 大富，
1: 嗨，我两个人小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333。

0: 八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这什么人唱的？听先嘛，咱陈小云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谢谢大家好好。
0: 哎，来请讲电电没有？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加一脂肪肝，再加一肝渣，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先，哎，你马看心呢，贺大嫂，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来，请讲话，你好。
1: 喂，
0: 嘿，来，
1: 你好，
0: 嘿，来，
1: 我要来感秀爽。

0: 俄罗产品好诶。
1: 我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0: 我要来个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1: 我见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0: 哎、欸，我食了吼。
1: 食呐。
0: 血糖啥拢有降
1: 哦。无啦、啊，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0: 食三星精宝个阿亚德啦。
1: 啊，你食了安那好。
0: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总拢改，本来拢红的，即马拢乌的啊。
1: 哦啊，关机说嘛，我的丢了哈，我安尼好呢，好，阿尚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欸、来，丁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欸，来，车工回来，谢谢。
2: 哎，手线遐
1: 呀？哎，是是，车工回来嘿。
2: 哦，我只爱三省三宝哈，
1: 嘿，
2: 真好嘞。
1: 安那好？
2: 哎、欸，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阿个就煮一粒那个水泡。
1: 嘿
2: 水泡嘛好是，
1: 哎呦，嘿嘿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1: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
3: 我小可包邮，我到去检查就讲无啊啦。
4: 哦呦，食恁得一支产品啦。
3: 幸好都拢会安尼，疼疼疼疼，啊，都即马也较袂啊啦。
4: 哦，较袂疼。
3: 好啊啦。
4: 肝包邮进行无
3: 起。我看足久啊，我拢食。
1: 安尼到你个解讲来，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一人一罐三省金宝，真正你会当安心的，因为咱吃一罐低劣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所以咱们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他们吃个瓶瓶罐罐，他们吃个吃一罐吃一罐免呢。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就可以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我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没给放过了，该药呢，那接下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啊个捞起来，啊，吃好会记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想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 ，A 波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啊，台广的后边列当个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哈、哦。啊，咱目前收听啊，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恁罗的叫我头我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你当个转100.5102.5 A 波时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听了不详细呢，唔知要转到一台，再看来跟咱问呢，因为咱下到时爱时段拢是 AM 的。调虎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呢，加工伟人特别转调虎的，但这么听的东西调频的，所以可能要打阿卡来给他蒙一下哦，安尼比较较了解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哎呀，恁有看到新闻的报道无？哎呦，真正真来看到哈，哎，那是恁的亲戚，你差不多去世，为什么？这新闻报的哈，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不。这个家庭不幸的对啦，一个爸爸呢，为什么该嫁伊后生查某囝竟然袂合？啊，袂合嘛是另外一回事。老爸已经老血老到规涂骹拢血，因查某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总无要甲关心安尼啦。或这个这是发生伫两当前的代志，断跌上三点波。那么这个老爸呢，爸爸吼，哎，在时啊6点外时阵呢，倒伫头壳呢，伊就敢那是头壳靠伫涂骹，然后呢，人倒伫一间啊，一无房间的外口的走廊。啊，当然啦、啊，迄阵啊看到呢是红，伊个深红色的啥，一种做成灰的对啦。啊，这对兄妹啊看到吼，哎，靠，这里冷淡的。诶，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无甲帮忙嘛，无甲问讲啊，爸爸你人安怎呢？怎拢无问呢？两个兄妹啊，家己上班的上班去图书馆的去图书馆，敢那老因老爸一人伫厝啊。 啊，等个这两个兄妹啊，下昼下晡呢倒转来，发觉着因爸爸本来是跪的，即马变成嘞，卡这边挖地边，坐伫个走廊走廊走廊的所在，啊，一直话讲我好冷好冷啊，伊就是老火老了过多，怎变成会冷？那么呢，因查某囝讲啥样子？因查某囝竟然甲因老爸讲安怎？叫拖卡起起来啦，哈！啊！因老爸老火老到安尼，竟然查某囝阁无甲关心，阁无叫救护车呢。那么等到暗时的时阵呢，因两个兄妹可能去食饭啊。因老爸啊，因回来的时阵发现了因爸爸已经倒伫眠床。因囝呢，用手电啊，甲照伫门无入去内底哦，伫门外口甲照因老爸的手呢，看因老爸的手阁会叮当。伊感觉会叮当就是活的安尼啦，所以真无察，嘛无甲看哦。因这好像正等于房间休困，啊，等个隔天透早起来，哇，人已经规身躯拢变去啊，已经啊啦，确定人家叫救护车呢，已经无效啊。大量结果是死亡的原因是啥？大量脑血低血的血伤过少，变成呢血伤过流了伤济出去，引起的休克明显的死亡，哈？结果因兄妹安尼经过的下早时，看到因老爸安尼到下晡时，搁到暗时三摆机会，竟然拢无救因老爸啊！啊，是有啥物亲仇大恨吗？为什么甲我来甲关心拢总无？搁竟然叫因老爸甲拖卡七七嘞？那么这两个兄妹啊，你敢知咩啊？被犯用啥物个送去犯法办？涉嫌过失、过失致死。过失致死呢，被依法送办。在法院的时阵呢，这两个兄妹啊，讲啥念在？因看到红色的黑灰哦，竟然讲是灰莲哥的哥姐吧？哈！因拢无个确定的身躯到底是流出来是灰还是红莲哥啦？那有迄个代志安尼呢？灰就是灰，叫做红莲哥。啊，其实呢，因老爸早就老灰老了过多啊，所以呢，这个法官啊，看袂过啊，结果把因两个兄妹啊。判啥呢？以过失致死，致人于死，敢那判个遮轻呐？哎呦，佮判六个月呢，可以一颗罚金呢，还可以上诉呢，佮判个遮轻，哎呦，这真的是哦。你讲两个兄妹啊，唔是囡仔，已经拢大人啊，为甚物开？竟然佮爸母吼，佮老爸呢，这么袂亲呐？啊，无你嘛讲，你去外人。咱一般啦，看人老伙仔嘛想，阿婆叫警察来，叫伊个叫救护车来。佮外人咱嘛想讲要甲救者，佮竟然佮因老爸是安那亲戚，有甚物亲戚大婚呢？竟然呢，含叫一台车都拢无救安尼啦，有够无？夭寿哦！饲这个囝是要创啥？真正是啊，这真正是哦。哎，那么佮甲恁讲一个，我那是新闻报出来，这种小的案件吼，真正是。然后曾有过一个了尾啊，囝欠着交通罚单呢，欠有够济啦，伊无佫无驾照的开车呢，佫闯红灯呢，哈啊！这么一个违规，伊竟然无缴，你敢知偌济钱？31万呐、啊，拢唔缴呢？啊，要佮扣押呗？啊，无伊上班无稳定啊，无固定啊，咩啊？迄、那个这个国税局怎么扣押也？佮扣押人寿保险单，我佮第一哦，补足济险。这应该是妈妈给报的啦，然后要给扣啊也保险咯，连这个人的老母啊，变成不是紧张哦，是什么人紧张？这个姓陈的也好，这个因老母呢紧张啊，整替因囝把31万全部给还了，我嘞真正是，你也想讲，你看这个代志啊，等于就是讲，伊这个囝常常工课无稳定，有做那无做，可能欠钱那是啥，靠妈祖的。拢靠老母的啦，完全拢是靠老母咧甲斗相共啊！啊，较济嘛死无够，对不对啊？阿母啊，你做好囝呢啦，恁囝哦，较济钱嘛，甲你开去啊，真的啊！你拢袂晓开吼，人恁囝甲你袂去开、袂去借、袂去用呢，你拢戆戆呢。所以你看，嘛受这个囝，甲拄只迄个囝，唔是差不多歹吗？同款这种囝，虽然有人这整个这个过去有一句台湾话讲啥？饲囝是义务啦，不老是应该啊！哦，这句话足悲惨的，你们知？感觉 我若听这句，我拢感觉讲做悲哀啦。为什么开饲囝是义务啊？啊，不好不好是应该啊。啊，饲囝要创啊？好、哦、对不对？咱当然一般爸母拢希望囝好啊。啊嘛无嘛无人讲囝歹到这个程度，老爸老岁老家安尼无咧叫救护车。啊，家己交通罚单，竟然老母咧拿31万，头路阁无稳定，阁拢是食老母。靠，这种的，这就是老母个心歹去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无到食老的时阵啊，恁的钱拢互恁囝家恁花了了，啊，结果恁家己身躯边要开啥拢无钱，怎么变成呢？不是恁囝不好，是变成你啥？后摆你会食苦。迄阵啊，个厝个无通个住，啊，个无收益，个无钱，看你变哪？吼、哦，说钱呢，要全部恁囝花了了，啊，身躯边啊，家己留一寡钱，身体家己的，家己身体够好，这是真的啦。对家己较好诶，囝饲大汉啦，伊变啊过个人生，伊自由，伊家己去决定。但是恁食老，恁已经辛苦过一世人啊，唔忙个为了家己哦，为了囝吼，结果家己过着啥，食老呢，歹命，这样子不好，安尼无好哈。所以呢，人生百百款啊，来人生一路一路呢，我今麦要来个唱这首歌嘞，人生真啊百百款吼，咱来个唱这首《人生一路一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哎，谢谢。

0: 八罐银色一路一路一路一路的各式各样，噶沙嘛沙嘛是一样的讲法哈。好，来继续关的是岛仓朱泉，是岛仓千代子西马库的接口。那么是人家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啊，够有人愿意中风？无啦，够有人只念头吗？哦，啊，结果呢，咱中风是不是有两种？敌人台湾中风两种，八成拢是血管塌掉，叫做这个阻塞，这个叫阻塞的血管塌掉的。另外两成是出血，血管憋气，搁一个是啥？低度帮出血。哎呦，今天英国研究报告哦，最新的研究报告哦，竟然让大家跌破眼镜。搁有另外一种叫做欠血性的中风，哈？不是出血性的哦，不是血管憋气哦，是欠血性的中风。确实，欠血恁听有啦吼。那么真正原因是啥物？哎呦，今日是咱的脑的微血管呢，经开变形啊！你敢不知咱的血管会家己生呢？会生血管出来？所以呢，这种情形因的是研究英国爱丁堡大学用的229个人呢，迄中风的患者长期个追踪上。因脑部的磁振造影的变化，然后呢，研究出来，竟然，本来是因是要针对的失智，哎呦，竟然呢，不是啥，不是失智，是因这中，因认为讲中风的人失智的机会比人比较高，结果因这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是咱一般讲的讲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嘛不是这个塌掉的中风，竟然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脂肪的斑块。在咱这微血管了，造成一个血管变矮，脑部小动脉怎么变形？哈，啊个真哩好赞！哎呦，就是咱的脑部小动脉，咱有大动脉跟小动脉，因为伊变形了，怎扩张、变开、变形呢？地疏病情恶化，所以这是微血管来的呢。哈，啊那你讲起来吼。那这种呢，受高血压中风的人呢，将来讲得了这种中风的，加比别人加四倍呢。那么这种叫做点点加三碗公半的中风，叫做沉默性的中风。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啥？你的三酸甘油唔好管，啊，佮酒液胆固醇唔好管。再来，中国的脂肪油唔好管，你敢知？今日嘛，各有一个人研究报告是虾米？你敢知？那你巴肚中国啦，大颗，一个是女性超过80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呢。那么你就是慢慢的发炎，你敢知？可能你家己唔知呀，但是这个挤出来的肉就是脂肪，这个脂肪呢，伊就是慢慢和咱人吼，也会更会发炎，慢慢呢发炎了呢，整个引起了咱大家讲的得到四高加三高，然后当然啦、啊，从讲建议咱的好朋友要减肥落来，那么当然中风的机会减5%以上，哎，所以这个中风大有关系无？有，有这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大家讲过，咱人吼三酸甘油绝对。袂当无唔对，阿妈唔超过105。那你胆固醇嘛袂使无呢？因为咱需要适当的胆固醇，但是咱嘛袂用超过200。像咱拄只讲诶，脑部微血管吼，因为斑块脂肪的斑块甲塌掉的关系，地疏呢引起的啥？缺血性的中风，哇，这是很麻烦啊！这种中风呢，甚至不是像咱讲的，那塌掉的中风，阻塞性的吼，啊，个另外一种是什么？叫做出血性的，伊这是欠血性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你要看数字，要检查身体，血压一定要保持你这数字60到80，还是83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因为胆固醇也卡在咱的血管壁。也成了像你国迄种叫做斑块，到时也成咱对只工也落落来，啊落落了呢，也影响到你的血管的路不通，到时你的引起的啥，咱对只工的欠血性的中风，哦，啊是阻塞性的中风，哇那就麻烦了。虽然人哦绝对忙去中风啦，中风呢有一摆就2摆呢，从你来看哦，迄尿准无，伊拢总已经第三摆，即个第三摆拢无个出来，你无看？ 变成一摆比一摆搁较严重。所以呢，人一些报道毛讲呢，一年内底脑中，你脑中风一年内底你个再次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搁较悬。所以咱食些注意，莫食伤咸，莫食重口味，莫食伤油，莫食伤甜。啊，水果呢，若要食甜的，食水果甜的，暗时莫伤过食。只能吃中道时间下在时啊，一天上无少少运动30分钟，但是有一个最重要是水，这水的量有够哦，水若量不够，咱的血就黏黏黏黏呢，到时你就中风，那时候就一卡一手啊，麻烦，严重死亡那就麻烦了。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嗨，
1: 秀仙小姐，我想请问一下哈，
0: 请讲。
1: 哦，我妈妈好有。稍微的那个脑血管阻塞，有点小中风，那可以吃吗？
0: 哎呦，可以！哎呀，接接来信呢、哦。嗨，谢谢。

0: 谢谢 One New 苏喜。那么这里七龙跟邱银子说，请问先生，这杨先生店没有来，谢谢。
1: 我真过去一心堂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哦，三品都不接，这个两罐啊，感谢这哦。
1: 吃了袂歹呀，
0: 吃了那好，跟我讲一下来嘿。
1: 伊个，我吃三品健保啦。我那是有糖尿病啊，我咧吃哦。
0: 好，
1: 心脏啊较袂。拄着来加看，我刚才要订个。
0: 哦，阿姐妈有较好无？
1: 哦，好听侪拢袂啊。
0: 哦，安尼好，
1: 拢袂加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好，安尼不中哦。好，感谢大嫂保重哦。好好，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嗨。
2: 喂，小李你好。
0: 是你好。
2: 我姓别个，我姓梁诶。
0: 哦，你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
2: 哎。哎，我正食你个吼，啊，有较会轻松，足轻松，较袂安尼麻麻呢。
0: 哦，来产品，我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2: 哎，对。
0: 哦，即马食了呐。
2: 啊，你看，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0: 戆戆。哎呦，梁大姐，你要保重哦。好，梁大姐，保重哦。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3: 哎、欸，先生，我在中南区啦。我咧开讲，我讲我有迄个甲状腺吼，啊，你叫我一罐食照三顿啊，迄食完啦，我即马去灌一罐吼。
0: 佮
3: 以前啊食半，拢食因早暗食两粒两粒，啊食半罐去啦。啊，按佮咁诶，按佮继续个食哈。
0: 来，生病我不记得，你是食三鲜煎饭吼？
3: 嘿嘿，对。
0: 继续个食啦，大嫂哦，阿桑，佮看咧，因为咱这吼。咱这种诶，甲种啥，这种问题人拢心定，代谢较歹啦。
3: 啊，食咱的三鲜煎，
0: 啊，你即马较好无？
3: 啊，即马未喘啦呢。
0: 啊，叫你看。
3: 我即马未喘。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啊，好代志啊。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大嫂，谢谢。哎呦，来生病了不接哦，你过来帮我鼓励你啦。
4: 食一阵健补就好啦。
0: 好啊，食了安尼好，讲重点哈。
4: 拢当我爬。背后腿拢未喘。
0: 哦，好好，嗯。
4: 啊，我食几十罐的啦。
0: 哦，啊，身体够好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阿伯，谢谢，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好，是你秀爽呢？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5: 好，你好。
0: 好，你好嘿。
5: 啊，我是当我牛火啊不？哦。
0: 我知。
5: 那个个七十加迄个
0: 七十哦，加七十吗？
5: 不是那个个二十加八七，还是八十？
0: 二十？看有可能二十？你搁徛伫遮无啦？无可能二十啦？
5: 无啦，不是那个沸腾呢？
0: 我是沸腾呢啊！
5: 不是沸腾呢？
0: 可以啊，
5: 八七七十啦。
0: 哦，你标准呐、啊？哎呦，阿桑哦，安尼不要紧，安尼标准百二管的百二标准。
5: 我也袂得，
0: 安尼做标准的呀啦，无人像你这标准的啦。管你百二啊，加七张那无标准，系啦，标准啦哈。好，谢谢。哎呦，我都听讲过一句话呢，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赶个再买，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养哈。哎呀，所以咱们食啥物啊，食这较好，食一罐低的五罐，看们食个瓶瓶罐罐，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就买起放过来解药呢，也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呢，点只抓起挂衰的捞起来，每只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哦，是用上盖高级的上好的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哦。过将近药房换，啊那药房无现的，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吃好才甲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你好，也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什么药啊？
0: 哎呦，赶紧接一线哦。哎，等一下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7: 欸，我请教你哦。
0: 哦，没有，不敢当，
7: 请教。
0: 心中扩大来度假。哎，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国语的，我喜欢唱那个小调的歌曲《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小唱这首歌，介侪人唱，然后包括李丽华，包括张凤凤、凤飞飞，蔡琴也有唱哈。黄昏小唱，来谢谢。来哟，咱平常时咱定讲过，唔要坐伤过久。啊，来坐伤过久呢，造成了什么？当然咯、哦。尤其是一些报道，你也连续坐两礼拜呢，那么咱的寿命减少十档呢，你的脚的寿命哦吼，啊，咱的脚的腱子吧减少四分之一的腱子吧。可是，而且国际研究报告讲哦，那是常常坐，每坐加坐一点钟呢，癌症死亡的风险增加10%哦，看你管10%呢。那么当然，那这坐久呢，是为人是学生啦、啊、上班族啦、啊，吼，这个当然无多爱上班的乖坐伫遐上班呐、啊，对不对？但是呀、啊，那么是一点钟啦，一点钟啦搞了呢，爱起来背起来徛一下，吼、哦，对不对？吼，这个对，这对咱是有帮助的。但是您看，咱某人咧宗教像印度哦，因为有一个咧进修的宗教呢，有人是啥物呢？徛。高档拢无倒了，无坐咧，拢用徛咧。高档呢，9年呢，哎呦喂，这个就有点太 over， 有较超过了吼。所以呢，咱长期坐久唔好，徛久嘛唔好，所以咱人的脚呢，一定要走路，爱运动。尤其是呢，咱听讲过，咱人的第二心脏伫倒脚啦，啊无伫底，啊所以咱的脚呢，你嘛袂当运动过头，像有人讲哦，我咧行一万步。唔免啦，虾米人讲一定要行一万步？起码上新的医学报道讲，行2000至3000就有道就很好了。所以当然，咱平时呢，你嘛无必要来行个运动个一万步要惊死人，唔免啦吼。迄一万步要行几点钟？点在？这个从我最近有试验个行9000步吼，就做很浪，时间很长了呢。所以呢，咱运动介好，但是嘛，别当过度运动，因为造成的运动伤害。所以你要看迄运动选手啊，迄介些东西有啥物运动伤害呢？你要看人踢足球的，对一个无受伤，那么脚头个啊，脚脚踝，那么遐受伤。打棒球的也是一样啊。哦，像那个大谷也曾经受伤啊，你看伊嘛是静养啊，静用啊。所以呢，咱平常是运动不要紧，但是你要注意，咱要运动过头，而且咱要运动要选择适合咱的运动。比如讲，已经超过65以上的老大人，尽量是走路。啊，你忙去爬山，行平路就好。其实那是讲照正常的讲法是讲，行起来有坡度、有坡度的啦，有一点么假多的啊。啊，不过因为年纪侪的老大人，行这有假多的，迄个路呢，行容易跌倒。啊，咱的上街行了行啥？老大人跌倒啊，所以呢，尽量就是迈去跌倒。所以咱平常时，你得要先个把咱的骨头够用，咱的骨头内底钙质个补充有够，咱的关节软骨个补充有够，要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腱肌吧，肌肉。那那腱肌吧是爱靠啥？靠咱食入去啊，因为咱哦，咱的食一寡营养的，就是适当的什么呢？蛋白质。啊，咱的蛋白质不是跟他讲，不是吃蛋白质的变成腱肌吧，也变脂肪。所以当然你要个透过的啥，爱有钙质，啊个 D3， 然后个加上有咧运动，伊才转化成啥肌肉。哦，所以咱人的腱子板呢，伫咱身躯内底占上关的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呢，男女性体重内底有36%拢是啥肌肉。那腱子板是咱人体上盖大啥热色处理厂。所以呢，当然你若腱子板有够啊，吼，咱个啊，当有够腱子板哦，会当保持咱的腱子板弹性呢。那、啊、对你来讲，游戏嘛较好，而且人嘛较袂跌倒。啊，那无咧？你要得到肌少症呢，那就惨了。而且咱的腱肌肉可是当我们抗发炎呢，因咱腱肌肉咱的运动收缩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肌活素，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油脂，咱人较袂过多低度的发炎，较袂安尼哦。哦，所以可见运动的好处跟腱肌肉有关系无？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平时爱食一寡较优质的，譬如讲鸡卵啦、鸡肉啦、豆腐啦、鱼啊啦，吼啊牛奶这些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唔好食迄种 红色的肉，吃红色的肉，脂肪油就过高，到时你不是大块，你是啥？你不是健肌吧？你是脂肪油过高，安尼就不好哦。所以呢，咱平常时运动都爱靠咱家己呀。哦，你若要希望健康，我都讲过啊，咱哦，把家己管理好。你唔要干那烦恼，恁到囝，伊免你烦恼，伊是大人，免你烦恼，家家的身体顾好较要紧。想无至少咱顾，咱会当行路，会当怎，会当甲人去行路，会当甲人去佚佗，这较重要呢。无你家己人，逐工拢袂当出门，拢关伫厝咧，你袂有准呢，一定会有准咧。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呢，上好时安呢，咱四十岁开始，咱来开始补充啥，补充钙质，爱保养。爱投资，过来就是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去检测啥内卡位，这是上个重要哈。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个包括你有身骨起个五十斤的人，苦个苦不乐，背也背不起来人，两扎补充钙质咯。喂哟，
1: 你要秀耍下
0: 哦。嗨，我的是你好。
1: 你好。
0: 嗨，
1: 我，哈，要向你问讲，我
0: 还
1: 在做
0: 农夫，
1: 这种
0: 话
1: 能听哦，阿公
0: 公说不起哦。说不起哦，你电话下做谢谢，来，现在就接哦。嗨，谢谢。

0: 当小三，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请又来，谢谢。好，来，丽儿你好，
1: 好，
0: 请讲回来。
1: 好，我迄个食的，咁是真补的哦，食的都好诶。
0: 安那好嘿。
2: 卡
0: 到哦，卡袂安那，
2: 卡袂，我咧跪着唔是，我去哭着，
0: 好，
2: 啊哭着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安尼好，
2: 嘿，卡袂遐疼，卡袂遐酸安尼啦，
0: 安尼你也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好，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四帅
3: 啊！
0: 嘿嘿，你好，
3: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看两年，过年来就靠我。
0: 嘿啊，什么代志啊？
3: 我食了，我好无？我好啦，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什么也不
3: 吃。我有食参迄落双喜龙报加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
3: 嘛，两行做一只啦。
0: 啊，食了那好，
3: 也未歹，好都好。
0: 啊，你别讲重点啦。
3: 我支持的，我支持的。
0: 阿尚，拜托，你别讲话，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3: 啊，都本天我手术六百啦，吼。
0: 目睭吗？
3: 老伯啊，迄个两骨啦，
0: 两骨咯，吼，
3: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
3: 嘿，过一个三十年，不管两行做伙食，要食。
0: 阿桑，你即卖你来得爱看你看你哦，嘿，冇放掉哦哈，保重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华，大伯你好，
0: 很喜欢哦。
4: 我食三千新米，甲钙骨是食了，迄钙骨是卡吼，本来拢会食白鸡，即摆食迄拢做好个啦。
0: 啊，即摆感觉吗？
4: 袂啊，啊做好啦。
0: 哦。
4: 啊，我拢记新名，大家。
0: 冇紧冇紧，咱真紧啊，帮关就好啊。好，大姐，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5: 小芳，你好，你好。我迄个食钙骨是吼，我爬楼梯本来两卡拢爱烧蛋，啊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5: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安尼就对啊。好，谢谢大嫂哈，感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我甲你讲，我食你的钙骨是喏。
0: 嗯。
6: 啊脚哦，本来拢袂行吼，啊爬楼梯喏，咕咕叫，对不对？
0: 嗯。
6: 我食你的钙骨是食一个很好去。
0: 阿伯伯伯叫一下呢，
6: 哎，
0: 哦，阿伯他有问题无？
6: 无，哎，我今个继续吃，
0: 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嘞，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吃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那么咱来带个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高的哦，所以咱要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果汁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炖过的鸡肝的回家几粒，吃早午都可以哦。七岁以上的小朋友，那么咱上个时间，咱的钙过一个价，三险全部折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那么咱是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啊，朋友几位人香港看肾气菌老倌告几位个不啊 ？No 皮痒。那么咱登记了，我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吃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登了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7: 喂喂，
0: 啊，我先生你好呢，嘿，
7: 哎，就算哦，
0: 还是嘿、欸，
7: 我叫问你哈、哦，
0: 没有，请讲回来。
7: 我那个卡棍哈、哦。卡有咧行吼，安尼也按迄只啥？
0: 安尼就是来，安尼个贴一个。好，阿伯等下我讲听啊。啊，来一线咯。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7: 嘿。
0: 那我先生你好嘿。
8: 阿妹呀，哎呀，
0: 我修啥家？
8: 哦，阿妹，阿阿妹，
0: 哈，你要问多几项？
8: 诶，食开，
0: 食开啊！哦，好，等下来，食开，来，我先接者，嗨，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四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在卡哈。啊，那么咱平时呢，麻烦不卡哦，拜托好朋友，感恩哦，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多加呢，我连续讲到两个社会家庭的不幸啊。其实呢，有真济，起码做济年轻人呢，不爱结婚。那么不爱结婚呢，当然有做济原因啊，惊负责任嘛，哦，对不对？惊有家庭了爱负责任吗？算面吗？哦，啊，过来是惊啥呢？无自由。所以做济年轻人说追求啥？自己想要的生活。哇，怎么变成呢？过早过去，阿公阿嬷年代，人爱用相亲的人嘛，翁阿婆感情太好呢，人相亲的拢无熟识，无见过面呢。嘿，翁阿婆嘛感情好噶呢。啊，即马这时代哦，一个交过一个，一个搁捌过一个，感情无好，搁是分开啊呢。所以，这都是时代无同，大家要见面呢，介简单；要熟识人嘛，介简单。为什么？啊，网络就可以认识了，也有网络交朋友的啊，也有啊。我从来不看那种东西，因为我干嘛讲哦？有缘的哎，有缘的来啊，无缘的随缘就好了哈。所以呢，但是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做人的囝儿是谁呢？基本的友好一定爱做，袂当无做了哈。那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你还笑谁？
18: 开动
17: 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台都爱吃。

们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咧讲冷血哈，冷血，冷血是代表什么意思？哈，讲目子啦，飞机啦，无血无目屎，即卖人吼，怎么可以冷到这一种程度？家己也是大人呢，都这么的冷，这是什么社会啊？

好哦，看到这哈、個，哎，真正会去给我陪。会去甲阮算哦，所以讲有诶人吼，即马少年人啊，少年人啊讲啊，无爱因诶生吼，结婚了找一个伴无爱生，其实想讲咧吼，我都不会去讲啊，啊无咧吼，就生一个啊，你甲恁囝讲啦，啊生一个啦，什么鬼吼？我感觉即马人吼，真正是。

0: 冷酷无情哈，冷酷无情呐、啊。生囝嘞哈，也不一定嘞哈、哦。有的要生着哈来讨债哈，真正哎，连命哈都休去。新北啊，新北嘞两年前发生了一阵嘞舆论的惨剧，唔知嘞哈，我们还记得吗？这个姓黄的兄妹啊。好、哦，两个兄妹啊，甲着伊爸爸大聚会，三个人一家三口住伫呢三重埔。那他们吼、哦、关系，就是血缘的关系是一家伙啊啦。吼、哦，爸爸阿哥两个吼、哦、就是后生查某囝。讲来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叫做好字啊，一点通通不好，关系真歹，阿妈的感情真疏远。某一天透早，伊个爸爸吼、哦、啊，甲规个，搁甲磕头，吼、哦，搁甲磕头，规个哦，规后生查某囝嘞，吼、哦，安尼规个吼，啊，甲伊跪地求饶嘞，吼、哦，安尼甲伊跪，结果嘞，倒伫因个迄个房间外口个走廊，规个血嘞吼，流甲一四个，伊个查后生查某囝。看到伊个爸爸吼，一头壳安尼吼，啊血浸浸流呢，连个关心都无，啊是讲呢吼，无甲敲一下119，咱讲较歹听的啦。看到呢狗啊猫啊，有阵时啊安尼，大家吼都赶紧的甲抱吼，啊去找兽医，啊是讲呢吼，你落个看人安尼，吼底下受伤啊是虾米货，我们都会呢打一通电话，但是呢伊个贵个。面头前是伊后生查某囝嘞，竟然嘞，吼、哦、非常非常的冷漠，敢若无看到后生出门去，查某囝门关嘛出门去呀，后生查某囝拢无插伊。等下嘞，吼因回来的时阵，伊个爸爸已经被喘气呀，十六扭翘翘咯，吼、哦，安尼有练无？安尼有练酷无？安尼有练会无啦？这对兄妹啊，最后依照着过是第四罪，判着六个月的徒刑。好，姓黄的这对兄妹啊嘞吼，这就是看着伊的爸爸安尼，拢无去解关心，嘛无解伊呢送去病院啊，上班嘞上班，啊讲嘞吼去图书馆嘞图书馆上班，会比因爸爸的性命较重要无？去图书馆。会比爸爸的生命更加重要无？所以呢，两个兄妹出去，阿爷爸爸都留伫厝内底。一早时要出门，等到下晡回来的时阵，发现讲呢，因老爸靠伫迄个壁，吼、哦，就是同款走廊遐。啊，话讲哦，就怪，因为呢，血流伤过侪啦，失血过多，吼、哦，已经失血个兼失温啊，哎。伊个早间嘞，吼，会讲吼，甲伊个的涂骹吼，撩起一个，啊，就做伊出门去啊。到个一夜暗嘞，回来两个兄妹啊，发现讲嘞，因爸爸已经倒去门床啊。当时伊个后生用手电啊，吼，啊，照着门外啊，看到人，吼，看到迄个手，啊，佫会当动，确认嘞，吼，无甚物代志啦。哦，就搁等于房间啊！哎，这生囝是要创啥啦？吼、哦，所以讲我讲啊，即卖少年呢唔敢生，唔是讲呢吼经济压力大呢啊，纯粹啊，你若看啊这真正哦这样呀，讲叫我搁结婚，搁叫我生，我有哪正考虑的样呀？纯粹囝仔这是要创啥啦？吼、哦，结果嘞？等到几天嘞，吼，等到几天，这对兄妹啊，我看因爸，哦，哎，真正嘞，拢无喘气啊嘞，一年啦，大量失血，啊，低血，吼、哦，啊，来休克，明显死亡。这对兄妹啊嘞，有法官，吼、哦，法官嘞，甲伊判着嘞，过失致死。啊，这对兄妹啊，甲法官讲来讲，无啦。啊，阮爸哦，迄个头壳遐呢吼，老岁，阮还叫迄吼，伊食火龙果嘞，阮还叫呢火龙果汁呢， 我哪知？我哪唔知？迄是浪费啊！讲迄什么话啊？吼、哦，对不？其实哦，回头较济拢有这个，迄、那个臭车亏啊！就反正呢吼，袂用讲这对兄妹啊，袂用讲呢吼，这对呢，这个爸仔囝吼啊，是到底安怎生活？唔知结什么缘来出事的，就对哇。法官咧认为讲呢，姓黄的这对兄妹啊，甲着伊的爸爸吼、哦，这是呢大做伙。而且咧，上界近的亲人看到伊的爸爸啊，底下甲跪个吼，甲、哦、因拜托敬人呐、啊，后生同款迄落型，啊，查某囝嘛同款迄落面，拢总无呢，甲伊救，啊嘛要甲伊敲电话，这个呢吼、哦，法官讲啦，讲呢吼。虽然啊，这对兄妹拢无前科啦，但咧一家伙啊，三个人咧长期大做伙相处互动咧，遮尼啊歹。有缘咧，依照着咧过失致死罪，甲伊判着六个月有期徒刑。那像安尼，你敢敢生囝？那像安尼，你敢敢搁饲？吼、哦，对不？吓死人了！哈、哦，以前讲吼，养儿防老啦。啊，即马的人咧吼，饲囡仔，大家都唔敢讲买唔忙囡仔。啊，像这迄紧急的诶代志咧吼，连囡仔帮伊敲一个电话都无通。我就讲啊，你着边啊看到一只狗啊、猫啊吼，人过来吼会甲伊带去看医生，啊，甚至讲啊呐，甲伊送去到病院。但咧吼，这看到家己的老爸竟然咧两个吼，冷血甲这种程度。太可恶了，太可恶了哈！好来，另外哈，可恶的不是一盏俩，这嘛是呢，足可恶的，吼，足可恶的啊！这个日本人哈，日本人叫做印太战略智库的一篇长哈，日本哈这个石坂民夫啊。伊伫咧即个月初六结束了台中的演讲活动了后，突然间吼，等伊到咧伊的迄个店的遐，遭受到一个细料的男子吼，总爱用拳头要吼，就甲整起啊。结果咧，这个代志咧吼，调查出来，这名细料的男子，这是中国籍广东的人，骑着咧。香港的护照，依照网络签证方式来到着台湾啊，台中呢吼入境了后还案吼，就是打了呢这个日本的执行长了后的气度，迅速要来出境台湾吼，台湾这个呢办事效率非常高。在机场内底就甲伊逮捕啊！好，这个执行长吼，执行长呢，就是初六受了邀请去到台中演讲，遭受到呢33岁中国籍姓廖的男子吼，啊来甲整落，整一个呢吼，哦，迄嘴唇只吼，规个安尼流血溅开，引起着台湾社会的关心。事后，这个姓廖的男子呢吼。原来伊唔是呢恶德贩毒哈，唔是打阿咧俩哦，不止呢黑道贩毒，伊个艺术曾经捌讲咧吼性侵这个小女，不少的网友哈，都呢甲这个细料的男主恶掉伊个恶历史啊黑历史。原来第二空2016年5月的时阵。伊就咧吼，贩卖着危险的药品，也就是咧贩毒，被了定罪入狱。主审法官吼叫伊叫做咧，叫做陈广池。细料的男子当时咧，承认吼，伊就是咧贩毒，就是咱咧讲的吼，可他命的罪名啦。根据着了解，伊是伫咧2015年11月吼，伫。这个呢，大陆哈，这个慈云山儿童的游乐场所来卖掉毒品给人，伊本身就是黑道的背景。那因为呢，2016年哈，搁伫鸡鸭路顶馆甲人相拍，判着12个月 那这阿格隆嘞哈，不是真的很可恶。最可恶的一点，最可恶哈，上盖可恶的一点就是呢，2007年，当时呢哈，哦，这个呢哈，非常火红，香港交朋友的论坛嘛，三男两女哈、哦、发文来炫耀，伊咧讲，伊讲呢哈、哦，就是讲伊呢。就是三男哦，三个查甫诶，啊两个查某诶，讲咧吼轮奸呐。那其中一名查囡仔只有13岁的小女，只有13岁的小女，那咧吼给人家轮奸之后，伊讲啊啦，伊事后用着气膏哦来洗着被害人哦那个私密处哦，这就是咧吼买来加迄、那个精子啊，哈，改以杀精灭真。你看这个人太可恶了，太恐怖了。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蔡太太，
1: 啊，来，像迄个拜五出门咧，准备去加工，明仔载会来啊，阿无呀，逐载都安怎个等？还拢我拢早班的来啊，我拢有当时啊，我出门拢唔敢出去，想讲啊，加人送回来，现在拢阿不来。
0: 阿未到吼，好，未要紧，较晚的时阵吼，我车客户甲你查，你存账无够啊，你就账会补，你就会当卡同款这个电话号码。无咧，你明迄落剩安尼账无够，账会补啊？客户该接无？
1: 无咯，像迄对啊，像迄日。
0: 无咧，迄落
1: 拜五出门诶，啊
0: 拜五
1: 会来。啊，毋过哭哭哭，你咧小姐拢计讲迄下来会，伊当时会到啦，啊无影无食。
0: 安尼哦，安尼可能是乌鸟好，袂要紧，我小等下咧吼，你接不了，我请客服吼查查，甲你回电好毋好？
1: 好
0: 了，好，拍谢拍谢哦哈，谢谢你啊，拍谢不好意思，有可能啦吼，会伤过济啊，乌鸟来上白虎，这嘛是一种可能性，对不起，对不起哈，真的非常的抱歉，乌鸟的吼，真的也蛮辛苦的。好，啊，咱那咧会阿未收到的话，拢总会当咧卡电话来做询问。利用到下早时啊，8点以后到加暗时啊12点，客服人员吼伊会甲你接，啊电脑遐会甲你查查查的吼。从阮蔡太太吼，这就是呢，会已经伫乌鸟的车顶啊，吼会已经伫乌鸟的车顶。啊，但咧吼，阿未上到位，吼、哦，这个确定，吼、哦，伊拿卡电话来，那咧客服人员有安尼甲讲，我就甲你确定，吼、哦，已经在黑猫的车上了，哈、哦，在黑猫的车上了哦，哈、哦，不好意思，好、哦，请今日今日个等一下安尼，好，既然咧吼、哦，发生了一个阿伯啊，咱咧讲吼，囡啊吼，个小囡啊咧手真，吼、哦，但是咧，咱年纪济，吼、哦，咱。食老爱护人会尊重者，一名呢86岁阿伯啊，吼、哦，佮拿着助行器，结果呢去买一个15块的快杆，佮人一台车呢，吼、哦，整个毁了。好，依然一名特斯拉的车主，佮车呢挡伫路边，阿伯倒来呢，开车的时阵，哇，窗仔门夹落来呢，吼、哦，煞夹袂起哩啊！吼、哦，夹落也夹袂起咧，通知到这个业者调去上修，经过检查了后，因为特斯拉就是呢吼、哦，都是啊会当代驾啦，有诶无诶吼，即嘛车呢吼，拢、哦、总是迄落电脑化吼、哦，电脑帮，所以呢有些电路，包括着电路啦，包括着摩托，包括着电梯，拢总无问题吼、哦、啊，尾啊透过着呢，这个监视器，正发现讲呢，一名86岁阿伯啊，啊，行路吼，佮塞着迄个助行器，伫人个窗仔门旁内底灌着3秒胶，这个特斯拉的车主气一个咧吼报警，啊，提告。吼、哦，迄任何一个人，我相信啊，无伊就讲吼，风度好佮。讲吼、哦，可以心平气和，每一个人咧吼都会气得报警提高，真正吼、哦，安尼都唔通吼，安尼共创治呢，哦，一台爱车， 一台爱车，啊，甲管理了三秒接落去，打底下呢，吼，看到火的规个拢倒开啊，就敢那产生火山爆发啦。好，这个网络内底在咧讲啊，阿伯啊，你哪会使这样啊凶吼？啊，人家你咧啊，无冤无仇无熟识。哦，什么呢？吼，把人迄车门呢，拢淋上三秒胶。车呢，第一届呢，去用拖车去，竟然是为着安尼，根据着车主啊公开，吼、哦、公开着画面，事发当下，就看到一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啊已经86岁啊，吼、哦，其实呢，食老爱用会尊重一啦。哦，真的，伊就呢吼，慢慢塞掉呢助行器，啊，行到呢这只特斯拉的边啊，骑着吼这个物件感官类，啊，网友就咧讲啊，吼、哦，阿伯啊，啊你吼、哦、真正呢是歌手呢，还是的一种口水的口气啦，阿伯啊，你真正是歌手呢，用着15块的成本，哦，一台车呢吼，都密密麻麻嘛。啊，有的人咧吼，讲啊啦，讲咧看起来，唔是咧无因无故犯罪哦。阿伯啊，你是什么原因？吼、哦，有人咧讲啊，有的人吼、哦，就是感觉讲，路诶，吼、哦，伫因兜，对面伊咧动诶，啊是咧吼，动着咧，伊会出路，伊就会未爽咧吼，就用着三秒胶去甲人咧破坏，好，依然分局。查明到事实了啊，查出到86岁姓肖的这个阿伯啊涉案啊，被害人的这个特斯拉的车主是一名姓林的小姐，用着咧吼毁损罪，甲伊提告啊，警方咧吼在咧讲啦，好用着咧，大家卖咧一时的冲动，你有当下安尼会去啊，加上着官司啊赔嘛是爱赔，不要咧吼。逞一时之快啦，真的吼、哦！这阿伯也是讲吼、哦，这问的呀，别说四下无人吼、哦，用来不要紧，但呢，咱即卖监视器，人个车吼、哦，车有哪有录影呢？所以呢，吼、哦，大家拢总爱呢，这个立场吼、哦，替对方想一下啦。啊，咱要讲动车，马有公德心。对不？卖去动着人的气路啊！但系有个人吼、哦，真正我看足侪人拢占位吼、哦。那哪里揣无位的时阵吼、哦，真的也会火大啦，对不？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龙飞凤舞》。

0: 好啊，嘿嘿嘿嘿，足凉的吼，嗯，有影嘞吼，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好，再见，我来做节目哈，感谢，谢谢，拜拜。好来吼，山卡嘞吼，俄罗嘞吼，冷暖两用谈，真正有够好解吼，又咪咪吼，讲加落来继续好困嘞。好，谢谢，感谢台湾所有朋友哦，安尼支持爱好啊啊，伫只嘞吼，咱要甲咱。昨天呢齁啊不卡诶同学们甲咱讲抱歉啊拍摄因为呢咱走力这边齁走力这边算左手算了有误差齁算了有误差所以呢今天我来做节目的时阵齁我来做节目的时阵咱外面呢齁夜班的大夜班的帅哥甲我讲呢齁就是对算左手呢齁算了有误差今晚呢齁各有13周现在还有13组齁今晚各有13周的冷暖两用谈那不会人齁等了各位当卡齁等了各位当卡0800776699人家呢齁单呢齁订单太多的话齁订单太多的话齁啊因为你在省齁过来省可能在统计方面呢齁有误差哦各有13周喂彩珍你好
1: 喂小珍
0: 喂
1: 我当手着啊啦！
0: 吼、
1: 哦！我所有要我纳孙好欢喜家，
0: 欢喜家啊！你有当手着家家无？
1: 有啦，我今一组啊啊！我纳孙我一组要好个啦。
0: 嘿，哦、
1: 好欢喜家。
0: 吼、哦，家这组暗时啊，加偌好困呢？
1: 吼、哦，啊，迷你都好。
0: 真嘞，吼、哦，啊个亮亮亮。
1: 有啦，
0: 好教啦，嘿，足好教的吼，
1: 哦，足好教，
0: 啊，真正，
1: 哎，咪，像囡仔佩服的呢，
0: 有影吼，
1: 咪，
0: 哎，我未过吼，所谓佩吼，今年都真正，真正吼有成就感的，足好哈，
1: 足好
0: 教，好，
1: 谢谢，
0: 谢谢你，谢谢桂英姐，再见，
1: 好，
0: 拜拜，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2: 我来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哈。好，安尼甲你下开啊，明仔载好你哦。
2: 好，了解。
0: 好，谢谢大哥，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咱住新庄的梅花节哈。
3: 对，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3: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哎，你好，我要订两用杯。
0: 好，两用杯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好，安尼明仔载你收哦。
2: 明仔载拜几？明仔载。
0: 今天星期三，明仔载星期四。
2: 哦，好 ，OK 好。啊，我迄个新人客啊，我无出去。
0: 新同学，不要紧，较晚甲你问，我即马完线，好吧？
2: 好。
0: 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嘿，我彩珍，你有哪边两用背吼？
4: 我顶有，顶然后来。
0: 啊，未到吼，不要紧，你搁甲等下嘞，好吧？哈，我等下叫小姐查嘿。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我雅珍。
0: 好，雅珍姐，你好。
5: 我要爱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哈。
5: 啊，一头我。
0: 拜一号你哈，星期一13号，好 ，OK， 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淑美。
6: 喂。
0: 哟。
6: 再改我留一
0: 组。哦，再改留一组哈，好啊，啊，这明仔载好你哦。
6: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我要线下，我要讲八折的代志。
0: 啊，安尼你等下考，我即马先接一个啊，迄落摊来，好不？
7: 对啊，我这就是对讲摊卖。
0: 啊，摊卖啊嘞，啊啊，你要山卡，我今嘛满山嘞。
7: 我讲我要做家的啦，因为吼，就是你跟我误掉，讲无行啦，啊，恁的家就答应要过下一组，我今嘛搁另外做家一组。
0: 哦，搁要做家一组吼。
7: 好，我总共爱搁两组的。
0: 好，做家共两组哈。好，好，安尼我该下开啊哈。
7: 哦，好好，啊，其中一组是一定爱话，恁看做家是无会。
0: 好啊，好啊，好啊，你家今嘛就是啊，搁两组啊未行，安尼就对哇。
7: 对对对，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7: 赞啦，赞啦，你的话赞啦，
0: 好，有恁讲一声赞，我就欢喜啊，哈，好，再见，拜拜，哈，来，二三四五六七，哈，七，搁六组，搁六组，搁六组，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8: 彩珍啊，
0: 喂，秋满姐，
8: 好烫头收到了，
0: 好，好烫头收到了，
8: 还有被子吗？
0: 有，有，有。
8: 哦，再来一组。
0: 好，再来一组哈。
8: 啊，明天送来哈。
0: 啊，明天送，好，OK， 好，再见，
8: 谢谢，
0: 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要第一组棉被。
0: 哦，好哦，真正这今仔日呢吼，拢拢吼，就好加在意，就我好瞬间呢，不是要讲好加在，是讲您幸运。
9: 谢谢，谢谢。
0: 啊，明仔再好你哦。
9: 哦，好。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咱朱华家吗？
10: 我搁加一组吧。
0: 好，搁加一组哈。
10: 阿甘在怎样再寄来哈？
0: 什么时阵？你要跟我讲几
10: 几？十五啊，十六啊。
0: 十五啊，十六，你跟我讲，无我。
10: 十六。
0: 十六哈，好。
10: 十六二四啊。
0: 哦，好，啊你安尼即马只总共几组？
10: 两组。
0: 哦，两组哈。
10: 啊，我是提组等下咧教。
0: 嘿，足好诶哈。
10: 有凉。
0: 嘿，凉哈。
10: 啊，搁寒领。
0: 嘿呀。
10: 有些领怕寒人。
0: 对哇。好好，啊我来。
10: 我今日送人咧。
0: 好，好啦，送人做公关嘛，袂歹哈。好，啊我来接电话。
10: 好
0: 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11: 喂，彩珍。
0: 玉秀。
11: 我给他留一组。
0: 好，给你留一组哈。好 ，OK， 好，好，啊该老好啊。好
11: 好，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1: 哎，财政，你他无讲，我当时要我，我要让他寄钱有所谓。
0: 你当时怎样诶？
11: 我就今麦甲你讲。
0: 哦，今麦明仔载啊，明仔载啊。
11: 明仔载就有啊。
0: 嘿，对。
11: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喂，阿腾仔。
12: 喂。
0: 哟，你好。
12: 好，你好。
0: 嘿。
12: 我刚才甲你买三组哈。
0: 哈。
12: 我搁甲你买三组。
0: 你搁要买三组？
12: 对对。
0: 哦，你搁要追加三组？
12: 哦，对对对。
0: 哦哦哦，好好，啊，这明仔载好唔好？
1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哈。来来来哈，今麦加一下预订单啊哦，今麦下预订单啊哦哈。喂，彩珍你好。哦，拍谁拍谁哦？喂，彩珍你好。喂喂，你好，我彩珍。
13: 要
0: 一组一组写预订单好吗？
13: 好
0: 不好？好好写预订单哦。哈？
13: 没有了。
0: 没哎，对啊，吼，都叫我阿腾姐啊，今年伊就有那买十组啊，嘿。
13: 哦。
0: 嘿，真正太好诶，这组摊啊，我看明年个我都甲恁争取无啦，好唔好？
13: 是
0: 啊。嘿，好，啊，我写预订单哦，嘿。
13: 好。
0: 好，好，再见哦。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你好，我彩珍，
14: 彩珍，好在我要个陪下一组，
0: 哦，个一组下预订单哦，
14: 好，
0: 好，好，
14: 你讲到十三组，啊，十三组
0: 都已经吼，都加到一直好，一直好，好加吼，一路哒哒，哈哈
14: 哈哈哈，反正我个下雨啊，
0: 不要紧，要足济吼，啊，不要紧，我今年我那下预订单无，我明年个甲恁争取看卖一下，哈，好不？
14: 好
0: 好，
14: 啊，到时决定无也是先。
0: 无，即马先预订单，哪有客服会卡电话给你？
14: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5: 我那边一组。
0: 好，买一组好，下预订单哦。
15: 安尼哦。
0: 嘿。
15: 哦，好，啊，到时再知。
0: 这客服哪有得卡给你呀？
15: 哦，
0: 好，好，
15: 安尼也无得。
0: 好，两组吼，那有靠好你哦，哈。好，再见，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你好，我彩珍。
16: 喂。
0: 哟，
16: 彩珍小姐。
0: 是。
16: 那个增加一组。
0: 啊，增加一组，而且预订单了哦。
16: 我明天有一组，可以不可以一起来？
0: 没有，没有，你这一组要写预订单，明天那一组确定有哈。
16: 好，
0: 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17: 喂喂
0: 喂，你好。
17: 嘿，我一组
0: 啊，一组写预订单哦。
17: 好好
0: 好，好，
17: 再多少钱呐？
0: 2280。
17: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喂，彩珍，你好。
18: 喂，彩珍。
0: 是。
18: 我昨天有订一组吼，啊，恁小姐敢那拢无来敲电话问住址吧？
0: 无问住址，无问住址，就是你有伫微微笑买过物件。
18: 安尼吼，那是阮太太有买啦，啊，
0: 安尼，安尼就是有啊，有资料吼，有买过才有资料，因就袂搁卡。
18: 嘿啊，莫讲无伊了。
0: 好，有啦有啦，嘿，
18: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哇，满线。喂，彩珍你好。
19: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9: 谢王妹，我要给你买一组。
0: 好，一组。谢王妹大姐，这下谢，
19: 无，
0: 这下预订单有正会卡好你咯。即马拢。
19: 你是旧屋吗？
0: 啊，我拄只都花，你看电话接到今拢满线，都已经头前遐13组已经拢互客了啊，啊，所以先下预订单，先排队，哈，好不？
19: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0: 喂，
0: 玉花姐，
20: 是我要一组迄个配哦。
0: 好，一组配写预订单哦。
20: 无，我二五要收啊。
0: 无啦，这即马定爱写预订单啦，预订单就是有正会卡好恁啦。
20: 好，安尼哦。
0: 嘿，吼。
20: 哦，
0: 好
20: 啊，唔是，我昨日卡无，啊，我一组即几日较有收。
0: 啊，即组是你前几工啊卡迄有，啊，今仔日来这吼写预订单。
20: 哦，
0: 嘿，是哈、哦，好，
20: 无、啊、一定呢，
0: 无一定，小姐啦，有卡好哩，啊那无就无啊，哈、
20: 哦。
0: 哦，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哦，喂，彩珍你好。
2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1: 哦，彩珍哦。嘿，我要跟你讲一个，我礼拜一吼有跟你做只一件，
0: 嘿，
21: 啊，迄、那个。昨无收到，啊！我是迄阵拄仔咧，甲你问讲恁遐有诶，迄无？
0: 嘿嘿。
21: 啊！你讲啊讲啊，两个讲了存挂断，啊，结果唔知未记你假心。
0: 我讲吼，你8点以后敲电话问小姐好无？因为伊电脑遐有记录，我遮无多查呢。
21: 哦，安尼哦。
0: 系啊系啊，吼。
21: 哦。
0: 好，8点以后哦，嘿。
21: 好好。安尼，我甲你讲，我搁加追加一件。
0: 好，追加一件，啊，这拢写预订单啊，哦，哈。
21: 哦、
0: 好，好，谢谢。
21: 安尼，管算，那挂一件就是两件了哈。
0: 嘿，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2: 喂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22: 彩珍，嘿，几组？
0: 好，几组下预订单哦。
22: 好，后日带啊。
0: 好，有卡等你，你只约时间就好啊。
22: 好，
0: 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3: 财神家哈，
0: 是
23: 啊，恁卖凉被呀？
0: 哦，已经扫到今嘛在写预订单啊，你怎啊听到
23: 哦？啊，系啊，啊我啊用一只一个吧。
0: 我甲你写预订单嘞，有只有呢，啊无就无安尼。
23: 哦，啊一个我
0: 这，一个两领2280领。
23: 啊，一领嘞？
0: 一无迄买一领送一领，啊你一领无爱无送我。
23: 我
0: 先问你啦。咱哦，你因的平台吼，一领是2580啦。
23: 哦。
0: 啊，咱广告交换的吼，咱就是一领哥送一领2280啊，有叫哈送哦，那好我都
23: 讲。颜色都一样呀。
0: 颜色两个颜色不一样。
23: 对啊。
0: 哎，两件不一样的颜色。
23: 啊，叫几 size 嘞？
0: 5尺6尺诶。
23: 哦，安尼
0: 哦，真正嘞吼，嫁到真靓。我讲今年
23: 吼，我拢有甲恁买啦。我听到我当都来来确定好。
0: 我讲这个是今年最新款的，真正、以前拢法兰绒，即卖用牛奶绒，无同款就是无同款。
23: 啊，好啦，啊无你就安尼。
0: 好，我先改下预订单，再个讲。
23: 好啦，
0: 好，谢谢。
23: 啊，我资料底下嘛
0: 吼。有啊，拢有啊。
23: 有啊，当时啥咧？台风。
0: 无啦，有的时阵吼，你去预订单就是吼，无确定一定有。啊，若有。客服小姐卡电话给你，啊，那无就无啊，安尼无卡就是表示无订无回啊。
23: 安好啦，麻烦好，好拜。
0: 啊，没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阿花姐。
24: 好啦，我甲等下了你，你讲还够十几组，我电话拍较紧呢。
0: 拢卡袂入来啊！我知影，拢规个冰山啊，因为吼，大家加着吼，拢转来堆加。你看，你迄个阿汤姐订10组。阮住伫宜兰的安乐阁，订20几组， 啊，这回来吼有限呐，所以我来讲啊，我讲啊，回呐有限吼，数量有限，恁大家就是唱，拢相信我的话，话啊未收到就拢等来对家，迄收到要等来对家，有阵时拢未付钱呢。
24: 对啊，我做去订单，我这
0: 嗯。不要紧啊，啊，我就是该下开啦，有诶时阵就寄互你，安尼好唔好？
24: 啊，你真敢要是搞我回？
0: 无啦，无我多回啦，即摆爱客服遐啦，系啊，我无我多回啦。
24: 你敢知影？我寄总公司，你敢知？
0: 嘿，你有寄来迄落叫来总公司哦、喔？
24: 我打电去呀，打电话挂了呢。
0: 好，哇，不要紧。我讲今年吼，是啊，制作太好，太行的，无约到我明年搁甲公司争取啦，好不？
24: 无啦，卖，互你困扰啦，你都，哪有得搞了一座，啊，那无得好啦。
0: 好啦，安尼好啦，好，再见哈，谢谢哈。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哦啊，你们这老就做
0: 好，给你下预订单哦，嘿。
1: OK，
0: 好， okay, 再见。Okay. 喂，彩珍你好。拍谁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梅花姐，
2: 加一组，
0: 你可不可以加一组？加一组，赶快弄下预订单呢。
2: 好，
0: 好。
2: 好
0: ，OK， 谢谢你，再见，
2: 好，
0: 拜拜。真的嘞，吼，这组无客掉。太弯秀，太可秀，今年呢，肯定没有量了。这我坦白甲咱讲，吼，就是呢，咱台湾，咱拢抢上，吼，第一个源头，咱讲呐，做产爱看产地，吼，啊，要娶新妇爱看娘嘞，啊，咱要找抢上，就是呢，优良的抢上，而且呢，拢总是呢，经验丰富的，台湾的抢上，吼，啊，伫国外实抢，啊，真正赞，真正好。无客掉诶，大家讲讲歹势。那每年度吼，每年度一年咧吼，逐年愈来愈热。每年度咧吼，我阁甲咱争取看卖一个啦，争取看卖一个。啊，今年咧吼有客掉诶，甲咱恭喜；无客掉诶，吼甲咱讲歹势，对不起，真的那个东西吼，好到吼，好到未用讲，好到呢真的爆表啦！吼，喂，彩珍你好。嗨，金玉大哥。
3: 喂。
0: 哎，你好。
3: 我订了把订了，免费在各大未搞。
0: 啊，未搞哦！啊，伊约当时诶，约当时要你收诶。
3: 啊。
0: 伊约当时要你收。
3: 哎呀，就拢无来啊。
0: 哦，这安尼，我讲吼，恁会哪无搞呢？恁得爱赶紧。我你直接挂掉，我谈到你又讲，安尼你较听有，好唔好？
3: 嗯。
0: 好、哦、好好，好，因为呢，那你又无挂掉，无加声音禁掉嘞，吼，我咧讲会听无。咱嘞吼，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吼、哦，我维护着个人的权益啦，吼、哦，维护个人的权益。你若有订，你若平常时啊，到那二十。

0: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对啦，啊，我讲你，嘿，恁若要茶会吼，恁就是呢，一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伊遐随茶，纯粹吼，你若讲平常时啊，恁咧介绍的吼，二十味的加虾啊油加啦啦哩啦啦，嘿，你都唔免惊讲伊会欠货，伊是会较慢尔，但是呢，哦，纯粹限量的，恁一定爱呢利用因上班时间卡。嘿，对对对，限量快闪的，恁唔要卡好我，卡好我。有阵时啊，像我拄只讲的，那老单戏恁就无通啊好收啊。嘿，安尼知哦。嗯，诶，不要紧，啊，我讲你等下吼，八点过你啊，甲卡甲问好不？嘿，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拜拜。哎，谢谢，感谢哦。紧嘞，紧嘞，紧嘞，接电话，接电话，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凯森啊，
0: 妈妈，
1: 我跟你讲哦，
0: 嘿，
1: 伊叫乌鸟会补斑啦，
0: 会补斑呢，
1: 明仔载要来看，要来看医生。
0: 好啊，好啊，安尼我改写会补斑，互你收哦，哈。
1: 系啊，系啊，我迄阵安拄啊到个迄落小崩。
0: 好，好，安尼会补斑，互你哦。好，谢谢妈妈。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蔡梅姐，你好，
2: 我阿都爱配，
0: 配哦，配爱下预订单哦，不一定有哦，吼，先下开，安尼好唔好？
2: 好啦好啦，
0: 好啊，
2: 三组啦，
0: 要三组呢，好，好 ，OK， 一组两领啊，
2: 我知，
0: 好，你有客电话呢？
2: 啊，
0: 你有客电话哟？
2: 我有提着啊，阿瑞个囡仔教了袂歹。
0: 哦，教了袂歹吼。我著讲吼，相信我，恁袂后悔啦。好，安尼甲你写预订单三组哦。
2: 好啦好啦。
0: 好，再见，谢谢。好啦，预订单接到遮，吼，接到遮。因为呢吼，接伤济吼，无回嘛是无效啦。吼，电话接足济，无回通啊，互咱嘞吼，嘛是白了工的白花油。所以彩珍在节目内底甲咱讲。搁解释一下，搁解释一下。你那是呢？平常时啊，咱都有在介绍的二十味的虾啊油，搁有啦啦哩啦啦。你咧唔免惊，因为这叫做常态性的，一年365天拢总有诶。啊，你那快闪的，快闪的，就是呢，今仔日咱甲厂商超偌济货量，超偌济组数。售完为止，售完为止。财政啊，咧快闪吼，剩今仔日啦，今仔日呢吼，足侪人昨收到诶，今仔日要来追加，你看无啊？无啊，就是无啊，这就是限量诶。啊，较巧诶，较巧诶人呢吼，拢加骨莫骨啊做。真正后人订嘞吼，安尼六七组、七八组的吼，十组、二十几组的拢总有。咱当然吼，相信着我，恁袂后悔，袂乎恁后壁甲我骂啦，无机会乎恁甲我骂啦，乎恁听都袂赴啊，较有可能甲我骂嘞。产品嘞真正有够好，我特别在讲的时阵吼，要甲恁介绍之前，我就讲啊。物件客掉，卖讲恁啦，我安尼客气呢，客服遐，因为客服人员一定爱你了解，阿要甲恁做解说，连阮家己的人吼，内部人员客服摸到看到，真正疯狂，真的是疯狂，啊，我就甲恁讲，海关遐，逐天呢爱严。爱验到进口入来物件，看遐尼啊济啊，连海关看到都甲咱厂商注文，真正有够赞。恁若相信我，你们真的不后悔。啊，若搁伫遐咧存疑的话，抢有着，真欢喜呢。抢无着，有一点点迄落失落感，有一点点啊失落感，啊嘛无法度。因为呢，数量就是有限，数量有限，无多追加。这伫呢介绍的时阵，我拢甲人讲，真的无法追加。那买的话，就爱看明年啦。明年佫甲厂商巧啊，预订单接到这里，吼、后边 没订到的，搁要写预订单，不要再打了，因为呢，电话吼接遐济啦，啊，无回复咱吼，真正，卖讲吼，恁有失落感啦，我对恁嘛就歹势，对吧？好，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失落心，一行两粒，两行加起来就是四粒。现过呢，吼，你一顿食几咩几捧诶，啊，唔免瓶瓶罐罐食遐尼啊济，得安尼两粒两粒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全方位全面性诶，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济问题。啊，为什么会安尼？这是呢，吼，公司咱食堂特别研发，老大人毛病就济，唔免互恁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安尼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请问你有买迄个末梢血液循环的无？
0: 有嘞。
3: 啊，你会用个胶手线，即个钙固剂啊，三千克补做伙食无？
0: 可以啊。
3: 可以哦。
0: 嘿，对。
3: 末梢血液循环一摆食几粒？
0: 一盖两粒，啊，照三顿食。
3: 饭前个饭后。
0: 拢会使呢。咱这清水清油型的。
3: 哦，就转去玩食玩那食品的
0: 哟。嘿，对，啊，咱这吼就是因为保健食品吼，有一种是爱饭后食才会吸收的，啊，有诶吼是清水型的，就是贴了饭前就会当食。啊，
3: 饭前饭后都会用的吼。
0: 嗯，拢会使。啊，但是你若咧食西药，一定要家己戒开。
3: 诶，我知。好，啊，你家己加迄个末梢血液循环的来好无？
0: 好啊，好啊，可以啊。啊，你要几罐？一罐千五，两罐2000，啊，四罐5000，安尼你要加偌济？
3: 你加买四罐吼。
0: 好，四罐吼。
3: 一时会够。
0: 明仔载就会当收啊。
3: 早时来报。
0: 早时要互你收好不？
3: 哦，要坐奥多麦上来收。
0: 乌鸟的啊，恁遐可能用奥多麦的款，啊，你真正给乌鸟的就好啊。
3: 哦，安好啦，谢谢。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问到对只大哥咧讲的吼，血液循环、血路循环最重要。无论你有三高，无论你无三高的人，你亲像我是来低血压，我的血压，而且都遗传的，迄就是呢体质的关系。我嘛咧食。有的人讲啊，安尼哦，血压升过低呢？啊，你食唔知个血压个降了升过低无？咱这甲了咧食西药降血压无同款哦，甲食西药降血压绝对无同款，就是完全无排害。磷虾油虽然是咧血降清道夫第一名，但伊具备了双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讲呢，有的人是高血糖。有的人是低血糖，有的人是高血压，有的人低血压。伤过高呢，高血压、高血糖的，甲咱扭好低；低血糖、低血压，甲咱扭好高。安尼叫做双向调节作用。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喂，美丽姐。
4: 喂，你好。
0: 你好。
4: 等一下，我收音机先关一下。
0: 好，嘿，对，收音机要关起来。是。嗨，
4: 先生哦，你叫我买内裤吗？
0: 内裤我没有在卖呢，
4: 没在卖哦。
0: 我没有在卖内裤呢。
4: 哦，这样好，谢谢。
0: 啊，好，再见，好，拜拜，哈。那就帮你同学接个注意哈，来，我那有伫节目内底咧讲的有啦，啊那无呢，哈就没有，好。啊，所以就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然后三个的人，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财政甲咱讲哦，薰啦、酒啦，啊，会当戒，咱就戒开，卖食；会当戒，咱就甲戒开，卖食。无食饭较艰苦呢，无食薰，无饮酒，迄拢无所谓，迄拢不要紧。喂，财政你好。哎，玉珠姐，哟，
5: 皮麦袂凉啊？
0: 凉啊，开袂凉吼，大家拢加加会畏寒。
5: 我加拢袂凉。
0: 无啦，我讲你爱吼，你有吹电风无？
5: 我吹冷气。
0: 你吹冷气，足凉的呢。 会啦，吼，迄凉到我呢，困到也要寒死。我讲玉珠，玉珠姐，啊，你吹冷气，你加一个电风啊机，安尼较省电，真正足凉的。有啦，
5: 好。我一支电风在吹
0: 啊。你吹几度？
5: 二五
0: 好，安尼，你的体感温度真正有奇怪呢。我你敢让我吹几度？我吹28度，吹到暗时啊，因为吼辐射冷却效应啊，我吹到吼半暝，我拢也要寒死呢。我吹28度，我拢搁爬起调29度呢，真正有够冷，有够寒。
5: 我
0: 呢
5: 好湿度咩，真正较冷。
0: 无影啦，吼、哦，这偌凉的呢？你搁加加哈，吼、哦？
5: 加都袂凉。
0: 会啦，你加吹咧吼，大家都搁加会寒。哎呀、啊，好，安尼好哦嘿。好，好来，真的啦吼、哦，这大家加寒，到要嗨气，什么咧袂寒？讲够不够？讲袂凉，安尼是要加啥物货啦？吼，0800-77-6699，吼，我直接线上讲予咱听，开大门行大路，好的产品我免惊人讲啊，对吧？来，为什么甲咱讲咧？吼，袂使食薰，袂使食酒精。不吃饭吼，艰苦尔啦。不吃薰，不吃酒吼，迄袂要紧。正常咧，财政伫节目内底有咧甲咱讲。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啊，进前无偌久，因为呢吼心肌梗塞，到目前也过呢在急救当中，还在呢一直加护病房。那昨呢吼，伊的这个太太啦吼，都公布这个代志，吴明贤会使讲咧，享有着国际级胃肠科的权威，现任嘛是咧台大医学院的院长。最近咧突然间传出着心肌梗塞，拄啊好咧伫鬼门关捡回着一条性命，但即马咧吼，还是咧吼在治疗当中啊。好，那吴明贤咧平常时啊。对着健康积极地有哪真重视，健康状况、身体的状况拢真好。但咧，伊要出代志进前，也就是咧要心肌梗塞进前案，受了人邀请，甲着一挂企业界的朋友聚餐，在场的人士包括着咧吼，有一挂非常知名科技集团当署长阿嘎宝甲着朋友，那咧这个吴明贤呆呆的议长，因为有代志，所以呢提早离席，确实呢遭受着呢吼爱抗酒的当牛啊，要求饮完一大杯的酒才会当离开，饮酒人就是安尼。饮酒人咧吼，企业家唔惊人批，但是饮酒上惊人批。啊，你要走，好来，一大杯咧吼，你甲饮落去，表示你的生意正走。进前没多饮一大杯，是不是因为安尼来引起着新阴性的休克？这拢爱个调查，但咧吼确定。伊要咧心肌梗塞进前按参序，伊只咧吼。迄、那个一大杯公杯哦，吼啉啉的，啊才离开。隔天就什么凑巧，他就呢心肌梗塞。那平常时啊，这个台大的院长都呢吼，加重视着健康保养。那迄一天吼，迄一暝呢，就是因为呢，大家吼底下啉，哎讲啊，我有代志呢，我想要来离开啦。结果呢，吼红要求这个。代代议长呢，吼，终于哦熬不过对方，只有呢，吼，迄个公杯哦，一大杯哦，吼，从啊啉落去呢，就倒去厝困啊。隔天，因某发现讲呢，情形不对，赶紧甲伊送去到病院。虽然即马呢，吼，救回着生命，不过呢，吼，还没有清醒哦，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哦。 伫遮来采针，甲咱来提醒，甲咱服用有三高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绝对呢禁止饮酒。因为呢，你若饮酒，等于呢，你甲你的生命咧开玩笑，什么拢会当顶来，生命只有一间机会。无论呢吼，你的权威吼，你的这个社会位置有多高尚，还是一般做工啊人，拢总同款。生命就是一届的机会，娘娘。生命就是一届的机会，娘娘。记得有三个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人。咱家家己讲，命较重要，还是民主较重要？绝对呢，禁止喝酒，禁止饮酒，好吧？命家己的呢，别人无法度替咱活呢，对不？所以呢，爱命，爱命。爱命，咱就爱知家己的身体，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酒、荤尽量戒开。

0: 谢谢，来财政来进攻哥。
1: 哇哈，每年都要做那个泡泡剂啊，做很多次。
0: 是
1: 啊，我只能做好剂啊，我拢用阴油啊，啊阴油改成一罐，知啦。反正开几万，我能得开得掉啊。
0: 是，
1: 今年哈，我煞收掉，我用好汤头看看呐、啊。
0: 好，
1: 我今年无做济哦，各种兵用好汤头诶，哦，要收好剂。
0: 好喜欢喝起啊！
1: 三年撸咖八点，啊，要求好食，
0: 也好喜欢喝起。我讲诶，颗汤头真正吼，我讲诶，拉拉里拉拉青菜用吼，你就要食诶吼，用这行
1: 干诶面，
0: 就干诶啦。
1: 起码用精油，搁较干，
0: 对，啊，搁较养生，系、嗯、啊，
1: 真正
0: 好食，好食吼。
1: 诶、哦，我有办好你啊。
0: 哦，好啊，哦，你我打听你讲，我哪拢一直插插丁。
1: 你食呢？
0: 爱食咩？
1: 来个，
0: 来个吼。哦不，你讲二十秒安怎赞？你
2: 但我改过一代的时阵呐，差不多阿伟食了海王精的时阵呐吼，我有食，我有做荷尔蒙，啊有食血压的，啊就食到你的产品了吼。医生我去，医生检查吼，医生啊你是安怎？你是安怎？看今麦血压拢无悬呐。我有食一种保养品，我有食种保养品叫做海王精。安尼吼，我讲安尼贵啊哈，我无拢总无啥咪，无啥咪病，
0: 无啥咪大问题。像你讲的体温检查啥咪。什么盐拢无问题了，对吧？
2: 无，用拢总是乌鱼。
0: 哦，
2: 啊，讲咱家的长辈是多人吼，一定爱食，都爱食，不忙唔忙欠钱啦。
0: 系啦，
2: 欠钱问导游袂再接啦。谢谢大哥，谢谢财神，感恩啊。
0: 啊，你讲你即间去检查，你什么会有降落来呀？
3: 肝指数有降一些啦，哈，血糖有降一些，
0: 嘿，
3: 啊，但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0: 嘿。今嘛阿哥有较关心看，别紧我讲吼，你拄啊好食呢。我讲咱这唔是药啊，吼，啊咱就是咧豆豆啊做调整，包括着胆固醇吼，你食是嘛爱注意啊，过来就是咧吼爱运动。
3: 嗯
0: 对对对，吼，磷虾油它本身对我们的代谢吼，它就有加成加分的作用的。哦啊，但是袂使急啊，医生有开药啊，你食吧。
3: 也是有，可是他那个吃的胃的不舒服。
0: 对呀、啊，哎。吃那個就是比較會啊你！你我讲你的胃若无爽快，你也甲医生讲，吼、哦，看是伊要加一个胃药啊，互你，还是讲嘞吼，要换掉药啊，互你吃安尼。
3: 也嘛是抗生素啦，
0: 抗生素、哦。
3: 对，他说那个有
0: 发炎，
3: 有一点发炎。
0: 好、哦，发炎，发炎的开抗生素无唔对，还用针清通吼、哦，你看你吃三四罐吼、哦，你的血糖吼、哦，啊，你讲过一项啥？好，肝指数，伊拢有甲你讲一点嘛，吼，迄表示讲咱的海王精清通，它有在发挥它的作用，吼，啊，先本安尼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啊，一步一步来，安尼好吧。哎，金龙大哥，你海王精清通吃了安怎？
4: 哎，不错啊，跟之前我都讲的说，就胸闷哈，
0: 嗯，
4: 还有那个心率还会跳足紧的哦，
0: 嗯，
4: 都有改变了，
0: 好，
4: 啊，还有其他的方面都有，
0: 好，
4: 尤其那个睡眠，我更感觉到就是说有感觉哦，困到四点才起来呢，
0: 啊，不，你以前拢
4: 九点半，早了嘛，一两点就起来，
0: 嘿，
4: 来上厕所，然后再睡，再睡也不太不功夫困，
0: 好是，啊，你金龙大哥，我咧。在节目里面说的，我说海王精清通不用瓶瓶罐罐，不用一杯买一药，对不对？
4: 是啊是啊，
0: 不会花到冤枉钱，
4: 再给我加一组。
5: 就是说我是海王精跟清通，我很玄哦，我吃很久了嘛，对不对？
0: 对，
5: 我本来我是癌症开刀的嘛，
0: 对
5: 啊，左边右边是整个都拿掉的嘛，哈，
0: 对
5: 啊，结果左边不是还有个囊肿跟水泡嘛，
0: 哈，跟人家说你是那个乳癌的，
5: 对呀、啊、对、啊，跟人我跟你讲，我上两个月哈，
0: 嗯，
5: 进门诊去照超音波检查哈，全部消失了呢，我跟你讲真的哦，真的很有效，连医生有没有哈，就在问我说，梅天，啊你怎么这个都消失了？啊、我说你要祝福我啊，
0: 哦对对对，哈、
5: 哦，对不对哈？
0: 嗯，
5: 然后后来我说他问我说你吃什么？哦，我拿给他看，
0: 嗯、
5: 他就说：“这个很好在美国、德国都很夯真的，
0: 真的
5: 夯到、哦、你看夯到国外去了呢。”
0: 是啊，你就把我们海王精清通拿给你肿瘤科那个医生看就
5: 对
0: 了，
5: 对
0: 对
5: 对，真的很悬我不是好像上两个礼拜还是左右，我不是另外又买一组吗？
0: 对
5: 对嘛，那是我先生吃的。公、嗯、他本来我想说奇怪，他那两个膝盖为什么这两天都手这样子摸了
0: 是、
5: 啊、我说你为什么？他说会酸痛。那我就跟人讲说，我现在吃。 吃采成这个，我更拿一瓶给你吃吃看
0: 啊。
5: 哈、哦，他吃了第三天之后哈，没有看到手在摸哎、
0: 欸。哦，是。
5: 我说怎么了？不会痛哎、欸。
0: 啊、
5: 哦，我说我帮你再订一组。
0: 哎，
5: 哈、
0: 哦，
5: 哎啊，然后你要照三餐吃哦，
0: 是
5: 饭前吃哦，
0: 哎，
5: 你继续吃没关系。
0: 哈、啊，对，
5: 因为我吃很久了嘛，
0: 对，
5: 所以我自己都知道嘛。
0: 哈、
5: 哦、啊，然后他也很耐心的吃哦，
0: 嗯，
5: 很听话哦，
0: 好、
5: 哦，
0: 很听话。
5: 对，
0: 要感谢你这老婆大人呐、啊。
5: 哎、欸，吃的还不错，因为我先生他也是中风的
0: 哦，是。
5: 可是他中风蛮好，他是的，
0: 复健的很好、欸。
5: 他就每次去健康检查都 OK，、嗯、没有红字哦。
0: 对呀、啊，就自己身体要靠自己的。
5: 对、嗯、啊，我
0: 好，哎、欸，好，谢谢美婷哦，哈、
5: 哦，
0: 好
5: 汤头，
0: 明天给你收哦，
5: 好
0: 好好，谢谢。来，麦当劳，海王精，海王精，海王精，麦当劳的清汤，清汤，清汤。还有好汤头，煮食，煮食呢，好汤头，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好汤头一罐呢是1000cc，无含着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一罐500，阿买两罐送一罐。咱个海王精一罐60粒，一罐是1500，两罐2500。清汤嘛同款，一罐内底拢有60粒。一罐1500，两罐2500，身体毛病多，食老卖小骗，吼、哦，问题真多啦，退化也好啦，三哥也好啦，啊，这个麻痹也好啦，哦，啊，看物件输啦，啊，安尼碰碰呢，吼、哦，碰碰菜，走道路呢，吼、哦，背着楼梯安尼喘皮皮，顶开袂止，后开也多，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的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听歌听歌，深深的恋情，要给财政做服务的电话加敲。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6: 喂。
0: 嘿，大哥，你等我一下。

0: 等下咱的节目现场，都只山卡呢吼，咱啊、学姐有在讲到这个问题，讲呢吼水吼、哦、水唔敢上过啉，水一定爱啉有充足。什么叫做充足？依照着呢，咱的体重吼、哦、体重落去衡量。那唔知影的话，像我阿爸，我阿爸呢吼，你就用一种大罐的保特瓶，一罐呢吼差不多1800cc，吼差不多1800啊1800。800去啊！你等来吼，迄种中罐的嘿，然后一罐，你一缸上盖无，你就是爱啉一罐嘿，就是中瓶的吼，唔是一种家庭号胖胖瓶的哦。反正呢吼，咱一个人基本上差不多一缸1500cc到到2000cc。你水有的人惊高尿，有的人呢吼是安那代谢较无好，循环较无好，来造成着呢吼焦烧烧的。水肿、气肿，啊，水唔敢啉。你水无啉无够的话，反倒等你的血压会呛悬哦。水喝不够，血压会呛悬哦。喂，彩珍你好，哎，阮何姐，
1: 哎呀，小姐你好，
0: 你好嘞。
1: 喂，讲哇，真的很棒那个被子。啊，我今麦在要欢喜讲吼，后个月有油无？
0: 有，后个月有油好。今麦大家拄只山卡，足侪人咧问油。
1: 对啊，啊，就是好了，唔单要催你。
0: 对哦，
1: 哎呀，阮何姐好棒啊！
0: 啊，好棒啊！真的很棒。彩珍介绍的产品真正拢信用可可。
1: 真好，真好。
0: 嗯。
1: 哎，彩珍。
0: 喂。
1: 我真的有时候吼，在节目上吼要跟你讲话吼，真正足歹讲诶。
0: 吼、哦、啊，电话足侪吼。
1: 嘿、哦、啊、嗯，我搁想讲吼，私底下有一些事情哦。
0: 哈。
1: 我真正想袂开呢，我。
0: 不要想不开。
1: 啊，我对我跟你讲，真的事情在发生在身上的时候，都想不开呢。
0: 嗯，
1: 因为这赶快拢找无人位的，啊，一挂朋友哦，
0: 嗯，
1: 哎、欸，走也走了，哎呦，我都好伤心。
0: 我这是安尼吼，不是何姐，咱讲实在，我只要那讲吼，要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1: 对呀、啊，我知道啊，我听你的声音了，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改变很多。为什么？
0: 嗯，
1: 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啊，真的很让人很心痛。
0: 对呀、啊，我知道啊，吼、哎哎，人生不如意的代志有十之八九啦，十之八九啊。
1: 对了，啊，就是讲吼，咱是咧想讲吼，哎，少年安尼做无要紧呢，啊，老了吼，拢无迄个时阵吼，又带来这些很烦呢。
0: 哦，
1: 啊，无啥代志，啊，咱即摆吼，就是我讲听你的代志，听你讲来讲讲吼，我感觉足安慰吼，拢家己顾好，啊，真正代志发生伫身上的时阵吼，哎，看袂开。
0: 嗯。是哈、哦，好啦，我等下就接不了吼，款用的时我卡电来跟你讲两句啊，因为我嘛足无用的啦，
1: 好不？我来讲，你赶紧买，我连讲我要用手机跟你讲电话，
0: 哦、好
1: 我今晚哈朋友要叫我去提伊啊，
0: 好，
1: 嘿，好、哦，谢谢你、
0: 啊，好，不客气，
1: 好，拜拜，
0: 拜拜好，谢谢，来，过来跟咱讲哈，三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高血糖，有高血脂诶。绝对禁止饮酒，因为酒精直接会刺激到咱的血压器官，会去干扰到呢血糖的控制，甚至讲增加到肝脏咱的肝的负担，包括到呢吼咱的血油、血脂的异常，对着健康。你若是三哥的，坦白讲，你有咧饮酒，对咱的健康百害无一个好处。百害而无一利，就是讲呢吼，一百行内底，一百行拢歹，找无一行好诶。所以呢，唔要甲家己性命开玩笑。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甲着医学研究证实，即使你连少少诶量，就是讲吼，咱有三个诶人哦，你咧即使讲啉少少诶量。也无什么叫做安全的剂量，反正你啉落去对你的身体就是无好处，对你的生命就是有威胁。来，高血压的人酒精一个啉落去，酒精在作祟，血管伊会收缩，心跳会加速。你搁啉少少的量嘛，同款，血压呢也会呢对咧飙悬。 甚至啊呐，引起着中风的危机，这是高血压。啊，你若有糖尿病，也是高血糖，高血糖无代表有糖尿病哦。高血糖、血糖即较悬小块，无代表已经有糖尿病啊。咱来讲着高血糖，酒精。那伫咱的体内，伊会抑制着肝脏来释放着葡萄糖。你若是空腹咧啉酒，或者是讲加着咧降血糖的药啊，啊你呢吼，饮料伤过紧做伙食，嘛容易造成着，注意听，致命性、致命性的低血糖。啊，那是咧啉着咧，即个呢啊，敢那成就讲秘鲁啦。啊，是调酒的啦，烈血糖保证飙上去，飙上去。这是呢吼，高血糖糖尿病的人，啊，你若是高血脂的咧，高血脂饮酒了后，这个酒精会伫咱的体内代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那安尼咧。你的血脂就飙高啦，哦，你的血就落落落，靠循环不好，哦啊，那个血压就飙高了，惊是中风，惊是心肌梗塞呢，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哎彩珍你好，
0: 是，
2: 我几天给你订迄我讲订到月底，安尼咁，会不要紧啦。
0: 你吼，你等下八点过，你敲电话问客服。
2: 是讲有定有算嘛？
0: 哦，有定有算啊！你为着吼要确定讲，你就是八点之后打电话，客服会接电话，啊，你直接甲查单，安尼好唔好？
2: 我订两次的啦，可是还没来啦，哦，那还没到啦。
0: 哦，对，啊，你要客服那边确定一下哦。
2: 要确定一下嘛。
0: 对呀，啊，当然啦，啊，无好恁吼，我也无法多生出来，啊，所以左手有限呐，
2: 啊。是，唔是啊？是几工啊？就正常的嘛，
0: 对，
2: 伊迄个
0: 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
2: 下个礼拜哦，要确认一下嘛。
0: 哎，对对对对，哈，啊。
2: 谢谢
0: 啊，不客气，好，再见。因为我做人，我没做人，做代志啦，我做代志呢，吼，就古魔诶，我这种吼，很超级会紧张的人。从这呢，吼，我就感觉讲，虽然拢有下，不过我还是希望吼，你们去确认一下，确认一下，无到时呢，吼，佫会甲我讲，彩珍啊，我都进前该定时啊，哪拢无到。喂，彩珍你好。喂，你好。Hello， 好，哦，来哈，哦，电话那卡通呢，一定爱伫电话边哈，哦，啊，听一下安尼，0800-77-6699，财政拢希望讲啊呐，像这种快闪的物件，都是呢回来偌济，都是偌济，啊，咱拢会当尽量较早收的，尽量较早收的，要不然呢，哈，哦，咱的客服部家啦，咱的出货部啦，啊，三楼四楼哈，哎，拢嘛讲。参照吼，其他吼，甲着男朋友吼，为什么会产生病变？病变啦，咪病变，病变啦！哦，做兵的时阵，你要看，阿未做兵的时阵是家己的其他，啊，结果去做兵了后咧，变成别人的某。讲我一定等你回来。有啊，等你回来，人囝拢生过来呀，对不对？希望讲咧吼，大家呀快散者，尽量会当较早洗胃，尽量会当较早洗胃，这样子呢，咱呐，有当时啊老单的啦，吼，啊是啥物要约，唔只有时间，头啊，互咱约，有时间互咱来去查，对不对？0800-77-6699哦。

0: 爱诶妹妹，可爱诶姐姐，哈、哦，恩岛诶哥哥，恩岛诶弟弟，来健康加油站加油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嘞，
1: 我是可爱的妹妹。
0: 哦，对，哎，可爱妹妹没有错。
1: 嘿，咱拢就爱听你的节目呢。
0: 哦，好啊，好啊，节目听啊，还播人来听。啊，那产品假好的倒销播到广告，咱这班的爱的就是安尼。
1: 无问题，一定给你倒销播的。
0: 好啊，好啊。
1: 嘿啊，啊，我有高血压呢。
0: 你有高血压哦。
1: 嘿啊，有高血压。
0: 好啊，你那对。高血压、高血糖啊、哦，来。哎，都你听节目听多久啊？
1: 哦，已经听
0: 出一
1: 档
0: 啊，听出一档啊！啊，你有、欸、你有在吃啊？未？啊，未
1: 啊？哈？啊，未啊？未
0: 啊？未哈？来二十米的加掉呢，零下油两行加吃，唔免瓶瓶罐罐，啊，佫未开掉冤枉钱。
1: 安尼吼，嗯，食一罐就有效许。
0: 卖讲有效啦，豆豆我改调整啦，三分杯七分药啦，我讲话吼实实在在安尼。
1: 哦，安尼真实在好，无问题。
0: 好、哦，安尼你等我，电话唔要挂哦，哈。
1: 好，
0: 等我，我转线卡。
1: 等你哦。

0: 好，谢谢哈，今麦人就是安尼啦，食好做轻客啦哈，出门坐轿车，阿姐食餐厅。三顿油车吃了太过多，造成到三哥。好，来大鱼大肉在吃二十米的磷虾油，你就把它买回家吃，这样知道吗？清水清油，高分高剂量小分子易吸收，每一个女人站来吃都总可以，孩子当请很重要，吃当请我们吃呢，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工作在做，一定要有精气神，一定要有气力。所以呢，大人吃一个勇气。如果我们这些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伯阿姆，我们就是要吃到老，长到老，吃到老，长到老，让我们不用走乖，四界爬爬走，会走会走才是福气，不走不走就真晦气。来进攻格哦！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1: 哦，食腰椎背痛，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1: 哦，进前我是算家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算到要痛到要死安尼。
0: 嘿嘿，
1: 嗯，啊，食到迄有较好
0: 哈。
1: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恭喜。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吃了？
2: 我之前我不是说我那个有三高吗？
0: 对，
2: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2: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2: 哈、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2: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2: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2: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哦、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了。
2: 嘿，最近像我出去外面呢，朋友碰到说，哎、欸，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哦，海王精神通，串路串起啦，哈、哦，生精则萃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安的。
2: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2: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欸，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加开卡生卡疼，对吧？
2: 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我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你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2: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2: 对对，一样给你。
0: 调整，
2: 找出原因，
0: 好，玉珠姐，那我问你，还用金钱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2: 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组？
0: 好，那两组给你。你讲你还用金钱通哈？
1: 我个来叫一组叫哦，啊咧，我那个坐咧些啥病开，独孤人些我听啊，今嘛吼没啦。
0: 哦
1: 有差啦，
0: 好、哦、有差，
1: 啊有差，我来讲过来订一座。
0: 好啊，
1: 安尼啦。大波人足天气啦，
0: 对，我讲吼、哦，热天气的吼、哦、都袂堪进吼，身体吼在甲糟蹋啦。你即马食了好吼，恁老翁的吼就该问啊，某的啊，你是食啥嘞？
1: 惊火都脱掉的，袂
0: 。好、哦、好、哦，对哈、哦。
1: 啊，我是讲保养一下。
0: 系啦，
1: 啊，你着照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咁唔要紧。
0: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安尼。
1: 哦，安尼、啊。
0: 嘿，对，哈、
1: 哦。迄、哦、落三粒。
0: 嘿，对，哦、一行拢三粒。哎、哦，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袂晓。安尼拜谢你。谢谢。囡仔食顿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行会行。惊的，就是安那去踢掉的。惊的呢，惊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有三高的人食食，咱的作息拢爱足正常诶。什么会使食，啥会袂使食，你要清楚。过来，每时一定爱困回八眠，困无八眠，你的困眠品质也无好，血糖就难以控制，血压呢就难以控制。所以呢，生活作息加着呢，咱的食食足重要，唔是呢？去吃医生药啊，你的吃 无分寸，那一样血压血糖控制袂落来。所以呢，咱啊家己就是上介好的医生，按咱的生活作息，按咱的食食来调整起。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天然的上介好哦。咱这是呢吼、哦、保健食品，唔是药啊，但比药啊更加好，无习惯性，没有副作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时间上的关系，节目吼、哦、差不多要来过一段了，感谢着大家。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爱到小报到广告。咱节目全部收着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喽。
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高赞，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节目中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我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烟喝酱，只聊你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